0: 伊就长期拢去网络购买着一挂人讲绞碎的猪肉啦。伊的猪肉毋是去猪店买，其实良心讲，你讲猪店吼，迄是咱台湾小啦，菜市啊，他妈辛苦边都有啦。啊，所以讲猪店买猪肉无困难啦，无困难。但是因咧大量吼，土地大嘛，啊，过了这个山就找不到那个村了呢。阿棍，对对对，听有嘛哈？过了这座山，你就找不到那个村了呢。因咧这个村甲迄个村，咱两种远的呢，你敢知影？哦，啊，你讲讲一定是每一个所在拢有菜市啊嘛，反正你讲有菜市啊，但是刚一个钟头就弄弄看。我这边菜市也是足困难的代志呢，哎，行足远的远呢，无得徛足远的远呢，对不对？无像咱台湾遮里边，咱用心讲啦。所以你讲讲，迄落买物件无遐方便，当然即马网络卖啥拢总有嘛，什么都卖嘛，啊，什么都不奇怪嘛，对不对？所以讲买网络买较简单嘛，较方便嘛，而且个人敢上便便，对不对？好，所以拢伫网络买迄落甲。一个人讲加加脆的猪吧，人讲肉鲜啊，咱咧讲肉鲜啊，对不对？吼，对肉鲜啊，伊拢去帮萝卜肉鲜啊，啊，未等了，他家己自制馄饨呐，哦，落去包偏食安尼，当做全家的早餐呐。无收到，安怎？就伊即个去帮萝卜物件，害因全家口啊，拢生歹命啊！伊即生歹命，生歹命呢，有笑感嘛？驚人，這是青的臭感喔，所以來今天我說給你聽喔，他這個口最初是出現吃飯前吃飯飽都有不明的腹肚疼的現象啦，起初是也沒特別注意這個，一直到後生體重在這時間內對72公斤三加剩54公斤，家的人這发觉唔对哦，这爱赶紧来看医生哦，来病医检查哦，吼。好，一个电脑断层扫描了了后，发现因这个后生腰侧有出现着明显的肿瘤，所以医生判断因这个腹肚痛是腰侧感引起的，也就是讲腰侧感所引发的腹痛情形，安尼就对了啦，吼。即摆医生当然咧想讲这个后生是安那，接下来被少年哦，得得这腰侧感，会不会也是跟饮食有关系？啊，你啊，干嘛讲看饮食有关系？咱讲讲叫做饮食结构嘛，规家口拢食同款的，老母煮出来物件，大家吃的啊。你吃的嘛是阿母啊煮的吃的啊。哦，你吃的嘛这，我吃的嘛这，规家口今仔日所吃的，无论你早顿、暗顿，哦，早顿、中顿、暗顿，拢是阿母亲手煮的。所以大家吃的都一样，哎，拢同款。所以我常跟你讲，恁这家庭主妇，恁掌握是规家口生死大权。恁人当作讲啊，我做一个煮饭婆，无啥物大不了的。啥货嘞？煮饭婆，迄种专业的工课敢好？今天阿坤就来讲煮饭婆，啥物煮饭婆，迄种专业的工课敢好？所以恁厝内人要食出健康啊，食出的毛病，是伫你的手里的呢？啊，就是安尼，即摆医生怀疑可能是整，就是讲即个后生家囡仔是不是一规个家庭有所谓的饮食结构的问题，所以就甲因讲，安尼恁规家口啊拢啊合作做伙检查哦，要求一个检查来到底，一家三口全部都罹患腰侧癌呐，哈，一家三口对，大家中掉，大家验出来拢掉腰侧癌，所以医生询问的饮食习惯了后呢，甲地病原因呢，指向就是因老母长期家己包的馄饨，咱讲偏食的对哈。啊，这妈妈就讲啊，啊外面遮贵啊，啊要搁无方便呐，啊搁无卫生啊，所以我就想讲家己做啊。阮这个后生伊即摆多咧发育，需要营养素，我想讲家己做个偏食较卫生嘛哈，啊包便便会当做全家的早餐。啊，所以为着要节省着这个开销，伊总长期拢伫网络。买便的，诶，迄个肉丝啊，买白肉丝啊，因为看一般咱去猪肉店买，诶，计小公听讲是差真济嘛，啊，这个贪小买高刷哩的，哦，所以讲，即卖来，医生在讲，你唔通看这低价的碎猪肉， 真侪拢是迄个边角肉啊，边角肉做起来的，甚至包含店家无爱淋巴肉，或者是臭铺起的，生就是已经无新鲜的肉片，加加做一伙啊，你会知对不对？哟，所以这些问题的肉品经过绞碎处理了，你是没有办法辨别的啦，你无法度行知影啦。所以嘛，暗中真侪咱肉眼看袂到的健康的风险啦，淋巴肉有可能带有着病毒甲细菌，哦啊，迄落无新鲜的，你啊说看臭铺，就款结个色的，还是讲款青色，迄根是不是发霉肉了？对呀，发霉肉会有怎样？发霉肉内底含有黄菊毒，迄落黄菊霉菌啊。咱要讲的讲嘛是黄菊毒素的一种就对了哈，黄菊霉菌，你吃了了，当然的增加在咱腰子甲腰侧的代谢负担嘛。一摆两摆，这是还是呀？咱的五脏六腑其实良心讲嘛，无遐脆弱啦，都是塑胶做，对不对哈？但是你长期，伊改袂去，啊，就是生歹病的原因。偶尔还没有关系。就参照我迄讲伫个网络嘛，看到一个医生咧讲，伊讲咱所食落去的这个抗生素啦，哈，抗生素。可能都需要到三个月才能把那些东西代谢掉呢。啊，真的哦，咱身体去做代谢不对，但是一定有一段时间呢，不可能很吃很代谢，无遐病，咱身体嘛无遐病嘞。嘿，所以你来吃一寡，你讲从抗生素，一般来讲，像抗生素，我们身体会代谢没错，但是至少也大概要个两三个月的时间呢。是啊，安尼你知道为什么常常生病的人抗生素常常在吃啦，身体一直好不起来的原因吧？哦，安尼讲，你听就知影了哈。好。所以说，有些钱哈，还真的是不能省呐、啊。哦，以前跟我千万别省了荷包，来赔上全家人的这个健康。好，所以讲，这个守护家人的这个健康三个准则啦，哈，够要求的一个，原则啦，哈。医生原来有提供给您啦，食材要透明化，你要买物件实在爱透明化啦。哦，个别诶，这个尤其是肉，你爱选择迄个看得见的圆形的肉块，现场绞碎的。啊，无就是讲，你就算讲是包装材来，它就是包装材来，你一定爱有国家的认证 ，CAS 优良，像咱就是 CA 诶优良肉品认证，一定爱有黑，你才通买。好，啊，你若无去 CAS。咱吃得惊惊，因为伊个是包装吧，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讲，你若买包装的肉，唔是不可以，但是你爱选择有国家挂保证的这个商标，卖去买了低于行情，来路不清不楚的，好来路不明的加工碎肉，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哦。好，再来，等到咱的身体呐不明原因体不明原因吼，这体重骤降，就是讲。三足紧唔是好事，你若讲真正咱是，即、這个减，卖讲减肥啦，应该讲节食嘛，吼，减重啦，吼，减重跟减肥是不太一样。咱嘛是聊聊减落来哦，伊无可能短时间，用像这流量爱落来，无可能，迄就是有病害安尼。哦，所以讲，进行要减重是聊聊，大概三个月瘦个一公斤、两公斤，哦，是这样子慢慢下来的。阿、哥再来，食饭饱，你也感觉讲腹肚，腹肚尾也是讲安尼微微啊疼，你也是爱注意。哦，你唔通讲当初可能是咱胃肠无爽快呢，不见得是这样。会使你个赶紧看医生，哦，可能看医生定期检查是很重要，尤其是五十岁以上有相关病史的族群，尤其你老家族病史，这摆拢爱注意了哈。哦。例如啊，你搁爱留意着你即个啥呢？血糖的变化，因为血糖的变化跟腰侧的健康有关系的，所以健康是无法度定来的一个投资。比如讲，有当啊，咱做生意失败，东山再起也搁有可能，但是身体啊，崩败或者先破死期，你说可以重来一次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讲，健康是无法度定来投资哦。哦，所以我们选择优质的食材。对家人的这个健康是一个咱讲上个基础上重要的爱啦。哦，唔通讲为着要贪小买高刷，哦啊买一挂阿萨普鲁的物件，哦啊等来好处的人家那是不可以的，好不好哈？所以吃很重要的，讲起码咱食唔是讲食一个物件好食尔， 卫生真重要，卫生真重要。所以我讲，你若要买什么食，有诶无诶？好，来得力公司的店，又有阮就当属丢这卫生科丢给人把关，这您放心，真正这您放心。所以说这个假东假民间货比三家，真的是不会吃亏的，好不好哈？刚才雄青都不要在这回应啊，对了，雄青讲啊，你刚才讲要切要切干，这是唔好乌白买乌白食对啦啊，啊，过来无先说讲只要切干。那有啥物情形，有可能含药切有关的，好药切癌呢？安尼无好啦，我顺便带一下哈。来，药切癌常见的一个征兆，就是嘴刀歹，你会感觉袂想要食物，食欲不振，体重会减轻。啊，拄只讲腹肚疼好，来啥物所在？伫咱的上腹部，顶腹上腹部闷闷啊疼，或者是胀疼。啊，排便无正常。啊，迄落放出来，吼，白色的，啊，敢那加油啊，对，啊，臭味毛，臭味毛，啊，佫做歹冲诶，哦，佫歹冲哦，
1: 所以唔免退冰
0: 啊，白色
1: 诶，
0: 正常咱的毋是白色的吼，所以你若是迄色水唔对，你来说伊白色的油腻恶臭，佫无多冲的状态，我这得我来注意啊，然后伊如果着较这片。它这片的中段偏较顶面、较顶面的位置，那会疼，这也是一个红灯信号之一。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肿瘤压迫神经哦，所致数的。啊，五十岁以上的族群，那是常常有起滴着糖尿病者，毛可能是肿瘤干扰胰岛素分泌所致数血糖飙升的一个原因。所以拄则讲的讲，糖尿病甲药切或是有。糖尿病药吃就连带关系啥呢？那另外，那是无其他症状持续发烧，无其他症状，你得一直小小袂退，体温拢偏高者，出现所谓的肿瘤热重现象，你也要提高警觉，好不好哈？以上，看大家做分享，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阿小坤呢。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公布版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哈。其实咱所食落去的物件哦，无论你是好的歹的吼，拢爱经过着咱这条管去处理啦。阿君讲过，好的当然管会甲留落来，歹的管一定爱分解掉。啊，这是你有一个好心肝，正常之下是安尼做不对。但是如果你的肝细胞若受伤，你的肝就已经动工去啊。好歹伊家己我那啥唔知，好歹啥唔知，好个老白条，歹个乌白道，安尼安那，安尼死啊，安尼的输较大枪啊，对啦。所以讲，人讲心肝宝贝哈，实在是咱最宝贝的器官。你若无去家己顾得对啦哈，到尾啊，伊嘛用常用的手段去伤害你，叫做反噬啦。伊实在是真正足困坐的哈，足轻坐的讲奶操奶吞奶无啊。但是如果伊是即、這个遮尔啊灵命、遮灵做诶一个器官，你阁无好好对待伊，吼、哦，啊，若互伊欺骗起来时阵，伊也同款用同样的手段嘛对待你啦，是真正是安尼吼。好，所以来，尤其你若想讲咱本身啊，伊伫咧讲啊，可能咱的空气就是水质啦，吼，啊，咱所食一寡化学的物件，比如讲像一寡防腐剂啦，吼、哦，对白底有诶无那些可能。有一寡防腐的东西，吼，咱可能伫无形当中都有食着。但是我咧讲，我刚访问着郭一婷医师，郭一婷讲，你嘛长期有慢慢长期慢性病，有咧食西药的人，更加需要过关咧。你所食落药啊，西药是三分毒，恁敢听过一句话嘛？吼，西药是三分毒，当然你有病食药是对，但是嘛经过咱这条关处理过咧。所以你长期吃西药的人，你的肝的负担是真重咧。伊是足做诶做呢，所以你平常时啊更加需要养肝护肝呢。吼，咱来听郭伟庭医师安怎讲哈。啊，其实吼，拄只郭医师你讲着一个重点呢。咱所食落药拢会经过这个肝去分解。
1: 对啊。
0: 所以说，我即马去想着一个族群呢，就是三高的族群呢。
1: 对。
0: 哎，
1: 是，
0: 你三高的族群，你无食药控制是袂使嘛，
1: 是啊，
0: 对不对？但是你长期在吃药啊，是谁在帮你解啊？
1: 对啊，伊默默的咧甲你解啊，啊，甲大家提供一个观念吼，当做参考。这是以前一个老中医的这个前辈甲我讲，伊讲西药哈，那一天食超过三粒以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啊。啊，你那一年超过一千粒，对肝对腰子拢。拢会产生迄、那个，迄、那个影响，产生即个损伤。咱食三粒，我之前捌看过迄个欧里桑，伊去病院肝，总共一天爱食十六粒药啊。哦，啊，伊肝，伊大概去肝一个月药啊，迄算紧呢，就是迄几排。我唔知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捌有人有捌去摕遮侪药无？大家安尼想，无啊多，咱嘛唔是想要食。血压、糖分啦、吼、尿酸啦、吼、止疼啦、吼、啊、困眠啦，所以食药啊，你无一粒未使浪掉。但是问题，你安尼食的时阵，对身体对一个所在统损。肝跟油脂嘛，主要是肝油脂跟肝嘛，对吧？所以呢，咱也会使哈，那有食，比如讲一天若食超过三粒甚至四粒以上的药，拢会真建议讲，你要另外用这个好的成分，哦，苦荠草内底这个水飞技术，其实就是医学界认同，会使过咱的肝，好，像这种状况，咱都要熬过肝，才使和咱的生活才会使快活，人才会使健康嘛，
0: 行
1: 哈。
0: 知影哦，这个水飞剂就是咱讲枸杞草，枸杞草内底就是西里马林伊的成分。你唔通当作就是阿公介绍诶，维他干内底吼有这个成分，伫这个市面上真侪有肝药吼，号称是肝药，是过肝的，拢有这种成分啊。啊，但是即马的重点，伊来自何处？伊提炼的过程技术有到位无？成分有油无？吼，这个关系到你修复这粒。肝细胞就是受伤肝细胞的速度好阿歹，紧阿快。啊，你卖讲医生甲本身，嘛有咧食这个啥，食这个西里马林咧顾伊的肝咧，保养伊的肝咧。真的啊，医生哦，唔是医生特别得看病咧。肝胆医师唔是伊家己肝胆医师，伊的肝甲伊的胆都袂许生歹命咧。是不是无人甲伊讲吼？嘿，所以说，因家己本身平常时啊，咧，咱讲修复肝细胞， 西药也个西药无药啊，通通食迄个小护肝细胞诶，所以因家己拢食，是你妈哩伫咧讲。啊，毋过人因知影药啊有药无药，成分有够多，人因知是差差者安尼尔尔。啊，无你若去检查肝指数有较悬淡薄，就是发炎的现象，医生伊袂第一时间叫你食药啊，伊一定叫你多休息啦，多吃饮食一条啦，啊，生活起居上一条，初期是无药通食。啊，若生歹味有药通食。你看这个沾啉就好，多残酷！发炎袂晓食，真正就是一定检查出来歹物，伊才给导药。哎呦，啊，若真正安尼，就输较大枪啊，得定。所以就讲，讲平常时啊，你若是讲啊，像这肝药市场遮大，哦啊，成分暗无薄，咱会当信任呢，就是安那，迄落技术的问题。技术你讲啊，技术咱阁看袂到，安尼你得信任专业吧。把你的健康，把你这条心肝宝贝交代，给阮赵董事长，把你把关，安尼就对啊啦吼。所以来，金德利肝药维他干，西里马林、澳洲草，咱是德国的配方，吼，西里马林高倍浓缩精华，50公斤一直连，到剩一公斤，真正是有够油的油，咱讲比999黄金搁较顺呐。唔只讲即罐维他干，吼，咱即个卫生福利部会发予咱药字号，佮兼广告药字号，互来路清清楚楚，佮有国家佮咱背书认证，是不是可以放1200个星呐、啊？唔是放100个星好吗？是放1200个星好吗？哦，所以来，肝药维他干，哦，一罐2800块，两百粒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认明纸贴顶面。老大、老二、老翁公买票头爱看有打无，才要关唔掉去。多学生若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做里面客气哦。讲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拨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人支持。来，迄、那个安排着六月挂彩计有心。好，来，阿、啊、恁大家到底收听下，多谢。

来，迄、那个有一个朋友吼，担当的，伊去庙里吼找一个主持开讲泡茶，伊感觉主持真熟啦。阿弟咧讲啊讲吼，就聊到那个台湾人求神拜佛的习惯啦。啊，有的人吼好的，那对咧老人吼，咧洗净，倒位伊倒去，倒一位倒去啦。啊，台湾的庙介济呢，西北伊咧庙嘛介济，啊庙嘛介济，三卡坡就一间啊啦，对不对吼？嘿，啊所以讲台湾人真正是原来真爱求神拜佛的一个民族的对吼。好，但是你拜心态有正向无？你是抱着什么心态？是什么心态去求神拜佛的？所以这个主持吼，含这担当的在咧开讲，点破。就咱台湾人大多数的人对拜拜的认知啦。这个主持安怎讲呢？主持甲当当讲吼，这个入庙吼，台湾人佫足奇怪，那拜拜入庙就是开始下愿啦，开始啊，你保庇我安怎？吼，恁迄落，人讲讲什么种的愿望拢有吧？吼、哦，是啊，八门嘛吼。

可能吗？你敢往这方面想就好啊。你侮辱伊的身价呢？你就像我刚咧讲迄个魏全的迄、那个，较早迄个董事长无？迄魏应聪迄无吼？迄做迄地沟油害人的健康呢？伊特别贵个要行个两脚卡白沙土马吼，咧游泳的时候，伊只要伫贵里遐要两脚卡，你看白沙土马连插伊嘛无爱插伊，头歪来做一件。你这种人，我有可能保庇你嘛？是不是啊？迄无报应了，算了你一命，互你有改革自新的机会啊！这连菜嘛无插伊，伊无爱回两脚卡，就你种两脚卡，有辱我的身价，是不是？啊，恁家做恶多端的人。啊，心肝倒歹的人，啊，拢卖求神，甲你斗三工，求去甲恁保庇。顶到想着讲，恁是啥物种人？恁凭啥得着神佛的庇佑啊？得着神佛的祝福啊？无可能的代志。人吼，我感觉这主持讲的是对啦。人爱修啦，你只要来修一粒好心肝啦，好品行呢啦。我甲你讲，卖讲着一定爱去，你的庙是规个都拜着求啦。自然福气的对你的身躯边啊，真的哦，所以讲修身养性很重要啦，修一颗善良的心很重要啦。好，所以讲这个主持讲安怎呢？伊甲这个担当讲吼，其实入庙吼，卖得急要下弯啦。当时这个担当的吼，伊听着马甲气呢，伊讲我无下弯，在庙创哈，去庙要创哈。啊，无下弯，无去庙，恁是要创啥？要求啥？嘿啦，安尼啦。结果这个主持呢，笑了笑，分享三个有关福报的赞处，彻底刷新了这个担当的三观呐、啊。来，什么层次啊？都讲过三个关于福报的层次，什么层次呢？第一，频率不对。求也没用，频率吼，像恁今天呢吼，哎呀，这样转的，啊，过来接啵，我们的频率就对了嘛，啊，无五基四方，凊彩准嘛有接啵行听，对不对嘿？啊，所以就是频率不对嘛，你们就听不到别人的，啊，你会为什么听到我的？啊，有人频率是对的呀。好啦。伊个主持讲频率不对吼，就无录音啦。伊讲咱总是以为大家吼，咱总是以为咱那大声祷告吼，甲神明讲啥话的对，就能够上达天听啦。但是很实是，如果你家己的能量场，就是你位阶是处于低谷，亦或者是讲你今麦的磁场是很低的哦，磁场是无够强，很低的，尤其现在磁场。很低呢，你是一个万天万地万好呀万本嘞，好是一个欲求不满的人，每天都在内耗自己哈，拢感觉讲吼，身躯边的人，还是全世界的人，拢对不起你就对了啦哈，还是身躯边的人，全世界的人，无一个你看的瞬间来，大家看你的惨白的人就对了哈，来，你的声音根本就无法度跟高频的神圣能量共振。安尼恁听听有，伊心明诶磁场较悬，诶磁场较强，它是属于高频的，所以你这个是低频的，所以频率是不对的，所以你不要多看相形共振啦，对袂对意思啦，安尼知吼好。第二就是心明唔是你的板书员呐。真侪人看到三星树果啦，神花诶，神花树果有诶无吼，都希望哦去庙里拜拜，都希望神明会当帮你挡灾啦，哦，啊，落尾都互你开当发大财买啦吼。但是主持吼直接就讲啊，新界诶，神明诶境界是如此诶高尚，怎有可能比你一点点诶物件都收买咧？如果几百块啊诶奖品得当换着几落百万诶财富，甚至几落千万诶财富，啊，迄等于信用啊！迄叫做乌西啦！我头第一摆听到主持叫水准的呢，真的我无骗你，真正的啦，讲这实在是足，我听到真正足介意的啦。啊，唔知恁听到下袂安尼念念啦吼。二来，第三，福报是吸来的，唔是求来的。你讲真正福报是你平常时啊，你累积的

正念甲你的修为啦。你爱甲家己，你爱甲家己修好啦，修好啊了，你的磁场就对啊啦。福气自然就让你这磁场，咱讲叫做吸照意思吧，哈，就会被你这个磁场吸照吸活来。但不是哈，苦口就要来哀求神明，破例帮你开后尾门啊，是这样啊。所以你爱家己修啦，修好你自己啦。啊，你修好你自己，你的信念、你的磁场是变强的啊，啊，变强的很多好的东西哈，好的运气、福气。拢会乎你吸活来，安尼就对啦。所以，等等来讲，哦，我听伊讲这个话吼，哦，我才知讲原来上好的贡品呐，就是你拜拜物件。哎哟，唔是咱的三星水、三星树果啦，是你的德行啦。最强大的加持，唔是师傅啊啦，是你的心念啦。所以讲入庙拜神哦，求的不应该是改变结果啦，是求一份清明的智慧甲坚定的心念啦。求智慧，唔知咱乡亲老表真正去庙里吼，我甲你讲，我真正去庙里求智慧。我感觉一个人老智慧吼，伊的运气会变好，因为伊做这代志，伊想会通的啦。啊，若一行通就百行通啊呢，恁敢要相信是安尼？你参照一个家，你也拍开了，一行通百行通。你啥物货，你都有在定行收会开，包括金钱观，你得让用一种无同的心态去对待金钱啊。钱无人，啥物人无爱啦，啥物爱钱，无遐清高好唔好？是不是？但是你钱要哪来？爱当赚偌济，甚至失去的，你都用一种平常心会去对待，你不会一直纠结在那里啦，对不对？包括您这关系。哦，包括足侪足侪啦，我感觉都一行通百行通啊，这也足歹摕的啦吼。但是求智慧，我甲阮家的信母，包括我若去别人拜拜，我真正会求一项物件，就是智慧。但不是求讲哦，你都给我吼，迄个赚足侪钱的侪钱，我感觉你要赚侪钱，只要你智慧开，尤其是阮这道的，你一头壳拍个球，你一头壳拍个球，你变哪有钱赚？对不对？是啊，所以。黑龙门求啦，你若通吼，自然钱就对了。听众就爱听你的节目，得来信，得来听你的节目，甚至你咱的这个产品，咱若卖灰灰三折，咱凭咱良心去制药，固然爱知影啦。人拢凭良心咧做代志，尔无啥货。真正我甲你讲，真正无啥货。所以我讲，啊，如果我去比别人，无就是拢希望神明赐我智慧，因为我是一个无解巧的人。真的，我甲你讲，我是足戆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会感觉自己是很聪明的，但是我一直都认为我就是很聪明的，我就是不够聪明才会常常被骂嘛，是不是？真的，我的心态就是没人爱骂你，有时候来骂你就是你不够聪明啦，你头壳不够成功啦，你的反应不够好嘛，是不是？对不对？你若一点就通的，能力到位的谁，人家把你当宝贝，谁会骂你呢？不是这样嘛，所以我家己检讨我家己，就是无够巧，头壳无够好，方面应该的，对不对？是。所以我讲求佛祖求神，甲我讲，恁赐我智慧，看当吼，许我拍个球的脑筋，甲我拍好开未？和我通体舒畅，甲我拍开震动，任督二脉未？今天来求智慧啦，我感觉心里有。有小夸有，因为我这个阿达嘛恐惧你的头壳无好个吼，迄嘎嘎死也是安尼吼，迄心明真正，你看我那个是顶壳壳个嘎嘎死也是安尼了了，但是吼，加减啦，只要心明若要搞我加持吼，要搞我灌功力吼，一两声我得足厉害啊，嘿，真的啦，所以我有感觉吼，有啦。卖讲心病，拢无甲你保庇啊，还是有啦。啊，一撮撮啊，嘛无遐紧啦。我拢感觉吼，积少成多，积水我来成河啦，是安尼啦。一撮撮啊，嘛好哦。是啊，啊，所以讲吼，我感觉讲真正啦，求智慧，
哦，啊，咱的心念爱坚定，做什么代志，哦，咱得爱有一个目标，唔通安尼无目标像个虎形地鸡咁啊挂壳，哦，啊，这再来心未定，啊，头啊兴兴，啊，买哪笃定，咱的兴趣一项物件，头啊兴兴，买哪笃定，这是袂使的咧，哦，所以讲其实讲真正。你讲这个主持讲，当当咱也卖执着于向外讨要好处，人都是向内修养德性，安尼咱本身德性就最强大的幸运磁铁啦。所以真正虔诚，不是看你跪偌久，啊你摆物件偌青草，是看你行出庙门了后，你如何的待人处事啦。所以这句福报是吸来的，不是求来的，一定要记，好不好哈？所以今天这篇虽然得到啊，但是我感觉真好，心若好，讲命就好，命若好，福就到啦。送给大家，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秘密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丽哦。

阿君来给伊进广告哦。拜托拜托的，胖布啊，甲咱的循环一定要顾好。这是秋冬季节，唔是干阿君咧甲你秃头，连医生都会甲你警告。伫秋冬季节上要义的，就是这胖布啊甲循环来顾好。心血管疾病的人要特别的注意哈。QMB 爱食，唔是讲哦，食一个循环顾循环就好。胖布啊咧，胖布要顾伊啊。啊！我想讲，咱食到一个回来啊，循环啊歹，啊胖脯啊，搁要无力嘞，当然会拍袂起来嘛，拍袂起来，就缩起来，唔听伊嘛，就听伊。哦，啊，无想那卡，到这個时间，那医生就开始说讲，哦，你们有心血管疾病的要特别注意，就是咧讲安尼。所以循环爱正常，胖脯啊爱有力，这两项是爱配合的。所以甲两项配合，两支产品都爱配合。好，咱的这金星爱食，阿 Q 嘛爱食，阿金星会当食饭饱，阿 Q 会当食饭后，加开较好吸收。你讲啊，我都无阿多加，无阿多加，你有只有补缩，你都叫去讲食三顿加食，是差点饭前饭后，你家己家加者就好啊。嘛是食三遍啊，嘛是食三摆啊。好，那我地方拢讲食三过啦吼，啊你嘛拢会使你啦，你都爱食阿较加开。看是要两项甲隔开，饭前饭后，啊是讲啊，我都隔无落来，我去食医生的药啊。哦，安尼无你就唔免讲进行甲这个进行甲这个 QMB， 你得当做伙食。啊，含你的这产品差不多浪一个隔者一点钟。其实良心讲哦，浪等这是较浪等这是要安那算足简单的，我算给你听。比如讲，咱早顿八点食，咱是不是甲中昼顿十一点搁食饭？啊，这早顿甲中昼顿八点到十点是毋是四点钟？哦，啊，所以伫八点到十二点的这中午的一半是毋是拄啊十点？你就是伫这浪旁的时阵，拢袂去冲突的。好，第四点钟嘛，八点到十二点是毋是四点钟？你伫这四点钟切一半拄啊十点嘛？就在那个十点，就是每个就是迄顿甲顿之间的一半。好，就是饭前的两小时，饭后两小时的意思的，对啦，吼，安尼拄四点钟，你就是伫十点钟。安尼听有无？我听有哈。好，所以讲你当安尼个价拢未冲突着啊，包括你有咧食西药，迄拢无关系，拢未冲突着。了解哈？啊，咱进行一罐或者进行一罐二十粒到即、這个两千块到十粒。进行哦，你食循环的哦，好、哦、一罐是到十粒两千块。爱食胖脯啊 Q 咧，哦 Q 呢，咱一罐是180粒，2800块，2800块，安尼。清楚啊哈，啊食法也清楚啊哈，介绍也清楚啊哈。产品呢，足惊着惊讲新朋友会挂唔到。咱每一支产品顶面拢有打一个 logo， 就是咱的票头。健康啊，讲健康啊嘛，老的啊老的票头，爱看有打的客啊挂顶就袂买唔到。所以我讲叫你目睭爱看好清楚哦，认好清看好明哦，挂好掉心挂头才袂挨叫，就是这个原因哈。所以一定爱认票头哈，爱认商标，爱认商标。如果那是无打老大老家诶，这票头诶，你也甲头家换转来，你甲头家讲，头家我要打票头，我袂改买哦。啊，若当着有人去贴了药房咧转回，你来我讲啊，你袂使同风转移。我即要看恁足够无？嘿，足够诶吼，我讲。足够钱啊！足够，甲转倒转来啊！药房是要甲伊转回啊！这吼人的话，我真讲的，甲转倒转来。啊呐，伊你哥，你爱转回，我要来甲阿君阿讲，惊嘛死，对不对？吼是好，你真正搞的是爱甲转倒转来，安怎吼？唔能用转回去哈！啊呐，对，有需要做服务，拢免客气，电话空白空空，2799的卡号通。阿君这个2794点钟是拢有专人的服务的哦，空白空空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赶紧抢讲诶！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8: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7: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9: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哎，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哦。

0: 来，你讲有啥物人啊？碰恰恰，碰恰恰，有啥物人唔知讲要听碰恰恰的迄、那个？这是啥懵懂的时代哦、喔。碰恰恰的吗？
1: 那个大名是，
0: 嗯，恰恰咯。
1: 你之前有订过我们的商品吗？
0: 来，我看是这是。

0: 好啦，你讲吼，有一个听众讲要听蹦恰恰的懵懂的年代啦。啊，刚刚在讲说哈，这个人哦，就是心态要好，磁场才会变强嘛哈。其实我是觉得我们这一代哈，我们这一代就是，刚三十八年出到五十九年出，三十八年出到五十九年出的。这旁出世的烂的对了哈，其实，主要出世的时阵，都受到天空杯啊的保庇啊，所以你也不用去求了。你听听看，为什么说不用去求？因为咱这个年代的人心灵是富足的、富足的哦，所以这你来听吧，讲幸福哈，不一定是来自科技的便利啦。是来自迄份对人的关怀，甲对生活的知足啦吼。所以天生天用比较好一代，就是咧讲咱一代啦哈。民国三十八年到民国五十九年出世的咱呐，恭喜天生天养的，天生天养，要讲个天公啊囝啦，吼、嗯。恭喜天生天养被祝福的一代啦，来。卖讲咱家己咧操蛋哦，自我感觉良好。我晓得咧，讲到这现象，每一个现象都是活见证啊。来，迄、那个第一童年有真侪兄弟姊妹做伙成长啦，对吧？真拢唔生啊，生一个有够孤单、啊，看到你就感觉讲这大汉是要安怎？这怎么会？那会想要回来厝，因为回来厝就是四大人呢。那个到四大人，我本身就无用啊。回到家就是那个不是家徒四壁啦，面对的厝内的遐四面墙，伊嘛感觉足无趣的，所以一定往外跑，就是会找朋友。那没有找朋友，他一定关在房间里面当宅男跟宅女，因为伫因的世界，他们也不会不像咱较早会去外面交朋友，因为。因拢伫电脑咧交朋友，因伫网络咧交朋友，所以你要见家出房间门是无可能的，等于得关的啊。所以你要跟他们讲上两句啊，在时段要看你后生做囝讲上两句是很难的哈。所以来，第一的童年有很多的兄弟姐妹做伙成长了哈。哎呀、啊，我老爸老母都是两男两女嘛，所以我就是做伙大汉的，反正吼。大家拢头毛吹秋白啊，不过阮感情就好，因为阮有共同的回忆啊，好，共同的回忆，阮有真侪过去含个讲啊，袂无聊啊，好来，第二啊，咱迄时阵放学了后吼，咱都拢爱含同学哈，痛快的玩到太阳下山呐、啊，咱迄时阵较少咧看电视啦，咱迄时阵无电动玩具啦。咱那时阵也无电脑，也无网络啦，熟悉的。我才是白痴的呀、啊，我未晓啊，我敢在哦，助理伊只少年的这代会晓啊，所以咱得请伊来，请这少年来敢处理啦。嘿呀、啊，是安尼，会安较早吼电视台嘛无遮多啊，啊，个个都是台视、中视、华视呀。较早咱咧看遐个卡通影片，《无敌铁金刚》嘛吼。小英的故事嘛，个人去归存哦，搁有啥？小甜甜嘛，啊，科学小飞侠嘛，一号体熊嘛，嘛二号才是体熊啦，哦，啊是一号体熊啊，二号是大明啦，过来讲唔对伊啊啦，对啦，一号体熊啊，啊对啊，都一几寸尔，咱来爱看一几寸吼，系啊，啊就频道啦，无像即马吼，几啊百台啊，全没完啦吼，系啊，啊过来，第三就是逐天吼，拢会当实实在在看有血有肉的朋友相处啦，并非网络上的朋友啦，啊等于说你咱较早吼，你都出包交朋友好歹也歹讲啦吼，阵来普通讲嘛好啊，就是上起码无你知影对方是安怎。长什么样子嘛，对不对？现在网络的朋友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嘛，哈、啊！我用 P 图的也未准啊，哎呀、啊，后来第四点哦，第四个现象哈、哦，就是最大时阵哦，咱咧水道头哦， 直接拍开就喝一下。较早咱靠什么瓶装水嘞，什么宝特瓶嘞，没有啊。那么这道头开的就啉嘛，好好嘛，赶快啦吼，这道头开的就啉嘛，对不对？系啊，讲水道头，你嘛唔晓得讲水龙头怎么讲，因为讲水龙头呢，因拢叫念的呢，哈。啊，两只水龙头的，就是少年的，咱这现在袂讲水龙头啦，咱讲水道头啦，吼。好啦，第我现在的就是跟四个朋友，咱。只了一支冰棒而已，咱四个 都可以共享一支冰棒，你嘴多少就那么蒸，一支冰棒吃四个人，对不对？就那么蒸那么蒸那么蒸，一支冰棒讲给吃，蒸到都嘴多也是在蒸啊。哎哟，现在孩子听说好脏哦，啊，我以前也不觉得脏啊，是说这样我也不怕，也不怕病啊，啊，那么呢，就是点气功啊，那个气水啊，对吧？那个什么汽水啊？弹珠汽水啦！我那早嘛，哦，我那早有弹珠汽水，人家都袂歹啊，好唔好啊，兄？那么呢，在点起讲弹珠汽水啦，一罐弹珠汽水，你一嘴，我一嘴，哎，轮流啉呢，啉一罐，啊，唔是嘴暖啦，哦，嘛是拢安尼，你食我的，我食你的，啊，无破病你，够奇怪，哎呦，系啊，啊，逐工哦，好，逐工着食饭。以前囡仔最好吃嘞，哎，佫拢食这面路的，食块金牌出来嘞，饭汤，红梅饭汤好啊，迄饭汤嘛，捌食出一块金牌的，你讲安尼哟？啊，较早咱安尼讲着讲，较早无通食时代，有饭通食拢嘛好，啥，食骨来碗饭的，啊，无较大可能呢，足奇怪吼，哟，啊来，一个。第七个现象就是烫脚脚啦，是穿迄个黑胶球鞋啦，塑胶迄无嘿，上山落海四界走，也无代志啦。讲啥物即马拢爱穿迄个下身的尔吼，落爱 Nike 的、爱迪达迄啦，讲较袂生迄个啥物肉啊，鱼卵嘴啊啦，啊讲较袂生啥物肉啊，咱咧脚底无？
1: 鸡眼。
0: 雞肉啊，哦，那叫雞肉啊，嘿，我這個地方一定，我也在頂雞肉啊，夭壽天空，嘿，啊，不洗雞肉啊，那很奇怪的，對，特別現象就是老爸老母啊，將來不要說好，就他們去買什麼保養品、營養品來給我們吃，啊，奇怪，我們也是很健康，也沒軟腳，啊，也沒自閉症，也沒憂鬱症的，嘿，哈哈哈，哦，來第九個現象就是，咱那個時候什么的玩具就去迄落玩具反斗城买，不用啦。以前我恁这個时代吼，你也甲这囡仔讲，我恁时代玩具拢家己做呢。伊买足下课的咧，讲什么玩具家己做嘿？阮较早要爱玩具，拢爱家己去做。哦，迄用锤用个竹啊，无买当做穿。哎，啊，咱无爱迄落啥迄个牛铃弓啊，无吼？啊，买当做花钉的，足厉害的。啊，迄无爱的吼，迄破布无加加的吼，家己天天做沙包呢。吼、哦，我嘛足够算沙包的。迄树林若无爱吼，翘翘的、单单的，哦，树林绳啊，伊就砍的。吼、哦，你砍，你伫这边砍一边来跳高呢。吼、哦，迄安尼对啊，说安尼，加加一直跳，跳到一个人悬吼，啊，佫跳到佫比手搏起哩。哎，阮呢，迄弹性足好，阮呢帮有一个真正足厉害，吼、哦，足够跳高的。我差不多到腰只吼跳会过，佮较悬我就跳袂过啊，我就高点啊。安尼也咧算哦，加讲的，我拢家己会超过你啊呢，稻草人无，我拢家己会超过你啊呢。啊，揢一个迄个网无，怎么弹了弹，我嘛咧算呢。嘿啊，拢家己制造快乐，吼，啊，迄个玩具家己做。相互取乐。第十种吼，第十个现象就是，阮的老爸老母虽然拢无富裕，但是互阮的爱吼，唔是俗气的玩具，晓？啊，迄个老爸老母的爱哦，虽然不是俗气的玩具，啊，真正是爱嘛。我会记较早小时候吼，差不多，哎，恁甲咱小时候倒一个囡仔无好是大人讲过，有啦，嘛是有迄个无讲过，对啦。唔过，全拢是大人讲过较济啦，是我讲较甜就影啦。迄个时阵拢未感觉因来人， 是咱渐渐大汉，吼，也是讲已经为人父母了，再家己讲，迄真正是爱，哦，对不对？是啊。啊来，第十一种现象就是，咱那时代虽然无手机啊，无光碟片，无游戏机台、电子玩具、录影设备、个人电脑、网络聊天等等。但是咱有如假包换真实的朋友，我拄只讲讲你的朋友说做营养病，你知影嘿啊？第十二种现象就是咱熟悉所有的厝边头左邻右舍，大家拢会互相哎、欸，我要出门，你来啊，顾一下囡仔，甲我看影一下，阮兜囡仔顾一下门的吼，啊，就看得影一下啦，看就是安啦。那有动静就是着插头啦，嘿啦，哎，搞硬起来啊，嘿，对，你看，就是很密切的联系，共享生活，这个共享家庭生活啦，好，而且讲共享共享那个餐点美食啦，对不对？啊，今麦你的厝边说啥？我知，啊，是安怎？我知，哎，你好，大几个？我知，我今麦是管区的呢，你调查人户口呢，真正你唔知。大概几十单出币，你真正唔知伊赢币，也无少少疑问啊，对不对啊？嘿啊，咱较早无，好，那是一个做回来啦。哦，一路，也是讲，就是什么节日啦吼？啊，对啦，回来啦，多济啦，新明星啦，哦，六个十个的对吼，也是娶某生囝，拢会行一挂有诶无诶哈？嘿啊！啊，对面三姐讲啊，六种宝啊，人就知影讲啊，像那做回来，哦，啊，这来行红卵哦，这可能查某的哦，嘿，拢会分享啊。哦，这哥食咖米哥哦，这款是生好生哦，啊，这有迄个米，迄个咱讲讲油饭人食得足好个呀。为啥哦？啊，这行油饭的哦，这可能是生好生哦，生有下下的哦，嘿，有下下的对啦。你看，咱较早拢会分享厝边头尾啊，系啊，啊无就是安那，那咱啊请吼，迄菜尾啊倒倒的，啊腾腾的有诶无，厝边头尾分享，大概以前是这样子的生活，没错了吼。后来，啊来了，是啦，第十四种很凶，就是咱那时阵吼，只有黑白冲洗的相片，但是咱从中得到多彩多姿的美好回忆。虽然黑白相片，但是咱迄、那个那收到种种吼，那就是很多。然后多彩多姿的是，咱的回忆是彩色的啦，对不对哈？第十五种现象就是，咱是目前仅存的哦，敢像咱即马一代有同理心的一代，咱即马是目前仅存最有同理心的一代，因为咱就是会听老爸老母讲话最后一代，同时咱嘛是必须听咱的后生祖囝讲话第一代。有影、啊，那即个时代人啊，我不敢讲，即个时代人真歹做。较早咱时代讲啥，咱也唔敢讲句咧。吼，啊时代讲啥，咱会听咧。吼，咱咧讲啥，时代人佫袂特别敢听。但是咱即摆时代人无同咧，你变作你爱去听囡仔讲啥咧，爱跟小孩子沟通咧，系啊。啊，无人就讲你教育失败咧，实在是对啊。所以咱即马变成爱听后生祖囝讲话第一代啦，哈。哎，啊，这是大人足有意见的，后生祖囝来应上话，你讲啥？哦，嘴啊揢着猫啊咧，你唔知。啊，所以讲，咱这个时代虽然无遮个现代科技，但咱也是够聪明，会当配合恁去运作。在运作在科技的一代，所以我开始在我当中讲，咱这代是来加趣味。咱经过古时代，咱嘛有经过的新时代，对不对？咱经过古时代，但是咱嘛接受新时代的一代就对了。啊，就是因为安尼，你袂使讲食老啊啦，唔免啥的，耳根拢只一条纹呐，嘿啊！我拢跟你讲，哎，因为咱是你也甲想到，咱是接触趣味的一代。咱记得会当接受新时代，你看 AI， 迄个顶一代，你甲讲 AI， 啥物 AI 啊？迄手机当举咧世界啪啪走，较卡，因就感觉足奇怪，搁怎嘛？你个手机有啥？对不对？有是啊，啊是毋是咱该触变一代？既然搁会当接受新时代，啊，咱既然接受着新时代，俺、啊、嘛是爱加减啊学，对不对啊？嘿啊， 你就讲哦，会晓，干那嘛真方便，干那嘛真离边呢，晓就是。哦，当下咱这诶算上款式，咱这阿母原来会晓，会晓即个手机啊，哈，还是哎这三 C， 哎，当要出门哦，唔免得伊啊去。迄、那个车，所讲咱咱要坐公车无，拢爱去迄个车帮遐等无，系啊。啊，也唔知当时来，后想啊，无咱提早来等啊啊啊，结果提到伤过早去吼。啊，伊啊坐遐坐遐坐遐无聊，我要无聊死。即卖老人哦，伊要看车帮呢，伊用手机啊叫出来，就知讲几点有车帮啊，咱唔免得。迄、那个买早戏也毋是，晚戏也毋是呢。即卖老人阁足厉害个咧，伊会晓吼用手机啊搜寻附近有车无咧，有客人车无咧，要出门啊。安尼哦，嗯，你看安心足方便。哎呀、啊，好啦，反正咱是珍贵的限量版，所以哦，当当咱对地球定伫恁的生活当中消失。尽情啊，请您爱乐于跟我们相处，而且爱珍惜彼此。这个讲我少年的听啦，我这代实在良心讲，卖拢讲吼，我老古板啦。其实我这代介趣味啊，会斗阵一啦，真正我这代含少年来斗阵一呢。哦，像我身躯边的足侪少年来朋友啊，我唔是干那有老的朋友，迄少年咧最爱跟我开讲的，嘿啊，拢讲吼。唔敢叫我阿话吼，较客气，唔是讲作熟的吼。那较熟，拢叫阿母啊啦。啊是阿无作熟，拢叫我大姐啦。拢讲这大姐足趣味的，跟他聊天好有趣哦。跟我聊天，你会发现新大陆嘞，什么真有趣。我也是在发现你们的新大陆啊，你嘛是在发现我的新大陆啊。嘿呀，啊，感谢的那有的讲啊，嘿啦，好。所以讲天生天养被祝福的，就是我们这一代。哎、欸，你进。38年次到59年次的，有没有同感呢、啊？

0: 歌好吗？拄只快乐司机已经出来，好啦，我们听懵懂的年代的啦，吼，咱住伫个高雄一个陈小姐给咱点播来，大家到点收听到到。
1: 举起铅笔来，放下铅笔来，扶一扶窗户，扶一扶门，小朋友，大家练一练。

官棍夹请人来到团魂岭，准备要来甲钟妙玲一决雌雄。海底一片乌暗，伸手搁见五彩。突然间，风中传来一阵声音。

0: 来阿君要来给他进攻个。
1: 哇，这整头三支哈，正手三支哦，麻甲有够艰苦，两三年咯，麻甲坐车都无法度啊，咱麻甲要断去。哎呀，我听恁咧讲吼，我都也好来买来食，
0: 食真
1: 香啊！食一两罐咧，那敢那唔知呀？我想奇怪，别人就知，我来唔知，我搁去买来食，你也食五六罐都好轻松哦。我即摆就食较少，伊即摆拢食较重啊。
0: 你之前去灌几罐啊？
2: 食七罐，还佫灌两罐倒来。啊，我嘛有只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0: 真型甲 Q 咧食，即摆讲过手袂麻袂酸啊吼。
2: 嘿喏，啊佫真咧有手瓜咧。我食到尾人讲，哦，那遐健康也无算，三十一年厝。
0: 老人哦，你的人生活了上精彩。
2: 哎、欸、哦，我足快乐诶。
0: 嗯，你看，哦，即摆手袂麻，讲过吼，食流利啊，八十几岁呢，也佫拢组成一个乐团，哎，嘛、欸、是算乐团啊嘿，啊，所以拢有一挂有年纪啊，哎，即阿公阿妈组一个乐团，吼、啊，也有拍鼓啊，讲锣啊，有诶无拢会好，诶、欸，算讲有当啊，算讲庙会啦，是有一挂啥物活动吼，因拢会去赞声啦，嗯，佫足够诶，足够诶，嘿嘿，八十几岁啊，吼、哦，所以你看，嘿，脚行手行吼。对咱的生命，吼，对咱的这生命培养，看是偌有利就好啊。你看会行会走，比咧别伫厝内佫较好个啊，是毋是啊？吼啊，你也想看咱的血啊，循环歹，走了慢，哎、欸，碰补啊嘛，会该食咖呢。因为你血唔紧转来，啊碰补啊，伊就安那紧张啊，所以一直啊一直骂，一直胖，一直骂，像咱讲迄个啥，莫打胖莫醉同款啊。伊个小气呢，个小气呢，血个循环好歹，原来关系咱的碰补啊要用，还是要买呢？哦，这两项，这两个问题是互相的啦。好、哦，你碰补啊啦，无那你回转来，你阵伊有滴去嘞，你要挨的时间转来，但是你无那拍出你会袂大讲，赶快来电去啦。啊，佫有一种的就是你会无照时间啊转来，伊就伫遐空转嘛，空转嘛，啊，莫大小意啊。所以啦，如果这两项配合的好势，当然你的心血管疾病就没什么问题啦。啊，佮再加上讲，咱即马来看人啊，医生嘛拢咧呼吁咱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好、哦、爱注意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有这两支产品咧，甲咱讲甲咱听，真正是继续保障的。哦，咱的碰补啊，充电充好吧，别特别小气啊。咱的这循环好，血会清气，老会大降，都不要脱掉呀。所以这两项爱顾好。啊，两支拢爱食，真心甲 Q 拢爱做伙食。因为这两项甲做伙食啥呐？其实良心讲，你若吸收较无好个，我会建议你真心食个冰清啦。啊 ，Q 食个饭后啦。啊，如果你若讲我吸收无问题啦，还是讲我个有咧食其他的产品，就是讲，比如讲我有咧食西药啦，我假讲戒无落来，安尼是无一定爱照安尼戒啦。你真心甲 Q 要做伙食，也是无要紧个啦。哦，像我咧食，我是拢无，我会甲恁讲安怎食，但是良心讲，我咧食，我无食朝起工啊。得啥物饭前饭后，因为我素食也袂记真，所以我拢收着，我就甲塞啦。我嘛无咧管伊是四点钟吼空，就是饭饱甲空白的中午，我嘛迄是我甲恁教，但是我无照时间咧执行，因为我常常会忘记，我常常忘记，所以。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忘记没关系，我只要记得吃就好。你哪有在点执行的，就安尼个记啦。啊，像我这种条不是忘记的吼，也袂记得得掉吼。我得了一个原则，我得记得好啊。我无咧管你时间啦，饭前饭后我收得好食，反正他又不是药，伊也不是药啊，怕什么？对不对？哎呀！你像咱金星虽然讲药剂，但是它是植物药哦，伊毋是西药哦。你那只植物药是足油的咧，比西药搁较高金咧，所以它不是西药，伊是植物药。所以讲这植物药咧，加咱身体会足，也是含西药，讲西药三分多，含西药无共，西药是化学的，这毋是化学的，所以毋是化学的。咱毋免得讲一定爱哦，空白还是饭前还是饭后。你若倒一顿袂记，你搁个食落去安尼尔，我就是拢安尼。啊，你讲无啦，啊，我都够咧食其他西药啦，有诶无吼？你较少起工，你要加嘛，无要紧啦。你这得家己记哈。所以讲，你若是讲啊，我如果食西药，啊，我家己前日产品我要来加，就是四点钟吼，三顿嘛吼，八点、十二点，暗头啊四点、五点，即个三顿诶中午诶时间， 比如讲八点到十二点吼，八点食早顿，十二点去食中昼顿。啊，八点到十二点是一个四点钟，伊是明当四点钟。啊，所以伊的一半就是十点，就是他的一半的时间就是十点，你就可以开始。开始饭前饭后，你就可以在这个时间去执行啦。安怎样？怎样？吼！啊，你十二，你若十二点到四点的饭堂，你嘛是等你中间两点就停个，看是要饭前饭后啊，这就是会当安尼算啊。吼，安知道吼？好啦，唔免算较清楚啊。我是收到就家吃，所以我是无咧人，但是我也袂记吃，袂记吃我就赶紧甲迄个收到我就家吃。我不说哦，就咱食一工，咱咧三工无我无，但是我是袂无照时间吃，但是我是逐工吃安尼啦。吼，所以讲咱天天去吃它，哦，唔通咧一顿久久两顿小肚，那个药效就是会打折，知道吗？哈，好，看咱乡亲都不要带做分享。啊，咱若是讲去到药房各位，阿公，阿你进行偌济，阿你去偌济，啊，我新朋友呢，来，阿公甲报告一下哈。进行咱一罐，就是食循环的啦，食血路通透的这罐的哈。俺一罐是九十粒，两千块。阿 Q 咧食碰普啊，这罐哈是迄个2800块，一百八十粒，2800块，一百八十粒。啊，拢照三顿加一顿食一粒。啊，你若讲食了，咱就轻松啊，有改善啊，咱就甲砍咧砍咧，吼，你个甲两两一顿起来嘛，我们要紧砍咧砍咧，卖搞停得好啊，吼，安尼知道哈，好啊，男仔有帮伫对，啊是需要讲甲你服务到互相，讲啊我都无用啦，我行动不便，这个不要紧，你记我的电话记起来，啊甲抄起来，啊卡起来。什么时阵该上高互相，好，你搞团负责就好，好，我得叫专车专人给你给你服务啦哈。好，来空吧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 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爱仔细。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榜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好来啊，今麦伫这个 FB 哦，我拢时常当看到一挂朋友哈，啊，都拢退休啊，啊，今麦就是拢出国外旅游哈，啊，然后都会照一些照片，跟朋友分享了哈，所以。有当时看到这個，看到这個，我拢会选择讲，假如退休，假如退休，敢真正是佚佗？敢我唔是酸葡萄哦，我唔酸葡萄。假如退休，敢是就是玩呐、啊？还有没有其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有的人看人家这样碰会很羡慕了。哎呦，应该佚佗啊啦，外公羡慕还好嘞，对不对？最要命的，有的人他不是羡慕你。已经亚西把康切，他看的还真不是滋味，真的是这样。我也就羡慕，我也是真的看的不是滋味，对不对？所以，我真的想说，那退休是不是？你们干嘛终极目标就是去旅游去玩？人家就是这么狭隘吗？我是就事论事哈，阿伯切特，我也 OK 啊，他也没晒，对不对？但是我这个人吼，好像跟他工作会比佚佗较注意啊。真的哦，讲到这，迄刚真正有一个朋友问我讲：“阿君，你啥物时准备退休啊？”哎呦，我问这句我牙齿呢？安怎讲？因为我也无想要退休啊。真的啊！哎呀，我讲阿君，你要做到啥物时准退休啊？我讲。我唔想过要退休呢，我无想要退休呢。你叫我退休，只有一个可能啦。好、哦，什么可能？我阿达爸已经控股你啊啦，会啦。阿达爸控股你是要安那讲话啦？话啥咧？乌白讲，偷偷讲啊？是要安那？要安那做节目啦？啊，讲过搁留，讲过搁留啊？啊，哎，出甘蔗不是拢安尼吗？哎呀，过鬼个个什么跳针跳针跳针，过鬼个过鬼个过，因为听讲吼，我真正到迄个程度听讲，我看可能是安那，可能是诶，本来应该是会困去啦，会困去哦。嗯，啊那较皮个白讲，哦，听到怎么中风呢？哦，是不是？那恁是对比大家啊？迄个时阵无提个袂使的啦。所以我讲我上惊是惊，我这一道上惊是惊阿达嘛控股你去啊。你要是安尼啦，除了是这样啦，要不然哦，只要咱听众朋友愿意要听我的节目吼，还佫有咧爱呀。

滚哦！我也无想要退休啊，我要做到八十岁啊！八十岁不是讲我的退休目标，是因为嘛唔知等活到八十岁会。啊啦，等活到八十岁还够做成功哦！啊，咱听众朋友要听我节目，我做到九十岁，我唔要更加做咧，要。是啊，所以说我觉得有些我来讲做节目，我做。这节目会比咧佚佗较趣味，因为你也想看嘛，我的节目是逐天遐侪人咧听，啊，我想着恁什么人什么人咧听，啊，逐天遐侪朋友咧听我的节目，我会欢喜啊！你亲像秀美啊，伊刚来互我，我手机也无插入来，讲一个讲我迄天讲的话题，伊感觉足爱听啊，因为来互我手机无插入，伊当作我唔插伊啊。伊讲伊足伤心的啦，哎呦，害我唔甘一个要害啊！小米啊，我唔是无爱插你啦，我是因为无插手机啊，我也知你讲啥哩啦。哈哈哈！安尼伊咪失落呢？恁想着讲，哦，你我听众朋友遮爱我，啊，你阿想，逐天看遮爱我的人吼，会当伫空中讲话啦，啊，大家互相分享啦。哦，这比咧佚佗较趣味啊咯，真正。啊，佚佗是三不五时啦，嘿啦，偶尔啦，讲真正朋友咧少吼，偶尔讲足久无出去行，我也会啦。迄三时有准的啦，我袂一个头壳拢想讲我要来对佚佗佚佗，逐工在计划要对佚佗的代志，我无啦，嘿啦，我都逐工计划讲，我今日节目要做啥啦，嘿啦。啊，佚佗三时有准啦，那个不是我的终极目标啦，我更爱做节目，真正。昨下礼拜休困，是昨嘛吼？我就讲小弟讲，啊，无休吼是也袂使哩的。啊，若休困吼，我得可我加困一两点钟，爸，我得感觉足有病啊，精神足好个呀。但是刷落来要创啥货啊？足无聊个。啊，休完是啊，背手机啊啦吼，搁找一寡看有啥物趣味个新闻安尼呢？啊无，我咪含过你拢同款吗？哈、啊，啊要招你去佚佗。你也阁妈，我佚佗啊，要忝死啊，行看尔，行到脚也要酸死啊，也要酸死啊，要找一个所在坐嘛，但是阁找无个啊。你要行一行啊。三公，我弟我阁要招我去对啊，招我去高雄迄个什么夜市啊，瑞丰夜市哦、喔。我无来，伊要行，你家己行。啊，我要食啥呢？我要食啥？啊，无恁倒个要转啊，我食着好啊，为着要食迄福利到瑞丰夜市，恁嘛有够骨力。所以我讲人骨力，人讲我笨蛋嘞，要安怎讲？对啊，是啊。好，我感觉我感觉遐体力吼啊，把自己放空放松。哦，唔当搁底下不行噶安尼哦，尾也无两下米啊，行到脚酸啊，根本就是咧消磨时间尔尔嘛，啊无靠出去。无少想个，暗暝拢同款，嘿啊，啊，迄落过日吼，过年嘛是过日，嘿啊，过日较重要吧？你讲歇困啊，歇困不是歇着困啊？无你讲歇困是要创啥？所以你不会觉得做节目较充实嘛？较注意啊，嘿，较袂讲今日无代志做，对不对？就是这样哈。好啦，那一天呢，我就。大家参考啦，因为我刚看到这篇文章阁未歹啦，啊，恁大家换一个思维去看待退休这一块哈，一共退休啊，这个作者哈，一共退休不是去完成别人的期待啦，我就说有时候你们退休要去玩去玩啊，大家就拍拍照片，自己可能群组里面自己有几个好朋友，大家互相欣赏一下。我倒觉得说没有必要 po FB 的，因为 FB 也不用做这些东西，朋友呢，朋友跟好朋友不一样呢，对呀、啊，是呀、啊，啊是真的为了要去玩，还是为了要去拍这些东西，也得 po 在网络上，还是我去玩顺便可以 po 在网络上，顺便哈、哦，有。就看你去玩的那个期待值是什么啦，那有什么关系啊？那啦，所以在这个三密都被定义
被行销、被消费的年代的两退休的生活，马去有媒体包中心一场精心策划的梦。所以拍开电视，划开社群，你都会看到一套几乎一致的剧本：退休等于旅游，退休等于到处打卡，退休等于吃美食、住饭店、环游世界。退休就是跟人家画上等号的，没错啦，真的有的人就是这么想啦哈。刚才袂像你一旦无安尼做，你就不懂得享受人生啦。然而，这真正是幸福吗？也是只是你一种被植入的期待。简单讲，也就是无形当中去有一挂，一挂功课植入了你的脑袋啦，所以你才会觉得退休等于旅游，退休等于到处打卡，退休等于吃美食、住饭店、环游世界，是这样。所以说以这句是不是一种被植入的期待哈？我觉得挺有趣的这句话。哎，但事实上更像是在这个以消费驱动的资本社会里面，退休旅游只是另外一种精心设计的市场故事。因为婴儿潮世代就是在讲到我们家嘛，婴儿潮世代拥有最多的财富和资产。我就跟你说我们这样的很厉害，很多都不是我老爸老母放很多给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真的去拼来。所以你若卖欧北开，这个时阵你拢有点不要存款嘛，对不对哈？所以讲婴儿潮时代哈是拥有最多财富跟资产，来引出观光业、保险业、医疗产业、生活风格品牌，都迫切需要一套足以吸引他们掏钱的故事啊！所以来要讲开是咱一眼呢，上有消费能力啦，少年的欧北开，因无消费能力的，啊啦，准则有嘛是也是大人特来。好，上盖有消费能力的应该是咱这些呢。于是呢，媒体跟产业就联手打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幻象。退休了后，快乐的是取决你也当去对位，你也当开偌济钱，你也当去到几个国家，你也当去看偌济国家，你也当去生偌济国家，你也当去看偌济国家。所以这个是不是有点被植入的现象的？是不是有点不啊？所以你发现讲，那些从不出国、无消费、无特别消费的长辈，参像农民啦、啊，哦，做工啊人啦、啊，哦，参像伫个地方生活一辈子阿公阿嬷啦，等到常常活甲比咱伫个都市遐一挂退休精英搁较快乐。因若无参像讲吼，得去佚佗啦，去出国啦，有诶无？你说他们就不快乐吗？是吗？所以你发现这些。在庄稼所在生活一世人，阿公阿嬷因等到活到比城里的退休的精英更快乐呢？你无感觉因有当时退休阁愈长呢？吼，因的高生活品质，毋是来自信用卡的额度，毋是来自信用卡的额度，是来自于大自然，吼，大自然，厝边头尾孙仔的笑声，吼，日常的小仪式，甲这个岁月沉淀出的安静。等到庄稼人较重视仪式感呢，我看到这篇我有感觉是安尼呢。过年过节，人因拢穿啊，该咱拜啥有诶无，因会穿呢。等到是即马住伫都市诶，吼，即个长辈吼，因无咧，就是讲咱中秋节吼，中秋节更迄个咱诶三大节啦吼，肉粽节、中秋节、过年哈，可能就会拜一下，他们也没有呢。啊，是讲传节啥可能嘛是爱有小块拜节，他们也都没有呢。就侪拢讲无啊，都干那过年，我们门口口嘛无拜，拜节地基主安尼念念，对对是像安尼。啊，等到因是食，因是有啥物做啥物做哈，什么仪式感该看着，因等到是较有咧变节有诶无诶呢哈。所以对因来讲啦，透早诶阳光啦，比外国诶名胜搁较真啦。暗顿桌顶吼，咱就是家己煮的家常热餐啦，好比遐五星级餐厅搁较有家的味道啦。诶，真正要出国吼，干那这个家我都袂下，是讲爱出去行行。我后来出国，我拢感觉食来，唔是咱爱讲咸吼，啊食来食去啊，感觉也是咱台湾的物件较好食，真的。啊嘛是啊，甲家己讲，既来之则安之，入境就得随俗吼，啊所以出去境界。嘛是得食阿伯列哥时呢，因为出国佚佗拢
拢爱行呢，足忝的。你无食饭，你两脚要安怎酸啊？对不对？是安尼啊，无脚安怎食？就是没有，而且家的味道最好吃啊。等下我来个落机场吼，等下做我赶紧来吼，迄落我倒来也是个厝的，我先底下讲，给给给，再我来去倒去，阮迄个，路头我刚刚遐经米店啊。我要吃一碗阳春面，我来就满足的呀啦！你看，伫家伫厝食无阳春面，无感觉，出外口饿到要死，等来到家吼，等到台湾，感觉一碗阳春面吼，吼就就好食，都食第一阳春面，讲可以这幸，可以这幸福啦，怎么那么幸福啦？哎、欸，真正咧咧，所以大家问家己，你嘛咧该，你嘛咧好好笑，你嘛咧好好笑。阿爸讲叫你到安尼出国去见物件，见家安尼啊啦，对不对？所以，现在比较减少一点点出国的机会，也是这样，没有那么迫切期待啊。真正是安尼，哼、嗯，好啊。所以讲媒体当然他也不爱跟你说这一些了，因为这些生活方式就是你不消费啊，啊你不消费，他们没钱赚呐、啊，嘿呀、啊。哦，所以这种生活方式不消费嘛，没有产业链嘛，可能被包装的商品也很少嘛，所以你每看到电视顶的讲，其实最幸福的退休是每天睡得好，走得动，有人可以讲话，因为这没市场价值啊。但是恁今天的家就讲，对啊，你讲是对的呀、啊。哦，其实最幸福的退休是每天睡得好，走得动，有人可以讲话。真正是安尼念念，但是这一挂产业链是不会跟你讲这句话，因为因干嘛这无市场价值。恁大家人咧想，遐开旅行社多点，哎，真正相反的媒体就告诉你，退休至少要准备几千万呐、啊，不出国就白活了啊，没有环游世界就是遗憾呐、啊。你看，这位不是在教你活得快乐，而是教你要怎么成为更好的消费者，你要了解，真的是。我当钱开开的，无感觉较快乐咧。有当时会恐慌咧。我这个唔是常咧出国的，变来开出国开赚钱转来，我会恐慌咧。真诶，因为出国真正开的唔是迄一两万的咧。因咧去到欧洲抓，上无一个拢爱十万咧，对不对？晓啊！啊，你搁买有诶无诶咧？啊，你啊讲搁像我有当时搁带小弟小妹去的咧。抓出人人去嘞，迄当时开开灯来康熙呢，会惊来讲哇，那个开就就钱安尼啦。我到尾是讲插伊啊，不过我看到有诶无，我感觉哇，那个开这堆钱啊，会较样诶，嘿呀，惊啊，因为我嘛会想到咱食老啊吼，嘛无生产力啊嘞，有血啊比少年哦，忙伊都忙伊啊，这个贪污呢。即马原来想着讲食落啊，无较样诶吼。那只要咱在地房子吼，你着食力啊啦，你着凄惨兼悲哀啊啦，真正。迄个伸手甲事实摕钱，我是足可怜诶代志，你敢知影？啊无，伊几工我敢若前一阵仔我嘛讲过日本一个阿伯七十几岁，伊着是迄阵退休，拢甲钱拢开伫咧佚佗，真开遐靠腰吼，讲真辛苦比诶存款存无偌济，爱去。讲食头路啦，嘿啦，啊！你也想讲食头路，你唔得，会过一道好，啊，拢唔通破病啊，无咧要安怎？嘿，你看，即马即个想讲少年未晓想食啦，唔食，唔是讲唔通佚佗啦，唔是钱拢尽开伫家啦，为什么一直就把钱花在这边？是真的，你真的那么喜欢玩？你真正是就爱去耍诶嘛啦，就爱去耍个外国？我觉得很多有一些东西是被植入一种期待值啊，我感觉。喜欢别人看你出国羡慕的眼光，我觉得很多是这样。好了 ，OK， 所以快乐需要资源吗？不需要啦，真的不需要哈。嘿，假如要爱什么种幸福，应该你家己心内要婆婆了解哈。啊，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关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啊！感谢咱永庆收听，谢咱永庆的不带心，提供满书录一段，但是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一回，再见，拜拜。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14: 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了甘肃朋友，够互联网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甘肃各处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Samba， 蛤蟆，
1: 嗯，
0: 很多的蛤蟆，
1: 嗯，
0: 泰国蟹，
1: 嗯，
0: 哦，很多的泰国蟹，还有玉米，真的是阮。温章，我们的跟他过年，起码过年哦，在泼什么年夜饭哦，这之外哦，这中秋节大家也在比说烤肉比什么吃什么啊？这个温这的边引导起海鲜系，一来就是好素食张图连发哦，东西海鲜呐哦，扇巴啊嘞，贵啊价哦，哎蛤蟆蛤蟆贵，烤肉王都是蛤蟆蛤蟆自由，我的老公你实现了这个蛤蟆蛤蜊自由，我讲哎，我们今天呢去还先去东港采买。之后再回来烤肉的，烤海鲜的，所以这母子俩哦，这里行吧，这大家行的物件拢无赶快，所以加注意。
1: 不错不错，昨天呢中秋节大家都有烤肉了吗？大家都有好好的一家人哦聚餐了吗？
0: 不一定啦，有些、欸、有些没有、欸、有没有跟朋友家人呢、欸、没关系啊、欸、一个人也是可以过来不错 啊,
1: 啊
0: 对不 对, 對、啊、
1: 自己一个人买了一个烤肉机、嗯、结果烤肉机呢啊几行的去哦这规间规间拢庆恩。
0: 因为这么好、哦嘛，这类哈，不管是这个，
1: 你要买烤肉机，爱买的有抽风嘞。
0: 一人商机其实很夯哈，那包括因为大概起码可能看不一样啊，轮班啊，其实啊更好。有人就是起码少子化，单身少子化的蛮多，所以我歌咏我就用大笨点嘛，我就不讲他名字嘛哈，他因应这个时这个哈最近很夯的板凳嘛哈，以及张这中秋节也有举办哈，在他们饭店里面办桌，哎，他说这个办桌哈，也菜色的哦的橄榄。今年刚好扎美艺术节，然后那种秋肉菜很多的这个半桌的菜色，不过是办在饭店里面的。啊，来报名的哈，一个饭店有分析过，刚来报名的里面差不多有三层，沙虾，哎、是几人来加呢？然后二至三个人哈来吃的也很多，几乎啦哈。他们昨天呢办，他们有点试办的性质，差不多办了差不多五十桌左右，不一定不能是大饭店，五十桌左右。结果哎，状况很好呢。啊，这中秋佳节，有当去花兰桃啊逛嘛。现在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子烤肉，还是讲吹不办？你得是去讲吃饭的，不要没熟悉，不要吃饭的，大家都熟悉啊。
1: 哎，不错啦，
0: 真错啦，
1: 各式各样或。是有的啊，封街起来哇、
0: 哎，
1: 社区大烤肉的，
0: 哎
1: 哦、也有，哦、真的 是,
0: 是、啊，有啊有啊，各用嘛，就是说在封街大烤，
1: 封街大烤肉哈、哦，不过呢，那要讲特别的，昨天呢，高雄这一家真的是最特别哈、哦，昨天中秋节嘛，准备足济料的哈、哦，哦，准备要吃中秋好料的哈、哦，啊，唔知有要烤肉无哈、哦嗯，结果呢，突然之间，妈妈当地的厨房。底下咧无用咧备料炒咧洗菜啊洗菜料的时阵，突然楼顶的囡仔叽叽叫，为楼顶楼梯冲来吼，叽叽叫吼，啊妈妈哦，伊讲啊惊死啊，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吵死啊，你是安那吼？好来，结果是发生什么事呀、啊？
0: 什么事？
1: 啊，这个人因到唔在住咧高雄的地位，可能会挖寿山嘛，应该是在寿山那一区嘛，古山还是盐城了、有一只猴子来做客，即将搞个就不一足大只的吼，
0: 猴王，
1: 对，为老店一直冲来吼、这个影片哦，影片呢真的他有录影哦，那个小孩啊，那乒乒叫为老队冲来，啊，结果后边对一只狗。然后这只狗就吼毫不客气的吼，你来看哦，这只狗就毫不客气的，哦，你看这大只，你看，
0: 坐
1: 硬倒嘞，大倒倒个坐落啊嘞，就是哎团圆的那个哦，他们家里是那个圆桌，而且还有上面还有一小块可以旋转的哈、哦，那个这只狗的今天等于坐倒啊嘞。这个直挺挺的哦，准备要开餐要开菜啦，哦
0: 真的是哦，
1: 好笑哦，一共
0: 太可怕了。
1: 好啊，结果就听到妈妈说：“你不要去惊动他，你不要去赶他哈。哦”嗯，这样子哦，也给他也敢咬啊那个的哈。所以就是中秋节哈、哦，这个是柴山的猴子闯入民宅哈、哦、啊，跟啊这个民宅一家人呢哦，坐圆桌哈、哦，坐这的哈、哦，过中秋。一脸讲，我明明都披了胖咪呀，我都是披了胖咪才来呀、啊嗯，结果怎么还不上菜呢？怎么还不上菜呢？

0: 网络上看到有人哦，不看不知道，一看就吓一跳哦，
1: 发黑喷，
0: 竟然有那个 Pokemon 哎，宝可梦龟架灰架的车哦，整个列车都是那个宝可梦的图案呢，整部列车甚至有
1: 彩绘列车啦，
0: 彩绘这 Pokemon 宝可梦的彩绘列车龟架，哇，好长！我那个在高雄的常常看到轻轨列车哈啊，都会有一些啊彩绘哈，在各种的彩绘，那有些是很多是广告的嘛哈，广告商哦，伊那即嘛一站了个换广告哈，所以轻轨列车这个广告效益不错哈，因为规工伫街仔路咧走哈啊，所以就会看到各种彩绘不同的好、哦、这个轻轨列车，但是没有想到台铁列车一架一灯哈，竟然全部彩绘呢哈、哦，这个 Pokemon 的彩绘，有人专工去坐呢，有人专工、就去买票，好、哦、这样去搭，然后去追，有人就特别去月台上去等，哈、哦，结果待定蛋哈、哦啊，然后拍照录影啊，就这开心的不得了，哦啊，就泼上去之后，就有人说，我就是坐这一部列车的嘞，得意的很嘞。

0: 为什么这个台铁的列车呢、会上啊，在这个啊宝可梦的这个彩绘呢？哦，用整个列车这样子彩绘、这真的是、难怪哦，看到的人、拍到的人、坐到的人都哇哇叫、叽叽叫哈、好来。啊，其实这嘛是一种宣传，哦，因为啊，今麦讲是爱讲明年呐，吼，新历的明年啊，新历年的明年哈、明年哦，有三皮哦，哈、叫做皮卡丘哈、皮卡丘等一下，宝可梦了嘛，哈、
1: 皮卡丘
0: 啊，皮卡丘嘛，哈、皮克明，哎、欸，说实在，我也不知道皮克明是，还有皮克斯，哈、三皮齐聚高雄、明年哦，这三皮哈、皮卡丘、皮克明、皮克斯三皮哦，齐聚高雄，这是三个国际上哈、这三个都是国际上非常非常哈、这个重要，也非常非常非常不要来讲哈、有分量的国际 IP 哈、国际 IP 哈、
2: Mi farò prestare un soldino di sole。
0: 到底这是皮克明皮克斯，
1: 但是这个、台铁这个跟这个明年高雄活动其实是没有关系啦，因为那先讲台铁街哈、台铁这个哦，这个它这个皮卡丘的这种列车是它跟那个星光三月百货哈、这个跟宝可梦三十年周年庆的这个主题列车啦，跟明年要在高是明年、明年对，
0: 是明年、
1: 明年在高雄举办
0: 二月了，二月、
1: 那个皮卡丘的那个活动，其实两不是在宣传明年高雄的活动，哎、
0: 就刚好它是三十年嘛，是吧？哈，好吧，哈、这一个条件别讲，那刚好呢，就是说高雄哈、这个明年呢，就是也有这个皮卡丘哈、Pokemon 哈、这个活动哦，底下个条件别讲哦，所以昨天中秋连假第一天，高雄博二市集啊，满满都是人，满坑满谷都是人。游客来高雄玩哈，今嘛讨论度足高的哈，讨论度最高的就是说，这个 Pokemon 24号哈、第24号前两天正式已经宣布 Pokemon Go Tour 哈、，Pokemon Go Tour 哈、就是Pokemon 要出去旅游哈、出去旅游，好、时间呢只定在明年新历的哈，新历明年2月19号到2月21号，应该的差不多农历过年诶期间吧，是不？而且过刚要过年之前，好，二月明年的农历过年是几号？哈，好，伊这新历是2月19号到2月21号，哈。
1: 元宵节啦，
0: 元宵节哦，
1: 告加19、20号，2月20号是元宵节。
0: 哦，元宵节就是元宵节，就2月19号到2月21号哈、，Pokemon 哈、，Go to Pokemon 要出去旅行哈、那地点就选在呢哈、这而且这是第一次哦哈、第一本哈、这 Pokemon Go to 哈、地点就选在台湾的高雄哈。另外一个地点哈、另外一个地点是在美国的洛杉矶。好，就这样，就这两个而已哈、美国的洛杉矶，还有呢，这个台湾的高雄哈、这个消息一出来了，粉丝很期待哈、民众呢，我很期待啦，一定会来参加的啦。啊，也有人说好像有听到了，有这种说法哈，好、就有 Pokemon Go to 这个这一类的消息哈、哇，真的是哈、那昨天啊、其实在博尔现在也有皮克斯动画。画经典场景哈，搭上啊这个元素方程式的奇幻车厢，好跟脑筋急转弯的角色哈，这个打招呼哈啊，所以说现在也是在这个是不是这个皮克斯的动画经典场景，这个现在已经在进行当中啊。哦，这个时间是什么？
1: 因为它是要搭那个建筑物把它放进去的、不是找一个固定的建筑物把它放进去。一起接了一个亚湾区里面的空地上，它先搭一个就是展间呐、就是虽然只有短短的差不多到半年的时间、但是因为这个皮克斯展其实算是全球也是蛮很重大的展览，所以它要搭一个属于它自己的展间空间包括这类设计规划动线就是等于迪士尼他们自己搭，所以现在。这 个已经在动工了，到年底的时候它就会好。
0: 哦，它是皮克斯一个皮克斯特展呐、啊，那时间其实特展还没正式开始，但是听讲早鸟票都已经开卖哦，秒杀呢吼。好、哦，这个特展呢、啊、皮克斯特展是十二月十八号，好、哦、啊，十二月十八，今年的十二月十八，然后要展出到明年的四月十八号，马西迪高雄也是在高雄哈、哦、啊，所以讲柯林最近啊，这个这些有一点的是一个事先的暖身活动的对啦齁，所以这个有皮克斯动画经典场景啊，个搭上齁、哦、这个元素方程式的奇幻车厢啊，个脑筋急转弯等等的角色啊，齁啊，怪兽电力公司齁、哦、天外奇迹等等齁、哦、嗯。
1: 条件没有，我跟你讲，就提醒哦，南桃的在讲这个皮不是皮克斯啊哈、皮卡丘这个 Go Tour 哈，明年这个活动叫做皮卡丘Pokemon Go Tour 阿罗拉哈，实体活动哈，确定在明年的2月19到2月21哈，在台湾高雄哈啊，还有这个美国的洛杉矶，专球哦，
0: 全球的，
1: 全球就全
0: 就这两个地方，
1: 就这两个、这两个地方。啊，听众朋友，刚刚讲啊，这什么物件？跑宝可梦的囡仔，哦，囡仔咩物件？我讲听众朋友讲哦，这宝可梦的 Go Tour 哈、一起每一年，当年然后Go点哈举办的年度旗舰级的大型庆典哈、每年宝可梦哈都会选定哈几个城市一两个城市作为这个年度旗舰活动的城市，哎、那我就说年度旗舰活动城市，带来什么东西，带来多少观光客，带来多少人潮，哈、我刚刚去查了一下，过去哈、这个哈、这是宝可梦少数的现场实体活动啊，在全球哈、选定少数的城市作为活动的据点哈、然后呢，你要参加这个东西，你还要买票哦。你要买票，因为围起来，它有可能你要有一个线上的那个票哈，电子票，然后你才能够去参加、才去抓宝嘛。重点是要抓宝、
0: 抓宝啦。
1: 对、对，啊，抓宝，它能够带来多少人潮呢？贵气哈，以过去有办过好几届哦，每一场哈的这种的这个人潮都超过20万人。吓死人
0: 嘞！就是连外国的人也会来啊，他可能有的人选去美国洛杉矶啊，有的人选择来台湾高雄。
1: 因为齁、这个叫做单一个活动时间、过去都常常齁、都吸引超过10万甚至20万人齁、然后主办单位齁、就是包括周边的餐饮旅宿齁、然后观光等等都是一个相当大的注意，而且安娜共的他就跟你讲的共。来抓宝可梦，全球就只有美国跟台湾嘛，美国洛杉矶跟台湾高雄、所以呢，就近的亚洲的旅客想要抓这个宝的，拍谁？伊得买机票，来高雄哈，算起刚去到高雄，然后买这个电子票，然后去博尔那边去抓宝。这吓死人的商机呢！
0: 地点在博尔吗？
1: 应该是在博啦、我觉得应该
0: 那个范围
1: 才
0: 够
1: 大，
0: 才
1: 够
0: 大，
1: 然后他抓宝才会是够大，
0: 够大。哎呀，就博尔亚湾呐、爱荷湾那一带，
1: 你要有够大的空间才能容纳那么多人嘛。
0: 对啊，
1: 咋龟板囊呢？咋龟板囊？而且哈、这个东西带来的周边的经济跟观光的效益、
0: 很惊人，
1: 不是一两天的，而且哈、它不是跟有时候是我们演唱会，可能是国内的旅客了，来看完之后可能待吃个夜市就回去。但是这个宝可梦的这个活动哦，很多都是国际旅客、来哈，你可能你打完你可能短了，可能两天三天，然后再加上周边的吃喝玩乐消费，吓死人呢、
0: 对啊，好所以这个好 Pokemon 哈 ，Pokemon 呢，它就是明年嘛哈，咱都要讲哎，明年的2月19号到2月21号，其实19、20、21、23天啦、好三天呐、这种通常就是几天的时间，地点就选在台湾的高雄。还有美国的洛杉矶、这是一个啊，另外咱都要讲的皮克斯特展，皮克斯特展是12月18号到明年的4月18号，也是在高雄，也是在高雄啊。听我就这人讲哦，听到那个皮克斯特展哈，人讲哇，那个票哈，早鸟票是秒杀的哈，秒杀不好抢哈，有人讲不好抢哦。12月18号到4月18号呢，你看，其实有的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抢这种哈皮克斯特展的哈票也是不好抢哈。好来，不止皮卡丘、皮克斯，最近呢还发现皮克敏也要来哦，皮克敏也要来，也是在高雄。 好嘞，这是高雄市公务局呢，有发布公告，曝光了这个皮克敏的路跑路线。皮克敏要来什么？要来高雄什么路跑？哦，这路跑哦，举办这个路跑路线是路线是3.5公里哦，将在明年的3月14号，每年3月14号，在高雄卫武营举办哈，为卫武营出发的对啦哈、哦。当天周边哦，拢总暂停时间，民众讲皮克敏的活动。应该会比较有兴趣参加，有人安尼讲哈，啊啦，伊讲伊家己我那有咧生皮克敏，皮克敏好像也是一种抓宝哈，好来，所以哦，就有民众说哦，好，这最近很多人都在讲皮克敏哈，啊，所以呢，三皮齐聚高雄哈，从今年的12月皮克斯的特展，明年2月的皮卡丘哈，皮卡丘的 Go Tour 哎抓哎，这个3天有3天的抓宝，再加上再接下来3月。好，就是皮克敏的路跑活动，三皮齐聚高雄。所以就有人在咧讲讲，那该不会今年哈、哦，这个春节到元宵期间，高雄每一年都有在这爱河湾呀，有迄、那个啊，这啥冬日游乐园？我就讲的咧讲，今年的好、哦、冬日游乐园的 IP 是什么呢？非常期待哈、哦！而且呢，哈、哦，前两天咱都听高雄市的观光局长在咧讲讲，今年高雄的冬日游乐园的 IP 已经敲定了。已经敲定了，但是呢，哈，会是谁呢？哈，今年被他淡咧追对哈，有没有？就像哈黄色小鸭这样哈，像就像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神力的力霸超人哦，好，就像这样子哦，今年要丢到水里的，好、哦、这个 IP 哈、哦、人物是谁？哈、哦、是谁？大家都在期待，但是已经敲定了。哦，高雄市观光局讲已经敲定啊、嗯，哦，这个也不简单，过程人工也是很不简单，也很复杂，就敲定了。但是要看挖，可能爱看挖年底的时阵才会公布安尼啊，所以就有人在猜说会不会是皮卡丘呢？好、哦，会不会是皮卡丘呢？有人说可能皮卡丘跟皮克敏跟皮克斯三个一起 哦， 也有人这样说。喂，但是波吉拉公他还是期待哥吉拉。
1: 应该不会这3个啦、如果这三个就一起公布就好、公布就好了、
0: 对啊，
1: 他要搞到那个快要年底才要公布、两个考量嘛，所以现实、第一个一定跟选举有关嘛、然后这个 IP 一定够大啦，
0: 一定够大啦、今年这个 IP
1: 一定够大，
0: 今年到底什么要丢到高雄的
1: 明年的冬至要这个一定够大、选举考量本来就是这波就是政绩啊，但是一定够大啊，不就跟这三个一起宣布就好了。你这种想打个算盘，你说啊，这是好，我们决定明年的冬至园是放皮克敏啊，或者是皮卡丘，
0: 这三个都现在有已经公布，有
1: 所以
0: 有活动，
1: 他这个有点就是卖官司压走，所以我干嘛不会是这三个啊？但是这个你看还比这三个 IP 又更大，
0: 更大咖
1: 啊，然后这三个 IP 都是算是什么？可爱的啦，而且那皮克斯当然是比较多元的、那皮克敏或者是说皮卡丘、还有那种比较可爱的、那如果都是可爱的好像就没什么、一定会比较一个比较成熟的
0: 嘛，给他霸气的，
1: 所以所以他们观光局我全都要啦、皮克斯、皮克敏、还有皮卡丘、这个都比较年轻类层、但是如果是 我自己私心希望的哥吉拉、男性、然后相对来说就是有经过这个世代的、全部都要嘛，对不对、可爱家庭客也要，
0: 也有可能是钢铁人哦，对不对嘞？钢铁人、钢铁人他转在底下那个河面上转在这样、
1: 有可能
0: 今年也不赶快哦，会较动态哦、也有可能就从 水面上哈、这爱河湾水面上转，住也冲起来，
1: 也是可以啊，就比较男性哈扣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个 那什么漫威的这个什么终局之战齁、复仇者联盟年底要上齁、这个最后就第五集然后明年要上第六集啊。
0: 还有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 IP 也有可能。可是那个 IP 比较多啦齁、就比较会有点分散，你说只有钢铁人，因为复仇者联盟一个起码一个没有钢铁人啊。就最好也不是 Kelly 啊。所以就不会有钢铁人、所以但是复仇者联盟新的 IP 又比较多。所以我觉得会是比较一个单一化了，你看跟港有关系、然后又是世界级的大 IP，
0: 哥吉拉，哥吉拉也可以从水里面，
1: 对啊对啊，而且你看、有灯光，又吼声，然后他哥吉拉如果再带一点那种烟雾的话，哇，那跟港区的这个景色其实是很呼应的，而且又够大，他如果去尊南又够大的话，那个气势就很好，我觉得有可能哦、
0: 对啊，而且哈、大家也觉得已经连续有三年嘛，其实有人是说、当然还是吸引很多人。但是感觉有一些是比较静态啦，好、就是说那些 IP 都是不动的哦，都跟他直接追对啊呢，好、所以今年搞不好真的会有一些是会有动的哦，有动态的、有动态的 IP 哦，好，那要不然的话，如果还是只是一个东西丢入水里的话，我就讲说，安内德，感觉就好像没有。突破了。
1: 去年那个超人力霸王、是由日本这远古制作公司的。好，那如果是跟这个日本已经搭上线嘛、这几年其实都有哦，吉卡哇啦，还有这个超人力霸王都有跟日本搭上线。那现在日本因为你笨熊多，这个电影公司一个托后东宝、大家一定有听过东宝吧？去日本看到很多电影院都东宝，那会不会这一次就是跟日本最大的影业东宝合作？不知道，我是希望啦，个人是希望，个人啊，钢弹其实如果是钢弹也可以，万代的钢弹也可以、所以等年底哈，敬请期待哈，反都是可爱系的，对，来各位，皮克斯、皮卡丘、皮克敏都是比较这种全家取向的，还是给一些成熟的大人们也不一样的记忆跟。回忆的 IP 出现吧，好，咱进攻梗。你的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鱼，我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
0: 假护理严肃料，现在睡得饱，睡得好，然后气色也变好，精神也变好、这容貌也变好、你不要不相信，那为什么人家说、睡美容觉美容觉、你看那长期睡不好的人眼睛都两颗乌脸、有没有、然后这个、眼头角角、嘴皮过来踏、就这样子，如果你睡得好，你睡得饱的话、这个就是最好的、这个美容啦、睡眠是最好的美容圣品，睡眠对咱的健康来讲，也是哈占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对啊，我刚刚去超商买物件吼，会遇到这个店员嘛，我在耳盖开刚变这边，我那么讲，你搞一行吧，讲没有没有，他说他前一阵子去凤山。各用凤山收金，我说你叫少人，你是什么代志掉金？
0: 收金，收金，我就是讲去收金子，嘿，收黄金。掉
1: 金啦，掉金吼，他就去
0: 收金，
1: 收
0: 金，
1: 然后呢，我就问讲为什么去收金？你是什么？你讲近最近那种困不喝？我说、那你很相信这个嘛？因为他是年轻人嘛。他说没有，就是因为睡不好，所以才要去拜拜。因为一公一去，包括一去扫墓啊、拜拜啊，那是哈、拿香而已，根本也没有在管那个什么一些相关的一些禁忌的东西。那我讲你没得管这個、现在你也想讲困不好去受惊？我讲我们知了，就是困不好，人的艰苦。我人困不好你就会做一些平常你不会做的事，一篇两篇东西要去拜拜，都拜得心不在焉，结果遇到睡眠不好、睡不好觉的时候，他竟然会去
0: 可能一定是有人给他提供说不然你去休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他睡不好都心头怕搞不好他是在更年期咧、心悸、
1: 对，我来说
0: 更年期会心悸啊，睡不好啊、
1: 对啊，我说所以你要先把处理你睡眠的事情、你如果睡了好、你就不用去休息了、
0: 差不多几岁
1: 没有年轻人啊，二三十岁年轻人还不到更年期、但是连这么年轻人他们都会去想要用休息的方式去改善睡眠、所以睡不好的时候，人就会感觉很 想东想西啊，上面板团都去吃。可是其实最重要还是要回到解决我们身体为什么会睡不好这件事情。
0: 睡眠不好哦，精神不好，气色不好，心情也不好，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好哦，通通不好啦。困眠不好哦，真正是
1: 大行
0: 拢摆了了，
1: 大
0: 行拢让你这个安尼困无可无好困摆了了去哦。真的呢，所以讲哦，啊，你若困了好的时阵，哦，规个拢好起来，心情好起来，健康好起来，脸色气色也好起来，什么都变好了，健康状况也都变好哈。哦，达刚嘛呢，哇，那样精神工作效率就好啊，对不？啊，不然咱们上班啊，刚做的时阵，看你啊，要死动还要死动还一种型哦。所以呢，现在人真的不要靠安眠药，大家都如果睡眠不好，从直觉想到的就讲啊，是不是来吃个安眠药？如果你去看医生，几乎医生也就是给你推荐啦，就是诶，开一下，我给你开一下红参的，给你吃啦哈。
1: 较好困的啦。
0: 医生啊，我不爱吃安眠药啊，我不爱吃安眠药啊。医生讲，这不是安眠药啊，这是给你较放松的呢。
1: 帮他轻松的。
0: 哎，那哦对哦吼，哦啊，吃的有差不？哦，有差哦，哦有差哦，吼、哦，真正哦，药啊吃的是有差哦吼。啊，但是你敢袂会当达刚安尼吃哦？啊个啊，愈吃得个愈重啊，愈吃得愈无够力啦吼。所以讲为什么要用护理盐素？哦，简单的酸哦，钙粉去调。白天你就吃护理盐素，一次吃两颗，一天你可以吃两次。啊，晚上就不要吃护理盐素，晚上就不用吃。晚上被加暗灯晚餐之后到要睡觉诶，这段时间来你吃一时酸哦，钙粉的。哦，我讲的一时爱看到尖尖哦，尖尖一时安尼哦，帮助你哦，因为珊瑚钙粉哦，它本身有70多种的哦这种矿物质，其中含有镁，这种镁就是一种稳定神经作用，绝对有差。好、哦，你记得白天吃两剂护理元素，暗时要困啊，暗头啊了了的时间，你再个吃一时尖尖的酸哦钙粉，安尼都 OK 啊，
1: 安尼调困眠吼，
0: 安尼拢未存咧讲吃爱困，你要吃到尾啊，拢脑心脑心不会，好、哦，这种的愈吃个愈健康。气色好，人年轻，心情好，睡眠好哈。好、哦，袂讲安尼困困的，袂个阴功阴功就不会了哈。酸乳钙粉加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丽。

0: 我来提醒听众朋友哦，吼，这个秋老虎下山了。
1: 来嘎人喽，要咬人喽！
0: 昨天开始吼，这个好天气呢，人讲好好天气的气象到这个高纬地吼，但是要留意秋老虎下山啊。为昨开始呢，高温炙热哈，听说北部昨天呐、啊、我是看那个电视节目哦，有一些名嘴在节目中的讲讲哦，很热啊呢哈。好来，昨天北部地区像台北士林中午飙到34.2度哈、哦有人讲跟他存。就倒登去热天哈，好，但是这个秋天的热，白天还是很高温，就烧热，但是早晚温差大哈、嗯。
2: 秋天典型的秋天嘛，
0: 好，白天越热啊，就越显得早晚温差大，所以讲啊、真的要注意。而且呢啊，气象专家直接讲，中秋连假了后哈，会一天比一天热。嗯、我本来想讲，哦，中秋连假之后，应该就是中秋拢过啊，会一天比一天啊凉。结果不是，一共会中秋连假过后，一天比一天热哈。昨天呢，这台北的树林中岛高温34.2度，新北的树拿34.3度，屏东特产哈，中岛的时阵冲到36度，所以讲哦，真的是，但是套炸的时阵哦，因为这都是有一点像辐射冷却啊那效应哦，昨天早上哦，新竹关西一大早的时候。只有19.8度，花莲寿丰乡也只有19.7度，所以你看一大早的温度120度，白天的温度34-36度，
2: 日夜温差大
0: 15度，
2: 这段时间就特别容易感冒、流感就是这一段时间会流行、
0: 是的，所以最近这阵子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温差的变化。

0: 今年好像蛮常听到台湾人在日本哦，可跟台湾人去日本多济啊哈。今年听到好像蛮多的哈，有的是哦，比如讲诶，进前诶，迄什么什么网红去讲迄个人诶古迹去讲破油，哦，还有也有人是啊去那边啊，这个自驾发生什么事故，好、哦，有台湾人去日本观光啊、哦，这个发生哦，也有人去那边搞一些什么诈骗不好的事情啊，也有人发生意外哈、哦，这个死亡受伤都有哈。哦咱今天讲又是一个哈，在日本登山呢哈遇难哈遇难的台湾人哈，好来这是在日本的北阿尔卑斯山的黑布五郎岳附近的所在哈，就是有一个台湾啊妇女，台湾妇女65岁，65岁，那即24号一刚被发现得底的哈，多就是躺在那个。日本北阿尔卑斯山黑布五郎岳附近的斜坡、哦哎、被发现掉、嗯、后来有人报案报警然后直升机那个送医直升机送医了确、认已经死亡、那因为膝架的面、就是有很多的那个伤痕、所以事发之前这个山区的地方有落雨、所以猜测是因为落雨落骨、他失足滑倒这样扯下去应该是安尼滑下坡，安尼要摔下去这样，哦，所以才整个脸部都是很多的这个伤痕哦，应该是安尼。这个山哦，这个山叫做什么？日本北阿尔卑斯山呢？黑布五郎岳。
1: 对啊，伊就其他
0: 山岳的
1: 阿尔卑斯啊，伊就叫北阿尔卑斯山呐、
0: 啊。哦，北阿尔卑斯山啊，它也是在富士山那一带吗？因为根据了解一这个、富士山县、为什么是富士山县的警察表示说、这个罹难的女妇女
1: 是富士山县还是
0: 富山县啊对不起啦
1: 对、
0: 富山县啊我是说他是在富士山、为什么
1: 富山吧
0: 富山县
1: 北阿尔卑斯山里面的北路啊

0: 走的行程，可跟这些人都有在行山咯。
1: 本来就在这登山健行的、啊，奥黑布就奥哭嘛，奥就是他走、啊，为什么叫奥呢？
0: 嗯，
1: 奥的是奥哭，奥哭的行卡吉比，深入哦这个黑布的这个，所以他是走比较、里面的山群的、啊，不是那种一般的观光路线、啊嗯，
0: 重走然后、重走，
1: 对啊，
0: 好，本来22号进入嘛，哈、哦，入山嘛，哈、哦，预计是27号被落山，哈、哦，27号明天要下山，哈、哦嗯，但是。22号进去了，隔天23号，好、哦、啊，其实这个徐玉美有哦，我那我同行的友人呐、啊，好、哦、有同行的这个一家人哦，因本来为太郎坪小屋出发，预定要前往黑布五郎小社，但是呢，好、哦，甲伊的朋友呢，落尾呢，因转咧分头，好、哦，决定讲分头行动，哈、哦，分开行动，然后一直到去暗，哈、哦，就23号晚上6点过后，两个人拢无依约抵达这个小屋，哦，这个山上的小屋。那三月警备队呢，马上的登开的搜救，哦，并且在当天晚上率先就在登山道上寻获，哈、哦，这个许玉美的友人哦，哦哦哦，先找到他的朋友。可见啊、他的朋友没好像没怎样齁，没有说他怎样齁，去先找到他的同行的友人的地方，然后呢到隔天早上呢齁，这个搜救人员一个展开搜救行动，最好叫你偏离黑布五郎岳登山道的斜坡上，齁、哦、发现了这个不省人事的许玉梅，齁、哦、在先基金的上衣，但是医生金短工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齁、哦、好来，他这个同行的友人还好齁、哦、他也是没有照预定的时间进到那个山上的小屋、哦、大概不知道是迷路还是怎样，还是脚步比较慢去、哦、这个后来这个他的友人也是获救嘛、哦、搜救人员吹的、啊、这个友人他跟警方表示，他说前一天山区落雨、哦、导致那个步道呢很久的、哦、那由于呢、哦许父哈、哦，对，这许玉梅因为脸部有很多擦伤的痕迹，所以呢，不排除应该就是这个应该都是路滑滚的，
1: 会不会有这么就有走散了、哎？然后可能又是不是有走散，然后又路不熟，嗯、然后又。嗯
0: 落后了，
1: 视线不佳。
0: 哎、
1: 欸，那真的会呢。我去年去尊，
0: 哎、欸，落后很危险呢。
1: 去年我们就去参加了健行团的时候、嗯，前差不多3-5天哈、
0: 嗯，
1: 这个整个这个瑞士都是下雨，山上都下雨、
0: 嗯、
1: 啊。我因为我们这个队伍还蛮长的，因为一般的健行队伍里面，有人走得紧，有人走得慢哈、
0: 嗯。
1: 啊，这山区来的一个没手机啊，搜讯就搜不到嘛、嗯，除非你有带专业的这个对讲机，没有大家都带手机。结果嘞，有一个岔路口。大家就是走分岔了，
0: 嗯，
1: 哦，而且那个领队导游的指示又没有很清楚，就一些人先进去这个山屋等，然后另外一群人就往下走，哇，结果就是底下分岔之后，哈，一打一直赶，一直赶，一直赶，头前往那闯了，一直赶，问的对，我就是走到那个分岔路那个，我就跟着分岔路走，哎、欸，奇怪，啊，来路赶路赶，他怎么快的逃奖的人，大家就觉得怪怪的，好不容易到了有搜讯的地方，我们再打电话问那领队，一直搞完工。啊！你们已经，你怎么还走下去？我们前面那个分岔路口就要搭在山屋要集合了啊！
0: 嗯，
1: 哦，那温庭庄的门工啊，是不是最后的我们要走的地方？因为我们从已经走了差不多又差半小时左右的路哈。伊讲不对不对，你要行唔对啊吼，你该行等来。然后因为我们的路我们出口是在另外那个山屋那个方向去。哇！结果就是因为这样子。大概吼，又下雨吼的，就原来个落雨啊，迄、那个石阶吼，它个滚，然后
0: 树叶买滚，
1: 对，
0: 不是就该滚。
1: 你下山的时候就还好，但是你上山了，你要从原路再走半个小时回去，你会觉得很挫折，而且很滑，而且视线又不好，所以。真的还蛮危险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通讯又不好，山里面的通讯又不好，
0: 所以讲到这个哈，这个这个热火哈，那是有热火，你咧行山路或者是爬山登山，真的是很危险。我个人呢哈，我个人其实我是不爱那个爬山的哈。我其实较早的时阵哈，我有朋友啊，有的一直鼓励啦哈，也叫我去爬山一遍啊，参加因公司的啦哈，应该参加因公司的都是一个爬山的行程哦。啊，也不是很爬，不是足爬迄种啥。就是进入山林的对吧？哦，我那朋友吼是讲阿姨的酒家呢吼，然后我就跟他吼参加他们公司的旅游去走一次山路了，怕死我以后我讲哦，我那朋友伊都不有兴趣啊，我讲你卖家酒我不爱，我真的不喜欢。为什么？那一次我发现吼，我有骨也变拢去有树用，要好树要骨一个摔倒去。树叶哦，我不记得那时候有没有湿，应该是譬如很灾时爱漏水，安尼淡淡安尼，不是落雨，没有下雨哦。就是，但是你咧走路时，你本来想讲会树叶啊，所以就是因为变了，我知影讲树叶啊会骨，吼、哦，连那个树叶啊，你、
1: 又湿又滑，
0: 对，你山林里面一定有树叶嘛，吼、哦，一定有树叶啊嘛。你来讲土啊，土嘛骨啊，啊，你来讲我石头，石头落雨了嘛是会骨啊。啊，你那石头个顶头个有一淡淡的树叶啊，你摔死都会哦。真的，我就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这样哇，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我不干了，下一次不要再救啊！哦，伊讲阮公司今嘛有成立那个登山队哈、哦，来参加啦，我都没参加哦。好、哦、嘛、嗯啊，鬼我都不爱，我就不要、哦、然后到前两年哈、哦，应该讲，应该是前年吧，前年哈、哦，前年呢，我有一个朋友，伊长期拢在爬山，但是伊固定伊就是爬高雄柴山，他爬了很久哈、哦，啊，达刚也迄个工作之余、生活之余的迄、那个消遣，伊就是一定爬山，哈、哦，去爬山一礼拜爬两遍，哈、哦，两遍去加茶山。啊，那时候后来就是，有咧招，我想讲，嘛好呢，哈、哦，然后那时候就几个朋友大概招，然后就去走柴山啦、啊。我就讲啊，走柴山哦，啊你们要配合，恁两个拢专门有咧爬吼，啊我无吼，啊得当作跟他朋友当时安呐，哦、啊、爬一爬，聊聊天吼，啊他们也都很配合我，伊讲不急，我们会等你。伊两个已经是山鸟厝啊啦吼，啊我是真正已经相隔那么久，我再去哦、啊、朋友咧招我讲，也可以啊吼，啊柴山也近啊，离阮兜近啊，也 OK 啊，方便啊。朋友很好准备的，有当时啊，拢爬上去之后，伫个休息站的所在，哇，都开始一大堆哦，有吃的喝的，哇，有吃的喝的，我就都大概坐伫啊，其实可能爬山爬一点钟尔，啊，结果坐伫啊休息呢，坐一两点钟啊，就伫啊开讲吃物件，我觉得说，也还好哈、哦。后来呢，就连续大概爬了两三个月嘛，然后有一次就是落雨。好、哦，就是下雨，下过雨，小小的不大哈、哦，不大的雨啊。我那朋友的去刚一个给他浇嘛哈，啊就去那个山，去个山顶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山上哈、哦、还是湿湿的，哦，平地上可能是无雨啊哒哒，但是去到那个山顶时，我感觉讲淡淡，我改讲我就几较早那个跟我朋友因去爬那边的经验嘛，我讲我不要。淡淡的，石头淡淡的，树叶淡淡的，滚的足危险的。我朋友讲，袂啦，因为伊根本伊即马伊咧行，对伊来讲，伊行足久啊，爬足久啊，对伊来讲，跟他咧行平路。伊讲不会，吼、哦，伊讲小心一点就好，小心。我说不要啦，这很滑啊。伊讲没关系啦，那要不然我们今天就走短一点啦吼。结果我跟你讲，我迄天吼咧爬时阵，就是拢安尼。脚拢荡掉，两只脚呢，用两只脚呢拄来，一步都战战兢兢，然后诶脚拢爱荡掉，然后有啊，咱讲惊跋倒、惊骨倒，脚底拢爱荡掉诶吼。啊，再加上那时候我穿的鞋子吼，因为一般咧走柴山，你也不会，柴山唔是你若无惊迄个足歹爬吼，来讲吼，我也就穿一般的鞋子而已啊吼。哦，迄感觉迄天就是拢规只脚拢。等于底下咧吼，就是在走吼，就是惊跋倒啊！个有石岩哦，柴山哦，柴山它其实有一些石头吼，大家拢知影。哎个，嘿那底下人咧行骨拢哎，磨骨骨吼，金金嘛，哦啊，就又湿湿的。我那天回来之后呢，吼，过几天之后，过一段小小的时间之后，膝盖不舒服了，好。 就是触发那个膝盖不舒服哦，迄就是讲你规个力拢伫遐顶顶顶吼，啊都啊劲啊劲吼，肚力肚力用膝盖吼啊，吼用膝盖甲踏卡卡底啦啦，一直安尼吼黏掉啊黏黏掉咧行吼，所以讲就造成真的哈，这前几个月爬的时候都走的时候都还好，就那一次之后啊，而且不是马上啊，不是说隔天就不舒服，这好像隔了一个多礼拜一两个礼拜之后，你就觉得你膝盖不舒服了啊。好来啊，所以说哦，后来也有一段时间哈，有一段时间呢。哦，慢慢的哦，我的公，这样哈、啊，好，我还是不适合爬山呵呵呵、哦，要爬就爬比较轻松的那种哦，啊，不要下雨天哈、哦，啊，当然你一双比较完备的鞋子哈、哦，好。

0: 赶快把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1: 不能去开骨轮啦哈，讲什么磨损较足严重的，伊啦，我咧说食草要两年有啦，食迄什么肌痛、甲肌肉拉伤的啊。嗯、啊，我甲伊讲，即只咧会伤了腰椎甲迄个无，伊讲有听则食，无听卖食的啦。嗯。啊，我是嘛想讲，啊，这肌痛一定会伤到身体的啊。结果我唔着无意中来去听到你的节目，我就去挂两组，啊，到尾也过挂两组，拢挂四大组了对啦。其实我食差不多食一组尔啦，食一组尔，我迄、那个我在先去运动去拐杖啊、哦嗯，我拢无牙。啊，即嘛甲即嘛安尼啊，我嘛讲去爬山。下下给、哦、我是觉得了，觉得讲伊钙粉甲钙以往哦、嗯，怎么会那么神奇啊？那意思啊，医生老讲我讲，看着啊叫伊回诊哦，啊我了我不乖姐，我卡他我了好啊，伊讲你若无迄类啊，爱什么推都有诶无啦，意思啊，刚刚这种物件效果足好啊，足神奇诶。
0: 嗯，侃侃而谈呐、啊，吼，阿伯，卡在无法都爬山，吼、哦，伊讲，即、這个咱头先讲着，爬山这种东西哦，有时候吼、哦，真的就是那么一下，你卡袂自然，吼、哦，还是讲安尼温落去，憾事就发生了，吼、哦，所以吼、哦，咱平时要那讲我咧爬山，轻松山当然是可以的，啊，但是呢，要爬这种大山大水，吼、哦，除了这类、個，哦，这個。体力肌肉量的锻炼之外哦，营养一定要顾好，尤其是啊，我们的膝盖哦，既然专心会挡流那种对底肌的膝盖哦，这压力其实是很大的，所以点点嘞哦，这个人家说、哦、爬山的时候、哦、上山还好，怕是怕什么？下山哦，下山那个全身哦往下的重力加速度哦，啊个加上速度列对底列卡塔乌，迄阵那就是对咱的卡塔乌关节膝盖。最大最大最大的考验，这边东西啊，哎、欸，拿出我这些在登山、健行、跑步运动的听众朋友，钙粉加钙油，当这和你平胸西啊，心态保健呢的最佳解方啦、啊，得力钙粉，日本进口，阿个得力钙油，美国进口，日本、美国强强联手合作哈，给我们一个哈，哎、欸，人生安心的下半场。几点晚会？等会叫上班的看，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好来，昨天中秋连假第一天，国道三号东山服务区内底发生离奇命案哦，在东山服务区里面发生离奇命案。这个命案我安怎看我嘛安怎感觉足离奇的哈、哦。听讲是一个差不多七十几岁的这个妇人人哦。那么不是昨天，他是24号那一天，就前天哈。好、嗯，伊伫迄个东山服务区的停车格的所在哦，搭帐篷底下夜宿。
0: 哦，哎，怎么可以在那边搭帐篷？
2: 对呢，也、啊、而且伊都搭底，搁搭底个停车格哈。哦，就这吹一个停车格，啊，转那个搭帐篷，就夜宿在东山服务区。嗯嗯，听有目击者讲啦，吼，讲他搭完帐篷了，应该是无外久，好像他又还有出去上厕所，吼啊，上厕所了，再个倒转来伊帐篷的所在，结果伊入去这个查甫人，伊入去帐篷了，无啊一款啊，尔，这个帐篷的骨架突然的转来，倒落来，就敢那起起安尼倒落安尼吼，啊，这个妇人人疑似的转来帐篷倒落来了，转来个。可能甲伊砍掉诶，就困在其中。我得一直想无帐篷倒落来，当帐篷倒落来了，你被砍伫帐篷内底，这样子会走不爬不出来吗？可能跟他年纪大有关系啊。所以有人看了这幕啦，吼啊，看了这幕，当然的，迄阵那是刚发生，也没有特别去注意，但是。经过10点钟了后，10个小时之后，有民众经过发现讲，哎、欸，怪怪，这帐篷，这个停车格有帐篷倒底下，倒下去，哦、啊，而且 那个从帐篷从外面看得出来，好像里面有个有人，吼、哦，有一个人形，吼、哦，人形安尼，哈、啊，看叠帐篷呀安尼，所以呢，啊，路过的民众觉得奇怪，就赶快报警报案，哦，啊，落尾警消，哦，接到报案了，来到现场，把那个帐篷转来给挂开，哦，把它割开，结果发现这一位七十几岁的妇人已经气绝身亡。甚至已经出现呢，哈，腐尸，哈，尸体腐烂，腐尸，哈，这种现象，初步嘛已经排除他杀，没有他杀，哈，但是详细原因，就因为一个帐篷这样倒下来，啊，他就被盖在下面，
0: 应该不是啦，应该是他身体不舒服，站起来，有没有站起来要去求救还是啥，要出去，啊，结果可能晕了，就跟。摔倒，
2: 所以
0: 就跟咱浴室摔倒，好像是滑倒，不是？可能一本来可能心态都就挂肿，骨折哈、是摔倒骨折还是骨折和摔倒？为什么帐篷会倒下去？可能那就是干嘛啊？心态不舒服，心脏啊，是啥的不舒服，卡起来啊没进来啊，帐篷轻轻啊嘛，一响的对着帐篷的得意啊，所以
2: 对啊，有人讲哦，帐篷哦。伊讲
0: 不会是帐篷压死他的啦。
2: 有人讲，伊去上厕所了，返回帐篷之后，
0: 身体就
2: 然后就出现人影剧烈晃动，
0: 那不舒服啊啦，可能
2: 啊，接着就突然哦，整个就倒地啊哦，啊，可能是一人不舒服了、哦。剧烈，为什么会先哦、这个人影
0: 胸口痛啊，
2: 剧烈的
0: 空气
2: 晃动，然后呢？啊！随后帐篷才倒了、
0: 啊，
2: 可能要救，还要花
0: 心疼啊，要花，不舒服啊，要救解散啊！啊，帐篷我轻轻啊，无什么好救的。
2: 嗯，
0: 无啦，就是我感觉足奇怪，那
2: 怎么一个七十几岁的妇人会滴？
0: 无啦，啊怎么？
2: 跌休息站呢、
0: 欸？公路管理局但无去调查讲你在当，哎、欸，不是讲一般外靠
2: 停车个停车格来对讲搭帐篷，
0: 对啊，我干嘛、
2: 啊？为什么要这样在那边过夜哈、
0: 哦？你连这么低哈？一般是公园内底哦，随便搭帐篷，就会有民众去通报啊，就讲有损掉，警察拢会去关。
2: 而且还是一个七十几岁的妇人，
0: 而且他一定看起来他已经住蛮久了啦，熟门熟路的，会去厕所还干嘛、啊？为什么可以在那边住那么久？我干嘛这东山休息站嘛？
2: 对啊，有东山服务区，
0: 有管理疏失嘛？你不弄把你锁，国道呢？这是国道呢？我觉得他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是后果啦、但是这中间这个为什么他可以让他去在那边扎帐篷，也当起啊，其他人啦，讲有二有嘞，有样学样。起码我其他县市应该也差不多啦。现在因为这几天中秋节连假嘛，我话就得割有抗地啊，尤其是有绿地啊，是公家的地哈，我砍那红布条啊，红布条白旗，我说哦。不要再齁，就是没有写那么绝对的说啊，这是因为为了响应环境齁，不要在这边烤肉齁、这可能高雄市政府在这种公、
2: 对啊，现在很多
0: 公都连这个他都会拉这个红布条去管的、怎么在国道上面会有个人在搭帐篷。我告喊没啦，怎么刚刚这接下来就喊没？真的是可以这样子在国道停车格勒。
2: 这个阿嬷嘛太猛了齁、对啊。怎么会那么猛？就在这个服务区的停车格搭帐篷哈、啊，结果
0: 可能没有地方去还是怎么？不知道啦。
2: 哎呀、也有可能啊，伊那伫服务区嘛，就方便了对。我准备上厕所，
0: 哎对啊，说一定想那
2: 上厕所啊，要食饭拢方便啊。
0: 对，或简单的洗漱、擦身体都没有关系啊。
2: 好嘞，好。真的是很奇怪，
0: 这个是东山休息站的宿舍啦，我干嘛？
2: 对，咱休困
0: 休息一下，你的铃声。

0: 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这点钟咱开放口音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也就朋友在分享讲吼，你若讲这两天行吧，我拢就好奇，人行吧到底有什么些比较食材啦啊？如果有比较较特殊的吼，你买当分享者哦。我头讲，我们问朋友昨天是海鲜为主哈，啊，小滚架是吼，这个那个海陆都有吼，哦，有猪肉，有牛肉，
1: 猪肉牛肉
0: 有干贝哈，哦，山珍海味啦，
1: 哎啊，有那个啥？
0: 哎，讲问朋友个
1: 花枝，
0: 问朋友个啥？花枝
1: 哦，吼，哦，上好食，哦，花枝最好吃，干贝也好吃，哦，牛肉那更不用讲，
0: 猪肉是山。陈肉加泡菜，哦，好一起烧的。
1: 还有呢，还有我也有烤鱼耶，
0: 欸哦哦，
1: 就是那个青鱼
0: 哦哦，马先生朋友上哦，那家伙哦，
1: 对啊，青鱼青鱼，
0: 您朋友那么三碗米羹，哎呀，真的是哦，啊，对啊，您朋友想那边三碗米羹，无啦，开玩笑，开玩笑。
1: 你介我介绍你介绍西吼，伊绝对会送你保证的吼，
0: 哎呀，好，安尼个麻烦了哈，我也要吃山珍海味。
1: 你明明就讲提啊，你讲嘛，
0: 给无熟悉一个嘛？
1: 其实都有认识，
0: 对啦，对啦，
1: 有啦，共同的朋友都有送，啊，
0: 对啦，开玩笑啦，开玩笑，开玩笑，
1: 啊，其实我昨天我就拿出来烤，然后哎，真的是，嗯，好好吃，有鱼嘛，啊，有肉嘛，牛肉，嗯，还有，嗯，哦，五花肉哦，好好吃，花枝哦，然后干贝哦。啊，就这样啊，烤那个啥，那个茭白笋，哦，烤白笋
0: 啊，
1: 呢，
0: 好，是摘的是青熊和，
1: 对对，都新鲜的，
0: 啊，对，其实最简单，
1: 慢慢腌呢，不要去腌制哈，哦，不需要，
0: 哦，圆形食物就是最棒，嗯，哦，圆形食物简单烹调，
1: 对啊，
0: 你看古巴你哪个蒸的哪个油花，你也不用什么油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猪五花肉有很多油啊，哎啊，简单的一些盐呐，海盐呐，啊，就而且讲蒜头导油啊，那个真好吃
1: 啊，对啊。或者是说，哦，像那个五花肉，你就夹一小片的那个泡菜，哇，哦，一吸，哦一吸，哦一吸，哈，好来，谢谢啦，咱开用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爱讲啊，中秋烤肉绝对是。阿哥在继续进行中
0: 啦，对啊，对，很多人连烤四天，
1: 对啊，
0: 礼拜四晚上就在烤了，哎，昨天就烤到第三天了，
1: 哦，昨天中秋，今天哦，
0: 中秋后
1: 明天继续，
0: 礼拜一晚上哦，哦来尿
1: 中秋鬼啊，转来圆一圈，
0: 哎，来尿尿尿尿
1: ，Hello。再见哈，咱来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来咱0960这个听众哈，你安甲你话几下声，听到敢有听到你也有声，啊你人拢无出声哈，一定个底下咧听心机啊。听心机啊！伊听心机，一直听心机，伊唔知讲电话当提咧哦。啊，一直听心机哦，吼啊，伊唔知讲 hello， 咱咧个话就是咧话伊吼。伊连讲哎，心机内底咧 hello 是搁咧小军人搁咧讲话啊，讲啥？足侪有当时啊，听众问候的，拢知啊，有经验拢知。啊，电话卡来，啊，电话夹咧，吼，啊，拢甲接啊，拢接伊个电话啊，啊，搁咧话伊嘛，拢搁点点。伊还搁想哦，这声音是咧话上哦，是咧讲啥？来你好，
2: 你好，好
1: 喂，搁卡
2: 了，
1: 喂，你心机禁掉啦，心机禁掉，收音机禁掉，拢听都是你，拄只咧甲你话拢无。
2: 我甲你问讲，麻烦你甲我讲，内湖川普讲有一间庙，遐个。
1: 好，来刷卡好，来你好，嗯，小军扑给来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
0: 扑给
3: 你好，
0: 哎，你好，
3: 你。他都要讲诶，2月17号元宵节哦。
0: 2月20啦。
3: 啊。
0: 蛋姐，然后蛋姐，蛋姐，我帮你看。哦。你是讲每年呢？每年代志呢？
1: 每年元宵。
0: 二月二十吗？新年二月二十不？新年。
3: 二月二十。哎，
0: 元宵。
3: 啊，过年二月七啊，对嘞。
0: 嗯，不要给你转在桂林，你就知啊，就坐二月车啊，对啊。
1: 二月二十，你扣掉15天，就是桂林啊，对不？哎呀，
0: 美女，好啦啦啦。 每年这个哈、嗯，这个沙站哈，嗯，这个是二月七号了，过年。
1: 二月七号是除夕的对啦，
3: 二月七号，
0: 二月七号是沙站了哈。
1: 啊，二月八号，二月八号得出大年初一啊，那得对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
1: 嘿。
2: 那个小
1: 鬼那小鬼，咱可以电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最近咱的这个整点正点的这个工商服务内底拢有出现一个，讲我是陈佩琪哇，扑街，大家拢在问我讲啊，陈佩琪是。
1: 电视剧啊，是讲柯文哲荧幕啊，我真的
0: 在痛，听一下就知道不是。
1: 没有他，对，他是这个是他替这个政府，知道不知道什么什么那个部门？
0: 这个公益广告啦，
1: 公益广告，
0: 政府的公益广告。
1: 阿姨的讲，我是陈佩琪啊。
0: 陈佩琪是谁？
1: 没有没有，你要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再打开。
0: 啊，如果都大家都不知道，只是一个素人，你干嘛要讲你？我是陈佩琪哦。
1: 你哪个代表以这个部门？比如说我是经济部啊，什么什么商业司的哦司长。陈佩琪啊，其实啥这我不知道，乱讲的啦。但是讲
0: 啊，不，你问 AI 陈佩琪，
1: 没有啦，陈佩琪这么多人，
0: 这么
1: 菜，
0: 这么菜鸡啊你啊，来你二嘿啊，为什么他这个广告里面录音的里面要讲说我是陈佩琪哈啊，大家听我听，陈佩琪柯文哲不哦
1: 啊，对啊对啊，本来就是知名度最高啊，
0: 对啊对，陈佩琪大家就会想到是，
1: 不还有另外一个艺人陈佩琪啦，嗯，哎呀，我这个我
0: 艺人来对我觉得。陈佩琪、
1: 喔、对啊对啊，伊咧演这台语剧的，
0: 安尼有可能是艺人吧？
1: 不知道啊，
0: 所以啊，我干嘛要讲我是陈佩琪？
1: 对啊，啊，可是他怎么
0: 啊？你做艺人啊？用个这个？
1: 不不不，不是不是啊，艺人怎么会去跟这个政府管？
0: 也有可能，有可能
1: 啊，或者一爱恭喜，我是什么什么公益大使陈佩琪啊？嗯、一来了，跟我是陈佩琪。嗯、
0: 好了，
2: 好
0: 的，陈佩琪啊、
1: 喔，对啦对啦，但我知啦，我是讲我。插播迄个广告是哪一个陈佩琪的、欸、啊？伊哪咧介绍无头无尾嘛？我是陈佩琪，比方说啊，我是比如说啊，路跑。
0: 那这样子，他这个广告效果有限呢？为什么？因为也没多少人认识陈佩琪、
1: 啊。不是、啊、不是、啊，不然他就讲他要讲的东西就好了啦。嗯，啊，不然大家放错。
0: 对啊，那根本不需要。
1: 说我是陈佩琪。
0: 啊，对啊。哦、你是谁不重要啊？你这个插播广告的，你是谁不重要？加上、
1: 嗯、不，你是谁很重要啦，因为你要讲这广告嘛。比如说中，那我请的总统伊马公，我是总
0: 啊，你哎，无你、就
1: 是、你的 title 名称，
0: 你是大家较知影的人啊，你陈佩琪。你看到我底，
1: 没啦，
0: 加在听我懂啥？你杀了，
1: 没有做到做。两我讲两老啊，老清的总统录我们这个插播广告，说啊，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哎、欸，你总是有个 title 嘛、哦、啊，你我是总统赖清德，后面要讲什么事情哦，大家才会认，才会仔细听嘛。啊，你跟陈佩琪没有关系哦，可能一定不赶快呢，这类说领域有他的知名度。嗯，今天盖说我是哪一方面啊？我是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好、哦，那就不是嘛啊？那或者说我是演艺啊、哦、什么演艺人员陈佩琪，然后这个东西你要讲的东西跟你的身份有关的、嗯啊、不然没他不会我陈佩琪、哎啊、不然你说我是川普也可以啊，对不对、嗯、
0: 对，我们说陈佩琪、啊、最出名的陈佩琪就随造出来了，你看手机会偷听呢，陈佩琪最出名的陈佩琪的柯文哲一幕，
1: 下礼拜开工日再来问同事录插播这个同事
0: 啊，来，
1: 因为都有时候都没有仔细听他内容是什么
0: 啊，来，我还是对这个陈佩琪，柯文哲一幕，陈佩琪讲，我相信我的英文，即马最近吼，哎，大家拢咧比讲英文上较好，像虾米人英文好，吼，好，啊，陈佩琪讲，我相信我的英文比赖清德还要好，好好笑，俺捌听过伊讲英语吼，伊讲我准备要召开国际记者会，替柯文哲发声，吼。啊、对，下面都有人留言说、欸、这位太太你真的很严重哦。来你好 Hello、
3: 欸、这么的不可你好、欸、人家总统多听这个公告，但是人家没说他总统哦，较客气说我是赖清德
0: 哦、
3: 欸、人家较客气没说他是总统、嗯欸、哦
1: 好了，
0: 赖清德伊那公伊是赖清德，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1: 还不认识那其实那
0: 啊，我只是讲，我等待最近迄个正正点插播、啊，
1: 没关系啦，我们会去理清那这个东西啦。哎呀、啊，这样、啊、也不用、欸、也不用去说他怎么。
0: 我的看有的人讲，
1: 对啦，
0: 还是你唔捌伊啊？
1: 对对对，外主公说，就是他知道他的人，就是说啊，知道他是谁、欸、啊？我们不知道，
0: 我们真的不知道。
1: 啊对啊，所以啊，但是讲我的讲嘛，这跟他后边被讲的物件，其实应该很有关系。
0: 欸、是不是有唱歌的也叫陈佩琪？有吗？有歌手叫陈佩琪？没有。好，来你好。
1: 不重要。
0: 喂，
4: 嗯。
0: 请讲。
4: 嗯。我手会酸痛，要吃啥？
0: 吃钙粉。 公格钙粉，嘿啊，那个会听，你的观察会听，都爱个加钙油，好不好？吼吼，那观察有无？你住倒？
2: 我住仁德嘞。
0: 仁德吼，来山脚跟你讲。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你好，Hello。
1: 哎，小本扑克，请问下。哎。这个台湾的北到底什么关啊？
0: 北斗。
1: 北斗。
0: 彰化嘛。
2: 彰化县北斗镇啊。
1: 彰化县北斗镇啊。
2: 嗯嗯，对。
1: 哦，好，谢谢你。
2: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Hello， 嗯 ，Hello。
3: 三立的女主角陈佩琪啊，哎、你唔捌咧看啦，做偌好做咧，做几啊十年啊，
0: 偌好做咧吼，吼，
3: 做偌好做啊，做三班三拢做了，
0: 就是，哦，来你好吼，
4: 我已经当几十几年，
0: 哎，是你好，嘿，
4: 来，我姐我问你吼，我有咧西游记啦吼，啊，我骨头哦，手麻啊啦，脚啊拢会抽筋啦，
0: 嗯，
4: 那安尼安咪食咧？
2: 卡马克丢金吼，来讲个吼，
0: 爱食嘿，
2: 那爱食钙粉啊钙油啊吼，尤其麻吼，麻的是你骨头去对的。
4: 西游记也在食吼。
2: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你放心。西游记的人吼，
4: 系嘛。平常太有得卖无？
2: 有，平常太有吼。好啊，好啊，好，得力钙粉加得力钙油吼。
4: 弄多济，你个
2: 讲。介绍拢是2000块，2000块，钙粉2000块，啊，钙油嘛2000块。
4: 嗯。
2: 来刷卡跟你讲，
0: 来刷卡跟你讲吼，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小本 Pocket， 嘿，你好。
5: 我
0: 刚
5: 刚改吼，啊，我有糖改在家。
0: 哦，来吼，诶。

0: 啊来吼，是我有感无主啦吼，哎吼啊，人陈佩琪伫台语八点档的是吼。哦，名声如雷贯耳啊！我真正唔知道是陈佩琪，就是咧演
1: 啊、哦欸。对啦，就是
0: 八点档诶，
1: 就是我们不知道啦。欸、
0: 对、哎，我们是讲啊，那因为去特别讲，伊是叫陈佩琪、啊，
1: 可能听众就大部分都知道。
0: 我们以为是个素人，
1: 哦、没有啦，
0: 素人干嘛要讲我是陈佩琪？
1: 我有听过啦，但是也瞎，我有点认不太出来啦。
0: 陈佩琪，哎，因为他声音听起来也是很素人哈、
1: 哎哦。而且陈佩琪基本打个第一兄弟拢柯文哲。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我的跟后边内容有关系的、啊。他讲说啊，我是什么什么哦，陈佩琪。
0: 陈佩琪，捌演过《真情满天下》《世间情》《天之娇女》，啊，个有《天道》等等几啊部经典台语剧。伊演话的性格强势的角色，或者是演恶女文明哦，拢演派。都话咱听讲讲演哪话？对啊，但前面
1: 他都是演那个跟苗可丽港湾那种是比较泼辣 的那种坏女的角色，所以伊的形象怎么跟公益广告合作会，我就觉得有点搭不起来，所以我第一时间没联想的哦，我是有知道这个陈佩琪这个人，但是我讲一个这广告连不起来，我以为是什么专家学者哦，还是讲咱这个公益广告的这个主政的这个单位的谁谁谁，那也很好嘛。比如说新北市卫生局的哦专员哦，这食品部的专员哦，还是供中央经济部的什么、啊、那你有个 title 嘛、啊、title 很重要啊。
0: 我是个八点档演员陈佩琪，安内哈，共起来。
1: 不然说我是演员陈佩琪啦，不用陪、哦，我是演员陈佩琪这样子啊。哎呀哎呀，这样就好啦，这样哦，我水灾啊。哎
0: 呀，我听众朋友讲吼，来查就不要传来，艺人陈佩琪是很知名的台语联。连续剧、哦、第一女主角出道已经二十几年了，
1: 对了对了对了对，她很有名啦，
0: 所以我们有感无助，有耳无听，是的是的，拍谁拍谁，
1: 没接触的不知道嘛，
0: 这我也完全不知道、啊、我跟你坦白说真的是不知道、
1: 欸、你说 BTS、你跟我跟朋友在吃饭、你说、我知道懂我知道 BTS、有朋友说哇这都兴趣出，然后贵朋友说兴趣出、BTS、年底要来高雄，好开心啊，今天票都买好了、对，我对韩团本来就不太熟悉、他说尤其里面那个 RM 怎么样怎么样，我说 RM
0: BTS 你知道啦
1: BTS、
0: 当然知道 BTS 这个男团，
1: 这个团这个团我知道、但是说、你那个 RM 怎样怎样，我说 RM 是什么，因为 BTS
0: 因为 BTS 一起七个啊，七个男生啊，
1: 谁是谁我都分不清楚、
0: 对啊，
1: 我在这个团啊，他说、RM 怎么样怎么样，我说 RM 是谁、我就是他在说、我所以每个人认知就不同嘛、
0: 对啊，
1: 我听了 RM、这个丘比亚跟 Richard Miller、一只 RM 的手表一千多一千多，我来再讲、
0: 你说你不是去问我们很多同事说、你敢知道 RM
1: 不知道啊，
0: 他也不知道
1: 啊，对啊，所以
0: 咱 BTS 唔咋个每个人的名字不知道啦，
1: 对啊，或者说啊，我是 BTS 队长 RM、这样好像是队长啊。
0: 好，你好，嘿 ，Hello， 嘿。
2: 台湾演员陈佩琪是我偶像呢，
0: 又干不住，
2: 掐你都给掐落去，还派都给派落去，那个哈、他是三。可以宣传的人，
0: 他
2: 应该是三个小孩的妈妈，
1: 所以我们的广告
2: 不记唔对啦，应该他生过三个。
0: 你敢关心？
1: 好，啊、我忘记我们的广告到底是什么啊？如果是有像育儿政策，他说啊，我是演员陈佩琪，也是个三宝妈，这样就好啦，就自我介绍。反正我只讲没头没尾啦，哎呀、啊。
0: 好了，谢谢啦，咱听众都足这样咧看，迄落八点档诶，所以因都知影，拢知影。
1: 不是，这公益广告就是要渲染出去嘛，哎呀，不是在同温层里面，对不对？
0: 0800-775599。
1: 沈博阳为什么会破圈？就是他去异温层啊。
0: 多开始一阵，
1: 对啊，
0: 民进党提名伊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足侪人讲沈博阳，
1: 对啊，对啊，
0: 不认识啊。
1: 所以你看，他要让他人认识他，不是在同，不是说有听过这个名字，不认识他这个人啊，你好，
0: 来你好，是对，
3: 你好你好你好，陈佩琪人其实是很得体的陈佩琪嘞，
1: 哦，但是、
3: 欸、啊，南部一个陈佩琪比较老高呢。
1: 好啦，你卖啊，你讲
0: 南部，
1: 好啦好啦，
0: 南部，
1: 好啦好啦，好好好，
0: 南部，
1: 不要做这，
0: 南部有什么陈佩琪，伊来讲南部。
1: 来来啦，我就不用再讲，我知道讲什么了。
0: Hello，
1: 攻击啊，来你好。
4: 等一下哈、哦，我那个，我人在台北林森北路这边有什么？
1: 是，来我线下跟你讲哈、
0: 哦。好，刷卡跟你讲嘿，刷卡哈、哦。后来谢谢来，咱要卡有啥问题要卡起来，要讲的，要发表的，要问的，需要服务的，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嘿，
1: 破棍破鸡你好，
0: 削棍破鸡来嘿。
1: 纯粹是就是高雄人，爱情少年就离婚啦。
0: 对，哦，
1: 啊，到这边拢无交男朋友，无个嫁，
0: 哦，
1: 啊，伊拢未老，
0: 哦，
1: 爱做阿英，
2: 没问题啊，
0: 哦，好，谢谢，
1: 高雄人哦，
0: 好，谢谢，来了 ，Hello， 嘿。
3: 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嘿，嘿，
3: 我要跟你请教，讲拄啊，恁有放掉迄个英文歌，迄个什么，迄个什么歌名？
0: 我唔知你讲对一条，你哼个两句吧，嘿，哼，
3: 啊，
0: 你哼个两句吧，嘿，
3: 什么，In My Life， In My。
0: 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哎 ，Hello， 谢谢，来，你好 ，Hello，
4: 主持人，
0: 哎，你好，
4: 因为恁贵阳讲什么自助餐，无讲不爱排队排个，爱食一个爱偌济啊？
0: 对，哪一个自助餐呢、啊？
4: 谢
2: 什么？
4: 我是啊，开我很轰动啊，就爱看排几个在排，
0: 涨开不？涨开不？
4: 无啦。他一开幕，啊，就爱跟排爱去排两个月，甲改用这个自助餐。到底迄一开是爱话，第一年中秋节甲想到迄、那、落、
0: 個。我唔知道你咧讲对一间啊，高雄市
4: 自。恁都唔是几个月前个。
0: 自助餐这么多，自助餐这么多间，我哪会知你咧讲对一间？
4: 我就爱话这钱啊。
0: 我唔知道你讲对一间，哎，要安那甲你讲，嘿，
4: 分就对了。
0: 哎，当然啦、啊，嘿啊，你对一间啊，毛诶两千块，毛千块啊，我唔知道你咧讲对一间。
4: 千块起条就对了，好。
0: 而且自助餐一般来讲是，即满啊餐厅拢爱啦，嘿，拢一两千起诶，吼，嘿，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我唔知伊拄啊咧讲，迄是对一间啦，吼，伊讲啊，你进前咧讲开幕爱摆偌久，是咧讲。
5: 岛屿啦，
0: 咱有讲吗？咱有讲岛屿哦。
5: 对啊，岛屿自助餐呐、啊哦，现在还是要排、啊。
0: 两千块啦，嘿啦，还两千多啦。哦，伊讲伊听想到中秋节要去吃一个，
5: 哎，无可能、啊。你那个半，那就是大黑龙啊，大个位你要用气味嘞。你我当天想要去，啊、现在台湾哦，那种热门的，
0: 好来来来，你
5: 要很早就做好准备。
0: 好啦，断线的朋友给你一个卡啦，吼，嗯，
5: 啊、可以去试试看，啊，不然你看一个很长排队，还是讲有人可能，
0: 无，伊即嘛是中秋节想着讲，嗯啊，我想到恁之前有讲一间吼、哦，啊，无我想讲中秋节来吃一个，嗯、
5: 啊，无你得看很长个人，叫啥？no show 都无来啊！你去排候补啊？
0: 难啦、啊！阿姨嘛唔知要安怎排候补吧？
5: 公公
0: 你啊想着公公懵懵
5: 咧，阿姨
0: 想着讲听到咱讲安尼吼，啊，剩这两公啊，嘛一堆听众一直咧问问讲，你讲迄个什么啊？什么川普科技哦？哈、哦，什么哇？迄间庙伊去拜迄间庙，我一直咧问。啊，有诶，问几啊遍啊，啊，搁搁咧问，大家搁咧都，大家拢问啥？
5: 他是湖内哦，那间广贤宫嘛，对不对？
0: 好像惠贤宫。
5: 惠贤宫哈，
0: 惠贤宫，高雄诶，乌来哈，不是台北诶来哦，吼，高雄诶乌来，啊，就川湖科技诶，当属定伊诶，伊他家，他的故乡，他的家乡哦。好，来你好，Hello， 也来你好，嘿，Hello。
6: 我们两姐，哎，今仔要拜什么庙较乖啊？
0: 什么什么？
5: 没研究呢，没你问，你是 Google 者哈？
0: 你是讲囡呐？
6: 嘿，囡
0: 呐，要拜囡呐，要拜囡呐，拜哦较乖哦。
6: 啊，你那个？我来囡呐，哥小的囡呐。
0: 你那七娘吗？你囡仔是大行大人大大汉啊？哟！
6: 不。
0: 哦，哎，七牛妈，你无拜啊？七夕情人节，七牛妈生，你就要拜成母啊？迄得拜哦，囡仔较乖哦。你无拜吼？
7: 我爱拜七牛妈呀。
0: 哎呐，七牛妈，吼，嘿。
7: 哦，好，啊，都已经有介绍，都已经高雄市的无？
0: 我唔知。哎，这拜拜，我拜拜拢无内行，你卖问我吼。拜拜，我今麦跟你讲，唔是讲一定拜七娘妈，我是讲人诶农历七月初七七夕情人节一天，是不是人拢有厝内底老囡仔，拢会迄、那个拜成母， 吼，爱去拜迄床母，都要囡仔咧困咧眠床咧床母，吼，嘿，对，哎，啊，你都无拜啊，你可能床母无拜啊，
5: 嘿嘿嘿，中秋节快乐啦，年假快乐哦，大家快乐平安吼，哦，
0: 查看倒位啊，有七娘妈拜拜啊，就拜七娘妈吼，这我都唔知影啦吼。

0: 来你好，嘿，
1: 您伊迄个先生咧讲，已经是岛屿啦，
0: 嗯嗯，
1: 巴菲啦，
0: 嗯嗯嗯，
1: 按神已经无，
0: 嗯，知啦知啦，
1: 各位
0: 知啦，
1: 每个月切定啊，
2: 对啊对啊，没有错，
1: 我解掉，
2: 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1: 哎
0: 呀，好好，因为伊都啊雄雄安尼问讲啊，你讲有一间自助餐咧，我雄高雄咧，要开幕咧，吼，我想讲开。我头啊是甲想一堆，你知无？迄同盟路一间，我家牛排之剑，一间嘛爱摆足久的，摆足久只。所以，哎，伊讲拄啊开幕，我咪想讲拄啊开幕是对一间，嘿。啊，我知影高雄拄啊开幕摆足久的，就是一间啊。吼，我家牛排同盟路旗舰店，吼，来了。Hello， 嗨，谢谢。啊，岛屿已经开偌久啊？岛屿旧年。去年开的还是去年，嘿，啊，到现在我前几天还想着讲，啊，无来去，真久啊，吼，都开幕去食一届啊，真久啊，无，过来迄落一个，吼，过来甲订一个，订看有通订无，即马看有人较少无，吼，考嘞根本嘛是无同款啊。哦耶、yeah ！
2: 演唱都跟演唱会门票一样难抢啊，每个月他都好像月初啊，月底还月初啊，
0: 真正足贵份的呢。
2: 无啊，这打完五
0: 折，这真正呢吼，啊两千几块，啊像咧续集这间吼，啊你嘛是安尼哦，这真的是吼，你讲今麦你个一千、两千、三千，大家拢叫熊啦。
2: 当然，讲今麦好，很多这种房仲都会在这个，比如说那脸书啦啥，宣传他的这个吼，一被卖出嘛。啊，有一个高雄房仲的提脸书破解文章讲啊，想要入主美术馆吼，这个可能是最后不见吼，就是那个。不用一千万，吼，一共这间美术馆的出吼938万，
0: 哎，
2: 938万，啊，是在美术馆吼里面哦，但是当然也要买就是938万，它是比较早期盖的房子，然后德朗迪下面留言讲吼，哼，当初吼这间吼，吼这间这个房子哦这样的坪数只要卖300多万，啊对哦。啊，因为一栋可能二十几年了，
0: 二十几年了
2: ，所以那边那个同样那个房仲，他也没在跟他说解释一堆，他说他只要讲一句话，
0: 嗯，
2: 一种那台积电开了十多年，
0: 嗯，嘿嘿，
2: 对啊，所以你带当用，
0: 对啊，
2: 你二十几年的计下来公斤嘛，这。对啊，你要跟现在周遭比。
3: 你好，你好，哎，我觉得你们高雄的金鸡屋的就好吃，我住在台中，我常常
0: 什么就好吃。
3: 金枝屋啊，金枝屋餐厅、
0: 啊、哦，金枝屋、啊、
2: 哦，哇、哦哦哦哦，这老牌餐厅啊，
0: 哦，这老牌，这老牌，这金枝屋喝起的确好吃，哎哎，对，
3: 我是今年七十几，我也常常坐高铁跟朋友，碰干爹去啊，
0: 寻之屋，嘿，好啦，
2: 寻之屋
0: 拢会拢较中年以上的人去咧食的啦，吼，啊，真的好食，哦，真的好吃啊，吼，海鲜新鲜嘛，吼，料理阁好，吼，真的，这无话讲啊，吼，我较早嘛定来食，吼，啊，即嘛，但是一般年轻人较袂去食食啦，吼，少年的较袂啦，吼，
2: 寻之屋吼，
0: 嘿，
2: 比台积电的年龄更大。
0: 嗯
2: 哦，他跟那个，
0: 啊、
2: 他跟那个
0: 屹立不摇，几十年屹立不摇。哎、
2: 哦，但、哦、是、哦哦哦哦、他跟他寻之屋创立的时候，台积电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对不对？
0: 好，谢谢。Hello， 来了，嘿。
2: 来，你好。
4: 讲得正的哦，就歹比较啦。伊有嘛袂歹啦，凤南路大姑叔的他妈啦。啊，讲到迄个白十瓜第二做总做市长啦，讲伊昨日用吃一顿3万啦，隔顿工台北嘛是同款啦，迄人够不够实用？
0: 好啦，谢谢，来了，
2: 你好，
5: 听歌无听着，你唱歌，你嘛唱一条来听诶。你的歌声真好听。
0: 嗯，
5: 对啊，蔡琴的第二。
0: 蔡琴，好，蔡琴的第二，哦，我砸掉哈。
5: 你排第一啦。
0: 好，谢谢啦，谢谢啦，好，好
5: 的，
0: 好，
2: 这就多了。
0: 好，谢谢。
2: 哎，我去查点。 寻之屋哈、哦，高雄的寻之屋，
0: 金鸡屋啦，
2: 跟这个我们现在人手一机的 Apple 哈、哦，
0: 嗯，
2: 同一年创立的，
0: 嗯，
2: 1976年啊，但是我们得力公司拍谁哈？以如果以创立时间的话，这个 Apple 啊，寻之屋要叫一声学长，
0: 嗯，1976年啊，那个
2: 几年？
0: 50年啊。寻之屋50年啊、
2: 嗯，
0: 一直都在民生路哦，拢无换所在。
2: 不知道，
0: 嗯，
2: 不知道啦。不知道有没有搬过，欸、不知道啦。应该不会一刚开始就那么大啦。
0: 因为有
2: 一些
0: 配合。以前哦，寻之屋较早吼、哦，拢日本的人来咧食，日本观光客哦，日本客来哦，拢食诶寻之屋哦。好吃啦，新鲜啦，以海鲜啦，料理又好吃，到现在还是一样啦，其实很好吃，但是的真正伊是较长辈咧食啦吼，我那伊我家己伫高雄，那我们也去吃过好多次，啊、甚至较早公司聚餐吼，
2: 你公司过去
0: 的，公司过去的迄个寻之屋的附近遐尔啦吼，
2: 步行可达，
0: 对啊，落尾再个家己去大楼，即嘛伫民族路安尼，较早阮有公司聚餐嘛，定去食。嗯、哦，真的好好食咯、哦，好好食咯、哦！啊，即个搬来家吼，啊，离个汉神吼、哦、较近啦、啊。即马咧，哦，聚餐拢伫巨蛋，伫汉神巨蛋公司聚餐，尾牙拢伫巨蛋。
2: 我说我在讲个嘛，即、嗯、间公司要开超过半世纪，这都是足无简单的。
0: 嗯，
2: 更遑论是一间餐饮业。你看，餐饮业是在由于这现在哦，餐饮业日新月异哦，又竞争又集团化哦，然后物流成本哦。大家都在吃饼的时阵，这间寻之屋还能够继续在、嗯、在高雄屹立不摇、
0: 嗯，
2: 我觉得真的不简单哈、哦、，respect，
0: 你好，
2: 哎，
6: 淑君你好哈，我跟你讲哦，那慧贤公司哦去门柜哦，你要抄这个电话
2: 不？
6: 07好、嗯，后边6930120，
2: 谢谢你，感谢你的分享哈、哦，感谢你，谢谢。
0: 我讲啊，听众记不起来，看看一堆拢卡来问我啦，哎呀，所以就不用讲了，自己查一下就好了啦，吼。今嘛啥物资料嘛 ，Google 一下有啊，嘿呀、啊，好，啊，甲恁讲哦，剩长一个已经卡唔知几遍啦，卡到今仔个咧卡，我已经特别卡来拢甲讲啊，结果伊拢个特别卡来，你讲去跟庙叫什么名，拢一直咧甲他问吼、哦，所以哦，就不要再多讲，讲了吼、哦，讲了哦，很多还是记不起来吼、哦。好，谢谢，来0800775599，而且搁讲了未输咧，替一间庙拍广告咧吼。哦，无呢，我无爱配呢吼、哦。啊，来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嗯。
1: 你好。嗯。迄、那个我拢食二三五香意大利面，相当好食。
0: 好了。嗯。好啦，
2: 好啦，好啦。
0: 咱、今仔无咧，无咧讲，迄是听从在咧问自助餐，即嘛恁在咧甲我拼，对，食对一间好食。每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好最好吃的餐厅。OK，、好。

0: 辛苦啊、哦！起码生理好，生理不好弄读弄烦的。我记得在高雄哦，那个七贤路哦的一间那个鸭肉饭哦，它就是小小的一间店哦，好吃到很多贵给的港星哦，杜文泽来高雄的时阵哦，来参加这大港演唱的表演的时候，再跑特别跑去那边吃，因为大家讲这里港星杜文泽已经嘛移居到台湾嘛，不过他的粉丝还是很多是香港人哦。一准那一来高雄大港开唱的时阵去吃那家七贤路的鸭肉饭，他说哇，这是什么美味啊，我怎么在台北，因为别人说要大台北都没有吃过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分享出来齁、哦、让齁、哦、这个我的粉丝们知道、嗯、啊这个因为这个杜文泽齁、哦、他一分享一啊哇就嘴香港人来高雄都会去那一间这个七贤路的鸭肉饭朝圣。啊这个鸭肉饭嘛真出名齁、哦一过去吼，伊是有这个有得啊，吼有当现场用餐啊，也有外带，但是吼因真正无闲吼，忙不过来吼，所以就变成说外带就取，把那个内用就取消，就只有外带。可是呢，他们最近又休息吼，从七月份吼，因为歇困拢歇就过，七月份休到十月，公告休那七月份休到十月。但是最新传出的小道消息啦，有人有这样，有粉丝这么说啦齁，他说这一间七贤路的鸭肉饭，高雄七贤路鸭肉饭齁、哦、永久停业了。哇，这真的是一间传奇。
1: 喂啊，
0: 一定是无用没怪嘛，还是讲头家
1: 啊累倒了啦，足、嗯、侪啦，生意足好的人啦，向龙讲无贵，就是累倒了。
0: 我刚才嘛叫阿 K 阿姐齁，因为他那边的组成的是我内用外带之后我就没有去吃过，只能外带我就没有吃過。我喜欢在那边吃一吃。迄阵那因内用的时阵吼，就是这个头家伊得负责切鸭肉吼，然后头家牛看起来应该头家牛吼，然后得加点餐啊送出餐。嗯哎，掏给你哦。其实哦，就看得出来，他年轻的时候应该就是还漂漂亮亮，
1: 标志的，
0: 漂漂亮亮、嗯、啊。但是哦，迄阵那我看的时候，一个年纪不大，那个时候我去吃的时候，他应该是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年纪应该还可以。但是龟仙窟窿啊乱，一个挑骨啊，哦哦，驼背的很严重，看起来的金家是吼、哦，这里、个、吼、哦，这里、个、这个生意哦炒的，哇，特别安尼。紧张诶，而且点点啊，那呢，点点，刚才头家咧玩家啊，你怎么又点错啊？怎么样？你出账？两个常常在吵架，连那个收盆子、那个收盘子这个阿姨哦，也会跟他们吵架。所以你看这个七贤。

0: 鸭肉又暖嫩，呵呵呵、哦啊、好像你说、啊、为什么高雄特别有鸭肉饭，其他的所在好像没有像高雄说、
1: 这么多啦、
0: 这么多
1: 密集、哎、
0: 不是没有，就是说那么多看一下那么多鸭肉饭鸭肉面、哦嗯哦、对吧，还有切鸭肉，这个鸭肉咸水鸭肉烟熏鸭肉、哦哦，真的，我看大家吃都说鹅肉，都说哦，鸭肉饭好吃。啊，有的甚至伊的鸭肉饭哦，伊上面还是有肉色啊，淋上那个肉燥哈、哦，肉燥，跟那肉燥饭啊，上面再个铺满那个切片的鸭肉哈、哦，然后一个卤蛋，一个油豆腐，然后几块那个啊黄萝卜，还是一个姜片啊呢，哦吃了去，大家拢哦，好、哦，然后有的个也安怎呢？一颗那个哈、哦、不熟的蛋哈、哦、的蛋黄哈，无啊个老哥。一种诶，一颗蛋，哇，把它挖开，把它搅搅诶吼！我、哦、看过网络，看很多吼，大家都真的是吃了都是第一口吃下去就惊艳两个字哈。奶妮儿，
1: 奶妮好哦，
2: 嘿，
1: 我
2: 大妈开餐厅，
1: 嗯
2: 啊都大家都爱食我煮诶，
0: 哦，
2: 啊买菜等下煮，
1: 袂歹啊，袂歹啊，
0: 你是恁家诶餐厅诶主厨，主厨就对了哈，
2: 对啦，
0: 哦。大家
2: 开餐厅
0: 哦，对对，开餐厅，人客逐工拢固定六个，哦，固定拢六个。
2: 啊，这个
0: 他食就卖。哦，安尼哦，啊，食惯习啊，嘿，对。
2: 无色啊，
0: 哎，有影。对啊，嗯，有影，嘿，对。好，吼，谢谢，嘿。
1: 高雄哦，之所以个当到处看到鸭肉饭哦，鸭肉冬粉跟什么、嗯、当归鸭，
0: 嗯，
1: 我感觉当归鸭这物件嘛是高雄、嗯、哦，阿心嘛，哎、嗯，我尤其我先接电话，
0: 哎，来你好，哎 ，hello，
3: 哎，你好，你好，小姑娘，
0: 哎，
3: 哎，我要跟你讲一个，我喙齿有肉哦，买恁个钙粉来食，食好滴有肉。
0: 哦，
3: 然后用，阿天爱买来食。
0: 哦，真正，你钙粉阿你安怎用？你安怎用？
3: 我拢讲，我拢暗时要要困哦，甲咸的，我拢爱食，爱困以后才困，爱要困之前吼，较一些含的怎好，不靠困。我听你咧讲，讲安尼靠困，所以我拢安尼食。
0: 啊，都安尼念念。
3: 嘿，
0: 暗时安尼含的一遍，安尼念，一讲一遍。
3: 因为我去做喙齿，迄我唔知我食，迄护士讲，你咧做，你来注意啊吼，爱食钙粉哦。
0: 嗯。
3: 我才买恁的钙粉来。
0: 哦哦哦哦，牙科我那有甲你讲讲，叫你爱补钙吼，爱食钙。哦。
3: 啊，食食我带气筒咧。
0: 哦哦哦。
3: 恁管的。
0: 啊，真正好，啊，今嘛袂摇啊。
3: 我朋友，我看医生看，无甲讲伊去拍呢，无用。
0: 是哦，
3: 有
0: 哦，哦，
3: 不能知。
0: 哦，好好好好，哦，真好，感谢你讲，
3: 好啦，
0: 感谢你分享，好，谢谢，
1: 哦，嗯嗯，感谢分享哈。以上广告，美丽人生。这个所在食物吼，绝对有这个吼，不是讲从天而降了吼。比如说这个地方怎么特别多，一定有相关的这个地缘呐、历史啦，啊，够这个当地居民的这个产业。像像那高雄的这个阿爸饭啦、阿爸汤啦，吼，也是讲这冬瓜啊，这侪呢，这是为什么？这是历史跟地理的关系吼，地缘的关系就是讲过去吼，高雄北部的这个阿莲啊、湖内、嘉丁啊吼一带吼，是台湾著名的。鸭香啊，起鸭养鸭人家很多。个高雄这里屏东个台南也是养鸭的大县呐、啊，所以哦，很多的老店家哦，创始于民国40到50年代哦，多半哦自己养鸭，店宰之后直送到市区，这里起窟消费量最大的市区，这就是哪里？就是高雄市。而且大家讲啊，其实那高雄市诶，食鸭吧，食只只，诶，这个也是跟历史有关系哦。因为哦，高雄哈，贵个高雄是劳工阶级哈的这个人数，劳动阶级、蓝领阶级比较多嘛哈。因为贵个高雄是加工出口哈，港区哦，顶加盐田埔新兴区大量的劳动人口密集聚集的商圈，所以我当下啊，今仔日爱做粗重的工课，爱搬物件，爱出体力，所以爱食早顿爱食啥，食会饱。 哦、嗯、啊有油，给人补体力的物件。然后呢，因为鸭肉哈，为什么高雄不吃牛肉？台南牛肉很多啊，高雄就没有那么多。因为相较于牛肉来讲哈，鸭吧比较实惠啊，阿体劳工的预算没有那么多，阿被叫爸阿够体力够油哎，就是所谓的鸭肉、嗯。可是你看，过去是属于劳工朋友的食物，现在已经登上了。比比登啊，
0: 嗯，
1: 所以我给你分了工，那卖个这边假小笼包啊，
2: 哎、哦欸，大家好哈，在韩国如何名啊？先要排名，
1: 来台湾卖个假，刚才假什么鼎泰丰日本嘛，假美国嘛，假哈，来台湾真正爱食在地嘛，去中华台食一啥空麻饭。
0: 嗯，
1: 哦，彰化的这个红麻饭、空麻饭很好吃啊。来歌咏、来兰博，台南就吃牛肉汤哦、嗯，牛肉清汤配饭来歌咏，还吃阿爸
0: 鸭肉饭
1: 哦，
0: 鸭肉饭，哎，纯都叫我讲的安尼哦，哇、哦，淋上肉燥，哎呦，鸭肉片，
1: 哎呀，
0: 然后
1: 姜片，
0: 还有一块油豆腐，又有的是一颗卤蛋，有的是为那种煎半生不熟的荷包蛋啊，荷包蛋给吐破，
1: 哎，
0: 焦焦辣辣的，
1: 啊，我家己小爱里面就是。啊，要啉汤鸭心汤哦，我觉得鸭心真的很好吃哦，鸭心要够新鲜哦，
0: 哈碎啦，
1: 没有，
0: 就是单纯的，
1: 就单纯鸭，因为
0: 人是因为
1: 哈碎其他米噶味哈，比如说有那个干
0: 的，干的
1: 较甜，嗯、但是鸭心新鲜的鸭心哈、嗯，然后再用那种有点像是哦，不要当归，当归因为太、嗯、味道太重、嗯、然后姜丝的当那个鸭心清汤，
0: 嗯。
1: 美味、嗯哦、我每次都可以喝两碗、
0: 嗯、
1: 而且又是只有蛋白质补充肉类赞、哦、所以来高雄田中朋友一定要去吃高雄鸭肉饭鸭心汤
0: 我一边看一个韩国人、哦啊、他就是来高雄韩国人、啊啊、他吃那个对鸭肉饭就是这样子、哦结果哇，一头啊，一直叫的叫两碗，就旁来的上两碗啊！我就讲，这人吃叫我吃完这个叫干么？
1: 这一定是有经验的啦。
0: 嗯，没有，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有一点类似，有一点、
1: 哦、
0: 大胃王那一类的。
1: 哦、
0: 对啦、啊，但是伊唔是专讲讲要吃足济安尼吼。结果你知道他后来吃了几碗吗？
1: 几碗？
0: 八碗，一直够足食诶，足食。而且哦，食个康顺顺哦，伊其实以后来个叫第二轮、第三轮的时阵，那个店家哦，老板我看是年轻的，改问讲你确定你鸭肉饭吗？是鸭肉饭吗？你还要？我讲对，而且一次都叫两碗来，好这边的两碗，啊就哇，就大嘴烟杯杯嘞吼，太开心了！一共我真的要跟韩国人说，你们来一定要来吃鸭肉饭，太好吃了！
1: 真的，我觉得鸭肉饭哦、嗯、才是很、嗯、台湾这种很好吃的小吃、嗯，很好吃。因为鸭肉饭除了鸭肉饭之外，你可以当以这、啊、全鸭可以吃嘛。
0: 嗯、
1: 哦，阿爸哦，我干嘛阿爸？
0: 剁一半。烟熏鸭肉，
1: 鸭肉、喔、有两种嘛、欸，它一定会有烟熏跟盐水。
0: 盐水，
1: 我后来觉得说、喔、因为烟熏也给它嘛，所以会比较干、
0: 嗯。
1: 我现在反而是喜欢吃这个盐水、
0: 嗯，
1: 会比较吃得到这个阿爸比较有皮、喔、比较油脂，比较香、
0: 嗯嗯。
1: 但是你要不同口味的话，就烟熏的一盘、嗯，原味的一盘，鸭、
0: 欸、
1: 心干的鸭心一盘，鸭、
0: 欸、
1: 血哈，鸭、
0: 欸、
1: 蛋、
0: 欸、
1: 然后配一个、喔啊、这个叫什么？那个韭菜，韭菜跟。那个哎，别别叫啥？
0: 豆芽菜
1: 哦，韭菜豆芽，
0: 哎、啊、了，哎了，番薯叶啦，番薯叶啊，对啦，那么是安尼啊，系啊。
1: 哦，
0: 讲、
1: 哦、
0: 你唔是你看，哎，网络你 YouTube 你去看，一堆外国人来拢食这啦，哦，食安尼爽快，哎，日本人嘛安尼食，韩国人来嘛安尼食，侬讲为什么只有高雄特别有那么多好吃的鸭肉饭、啊？
1: 高雄的鸭肉饭真的好好吃、哦
0: 欸，对啊。Shining like the stars。有一个原因其实高雄吼，伊这个较挖应该是属于屏东鸭有很多地方靠迄个养鸭人家。
1: 刚刚我是讲过嘛，屏东台南阿哥过去的这个家庭啊吼，
0: 对啊，哎，拢有水嘛。哦、就是有那个水岸嘛，哦啊、所以哦，因为
1: 湖内也是啊，
0: 对对对啊，那个鸭都拢爱养在那个有水的地方啊，嗯哦、你得爱把白天啊挂出来，爱、啊、你得都爱游啊游来游去，哦游来游去，哈、哦，哎呀大量嘛，大量养鸭的是安尼，
1: 所以你看， 真的还蛮感动也感慨的。过去咱头都讲的嘛，吼，那家丁啊、阿莲呐、吼、乌来、吼、湖内，都是那种比较农业的，然后在养鸭的地方，吼、比较种田的地方。
0: 啊，种田啊，鸭子先刷的底下底下那个觅食啊。
1: 但是，咱起码台湾首富，拍谁？湖内人啊。哦，这个哈、哦，这个反转哈、哦，真的，我就要台湾从农业
0: 科技的，
1: 对啊，对啊，过去的养鸭人家的、的地方啊，跟啊，瀑布啊，光是那湖湖内内湖，我、搞不太清楚，拍谁哈？现在台湾首富不是在内湖科技园区，是在湖内啊。好、就而且就这个最近这类陈金麦市长，因为这参与这个白埔这个开幕嘛，阿姨的讲啊，这个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有的公的这传统科技的董事长，有的公吼一栋厝嘛，那栋它是五层楼的、五六
0: 七层
1: 啊七层楼的透天，七层楼透天，有的公吼我起码打钢吼，陈金麦市长有的公我打钢嘛，警察给他给啊给多去巡逻一下，真的会、因为现在媒体去拍之后，他现在又是蛮重要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商人哈、所以还是要怕有些人对他有宵小比较不利哈、因为那个叫喝牙郎一不去断断牢来对断个底套透。其实还蛮感动的。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淑
4: 君啊，你好，嘿，淑君啊，我是恁的盖富盖义的爱用者。我甲你拜托一下啦，你给我放一首费玉清的歌。
1: 点歌参客，谢谢。
0: 好啦，好，谢谢。
1: 点歌参客哦。
0: 来，咱来播一首费玉清的歌，叫《一剪梅》。但不是要听费玉清唱的。伊无讲嘛，伊讲啊，恁家点一个费玉清的歌，我昨昨暗才拄啊搁咧听。咱来用迄个美国人唱的，美国人唱《一剪梅》吼、哦，美国人山姆唱的吼、哦。哦，我昨个播我们朋友听，我们朋友讲，哦，我讲你卖看哈，你卖看啊，你干那听得？伊讲不不呀，我改讲这美国人唱，伊讲我都发音很准，都听不出来呢。好好好，我们再听听哈，听听看哦。啊，费玉清的歌哈，啊不是费玉清唱的哈，这个不是哦，这个好像不是这个。嘿，来来来来哈，爱吹几嘞哈，吹几嘞，他就是
1: Sam 哦
0: ，Sam 啊，对啊，他叫 Sam 嘿。这美国人啊，少年啊，哇，唱歌呢，唱歌够有味道啊，发音又好哈。重点有当咱，对，好，这里嘿，来听听看哈，我甲你播啊，听众，我播费玉清的歌《一剪梅》，不是费玉清唱的哈，唱歌无输费玉清。

0: 最近听众朋友出去吼，到处注意看一下。嗯，
1: 干什么？
0: 有很多很多的树哈，它的这个从绿叶变成黄叶，黄叶又变成粉红叶，粉红叶哈，粉红啊，再又变成未来会变成更比较深的哈，这个颜色哈，好，它一直在变，就是台湾的栾树哈，就是台湾栾树，好，到处很多地方应该都看得到哈。很漂亮哈，有时候大家不要哈，日常生活的当中哦，其实处处有美景啊，处处有经验，
1: 没错，
0: 对，真的，有时候你就看着那个树木啊，随着季节的转变哈，尤其它会好，明明就是树，但是它不断的变色哈，纯那公枫叶哈，到秋天搞秋枫叶，它是从绿就变啊，就会变先变怎么样黄？不对。是变红，直接变红，还是先变黄再红？枫叶是步骤是安那啦，
1: 先红吧，枫红，然后再变红，黄就掉了，
0: 黄就枯萎。啊、这个栾树哈，哦，栾树是十八变，今天栾树十八变啊，你温刀前面就有一大片哦，所以我每天在楼上这样看着它，我就觉得啊、哦，心情好好哦，哈，好漂亮哦，那两公啊那个变形，两公啊那个变形哈，这个台湾栾树到处都有哈，所以啊，你注意这个季节就是它在变色的时候哈。好，来感谢各位啦，听众朋友哈，这个安尼讲的安尼个突然唔知有讲的台北人，台北人听到讲，哎呦，无啦，我最近靠，我家较无树啊吼。好来，其实都有哈，我知道台北也有啦哈，台北迄一条迄个唔知是忠孝东路还是啥物规抓的哈，还是南京东路，就整排的都有哈，所以注意一下哈，这个季节的转变哈，树也跟着在变哈，树木哈，是树叶哈，跟着在变。色哈，你讲我含我朋友伫公园看，我朋友讲，粉红色的呢，我就讲啊，无啦，即马黄色的，你搁微顶头看是粉红色的呢，哈，它慢慢到最后会变成像咖啡色那样哦。哎，台湾栾树哈，
1: 对啊，秋天就是色彩是很缤纷的一个季节啦，
0: 而且都是那种叫怎么讲暖色系，
1: 哎，对对对，
0: 秋天的是暖色系，
1: 红跟黄。
0: 谢谢啦，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连假愉快，拜拜。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6: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森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个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逐天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一旦准时来收听，绝对合理。开上少，买上好。现场的服务电话：24点金龙一档卡，0800663377。来来来，好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黄金泡菜甲亚马金牌舒润营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来来，今仔日26号中秋连假第二天，全台湾各地拢是侪分较好天的天气。中昼以后三个有淡薄啊低暂阵雨啦。各地一观温差不多是31度至34度哦，中南部嘛有可能局部来个36度吼，这秋老虎愈来愈歹哦，啊，这连假吼愈后边吼，哎，愈烧热，安尼给咱那边做一个报告。另外，桃园市大园这边哦，大园区有一位这个家禽场哦，爆发 H5N1 高病原性的禽流感的案件啦，禽流感啦齁，这是家己开家电话齁，这自营的这正信业者齁，姓郑先生15号到23号，发现讲，我饲的这鸡啊，奈莫名其妙的啊，无去安尼死亡安尼。吼、哦，哎呦，紧嘞，紧通报安尼吼，吼、哦，市政府动保处嘛紧嘞，防疫措施了来啊，24号哈、哦，完成这个场区甲连外道路吼，拢甲清洁消毒啦，人车管制吼、哦，啊，这场内吼，差不多2500只的珍珠鸡吼，吼、哦、啊这。拢甲扑杀吼，啊个即个尸体吼，拢甲销毁安尼吼，啊即个动保处吼讲吼，即个案件是单一啦，单一确诊的啦吼，可能是伊个胃个迄网啊作业吼无确实吼啊引起的，安尼已经针对即个养禽场甲半径3公里。内底诶养禽场健康拢甲做防治，搁自我防御加强诶即个工课啦吼，就是讲爆发即、這个养禽场有即个禽流感的对啊吼，啊即位即马已经甲处理啊。过来过来过来哈啊，即、這個、中秋连假嘛吼，啊即。前两天啊，就开始有人伫烘肉，啊，昨昏嘛伫烘，对不对？搁聚餐，对不对？即几天啊，嘛有可能啊，嘛有人继续烤肉聚餐啦吼。啊，但是吼，医生伫呼吁啦吼，爱说你哦吼，咱若有闹事吼，这种疫情哦，你爱注意哦吼。啊，即医生伫讲啦吼，最近吼食物中毒的案件哦增加啦。大部分拢是诺罗病毒引起，哦，诺罗是真严重哦，是真艰苦哦吼。尤其这个病毒即马拢变异啊，吼，迄传染的能力搁较强安尼，更加哦大规模传染安尼哦，出现的都是肠胃炎啦、闹舌等等这症状啦。尤其若讲哦，咱若是大人啦，这老大人啊、囡仔吼，哦，你都爱注意哦，惊引起这个白血症啦吼。啊，所以讲，这个呼吁讲，咱年纪啊，你啊，你行吧吼，四个环境吼，啊来降低这个肠啊道的传染病感染的这方法啦吼。啊，这个疾管署。统计哦，吼，9月13到19号安尼吼，这个巴肚吼闹起来门诊哦，都有
126,419的人呢，你看有严重无？哦，最近这四个礼拜吼，差不多吼，70件吼，拢是吼闹事啊，群聚哦，拢规定人按通报的案件就对啊吼。啊，这个毒物专家吼，中基病院药剂科的医生吼，严中海医生伫讲了，伊讲吼，最近真侪食物中毒案件吼，拢以这诺罗病毒上常常看到啦，这诺罗病毒吼，真容易伫海产的产品，比如讲生蚝吼来出现吼，啊，甲这其他感染性的食物中毒无同吼，那一发现讲有诺罗病毒吼，就是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安尼就对啊吼，啊，这严医师伫讲啦，讲诺罗病毒吼，是一点点嘛，你就会发病啊吼，啊，这传染能力够较强的，尤其那这变异株吼，啊，这你传染吼。这更加厉害吼，真容易安尼大规模传染安尼。啊，那是食物中毒，定定看到的症状吼，咱小甲记者吼，包括讲会有急性的胃肠发炎啦吼，啊，你恶心、呕吐啦，想要吐啦吼，还是讲吐干呢？啊，这闹声啦吼，尤其是吼，拢定定已经。落下干吼，纯水啊，那水泄哈，啊，佫会发烧啊呢。而且严医师咧提醒啦，讲吼，大人啦，感染的诺罗吼，主要是急性这胃肠炎发炎这种表现啦。啊，那休困一下啊，食一个胃肠炎吼，有可能会恢复。但是老人啦吼，啊是幼婴啦吼，食物中毒吼，可能嘿败血症真严重哦。尤其婴啦吼，伊有可能脱水啦吼，啊是水泄吼，拢落下。拢放迄个水的吼，即当初还特别注意吼，一定要紧看医生哦，这袂使滚生笑。啊，若要预防这食物中毒吼，严医师你提醒啦，肉类海产吼，拜托个煮啊先吼。啊，那关温会用解吼，这个病原吼，这细菌病毒太难解。哦，啊，保持你这个厨房啦，啊，个料理台吼，卫生清洁这真重要吼，啊，你若生食甲熟食吼，分开处理啦吼，避免这个交叉感染。大部分的这微生物吼，这个咱普通这室温的温度，伊就一直升一直升啊，尤其是这7度至60度，这是真危险的温度吼。啊，热天吼，像这几天啊，天气阁热，对不对？食物尽量吼一点钟内甲食完安尼吼，减少食物中毒的风险。直接呢，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哦。我是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拍广告。

0: 好，来好听的歌曲做安排哈。现场电话咱个抄起来哈，二四点钟拢会当开当这里哟、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个卡这里哟、哦。
1: 即广告。
2: 咱这黄金泡菜是用高山的大白菜，每一条拢爱两斤以上。回来，我用人工个起头起尾，干那捞一粒剩三二二的所在。咱这皮就烫来啊，用手工切，每一条切个嘟嘟啊好，佮煎一遍。然后佮用 RO 逆渗透水佮做 SPA， 佮杀青，佮用咱老师傅捞落来传统的酱汁。就是用收购来把酱汁来做腌制，所以讲甲外口一般是无同款。咱这黄金泡菜经过所有的检验，真菌素啦、农药啦、防腐剂啦、色素啦，全部拢无这个物件。所以讲，听众朋友会使安心买等。
0: 好朋友啊，这是关山的大白菜来去做的呢，手工来去做的呢。手工落去切的呢，三十几年的老师傅的秘方哦，伊这酱料做的有够好吃的啦，有够脆，有够甜的，真材实料啦，足方便的。咱个拍开轮去吃，咱食饭、食糜、食泡面，你若讲无纤维质，你泡菜个加落去嘛？你若讲哦，我食饭啊、炒饭啊、肉丝炒饭吃了鲜啊，咱加一个泡菜落去，味嘛真好呢。你看哦，有的人讲哪看电视哦，哪摕起来吃，哎，一罐都吃完去啊呢。主要未死咸啦，佫未咸啦，迄口味都嘟嘟好，脆脆哦，滴滴足好食的啦。今仔日咱手上出上介大的生意哦，这一罐哦，店家伫卖250块，今仔日五罐，只要1080块，而且加码哦。只要今仔日电话拍通的，咱阁要送你剥皮辣椒一罐哦。电话即马卡0800663377，黄金泡菜5罐，只要1080块，阁加码送一罐剥皮辣椒。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咱趁优惠哈，电话甲卡做利用，无定定有啦哈。啊，优惠今仔最后一天啦哈，啊，即组你看吼，啊，即两天可能拢烘肉啦，哦，哎，食个油腻腻，对不对哈？即组吼摕回去吼，哦，足清爽的，足好食的哈。啊，趁今仔日优惠咱来个摕啦，啊，这拢会当放的啦，因为咱这拢吼玻璃干呐，啊，真空包装啦哈，啊，这。拢差不多诶，免冰吼，长期拢免冰吼，用放诶差两年啦吼。啊，咱诶甲别人无共，就是因为咱是用海拔1700公尺以上诶关山诶大白菜，啊，较脆较甜啦吼。外口泡菜真侪正个死咸啦，啊，无就是咸点着。啊，咱诶你放心，袂死咸啊，啊，袂伤甜也袂咸安尼吼。诶，来，徐小姐，
3: 我要两分。
0: 好，安尼吼，啊，迄、那个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个卡这里用哦哈。啊，来好朋友哈，因为吼，咱内吼外口的泡菜吼，有可能拢甲你用迄什么导入啦哈，就算伊甲你讲用蔬菜水果吼，一两项安尼啊啦。啊，咱吼，唔是，咱是十外种的蔬菜水果落去做酱汁哈，所以讲。吃起来，咱的吼，这个风味特别好，而且吼层次感特别好吃啦吼。原因就是安尼啦吼。啊，所以讲，想要阮的泡菜比人较好吃啊，因为比的别人较用心嘛。咱的选料就是甲你选高级的啦，关山的大白菜啦，温差大吼，生长较慢，成本较大吼，啊，但是较脆、较甜、较好吃嘛。咱搁拣两斤的呢，爱两斤的呢，吼，起头起尾，初中三分之二啦，伊头拣伤干，尾拣伤烂啦吼，咱拢无爱，咱家甲你拣迄个。口感上介好，中三分之二，真正吼无少成本啊，就是要让你吃到吼是口感上介好的吼。啊，尤其咱阁是手工切的呢吼，迄若家己切的吼，迄口感差真多啦。手工切的吼，会当阁做一个筛选，啊，阁用迄个 RO 逆渗透的，即活水做 SPA 甲凉凉吼，吼，迄规个毛刚刚拢。炖开啊，酱汁哦，入味啦， 就接果是三十年的这个老师傅的秘方来做的呢，吼，哦，十几种蔬菜水果安尼这种做出来就接，所以讲吃过妈妈，大家拢学了啦，讲咱的哦特别好吃吼，啊特别有滋味，而且咱这检验拢合格啊，无像讲你去菜市遐买哦，惊迄无检验过对不对？啊，咱的你吃起你就特别安心就对，连包装都给你用玻璃干啦啦。Hello， 来小凤小姐，阿你贵州？
4: 我是
0: 说了，好，阿拜山阿你收诶。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优惠就今仔一工哦，吼，优惠就今仔一工哦。啊，咱这手工的吼，手工的吼，唔是外口用机器做的，吼，搁用阿欧尼渗透水去掠零，啊，拢经过检验啦，所以咱伫食吼，你即件真放心啦，吼。上个顶级的品质啦，上个好食的就对啦，吼。哦，买五罐，搁要送你一罐剥皮辣椒。诶，这剥皮辣椒嘛是360公克的吼，啊，钢管是高个脆个甜的，你知无吼？诶，安尼贵州你只要开1080万尔呢，诶，拢免冰，长期吼你常温保存就好啊。吼啊，外口你也去买泡菜，拢嘛差三分之二啦，汤水三分之二。诶，咱的即十斤。真在是料拢泡菜呢。Hello， 来嘿，阿弟爱几张？
4: 你几张？
0: 哦，阿伯三号你收嘿。啊，谢谢你哦，好，给好，拜拜。好啊，赶紧啦，赶紧啦，哈，真的哦。啊，咱有当时啊，吼，哦，你看这几天吼，爱食烘肉，食到胃啊，对不对？即撮也摕来食，哦，真好。啊，天气小暖吼，有当食食饭啦，食糜啦，食泡菜啦，吼，我那加一个鸡话有食欲的，哈，啊，佫无纤维质的时阵，对不对？啊，你这个加落就有啊嘞。Hello， 来嘿，李朱小姐，你个几张？
4: 我一
0: 组啊，好，安尼伊就拜三阿你收嘿，
4: 拜三呀，
0: 嘿，好，谢谢你啊，哈，好来，秀儿小姐，阿你几组？
5: 你的泡菜了？
0: 嘿啦，几组？
5: 我甲你订迄落啦，
0: 嘿，等一下，
5: 多落好啊，
0: 嘿，一组哈，啊，拜三阿你收啦哈，
5: 一组偌济哈？
0: 哈，1080万的呀，嘿，好，谢谢你啊 ，OK， 好，拜拜哈，好，赶紧啦，1080啦，哦，有够俗的，五罐呢，啊，搁剥皮辣椒一罐，安尼总共6罐，你知无？哦，赶紧，我咧讲，送你这个剥皮辣椒哦，真的哦，这个哦，老的煮食阿姊也都知啊，这剥皮辣椒你摕来煮汤哦。炊鱼啊啦，吼，哦，厝内你应该用个盐鲜啊啦，啊，你要炊肉啦，加肉甲放落，啊，要炊卵吼，你拢会当甲这个剥皮辣椒甲加落，哎，唔免搁调味呢，足好食个，足好食个吼，哎，啊，这吼，剥皮辣椒用个拢台东个牛角椒，你知道？因为牛角椒肉较厚，食个较脆，较袂安尼烂烂。啊，你放心，咱品质甲你顾偌好嘞，即组来提即间个最少目睭，你知无？有够好食个啦！啊，因为这手工个嘛，无法度大量生产啊，对唔对？搁30几年老师傅个独门酱汁，对唔对？搁有经过检验，食会放心啦，食放心，食营养吼，搁食好食啦，最主要吼，玻璃干那个无塑化剂个威胁哦。常温保存就可以。Hello， 哎呀，咱高阳家你几组？
6: 喂，请问一下，你上一次你那个我们来买男内衣，啊，他没有寄给我，说上个礼拜三没有寄来呢。
0: 你卡空吧，空空空6877，那边才有法度给你查，我才无法度查，哈，哦。嘿，空吧，空空，拢同款，后壁卡空6837，哈，哦，好，哦，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6633777，现场吼，要交代产品，你卡这支，啊，若要查话吼，卡空八空空空6877安尼哈，好来，安尼赶紧哦哈，阿伯定定有啦哈，今仔优惠最后一天哦，最后一天哈，最后一天哦，哦好来，安尼咱哪听挂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好不好？好来，安尼即马，Hello Hello 嘿，季大哥，
7: 你白菜，你泡菜是什么菜？
0: 啊，高山的大白菜啊。
7: 哦，白菜就对
0: 了。哎呀，高山的嘿。
7: 我知道。
0: 啊好啊，为了拜三啊，你收嘿。
7: 好，谢谢。
0: 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咱若敲电话的时阵吼，拜托的，迄，那个拉低要准较细声安尼吼，啊无会回收音，啊嘛惊你听较无安尼吼。好，安尼咱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哈。即马啊来给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哈，来听歌。

好，啊来啊，咱这好朋友吼，讲实在啦吼，啊用有人用这个泡菜，讲像咱安尼用个这个关山的大白菜啦。迄关山的大白菜，你都知影，啊，都较贵嘞，都较贵嘞，啊，品质较好，较脆，较甜，较好食嘛，吼。嘿，啊，人别人用迄豆腐乳、豆乳吼，来甲你生，啊，他唔是呢，三十几年老师傅用十外种的这蔬果酱汁吼，这独家的吼，安尼落去甲你用。所以讲，你外口食的泡菜吼，较死咸，吼，啊，较咸，啊，咱也是用蔬果酱汁吼，所以你看吼。一般外口你买两个泡菜哦，你爱甲冷冻哦，啊无两三个就伤伤啊。啊，咱的是常温吼，你回去吼，拢也免放冰毒，你也免占你冰毒的位啦，吼。啊，你啊，迄玻璃干那的啊，拍开，无食完你才需要甲迄冰毒冰嘛，对不对？啊，咱搁甲你用玻璃干那较安全呐，吼。啊，拢无塑化剂的问题，吼。啊，即组来摕，真的啦，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啦，拍开都会使食啊，吼。诶，要。吃肉片啦、啊，吃汉堡啦、啊，还是煮火锅、炒菜，你拢会使掺吗？足好食的就对啊吼。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吼，一句话啦，就是好食，好食，好食。因为足好食，所以一定要加讲几遍吼。啊，优惠酒今仔一讲哦吼，优惠酒今仔一讲吼。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你电话甲卡做利用哦。优惠酒今仔一讲。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乡亲是大好朋友，已经过往的前代代医学院福建科的教授，代代病院门诊部的主任王元和王元和，一听听笑的讲，有人出事带金汤匙啊。有人带银汤匙啊，我是袂记哩带汤匙啊。困难的环境，互伊会当论别人所袂当论的。相信只要打拼，就会有机会。咱来看伊写的这篇文章，我是伫新北市的三重埔淡水河边大汉的。阮阿爸是木工，厝内面有四个查甫囡仔。我是大汉的，细汉的时阵，阮阿爸就爱借钱买米，有做工才有法度行。阮阿母未过低血过，落尾去帮人挽面，但是我无计较，嘛无怨叹。爸母未挑低买予你好的环境，伊是无才调。读三重埔国小一年啊，开学的头一天，老师的点名，有一个名一直无人举手。落尾老师用台语念，我才知影是伫个叫我啦。迄当时呐，我也阁唔知影有一种语言叫做国语。阮老师叫阮每一个人去出版社用十块银买一本书。安尼规班就五六十本的册一档轮流看，但是迄当阵啊，阮兜连明仔载要食米都毋知伫倒位，卖讲爸母会互阮收费啦，我根本就无钱，我就去粪扫场捡歹东古虾，专门捡歹去的迄电话柜啊，因为内底有一个巫师，是比铁线搁较值钱的物啊。好比嘛有真侪铁工厂，会甲焊铁的这刷头甲铁角弹出来，我着用吸铁去甲这铁角吸出来，再搁摕去卖。我是阮家唯一继续读册的人，考到台北市的台东中学，是我头一摆离开三重埔。每一天早起，学校六点开门，我着到学校啊。因为那伫教室看册，会用替阮家省电钱啊。阮老师开补习班，我哪有钱去补习啦？阮老师就叫我去做小老师，帮伊点名、改考试单、搁修理桌啊、椅啊。因为放假的时阵，我会跟阮爸爸去做工，所以我会晓修理。然后阮老师就替我付后学期的学杂费。他建国中学的时阵啊，有一天我熊熊无断烟呢，就爱开刀。
我遐个同学，大家阁捐钱替我装医药费。我的环境，予我会当论别人所袂当论的。我真喜欢看一挂伟大的人伊的故事，就是看一挂伟人传记啦，像迄个岳飞啊、林肯呐、啊。哇，这些人出身拢无好呢，所以我拢一直以为所有伟大的人拢是刻苦耐劳出身的啦。我相信只要若打拼，就会有机会。因为真单纯啦，所以嘛无真济的欲望。我自细汉嘛袂去比较，袂输到敢若一只鸭伫咧一丁格内底，毋知影家己是鸭共款。等到我去读台大医学院的时阵，才知影，哇，大部分的同学毋是富就是贵啦，拢是富贵出身的啦。我有同学讲，伊的兴趣是写字，我想都想袂出来写字呢。所以我拢常常爱滚酸笑讲，有人出世就带金汤匙啊。有人带银汤匙啊，我也是袂记得带汤匙啊啦。我无啥会自卑啦，包括我比别人较矮，我接受我家己袂去欣羡别人。我无的，我得想办法去甲拼来，考试甲考来。阮阿爸是养子，阮阿母只有小弟小妹，所以阮家的亲戚实在是少啦。我是阮所有亲戚囡仔当中，为伊飞出去的，其他拢是劳力士。劳力士就是劳工阶级啦。我真喜欢的座右铭就是：诗人胜勿念，受诗胜勿忘。这句讲，你帮助别人，你莫一直念出来，莫放喺心肝头。啊，若是受人帮助的，千万都唔通袂记哩。我考大专联考的时阵，英文无好啊，考300哦，才入去台大医学院读册。我第二摆是考到台北医学院啦，因为迄私立的啊，学费是台大的几啊倍。我想要补习，搁停课，啊嘛想要离开阮家，因为我实在无好意思搁开阮家的钱啊。我读建中的时阵，一个好朋友，伊妈妈知影，就欢迎我去因家住。因家家境真好，规家伙啊拢基督徒。阮阿爸阿母虽然真唔甘，但是嘛答应啊。伫要注册时阵啊，迄陈妈妈主动提钱给我，嘛愿意帮我交补习费。迄一年啊，我真正都伫因家生活呢。人阮同学是伫外地读册。黑陈妈妈每天都煮饭给我吃，还主动会拿一些所谓给我用，我真的是受之有愧啊。这位当年坐在我隔壁那个同学啊，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尤其陈妈妈绝对是一个天使，因就是看我很打拼，后来都不断在帮助我，将来都没求回报呢。我真的很感恩的，所以现在只要我如果有机会，我就帮助别人，让他有成长，可以成熟，变做社会上有路用的人，不定需要10年、20年，就像我们同学因全家伙对我同样。我们这些乡亲好朋友啊，这是前台大医学院福建科的教授，台大病院门诊部的主任王元和，伊的一生充满着感恩，但是因为肝癌，伫个2013年的8月31号暗时过亡了。王元和教授，伊一生最爱的座右铭就是：诗人胜勿念，受诗胜勿忘。帮助别人的唔通一直藏在心肝头，那受人帮助的千万唔通袂记哩。希望新的力量继续传落去，这是
王元和教授的一生，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今日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英国的营养师田嘉伦田营养师来到咱节目的现场。营养师你好，
1: 今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营养师，今嘛当时哦，真侪人安尼看者啦，艰苦啦，尤其咱中华民族拢真注重讲爱顾细菌啦。但是今嘛社会其实有真侪真好的物件。你敢袂使甲咱介绍一个有啥物货，还是有啥物新的物件，会用个照顾着咱气管啦、气啦这部分？
1: 即马有一个上新的叫做金牌荆棘风味饮、哦，因为以前咱来讲吼，有一句话叫医生惊治少嘛。
0: 对、哦。
1: 因为少这个物件，爱为根本上来处理。
0: 对、哦。
1: 金牌荆棘风味饮有一个口诀叫一清理白三修复。什么意思呢？因为咱在清的过程中，啊，先甲病毒啦，也是讲进前咱有啥物，long covid 的时阵有一个病毒的碎片吼，爱甲清掉。所以咱用这个贝塔古鲁品这个专利的成分，甲咱的这病毒啦、歹物啊啦、啥物 PM2.5 啊，甲清起来。第二个就是爱用白的，啥物叫做白？就是用米拉在这个加速，因为咱足侪时段。就是常常要扫扫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伊的痰伤深，到咱的下呼吸道家，咱的气管的绒毛较无蠕动的效果啊。所以呢，我用维他奶刺激你的绒毛，让它能够顺利的排出来。所以有足侪朋友讲，啉这个金牌荆棘风味，较好扫，较好把痰扫出来，因为就是你的痰卡在深部家，所以会扫不出来。所以咱一清理白了呢，你进行因为感染啦、啊、发炎啦、啊、病毒造成的受伤，咱用这个 M1 后生元，这是咱台湾大学的技术转移的一个特殊的后生元乳杆菌，也帮助咱做我们深层的一个修复，包含了黏膜的部分，包含绒毛的保护，包含咱的细胞的保护，所以也在帮助咱的痰液代谢，修复咱的呼吸道。所以一清理白三修复，金牌荆棘风味饮啊，用到专利的成分吼，是摕到咱世界发明金牌奖
0: 啊，丢金牌哦，
1: 丢啊丢金牌，摕冠军的啊！啉的时阵吼，就是足简单的，你就直接啉，卖配水。为什么？爱伫咧咱的拿喉家形成一层保护膜
0: 哦。
1: 你若有形成保护膜吼，你就会比较能够做到长时间的修复啦。
0: 哦，
1: 对哦。
0: 所以讲，啉的时阵，你啉过了，你卖啉滚水。
1: 对，差不多十分钟、十五分钟的时间，你有感觉你的拿喉较松，有物件位这个咱的深部根部的这个地方，就是下呼吸道这里所在哦，你刚刚有物件往上跑。
0: 哦，是讲较深的痰呐，那上面伊就会慢慢啊，会排出来的。
1: 对，对啊、因为足侪人食薰呐、PM2.5啦、猪粉啊、拜拜油烟呐、啊，吼、哦，也是讲进行感冒的病毒的这个尸体啊，还有这个 COVID-19 造成的后续的副作用啊，吼、哦，那都是因为咱的病毒较歹命啊，吼，藏伫咱细胞，也是讲呼吸道的深处吼、哦，藏伫遐。这个部分卖讲老大人啦、啊，一般的少年人，你要是下呼吸道感染哦，马上派出力，因为就亲妈妈。
0: 嘿，
1: 咱这里就是要做个一清理白三修复安呢。
0: 你讲的这个底有三种成分嘛？一清就是用
1: 贝塔古鲁品，
0: 理白是用加
1: 米拉赛，这是专利的酵素。
0: 三修复是用。
1: 一个叫 M1 后生元，这个是咱台大的这个技术转移，够接骨木莓的萃取物。在欧洲啊，600年来哦，伊就是天然感冒药、天然抗生素。
0: 哦，天然抗生素的对啊。
1: 对哦，所以也在帮助我们修复，因为来队伍就这生物类黄酮加花青素，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到修复啊。
0: 哦，
1: 够的就是咱的红景天。红景天萃取物，
0: 这叫做中药界的氧气瓶。
1: 对，啊，这就是咱喝的善手，因为它也在帮助咱的细胞有活氧的效果。而且这不是咱欧白公公，这有世界上足侪足侪临床文献研究报告，帮助咱的细胞带氧气。因为吼，足侪人就是少顾哦一串，串就是氧气不够。
0: 哦，
1: 这个会有一点喘啊，会有点吸不上气啊，血氧量就开始降低。 这个部分呢，就是用黄金天的萃取物去做到一个细胞活氧的效果。
0: 这个物件是所有人都会当用吗？
1: 对，三岁以上就会在啉吗？
0: 哦，三岁以上就用的啉吗？
1: 对对对，
0: 那什么体质都会当啉？
1: 不分体质，按过咱叫咱中华民国的法规啦吼，第一个就是三岁以下卖啉，第二个是你若有怀孕啊、哺乳期，这个就要请教你的医生，因为怀孕跟哺乳的时候，每一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大部分是会当啉，不过有遇到有一些就是在怀孕过程中会有一些特殊体质的人，他可能有过敏现象，或者是有一些
0: 询问一下医生啦哈。
1: 哎、对对对，那其他的都没有问题。
0: 对，安尼这等于讲是一个真好的。对咱细菌细胞保养的物件，
1: 对，舒缓喉咙啦、啊，清痰啦、啊，骨泥扫啦，花竹藤的扫啦，吼、嗯，这爱为从内而外来调理咱的呼吸道。
0: 这种伊就是用啉就好，爱个煮
1: 无，不用特殊的什么啊，要加什么水啦、啊、什么的，没，这就直接喝就好了。
0: 你是怕贵就用的啉吗呢？
1: 一包一包呢，哎，怕贵就用啉吗？
0: 啊，伊这个效果是保养，也是讲咱有竞争的时阵是安怎吃？
1: 好，来我教大家一个吼、哦，你那是日常的保养，因为这个做了近排的荆棘风味饮哦，林秋香哦，做了浓度足高呢，所以日常的保养。三天一包就可以，
0: 你想保养三天吃一包就可以、
1: 啊、因为、哦、这个秋香、哦、是一个朴素比较高义，所以浓度、哦、都做到很足，所以三天一次，不过你如果是有症状就是有状况的时候呢、你当然是一天要一包啦，但是日常保养三天一包就绝对足够了、这部分本前本后啦，大部分的人的惯习就是用固定时间，你如果要早起空白也是睡前喝都可以，就是固定时间喝就可以、这个近排荆棘风味饮，如果叫做用喝的空气清净剂，可以把我们心部也是说、比较下呼吸道来的排泌啦，也是病毒的这个病毒碎片哦，给摆出来，尤其有四个重点，第一个这个成分呢是医学中心人体临床通过的，第二个温和刺激我们的气管的绒毛运动，也不是说让你一直扫，是让绒毛慢慢的运动起来，排除深层的老痰。第三个是优感的降低咱的肺部的纤维化，第四个是流感降低流感造成的不适症状，因为现在流感哦还没有降温呐、所以大家爱注意。
0: 这那是像讲空气污染，现在 PM2.5 这么严重的，
1: 还
0: 有流感病毒啦，啊，也是讲厝内面有滴烧香拜拜的，用这来保养袂歹呢。
1: 对啊，因为就是咱的这里排咪啊 ，PM2.5 啦，病毒啦，都会。攻击到我们的下呼吸道，因为疫情东西一般的感冒就是上呼吸道感染了嘛，现在都病毒都变异啊，都变成攻击下呼吸道，对很多小孩子啦，或者是气更卡不来的啦，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们啊，比较没有力的，下呼吸道真的比较不好咳，而这个是能够深层的侵到我们的深部的下呼吸道，
0: 深层的都给你清啊清气啦。

0: 金牌荆棘风味有七大成分，它拿到了包含了三个专利，两个发明金牌奖，包含了通过肠道黏膜屏障的微粒结构呢，以及提升我们排毒代谢的结构，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把这一些深层呼吸道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去把它排出来。重点就是十五分钟你就有感觉。
1: 哦，
0: 当然不是说你喝一次是温中这个痰排掉就没事了，当然要日常保养去养护它的原因在于说，因为我们的痰会一直的生成，要慢慢经过一千里百山修复，最困难就是修复啦，
1: 丢啦，
0: 修复当然是需要时间，它能够帮助我们清痰代谢润肺防护，然后修复我们的呼吸黏膜，醒记单五临床可以逆转肺的纤维化。
1: 哇，安尼这个，
0: 就你细胞有白点啦、啊，有安尼一条一条，跟那菜龟婆安尼啊。
1: 对。
0: 阿姆哥，我先讲哦，这个金牌的这个荆棘风味饮啊，它的确有临床，但是需要时间，这个很重要。这不是简单，不是讲啉三包就有效，无可能。
1: 所以讲，这用个日常啉，用个特工啉，安全，搁用个安心，嘛用个长期啉。
0: 对，医学博士嘛，给你做背书，证明这个国际临床是有效果的。
1: 所以讲，你若讲常常咳一个啦，常常烧一个啦，还是感觉常常拢感觉有痰啊？痰扫不出来，用这个保养就好的啦。
0: 对，就是靠金牌荆棘风味饮哦。
1: 对，
0: 这个物件
1: 一千里白
0: 三修复。对，
1: 明白哦。谢谢，今麦在上新的啦。
0: 这个苏润饮荆棘风味哈，我第一个感受到伊的威力，就是我一个朋友，伊前一天跟我讲讲，伊可能是感冒也是发烧安尼，就无爽快，佮讲话吼袂出声。我就叫伊讲，随啉两包落，啉两包了后，差不多十五分钟的时间吼，伊有一个痰哦，甲我讲，讲伫咧洗手台的痰哦，吐出来了后，足高诶，水果强袂起安尼。差不多十五分钟了后，伊痰吐出来了后，伊会使讲话啊，有声，虽然唔是讲恢复到跟生病前一样，可是呢，至少伊会使讲话啊。尾啊，伊登厝了后，伊就逐工一包，逐工一包。第二天伊甲隔天甲我讲讲，伊是 B 型流感。医生讲，这可能要差不多一礼拜到两个礼拜才会恢复。结果伊差不多一礼拜无搞，伊就整个状态就恢复到，当然轻微的咳嗽还是在的，可是呢，他的声音已经近乎80%的恢复，可以日常的这个沟通都没问题。第二也是我有一个朋友，伊妈妈长期安尼检查吼，伊肺部就是有白点嘛，也就轻微的肺纤维化。因为银幕啊，逐天咧煮食啦，啊，佮足虔诚咧，逐天早起甲黄昏的时候，拢会甲祖先、甲厝内神明拜拜烧香安尼啦。结果伊气步就只一点一点安尼，结果伊就开始啉啊，逐天一包，逐天一包安尼啉。他们啉半冬了后啊，伊佮去回诊，佮去检查去照 X 光吼，白点就变少了哦，白点就减少啊、哦。所以这两个真实的案例哦，在咱的实际的这个临床上面的反应哦。好过是非常之好诶。
1: 好，今仔日真感谢蓝田营养师甲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好啦，阿妹，这个做进一步询问吼，啊，咱拢会当卡现场电话，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那这泡菜吼，外口吼真济，食起来拢死咸，啊无咸啦吼。啊，咱内你放心吼，袂死咸吼，啊嘛袂伤甜，啊嘛袂咸就对啊吼。最主要就是真材实料啦吼，用上好的这个材料啦。所以讲吼，有啥物咱口感比人较好，比你食吼，咱会特别的有滋味吼。啊，电话甲敲，优惠酒今仔一工0800663377。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你在笑谁？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首歌《爱情免签字》啦，哈啊，因为免签字吼，即马嘛真嗨，即马感情的纠纷哦，逐天你那个看报纸啦、看新闻吼，拢有够多安尼哈。来，阿兰即马吼，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第二点钟哦。啊，咱这个节目是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个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搁有哦，礼拜。礼拜日就是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哦，唔通袂记哩哦。礼拜日就是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心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啊，佮有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佮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哟、哦！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的服务电话，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开，会当做利用。那个吵起来是输入手机啊，吼，别卡着有哦，空吧，空空了了，三三。七七，这个电话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
1: 进广告。
0: 永吉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苏润银荆棘风味。
2: 这个荆棘风味的苏润银有一个口诀：一清二白三修复。一个叫做好的空气清净机，咱用专利的成分贝塔古鲁品，把你清波的痰也是排咪啊，甲清出来，而且用维他赛呢，温和刺激咱的绒毛，和咱深部的能够排出来。上盖困难，上重点，医生讲，医生惊低烧，就是因为修复很困难。温用台大技转的这个 M1 后生元益生菌呢，也在帮助咱做几个修复的这个动作。而且温哥添加红金天的萃取物，有这个多项的实验，也在支持咱的论点，就是也在刺激我们的细胞，增加活氧量。所以说 keep it 上手就是这样。后来就是我们的接骨木莓，它在欧洲被誉为是喝的天然抗生素，喝的天然的感冒药。这所有的成分都得到我们的专利，但还有发明的金牌奖，它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提升 80% 的毒素代谢，然后提升 60% 的恢复力，以及提升 50% 的一个呼吸道的健康。这个物件呢，对咱来讲是足方便的，因为安怎啉呢？就是保养三天一包，你若有状况，就是一天一包。啉的时间就固定就好啊，你也在早起康巴，也是睡觉之前喝，拢会使。你是医学中心人体临床通过，伊有证实讲会使温和刺激气管的绒毛运动，而且可以有感降低肺部纤维化，也可以有感降低流感造成的不舒服的状况。这样子的喝的空气清净机是咱上新的成分，这个舒润饮荆棘风味，不管你是 PM2.5， 不管你是什么一家之主，大家在煮饭的煮通勤族、餐饮业有吃薰呢，也是说手术过后的调理，也是你的工作环境像工地啦，在粉尘的环境呢，是这样的这个族群的话呢，我强烈建议大家要喝这个舒润饮荆棘风味，
0: 而且三岁以上就用的饮哦。
2: 对哦，
0: 好朋友啊，今仔日咱这组
2: 外口咱一克啊是1390元，
0: 咱家的做快闪，一定爱好啊优惠的。
2: 好，来今仔日伫新会的这个时间吼，阮一盒是1390，今仔日两盒只要1980元。
0: 真好、但是你一定要送物件。
2: 对哦，无错，今仔日有助文成功的朋友，我阁加送一盒给你，所以是3盒1980元。
0: 好朋友啊，赶紧赶紧，三盒无，三盒总共有30包哦，只要19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好，来以上广告哈，啊，好朋友哈，趁优惠哈，啊，优惠只有今仔一天，你一定要跟把握，只有今仔一天。啊，咱来听看卖这马瑞文博士安怎讲。
1: 这包里面啊，20ml，你看它小小一包哦，它里面有效成分非常的多哦。
3: 是，
1: 这里面包含什么？第一个叫做 beta-glucan， 这个 beta-glucan 它拿到国际的专利发明奖的认证以外，不管是日本、欧洲，还是说各个国家的专利，它都有拿到。最特别的是，它有拿到临床的实验哦，啊，跟台大的技转，这里面都有拿到哦。
3: 是，
1: 第一个是 beta-glucan， 再来第二个是这个 vitalin， 好 ，vitalin 这个。这个成分哪里来的？它也可以做到非常好的修复效果。你的细胞脑受伤过，你脑去有遐病毒感染过，吼，还是遐毒素，吼，你脑厝的有咧拜拜啦，有咧烧香啦，还是讲你普通是有咧流涂骹，即个漂白水咧甲你伤害的时阵，你爱修复就是靠这维他命。
3: 是。哦，
1: 过来来得够起来，包含像是这个接骨木莓。哦，这个接骨木莓它有非常好的抗流感病毒跟抗新冠病毒，它里面还包含了红景天。
3: 红景天，
1: 红景天，没错。嗯、
3: 所以说
4: 红景天就是你的善手，三天喝一包就好啊，三天喝一包做日常保养。
3: 是，
4: 啊，不过咱今麦有镜头啊，我跟你讲，一天一包嘛会使。
3: 大家拢爱穿鬼嘛，那当当你咧穿鬼，真侪毒素都入吧。
4: 是啊。
3: 那包含着今麦真侪病毒，人人拢会惊。
4: 哎呀。
3: 所以你大天呐会当的话吼，每天来做一个保养。
4: 是。
3: 用你的空气清净机。
0: 好，来空吧，空空了了，三三七七。优惠就今仔一天吼，啊，咱赶紧个做班啊啦吼，啊，这招吼，我咧讲啦，已经有够赞的啦，食糖、食烧、食串拢会当得着啊啦吼，食糖、食烧、食串的啦吼，啊，来哈喽来，嘿，蔡大哥。哎，
5: 蔡大，请问一下，你们在那个是可以止咳的那个是什么药厂出厂的？
0: 我跟你讲哈，你算卡给你讲一下哈，来给他接一下哈 ，OK。好来，安尼哈，有的人是吃粉的啦，哈，阿公惊苦啦，啊，有当时粉啊，伤油，等到会烧，会去扎掉，安尼哈。因为咱这是用啉的，安尼哈。哦，这真厉害呢，你唔免逐工啉，你那是吃保养的哈，因为咱浓度拢有够，只是做保养，咱三工吃一包就会使哈。妈妈就。讲吼，有诶人诶，下骨气喘诶，有无嗽诶？即种吼，我拢建议你带两组。为虾米呢？吼，因为你爱调养你诶身体吼。即组来你食，真正是有感觉诶吼。像前阿姊也讲伊食济啦吼，像迄个痰哦是最好用诶吼，因为伊感觉迄侵占诶吼，会弄个嗽出来安尼啦吼。嘛有妈妈讲吼，人诶阿公啊食济吼，迄痰清出来有够济，你知影无？好的，来嘿，阿咱来几组？喂。喂，
6: 气喘可以吃吗？
0: 对对，会使会使，拢会使吃。嘿，你爱保养嘛？嘿。
6: 啊，迄个干那讲有，迄个大肠癌开刀的迄。
0: 迄拢无要紧，迄拢无要紧，拢伊拢无排害，他没有任何禁忌哈，这拢会使吃。嗯，对。
6: 啊，一组偌济啊？
0: 一组啊，一组只要1980嘛呢。嘿，平常咱若无优惠的时阵，一盒就爱1390。今仔日互你摕三盒转去，只要1980。嗯，等于你加600，我加两盒，互你的意思就对啊啦。
6: 我是有买过啊啦，啊，讲到这。
0: 好啦，啊，至于喊咧优惠啦，吼，你若有正常的人，一天食一包啦。哦，啊，那是，
6: 我是感觉，我迄是中年出产的，是几多咧多啊？
0: 你讲啥诶？
6: 啊，我迄个就是这個、这样子出的啊。
0: 我唔知你这个，嘿，
6: 我
0: 食糖、食烧、食串拢会使啦。
6: 不是，我是讲，伊是中年出产的，是无？
0: 来，你刷卡，刷卡接接哈 ，OK。好，来，安尼我你讲吼，这种吼这厉害，清的痰哦，这厉害，侵占的老痰，你那个清出来了后吼，你规个人就较快活哈。拜托个，这组你个食哈，食痰、食烧、食喘，为什么人会喘？因为痰太调嘞哈。啊，咱这素食的人哈，腰子不好的人哈，你就是洗好你才个啉安尼哈。啊，这成分拢是天然的就对啊哈。妈妈，除非讲哦，你抗体真好哈，啊无讲像即马安尼廉价对唔对？南来北往吼，病毒足多啦哈，这组咱来个食嘞哈。就讲哦，真济呐哦，安尼喵喵痰，你呐扫未出来哈，这拢是一个。讯号啦，你会记哈？咱的口号1200三修复哈， 都是甲你老痰吼，尤其是卡在较深部的这吼，甲清出来吼，啊排出来，你才健康，你人才袂安尼咧喘吼。啊，即组来滴食吼，无分饭前饭后啦吼，你啉落半点钟吼，卖甲啉滚水安尼就会使吼。啊，像讲咱厝内面有的人体质有较过敏的有啊吼，即种我就建议你甲摕两三组。为什么？因为做不够卖啦，啊嘛无常常优惠啦吼。平常咱也无优惠，一盒就是1390块啦吼。熊熊吼，啊你买买啊，那买无吼、啊，来0800663377咯吼。好，安尼吼，好朋友吼，咱今嘛吼，搁一个特别优惠，才拄啊大哥你讲啦，讲吼，哇啊，咱这安尼今嘛吼，你这个。我爱逐工来食呢，我较有精神，我着吼食薰吼，食少年食较干啊，就感觉拢行行路来喘吼。啊，我逐工爱食，你敢袂使算我较俗？我咧讲，咱即马吼提供一个大组五盒2980元吼，只有今仔一工，只有今仔哩一工哦吼。来，0800663377吼。哦，你会当叫起来炖啊？嘿，即组已经有够厉害吼，毋是普通的厉害，即种吼，大家食，大家娱乐啦。
7: 你隔壁那个医生哦，已经染到肺腺癌啊，敢袂使啉的？
8: 来，我跟你说，第一嘞，
7: 有你注意了呢，有你注抗，
8: 有一定要那个打化疗药，肾归治疗不能断，要相信医生。台湾这个肺腺癌哦，很有机会。
7: 有治疗，敢袂使吃？
8: 可以，你就是跟那个化疗的药哈，隔大概4个小时，会流啊。
7: 化疗是一个月注一盖。
8: 对啊，那个你就打的那一天要隔4个小时，平常时可以帮忙喝。
7: 冰箱机的原来打当家，
8: 对，因为它会没有你现在这个状况要每天喝，为什么？因为它现在呼吸一定比较喘，你要帮助它让它那个弹性恢复。然后呢，你能够呼吸顺了之后，对不对？氧气多了，细胞活氧了，加上化疗，康复的几率会更高。
0: 对，无伊即马拢白条喘气的艰苦，
7: 再啉就对。
0: 可以，我你电话提了，小姐给你操作。好，来0800663377。
8: 我发酵这个贝塔古鲁宾跟那个 V 拉赛哈，我发酵一次就是3个月，我3个月才能做一波。哦、新加坡够欠你5000啊，做不出来。
0: 所以妈妈，先手先赢哈。
7: 两
0: 日来
7: 食酒使不使了？
8: 可以，没有问题。
0: 可以，嘿，啊，你敢问小姐讲你要几组？
7: 你讲有几摆在
8: 丢？影响
7: 不影响？
0: 影响着哈，啊，这你电话听的。一包的假烧，真正才好用诶。
8: 对哦，有太多客人都跟我们反馈。我在新疆，因为我们这个新加坡卖很好。我跟他讲几个例子，有一个就是那种小孩子黑咕噜，我刚刚讲过的。啊，另外一个吼，伊嘛是定定烧，烧不停。他说他喝了3天，状况改善一半。哦，然后喝了1个月，他说他现在没啥烧。新加坡哦，温差很大。那个房子里面的20度，外面35度，所以会一直少喝这个形成保护膜。
0: 是，哎，好来空吧，0800663377的
9: 哦。嘿，那有痰啊？嘿，少年啊，40几岁啊，有痰的来吃，刚好迄落。
8: 一天一包，改善了才改三天一包。
9: 哦，一天一包哦。啊，食西药啊，等偌久啊？
8: 2点钟。
9: 2点钟啊。
0: 哎，好，你电话听了。
9: 好
0: 了，只有啉过无？
10: 有啊，就是好用的，就是常咳嗽，一喝第二天痰就都。
8: 你看哦，你讲这个产品，我们靠回应哦，就已经做不出来了。
0: 谢谢呢，阿姊，你别两种哦，等我提来哦。好，来，咱0800663377哈，等我继续卡做利用，唱完就无啊，无常常你优惠就今日一讲安尼啊。阿姊，你食了安怎？
8: 谢谢。
9: 有痰嘛，有吃了就咳得出来。
0: 对
8: 的，有喝有餐啦、啊。
0: 好，来0800663377啦吼，这包吼就是你吃痰、吃嗽、吃喘、霸面好用啦。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11: 我一组。
0: 啊好，爱大组的吗？
11: 一组，小组的
0: 1980元，大组的2980元，差1000块，搁加2盒不？我
11: 这边帮你订就可以。
0: 嗯，3000块。嘿，你爱大组的啊，小组的？
12: 我是姓周如
0: 何。好，姓周的哈 ，OK， 好好好好，安尼好，谢谢你。
12: 我知你知啦吼。
0: 嘿，我知嘿，先安尼吼，先安尼，我拢先抄电话哈，啊，拜三休安尼就对啊哈 ，OK， 好 ，OK， 好，拜拜。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哈，无分半钟半后啦，啊，你啉了半点钟卖啉滚水，哦，哎，效果真好个就对啊啦哈。诶，即个真诶，你若是吼，像迄人诶素食诶人吼，你嘛会当食吼。真诶啦，尤其像即卖连假吼，除非讲吼你控制真好啦，啊无南来北往，真诶病毒足侪，咱即组来甲食者安尼吼。好来，啊建议吼，你若讲有老痰清未出来吼，即百面爱食，即组爱甲食吼。来，诶米琴小姐来，你诶几组？
13: 我
0: 买
13: 大组
0: 诶
13: 一组。
0: 好，大组诶吼，啊大组诶五盒2980，啊拜三互你收啊吼。
13: 好，感恩你，
0: 谢谢你哈。啊，当然大组较会好啊，对吼，加1000块，搁加2盒吼。啊，这一盒平常来你买了1380块啊啦。其实咱平常无得优惠，嘛有人来提啦。吼，啊，即摆就趁优惠甲提，敢今仔一工啊尔。即组你有啉过无？
14: 赞，你是头个鹅肉甲咸吼，大堆，正好三日尔，食三日就会吸袂出来呀。
0: 送会出来啊！吼，谢谢妈妈哈，你电话摕着哦。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吼，建议吼，你若老痰吼，清袂出来，这种吼一定爱啉。吼、哦，一定爱啉吼，一寡老痰你若积个咸吼，无怪你常常滴发炎啦吼，啊有诶严重到吼，都爱用抽诶，你知影抽痰，咱卖严重到这个程度，安尼好不吼？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真诶，即种吼，你若讲吼，你常常滴咳吼，啊像在秋天吼，有无手术哦，有诶人讲会艰苦，真诶，即种你来甲食吼，食痰、食嗽、食喘拢会动得着啊啦，啊咱用啉诶啦吼，搁较紧吸收，你啉咧半点钟吼，卖啉滚水安尼。然后，这一般来讲拢大欠费吼，那会当我都拜托你叫大做，为什么做无济啦？吼啊，有当时啊，这吼，有当时啊，唔敢来这个优惠，为什么做未出来啦？吼啊，所以讲吼，你吼趁优惠咱来个提吼。这包你吃少，真正才好用。你若讲哦，少到这严重，医生拢看袂好，是讲吼，吃这侪类似的物件，但是拢无效果。这种吼，我咧叫做买贴啦，买贴啦。吼、哦，这马博士研发的吼，医学博士研发的啦吼，把握时间咯吼，来建议叫大组的吼。啊，因为我咧讲，敢由于一工安尼吼，外口卖无上呢，一罐吼，一盒就爱1390。我今仔日大组吼，你五盒的呢，五盒这。2980呢？吼，来看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啊电话甲卡这里哟。金妈妈的问讲哦，伊烧声这严重的啦。
15: 我跟你讲，那烧声，给我30分钟到一个小时，你一定可以，就是让那个状况变好。但是当然不是一次就会好，而是说它会让你的喉咙舒缓。我顶个新加坡的直播主就是安尼啊，低流烧声饮料，我跟你讲，30分钟开嗓。
0: 对，妈妈，你即阵啊，若讲感冒，声音做袂出来，啊，即组你紧甲啉吼，电话摕咧哦。好，来，啊，你爱几组？爱大组的吗？
16: 哎，我大组的。
0: 好，来，你二先甲接一个电话不浮出来。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有诶，妈妈讲哦，我伫时拢袂呢，来到暗时要困啊吼，吼吼，有够熬嗽，尤其若倒了开始嗽安尼啦。即阵阵啊，我伫讲你会当困一暝。困前来甲啉吼，你会发现讲吼，哦，一困困到天光，加真好困安尼吼。所以讲妈妈，你若是讲迄个暗时真熬嗽，拜托你暗时要困进前啉吼，啉了半点钟卖啉水安尼吼，甲你形成一个保护膜。即帮吼，即个食痰、食嗽、食喘拢足好用的着对。你若讲嗽到遮严重，医生拢看无啊吼。啊，是讲吼，食过真侪类似的拢无效果，即组你食看卖啊吼。往里面啦，佫较紧吸收着对啊吼。啊，即组真个马博士吼研发的吼，那。第一盒啦，这就是10包啦，一包就是20毛的，安尼就对哇吼。平常来你买一盒1390，咱今仔讲优惠甲即型的吼，你看买啊侪吼，你若买小组的吼，就是总共30包1980，你若买大组的，就是总共50包哦，安尼吼，才会2980。来，你爱几组？大组的吓？
17: 小组
0: 啊，一组啊，小组的一组哈，好啊，拜三号你收下哈，好 ，OK 哈，好啊，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继续敲哈，优惠组抢完就无，啊，咱哪听歌好不好？哈，哪听歌哈，听一个特这个你是我的花朵，就留了一个好啦哈，留了一个啊，听这歌吼起来，敲吼安尼。踏踏的啦，脚准备扭一扭啦，手汗汗，小运动一下好不好？

0: 哈啊，有起来小叮当一下无？有当时啊，咱若听着迄个较轻快的歌吼，会拜托徛起来吼，脚床背转转的啦，啊，脚踢踢的，手嗨嗨吼，啊，无安尼坐几工吼，蛮好啊吼，啊，小运动者安尼吼，啊，这小怪护理师讲话啊，你报关期间吼，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讲到这国民年金吼，有的人是报国民年。年金的吼啊，老年年金的领吼，即马政府要较简单的啦。劳动部劳工保险局的表示讲哦，只要你若曾经参加国保吼，国民年金这吼，佮按拢有按时有交迄个保费，对不对？啊，劳保局哦，伊会伫伊满65岁前一个月吼月底吼，主动寄一个通知书互你。你只要提供你本人伫国内吼，或者银行的口座吼，那符合。用个支付的这种资格吼，你都唔免写申请书啦。迄老年年纪主动吼，一个月一个月吼，啊，就入去你的口座啊，哦，真方便咯、哦、吼。啊，所以即马等于免申请啊，自动入账安尼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啦吼。啊，那讲吼，人讲一句话讲吼，财到穷万财啦吼，啊，就是用唔到所在啦。你看嘛啊，连咱中秋节行节吧，肯定嘛有法多骗啦。哦，咱中秋节真济咱台湾就是真爱安尼行吧吼，来哈喽嘿，来你爱大左一下，
1: 嗨，
0: 啊大左你电话提来哦吼 ，OK 哈，好来啊，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挂机间电话拢会当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讲中秋节啊真侪人咧烤肉对不对吼，吼啊诈骗集团竟然连这嘛都骗啦吼，表示安怎你知无？讲吼啊我用个吼豆腐烤肉服务，我替你服务安尼啦吼。哦，你拢免传哦，啊，你钱先交啊，我吼拢甲你立安尼。嘿，来啊，咱来大做诶嘛。
2: 嘿，
0: 哦，来你电话摕来哦，吼、哦，来，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继续卡做利用吼、哦。啊，中秋节讲安尼啦，哦，啊，伊这吼、哦。这个诈骗的事件吼，发生伫个高雄甲台南啦吼，哦，真侪民众吼，就是前几天哦，伊要要烘肉，讲吼做烤肉车啦吼，豆腐烤肉服务啦，去甲恁家甲你服务烘哦，你吃啦吼，哦，首先哦，爱先立吼，2万5至3万啦，哦，啊，到中秋节迄天吼，透早等甲下昏，这烤肉车拢无出现啦吼，啊，你就传送迄个赖的讯息啦，卡电话吼。啊，迄无人要接吧啦，无人要接吧啦。吼、哦，即当阵啊，才知影讲，哎，叫怪去，3万块拢了去，安尼啦吼。哦，被害的人阁真侪，你知影无？至少有10桌以上的人客拢受害啦吼、哦。甚至有的团吼、哦、是来个50人左右安尼吼。一般吼、哦、家族啊聚餐吼、哦，这吼、哦、受害的这车行的头家嘛，你讲了，伊讲吼，迄是经过朋友介绍，感觉袂歹吼，啊，我才会甲预定啦吼。结果跟赖沟通吼，约好讲2月2日吼，连续给他烤2天哦，哦，费用爱偌济，6万5呢，啊，我都先甲28000做定金嘛吼，哦，对方阁真大心甲你讲吼，若有改行程哦，提早几天甲阮讲就会使啊，结果甲你叫骗去啦，啊，介绍好伊的迄个朋友嘛，同款叫骗去啦，你看卖一天甲你收3万吼，那20个就偌济啊！哦，这你看卖啊，伊个会真着时呢，照这个时间安尼你骗啦，连这烤肉啊，我都骗啦吼！真济人吼，阿妈拢拄着类似的状况啦吼！你网络上看，吼、哦，足侪烤肉车诈骗文啦吼！一个网友吼，伊表示讲，伊查证了后吼，伊家己是东港第8组受害哦，这是个有出来讲的啦吼！啊，希望卖个有人叫骗去安尼啦吼！哦啊，嘛真济讲我叫骗2万，有人讲骗5万啦吼！哦，这诈骗金额诈到超过50万以上啊，真恐怖安尼啦吼！哦啊，去互冒名的这业者嘛感觉足衰啊！有人冒充阮公司的名啊，安尼去共骗啦，啊然后钱甲我收去啦，啊即马大家吼，大家吼，我敲电话来讲吼，叫阮着爱解税啦。啊！你都不是给我订的，你是去去给诈骗集团订的，哇，真嗨啊！呢，哇，真的是啊，所以我讲吼，查到穷完仔了，连这伊嘛想会到真嗨吼！啊，你若拄着吼，爱去报警吼，爱去报警安尼吼。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吼，啊，咱电话个卡做利用哦，空吧，空空聊聊三 三七七。
1: 进攻个。
2: 咱这黄金泡菜是用高山的大白菜，每一条拢爱两斤以上。回来要用人工个剃头剃尾，干那捞一粒春三二二的所在。咱这白的回来啊，用手工切，每一条切个嘟嘟好，搁煎一遍。然后搁用 RO 逆渗透水来做 SPA 来杀青，搁用咱老师傅捞落来传统的酱汁。就是用收购来把酱汁来做腌制，所以讲甲外口一般是无同款。咱这黄金泡菜经过所有的检验，真菌素啦、农药啦、防腐剂啦、色素啦，全部拢无这个物件。所以讲，听众朋友会使安心买等。
0: 好朋友啊，这是关山的大白菜来去做的呢，手工来去做的呢。手工来去切的呢，三十几年的老师傅的秘方哦，伊这酱料做的有够好食的啦，有够脆，有够甜的，真材实料啦，足方便的。咱个拍开就用个食，咱食饭、食糜、食泡面，你若讲无纤维质，你泡菜个加落去嘛。你若讲哦，我食饭啊、炒饭啊、肉丝炒饭食了鲜啊，咱加一个泡菜落去，味嘛真好呢。你看哦，有的人讲，哪看电视哦，哪摕起来吃，一罐就吃完去啊呢。主要袂死咸啦，佫袂咸啦，迄口味都嘟嘟好，脆脆哦，滴滴足好食的啦。今仔日咱手上出上介大的生意哦，这一罐哦，店家伫卖250元，今仔日五罐，只要1080元，而且加码哦。只要今仔日电话拍通的，咱阁要送你剥皮辣椒一罐哦。电话即马卡0800663377，黄金泡菜5罐，只要1080元，阁加码送一罐剥皮辣椒。0800663377。
1: 进攻个，
2: 这个苏润饮荆棘风味啊，伊上大的特色就是有一个口诀，咱记的吼、哦，1000李白3修复，用贝塔古鲁品来甲咱的深部深层的歹物啊，甲清掉。清的过程中，咱因为气管呐、呼吸道较弱，所以吼、哦、有就就是囡仔也是讲是大人，伊较排袂出来。所以咱用维他赛温和的，让咱的气管的绒毛啊，这个蠕动较顺利，可以把我们侵占的那个废物排出来了后咧，搁用咱的台大 M1 后生元来做到细胞修复的效果。而且咱搁添加咱的红景天，这个红景天呢，就是中药的氧气瓶，也在帮助咱的细胞增加活氧量。卡袂安尼穿袂过开。第二个就是咱的接骨木莓，伊伫咧欧洲就是天然抗生素、天然的感冒药。所以咧，咱的1000李白3修复的过程之中呢，针对咱的成分呢，咱有摕到咱的三项的台湾的专利，搁有两项的国际发明奖的金牌奖，就是咧帮助咱做一个修复，就是代谢咱的毒素，会在80%。提升咱的防护力哦，60%，甲咱的呼吸道的这个顺畅呢啊，提升50%以上哦。而且这个不管你是有订煮饭的啦、餐饮业啦，也是讲通勤族骑摩托车的啊，吼，也是讲伫咧工地上班食薰的人，这些朋友哦，你拢足需要的，因为你的细胞长时间受到咱的 PM2.5 也是讲空污哦来做影响，造成了一个长期时间的伤害。咱这个物件就会使做到1000李白3修复的效果。
0: 好朋友，只要3岁以上的人都会用的啉吗？一天只要啉一包。咱若是日常保养，3天食一摆就好。若较严重的爱加强的，咱就一天食一包，无分饭前饭后。啉完了后，你莫随啉滚水，效果搁较好。最主要这是金桔仔的口味，未苦未涩，连囡仔都爱啉。趁今仔日的优惠，一盒内底有10包，每一包20cc，1390元。今仔日买2盒，搁送一盒，只要1980元。0800663377。来，以上。

0: 事情啊，这都说包含啥呢？包含你若供庙，你要烧香拜拜，
1: 烧香拜拜。
0: 你若有食荤呢？
1: 是。
0: 你若有煮菜，你若有流涂骹用漂白水流涂骹，这拢是毒素。
1: 嗯。
0: 啊，第二个是啥？最近上流行的流行性感冒，最近上多，啊，佮进前一波迄长新冠的问题。哦，你细胞若受伤了，你抗病毒的能力一定会下降。
1: 嗯。
0: 所以你即马若有补充这啊，四天你的所有的病程会缩短。会整个缩短，你的免疫系统会变得非常的好。
1: 最厉害是做修复，对不对？
0: 没错，一起做到修复。你脑肺纤维化，还是说你的肺部曾经有得过那个新冠肺炎的话，基本上它一定会损伤，它可以把它逆转修复回来。
2: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啊，看你买倒一种诶吼，啊，那是黄金泡菜吼，黄金泡菜是哦，等于讲五罐，啊，搁送一罐剥皮辣椒，拢360克个，这有够好食诶吼，啊，只要1080，啊，那是迄个金牌舒润饮吼，你就是30包诶1980啦，啊，50包诶吼，就是2980吼，啊，当然大组较会好安尼吼，今你唔好讲叫细做大做开好啦哈。后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啊，即阵嘛天气变化大嘛，风家你个坐对唔对？南来北往北东嘛，南来北往南哈。所以我跟你讲，即组你也样食哈。会当吼，你个大组甲叫，两组甲叫嘛同款哈。嘿，那一感冒嘞吼，即恐怖的病毒，即恐怖。来嘿，秋霞小姐，啊，你爱大组的吗？
3: 哦，大组的。
2: 大组的哈，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大组50包啊，
3: 50包，
2: 嘿，五盒嘛，一盒拄好10包嘛，嘿啊，拄好50包就对啊，嘿。
3: 哦。
2: 嘿啊，啊，嘿，
3: 啊那。啊，我讲你中昼诶，早班诶，
2: 嘿。哦，中昼之前哈 ，OK 好。
3: 嘿，啊，中昼无，我无你厝啊。
2: 中昼只有中午在家哈，甲下个哈，哦好，安尼哈，好，谢谢，好，拜三哈，拜三哈，
3: 好好。
2: 我你讲妈妈，你若讲哦，曾经确诊过对不对哈？啊，你感觉你即马真熬喘，真容易安尼喘，小叮当者，你又皮皮喘哈。有当下唔是你心脏无好，是因为你的脊椎啊已经长期受损啦。咱哦，你喘气这粒吼，这两粒脊椎啊哈，像人讲的啦，哈，耳盲啊叫长期感官啦，定心气就对啊。这包哦真正好用，你若有滴喘气的人，我拢建议你小甲食者。为什么？因为即马 PM2.5 啦，够有迄、那个哦 PM 偌济个。这伤的你知道吗？这伤的吼，啊，你敢有法度无喘气？一定爱喘气呀，对不？啊，咱来个吃啊，吼，你食保养三工食一个啊。Hello， 来嘿，啊，咱来大组的吗？
4: 对，大组的。
2: 大组的，礼拜三收哈。
4: 好，
2: 谢谢你哈。好，啊，这马博士研发的啦。Hello， 来，啊，你要几组数啊，小姐？
4: 黄金泡菜一组。
2: 啊，你要黄金泡菜哈一组哈，赶快拜三号你收嘿。哈、哦，黄金泡菜，谢谢你哈 ，OK 哈。后来啊，赶紧了哈。哎、欸，妈妈讲哦，伊啉三工啦，吼、哦，今麦拢扫会出来，因般拢扫袂出，有要艰苦嘞。哦，我今麦扫会出来，计真好。啊，主要咱这吼个好啉，你知影无？哈、哦，无油啊味安尼啦，外口滴别拢无上嘞。好、哦，这马博士研发的专属拢会使食哦。你讲我食素食嘞，哎、欸，专属拢会当食哈。真嘞，啊，你啉着一包哈，哎、欸，你就发现讲哦，扫真紧好，伊就。我吼谈得清这紧的啦，吼、哦！啊，你若讲翻头，搁要来买吼，我甲你讲无这优惠啦，无我就是无啦。所以你趁今仔的优惠吼，拜托个你，你来紧甲翻付起来，莫伫遐考虑甲讲无买着安尼吼。好啦，啊你高阳家你系大组的吗？
4: 喂，大组的。
2: 大组的。
4: 拜四过来。
2: 好，拜四再收哈哈。
4: 哎，
2: 啊拜四是迄个10月1号哦哈。
4: 好。
2: 然后谢谢你 ，OK 哈，好阿勇，你咩啦？搁较快吸收安尼哈，好啊，赶紧咯吼，食痰食嗽嘿，食喘拢会使得着啊，吼。暗时有诶，正够嗽诶，真诶，拜托你着暗时要困进前食，吼啊，你会记食这吼，你着啉落30分钟来，30分钟久来着着啊，你毋好搁啉滚水安尼哈，哦，这效果较好，伊会形成一个保护膜安尼哈，吼啊，即阵嘛，你看嘛，廉价对唔对？哦，诶，喂来喂去，所以我希望你吼，大早个叫者吼。甚至你甲叫20-30，为什么？内底两个专利，三个金牌奖，食少、食痰、食喘的吼。哎、欸，我甲你讲哦，舌下吸收，你甲安尼哦，接个你的嘴安尼啉嘞，吼。 家里你的嘴伊就吸收了呀啦哈，外口你不管食什么散什么膏啦哈，只是给你竞争给你低调的哈，无法度真正给你做改善哈。啊，咱这无敢哈，咱这是对根本哈给你处理一千二百。

0: 来三修护哈，日常保养三天吃一包就有啊。有这种的，你一天吃一包安尼哈，固定时间来个吃安尼哈。啊，这哈，这拢有国际的专利的哈，维拉奈哈，啊，用来提升这个排毒的这效果，加上贝塔谷果品哦，这是啊，专门甲垃圾的歹的物件甲你清改哈。所以讲，为什么你会有痰？为什么你会扫不出来？因为垃圾物件已经到啊，这清波来个细。细菌的根部侵占啊，就对啊。啊，你若是种绒毛运动哦，比较弱的人，像我那有侪岁啊，生性就较弱啊，对不对？啊，你清未掉，排未出去嘛。痰就是细菌呐、啊，哎、啊，这个呀，这个你看真侪老大人哦，痰呐清未出来吼，爱、哦、用抽的呢吼、哦。你若无抽痰，伊真容易感染嘛、啊、吼，容易发炎嘛、啊，容易白血症啊吼、哦。所以讲，咱即组吼做用恁的空气清净机吼，用恁的空气清净机。
1: 我请问那个，那种呢？吼，有积水，有积水。
2: 如果积水很严重，要看医生。
3: 对，
2: 好、哦，要吃排水的。但是搭配这个，让你的肺部修复呢的效果更好。哦，
1: 耶吼，有去抽啊，但是抽未。
2: 你喝了这个之后，就比较不会积水。
0: 好，来啊，那个通恒诶，吼，魏大哥，尾数3306，拍谁吼，好，你搬落去，你再搁卡起来好不好吼？嘿，魏大哥，你搁卡起来吼，拍谁吼？因为一摆敢使接一通哦，啊，再好你搬落去，你搁卡好不好吼？来，空吧，空聊聊，3377啊，我等你哦，哈，魏大哥哈，咱财杰大哥哈，你即马甲卡，我等你哈。哦，啊，我你讲啦，好朋友吼，咱即组吼1000李白3修护啦。哦，啊，这拢有国际专利呢，两个专利，三个金牌奖，稀罕哦，着金牌奖的呢，吼、哦，啊，所以你看嘛，吼、哦，你若清啊，吼、哦，排掉啊，吼，啊，你爱做修复，吼、哦，咱内底是复方的呢，啊，佮有红景天呢，哈喽，来嘿，啊，你爱几组？大组的吗？
4: 嘿，大组。
0: 大组，拜三号你收哈、哦、，OK， 好，谢谢你。好，来，魏大哥，魏大哥，嘿，你爱大组的吗？
5: 大组是什么？
0: 你要爱啥？
5: 我食三位
0: 三。对，啊有大组的、小组的30包1980，大组的50包2980。
5: 你全名叫什么？
0: 你讲啥？
5: 全名叫什么？
0: 好、哦，亚马逊牌舒润饮，来，你电话给接接，来，二线你给接接，嘿，好来，嘿，来林小姐。嗯。你爱大组的吗？
6: 我要
0: 吃早餐。好，我拜三给你收嘿。
6: 拜三。
0: 嘿，好，可以哈 ，OK， 好，谢谢。
6: 这是有
0: 吃少
6: 有效
0: 无啊？哦，足有效的哈，吃痰、吃少、吃喘拢有效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今仔交代哈，交给30，礼拜三给你收安尼哈。
1: 我跟你讲吼，我这少足久啊。啊，不过那是感冒就着扫啦，扫拢袂好。
2: 一天一包，改善了，改三天一包。
7: 两组啦，顶回我嘛是买两组啦，化痰啦，痰真多啦。
2: 赞，你要囤货哦。我平常卖东西很佛系，我都说有买就好。
3: 谢谢。
2: 这一次为什么叫你囤货？因为我们的产量
3: 做不出来。
0: 好，来空吧，空聊聊3377，优惠只有今仔一天。
8: 我要请教蔡师傅，囡仔早是透早爬起吼，直直拍卡枪，
3: 啊，贵宾，
2: 迄条贵宾，
3: 贵宾啊，
2: 你着啉这，如果再去买益生菌，个益菊加，我跟你讲、很有效。
0: 好，来空吧，空聊聊3377，优惠酒今仔一天吼，1000李白3修护安尼吼，你若有滴吃啊吼，我哩讲吼，人伊这吼有法度吼，迄个毒素的代谢吼，增加80%无吼，增加这个保护力60%吼，维持咱呼吸道的健康吼，维持吼。加50%吼，可以通顺，你知无吼？所以即、這个你若甲啉咧吼，你发现讲，半点钟哦，你感觉你舒服，会加活大开的，你知影无？哎，胸腔就较袂安尼白白啊啦吼。啊，你会使试看卖啊吼，你甲憋气禁开者吼。如果若无法度禁一分钟啊吼，这拢不及格。建议你拢爱啉嘛，安尼好无？表示你胸腔者吼，嘿，耳盲啊拢吼，太调的啊啦吼。厝内空气清净机用久，耳盲啊会当洗，对不对？耳盲啊，爱换，你胸腔身体内底这耳盲啊，敢有法度换？无法度嘛，你用一包来洗，靠咱一包吼，甲你洗啊清清气气吼，这叫做用恁的空气清净机吼。啊，像妈妈讲，哦，我哪有常常喵喵呢？无感冒，莫名其妙就是喵喵。 同款，这组来个做保养个吃哈。另外一个妈妈讲，这高手哈，我你讲咱这时段，啉这包哦，至今有够有效的啦哈。来，阿、啊、你爱大组的吗？喂，阿、
4: 欸啊、大。
0: 我要加嘛，他都话好要一组，即马要加嘛，哈啊，总共两组就对啊，哈 ，OK， 好好好，谢谢，甲你改好啊，哈，谢谢你哦，好来，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咱哪听挂电话继续甲卡，好不好？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然后听挂买呀，这个哈，明仔星期。

0: 进攻阁。
1: 为什么我要研发这个舒润饮金桔风味？因为我本身读了是英国营养资料，我嘛是台北医学大学的健康管理师。咱第一病房的时阵，就看足侪大人吼，半病人，一痰扫不出来，病吼佫拖安尼久，佫爱抽痰，就足痛苦的。尤其有足侪时段，在家里已经都要靠这个固定时间抽痰，我就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会让患者本身不舒服，然后也让孩子跟着痛苦。我花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找到咱专利的原料，测试伊的稳定性，甲伊的口感，就是大人啦、啊、囡仔拢愿意啉，啉了嘛，而且真正有效。因为阮用重点的这个专利成分，阮有三个台湾的专利，两个发明的金牌奖，咱会来做到一清二白三修复。咱一清就是用咱专利的贝塔谷氯片来做这个清除的一个动作，够用 Vita 赛温和的让我们的绒毛能够运作比较顺利，够来用台大技转的 M1 后生元益生菌呢来做几个修复的动作，够添加咱的红景天、红景天的萃取物，提升咱的细胞的活氧度。过来就是欧洲药典的天然的抗生素的天然的感冒药，就是咱的接骨木莓，伊内底的生物类黄酮、委员花青素呢，也在提升咱的足好的防护力。所以呢，阮的临床的研究就包括讲咱的浸润的状况，包含了咱的感染的状况，都能够辅助流感的降低，就是咱提升毒物的代谢80%，咱提升咱的防护力60%的恢复速度，过来就是提升。让咱的呼吸也顺畅度50%，这个效果非常的棒，而且3岁以上的人都能喝。怀孕跟哺乳期，请你去咨询医生。喝很简单，日常保养3天1包，那是无总控就是1天1包，这样子的一个保养的状况是非常简单的。记住一个大原则，就是固定时间，不管你是早起康巴，也是讲睡前喝拢会塞。然后喝完之后呢，30分钟内不要喝水，让它在我们的整个呼吸道形成一个防护膜，去做到一个提升保护的一个效果。如果你有老痰的，像吃薰的人、煮食的人啊，或者是通勤族、骑多巴，这样子的话，大概在15分钟到30分钟左右的时间，你就会感觉有一个老痰吼，安尼给扫出来，扫出来了，你也然后就开始放松，就有舒缓的一个效果。
2: 好朋友啊，这就是世界发明金牌奖呢，用得奖的你就知道这物件哇厉害，尤其是医学博士拢建议使用的。今仔日这么优惠，一盒内底有10包，每一包20cc， 1390元。今仔日电话卡通买2盒，搁送一盒，提3盒，登记只要19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金吉仔的红米哦，连囡仔都爱啉。电话金卡做你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啊，咱若有滴食薰的啦，包括做道具的啦，做加工的啦，包含你做加油站的啦，做装潢的啦，甚至咱厝内面有滴烧香的，也是做清洁人员的，上基本恁有滴煮食的人，真的去做你爱养食哈。啊，时间来个正吼，咱吼，那咪落节目了后吼，你电话赶快卡，咱优惠只有今仔一天，你今仔日卡我拢。赶快再优惠给你啦！吼、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会记的，会加少加谈。
3: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566。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yeah, ，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0以及合理估下的八下起来估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是邓永清，这首歌的歌曲《一晚过三冬》。永清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村节目现场，有滴滴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咱的永清朋友记着靠通哦，来随时来卡，咱做伙来过健康。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025-2033，2025-20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来来听个手机啊，嘛家里来报告，咱呢都做不了啦吼，还是讲呢啊，放假的日子吼，拢会当直接靠我手机来订产品，来乡亲朋友来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来个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今天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一下呢，为听众朋友来这个开放点歌哈，稍等一下呢，要来开放点歌，来乡亲好朋友。今天呢是9月26号，今天拜六，稍等一下，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咱的妇女朋友姊妹伴，咱的三点就来开放，谢谢大家做好准备，来欣赏的这首歌是怀念妈妈，做伙欣赏哦。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呢，怀念妈妈。在这呢，送给乡亲好朋友。来，今麦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咱的乡亲好朋友想要听什么歌哈？今麦电话就当给咱卡起来呀。来，今天这个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哈。啊，咱的这个今麦盘哈，稍等呢三点，咱就来开放。谢谢大家，来哈。2225-2233 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好。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黄以玲的无奈的祝福。
0: 黄以玲无奈祝福哦。
1: 好。
0: 好，再来安排，谢谢。来，你好。
2: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想一条刘信明跟廖婉清合唱的《天落红雨》。
0: 天落红雨。好，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3: 喂，李庆友，
0: 嘿，你好，
3: 有位主持又丢下来，
0: 啊，
3: 有位主持丢掉了，
0: 什么会啊？
3: 用头，哎，可能古来用了，
0: 好好，三遍修掉啊，哈，好好好好，好，好，啊，你今天要听什么歌？
3: 酒楼小夜曲，
0: 好，酒楼小夜曲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大哥哈，好，再见，好，好，好，来，你好，
4: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一条桥》，
0: 一条桥哦，好，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来，你好，
5: 我你好，本地听你好，
0: 嘿，你好，
5: 点点一条里面的红叶，红杯敬杯，
0: 里面用红杯敬杯啊。
5: 好，
0: 旁杯敬过啦，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好，来，你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6: 喂，
0: 嘿，你好，
6: 你好，要听要点黄三元的草地人，
0: 黄三元的草地人，哈，好，好，再来做安排，哈，谢谢，来，你好，
5: 哎，李先生，
0: 嘿，
5: 我点邓丽君唱的，卡达波伊萨克，贪恋酒，
0: 贪恋酒，片恋酒啊。偏念酒，好，好，再来安排，好，谢谢。好，来，乡亲的朋友来点歌，点到这哈。要点歌，无点到朋友，稍等下三点就过来开放啊！吼，大家当得加这里用。现在的电话是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吼，头前加控诉。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哈，你好。
7: 诶，你来听啊！
0: 嘿，我来听嘿。
7: 我要在你讲一项代志啦。
0: 哦，
7: 你我在你买电锅哦。
0: 嗯嗯。
7: 差不多三年啦。
0: 嘿嘿。
7: 啊，自头拢未止啊，一条电线出问题嘛，接着买。
0: 三年啊。
7: 我有电话，我给你买一条，你讲一条300。
0: 嗯。
7: 我在你买电用嘛是安尼，伊个插头迄个。
0: 大哥，等一下，等一下，我甲你确定一下。你讲自买回来就袂止的，是安那三档你才甲我讲？是安那即卖三档啊？你才甲我讲？你得爱
7: 三档，三档就是头前迄个，我袂甲你买电线是，我是讲伊的机子哦。
0: 不是啦，我要甲你，我要甲你讲的，就是讲吼，咱这呢有报告，一档之内有任何的问题，咱拢会当免费甲你做处理。啊，你是安那三档才甲我讲？
7: 一档哦，
0: 一档之内啊，我都伫这部当
7: 中点。一档，
0: 一年一年，嘿，
7: 一年了，
0: 嘿。
7: 哎，当阵的距离啊，不就
0: 等于
7: 有当会跳电啊？
0: 安尼大哥，我讲你讲话都爱讲我清楚，不？你讲什么？这个就开始就袂注意，安尼要
7: 好。
0: 你
7: 安尼讲，
0: 你安尼讲吼，你安尼讲，咱的听众比我误会呢，所以讲讲话都爱清清楚楚。我即卖就是要甲你确定讲。你若打个开始买，当个就袂煮诶，咱就爱随讲吼，随讲咱公司就会随甲你处理。所以讲你拄只讲安尼袂使，会影响到我诶即个听众诶看法。会做你，但是即卖已经三档啊吼。

来，乡亲和朋友呢，拄只伫山卡吼，我甲这位大哥呢吼来，即个确定啊，吼，甲伊确定啊。即咱人咧讲话吼，爱实实在在。伊讲吼，我甲你买这支快歌吼，煮买来都袂煮诶，即卖已经三冬啊，吼。我甲大哥问讲，啊，你买来都袂煮诶三冬啊，你是哪无随反应啊？结果伊伫走山脚甲我讲，会啦，会煮诶啦，是即卖吼电线会出问题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吼，咱咧讲话都爱呢吼，实实在在哦吼。即呢吼，就是伊诶意思，就是讲哦，即个呢买来会煮诶，即卖已经用三冬啊，电线即卖出问题啊，吼啊哪安呢？咱公司拢会帮你来做处理。吼、哦，公司拢会帮你做处理。这呢吼、哦，快哥用三档，你讲电线小可有出问题，有当下会煮的，有当下袂煮的，有当下甲咱呢吼差不够深有关系。但是咱咧肯要甲咱听众朋友讲的，就是讲讲话一定爱实实在在。咱咧做节目吼，你安尼讲的影响到听众朋友会输掉因来误会呢。咱咧肯吼是注重是我的信用的人，所以讲你讲安尼吼，我听咧到底，我实在感觉替你感觉足艰苦的，讲话无实在。袂使，你讲买来就袂煮的啊，用三冬啊，我唔只感觉怪怪，讲买来那就袂煮的，你够可能呢吼？用三冬啊，才来电台甲咱讲，是不是？我你讲哦，你拿咱的快歌买来就袂煮的，我一定马上甲你做服务，甲你做吼，即、這个换快歌的动作，因为咱这吼服务非常的脚本，而且咱的肯信用非常的好，搁再来就是呢吼，咱呢一档之内哦，吼，咱一档之内拢有报告，这算广告吼，咱的万用节能快歌一档之内拢甲你做报告，意思讲你这呢买来你也袂煮的，咱绝对甲你换新的，吼，咱绝对甲你换新的，吼，啊，这如果那是人为的。哦，即、这个疏忽，比如讲咱家己食掉，还是讲家己拔一个歹去，这呢吼，得爱维修，这得爱钱。啊，那买来就亲像你讲安尼袂煮的，你得爱随来换啊。我想无讲，我一支快歌买来三档拢袂煮的，那有可能你放底下三档啊？所以讲讲话爱实实在在，这影响到咱听众朋友对着咱产品的误会呢。所以讲底下我要甲大哥讲吼，讲讲话爱实实在在，实在讲吼、哦，你得讲买来会煮的吼、哦，啊，这呢三档吼。哦电线出问题，今麦要叫我甲你处理，我绝对甲你处理的啦。因为咱的肯服务绝对是一百分的，咱的这个工作人员吼，客服部的服务嘛是一百分啦。所以讲呢吼，咱拄只这位大哥呢吼，咱的肯甲你讲，爱讲哦详细，不你会影响到吼咱的信用吼。这呢听众朋友听到到第五回，讲买来卖都卖煮的。这呢应该是不可能安尼啦，物件啦买来都袂用的，咱一定随换啦。吼、哦，你讲是不是？吼、哦，所以讲，直接咱就应该甲咱听众朋友说明，吼、哦，甲听众朋友说明。啊，咱这位大哥呢，吼、哦，嘛是同款啦，吼、哦。你得我有给你电话，你得打电话去客服部，客服部得甲你处理，各当维修，吼、哦，三当啊，甲你维修。啊，这呢，吼、哦，维修。伫倒维修倒位，伊拢会敲电话甲你讲啦，吼，啊爱偌济钱嘛，拢会敲电话甲你讲，因为咱的服务一百分，吼，咱公司服务一百分，信用更加重要。所以讲拄只呢，吼，我呢，吼，伫山卡确认，吼，你这是买来的白煮的吗？伊讲无啦，用三档啊啦，吼，啊，即卖电线都出问题啊啦，吼。安尼，既然是安尼啦吼，电线都足简单啊，换一条电线就好啊，吼，一条电线无偌济钱，但是咱袂当将代志讲甲呢，遐严重，讲买来就袂煮，买来就袂煮的，你无买来就随敲电话甲我讲要换，对不对？所以讲用车票，咱的万用节能快过无可能买来就袂煮的啊，吼，啊，这呢足济人拢用呢吼，这个十几档啊拢无出问题，啊，如果真正有出问题，譬如讲电线出问题，还是讲呢吼，其他小零件出问题，你嘛放心，咱公司拢有维修。咱公司拢维修，你去别位买电器，绝对无只服务讲三档甲你维修的啦，绝对无的啦。吼、哦，这个尤其是电锅、快锅这个物件吼，嘿，电器行的头家拢甲你讲换新的、换新的啦。啊，所以讲哦，咱公司哦，迄真侪好比用十档啊呢，用十档啊呢，电线才出问题，用十档啊呢，吼、哦，这个呢算讲伊的胶条甲冷气，啊，咱嘛是赶快甲你换新的吼，好、哦、你呢甲你维修、甲你换新的吼、哦，啊，当然这爱甲你付钱啦，哦，无偌济钱啦。所以讲你看咱的服务是毋是足好，啊，咱已经足重视信用，所以讲伫遮我搁爱再一次甲听众朋友来提醒，啊，咱大哥。都讲的是口误啦，吼，口误就是讲讲话。
比较较直接吼，爱照实讲吼，用三档啊吼，有伫咧煮哦，唔是买来就袂煮的哦吼。所以讲，咱会肯直接一定爱将这个误会甲解好开吼，袂使互咱听众朋友来误会，啊无会好作者好朋友失去着个别机会吼。来，咱的万用节能快锅真正足好用，一支个2300块尔吼，一支2300块尔。用钱是多，大多数吼用5档10档拢袂歹啦，真的啦，大多数用5档10档拢袂歹啦。都了讲咧，你伫咧使用当中有熟掉啦，还是讲咧吼，即、這个算讲无特懂的使用方式啦，水不出来，还是安怎伊话水坑无够，还是安怎伊话伊得故障，故障个维修你放心。所以讲，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就是做底底的，2300块要赚你偌济钱，无赚啥物钱，但是就是做一个口碑，吼、哦，就是做一个口碑，做一个服务安尼俩。所以讲，前两兄弟要这一块锅，你无买足无菜，足好用，足好用，足好用，讲三摆，你就知讲伊偌好用。我咧讲真正有够好用，我挂保证，真正有够好用，我挂保证，我家己喏嘛是用两支，啊个另外一支反正在伫咧使用，啊我诶嘛拢无歹，到即卖逐工伫咧煮，逐工伫咧煮呢吼，即、這个鸡巴红豆诶小狗吃，啊我家己嘛伫咧食，所以讲呢吼，逐工用哦，一工用两摆哦，吼到即卖嘛拢无歹，有够好用诶好用，所以讲亲爱乡亲朋友啦，订报啦吼，啊即卖天气愈来愈凉凉啊吼，咱要煮一个烧酒鸡啦，要煮一个呢吼，即、這个酸菜鸭拢会使，都可以吼，咱就会当安尼来甲煮。足好食，愈好煮的愈好煮。这支万用节能快锅，咱会去甲你挂保证，有够好用，有够省电，用足久。一支2300块，啊，你得卖去南洋米素粉，啥物一大堆，咱直接南好汤头，迄、那个汤头的滋味有够清香美味，刷入去吼，迄、那个汤头阁有够养生吼，刷入去你阁免底下呢吼，安尼南洋南米素粉呐、啊，这个你啊，你你口口的南一堆啦，唔免得跟他南一行好汤头，都有够好食好食。所以讲呢，万用节能快锅啦吼，一支2300块，好汤头3罐1000块，要个别吼，卡电话。好，咱来听哈，这快歌外靠无伫咧卖，来哈，你跟我订讲，我叫定期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谢谢大家。来，乡亲朋友，以上广告，黄以林无来，祝福甲着天落安好，我正目前阿伯找有，所以讲咧吼，先来听这个算讲一条桥哈，一条桥，这回来欣赏，谢谢大家。

们谢谢这首歌曲是一条桥，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播送，谢谢你，乡亲和朋友。有一个苏力基洪台吼，真呢已经偏转向着东北来刷叮当，强度有机会增强变成中度的洪台，对着台湾陆地呢吼无直接的影响。啊，那是这个呢中秋加着高速的连续假期，台湾天气哇真稳定，而且湿宽炎热。十月初吼，这个十月份特别来啊，十月初会迎来着东北季风，北部。当北部落雨几率就会来提悬，啊，那是呢，这个苏力基洪台目前伫这个琉球以南的海域，自呢吼昨暝开始，因为太平洋高压呢渐渐来东退，移动速度放慢，移动方向已经呢吼渐渐开始往北来偏转哦，啊，那是这个今仔日到明仔载吼，继续由北。往东北方向来偏转，明仔将会经过着琉球、那霸以南的海域，风台中心未直接呢，或接近着琉球本岛啊。但是外围环流将会呢，吼为琉球本岛带来着风雨的这个环境。后日28号苏力基风台呢，继续向着东北方来向。啊，这个呢，啊，方向来刷叮当，渐渐来弯离，所以讲呢，吼，这呢，啊，可能直接影响的，就是日本啦，吼，所以讲呢，对咱台湾影响不加寡大，而且呢，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哈，大家会当多加来注意，哈，来非常感谢咱用亲个朋友刷来去，要来，甲听众朋友来报歌，哈，来用亲个朋友刷来去呢，咱要来安排这首歌是黄以玲所带来，这首歌是无奈的祝福，作为欣赏。

0: 哥，你迄个来
1: 这
0: 这广告吼，你快哥进前有买过啊吼？
1: 我买出去诶。
0: 啊，有好用无？
1: 袂啦，袂歹用，真好用啦。
0: 真好用吼，啊，你用偌久啊？用偌久啊？迄支快哥用偌久啊？
1: 你诶物啊，我拢甲你买真侪。
0: 对，啊，迄支快哥你即卖用偌久啊？
1: 啊？
0: 你进前买迄支快哥用偌久啊？
1: 用十年有啦，
0: 用加十年啊吼，
1: 对，
0: 啊用加十年，即卖拢无派干啦，迄个橡胶条连起呢，
1: 可爱连连啦，啊，我那边基材拢爱定来去遐锁
0: 啊，吼啊，即卖咧加，
1: 迄水拢会造出来
0: 咧，对啊，迄连连会当换，你甲看用加十年啊吼，还可以当换胶条，啊其他所在拢无派啦吼，
1: 无啦，啊都拢无派造出来，
0: 吼，对，啊你是池太太吼，
1: 有啦，你厉害。
0: 对啊对啊，安尼我知，因为我产品你都有在用啊。
1: 我物件啊，你买真济，
0: 哎呀，
1: 迄落来膀胱丸骨啊，加两块。
0: 啊，迄个来，我过一个音乐给你等我一个哈，你等我一个电话麦。来，这算广告哦。快哥买几支啊？
2: 拢今仔日买一支啊。
0: 嘿，啊你进前买几支？
2: 我一斤两，我拢一两支，一两支安尼。
0: 嘿，啊拢总买几支啊？十支啊？
2: 嘿，十支啊。
0: 好，啊你第一支买到即卖是偌久啊？
2: 加十年啊。
0: 加十年啊，无歹吼。
2: 啊，厝边头尾，大家拢甲你买啊，我拢甲你广告啊。
0: 吼，啊好用啦吼。
2: 嘿，啊有甚至搁甲借快哥去用，用了好再来甲你买咧。
0: 吼，有个人搁甲你借去先用，用了足好才搁来甲我买安尼哦。
2: 嘿啊嘿啊。
0: 吼，啊你今仔买这支是要送恁查某囝的哦。
2: 嘿啦嘿啦。
0: 吼，谢谢，安尼好，安尼好，大姐，安尼后日讲哈吼。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来。非常的感谢咱的大姐哈，这是这个见证哦哈，这算功德哦哈。来，乡亲好朋友呢，咱的大姐哈，今天去哥再来搞买一支啦，啊，这支要送给因早见的啦。伊讲的见证哈，搞买十几支啊。朋友吼，看这个快哥水，甲借到等于输赢，讲生活用看卖好用，我才来买。结果呢吼，大家借等于赢。用用的好用，搁来买，一共十几支啊！而且一搞买迄一支，已经用十几单啊，拢无歹。所以讲乡亲，上届新，这个呢上届新鲜的见证，感谢咱的王大嫂哈，谢谢你大嫂。阿妈呢吼，啊，搁甲咱到小宝哈，好物件都是甲好朋友分享，你早搞好哈。一支2300块，哈，有够俗的俗。你即卖2300要去倒边买一支电锅、快锅，无，咱卖。

今仔日呢，哦，歹势，今仔日呢，吼，是这个26号，吼，这个中秋连假的第二天，目前各路段的车流还阁算顺利，吼，不过高工局伫咧预估啊。那较晚的时阵，这个路段都会有塞车的情形啊，因应着可能出现诶这个塞车的状况呢，各公共呢嘛公布相关实施，也就是提醒着咱的民众要出门进前，一旦哦安尼去查一下路况呢，吼，啊那是。

今仔日呢是连假的第二天哈。哦，我今仔日呢吼，安尼呢听到有够侪人伫咧讲讲，哇，够欢喜的啦，连续放假四天，啊，结果大家都伫遐讲，啊，去倒佚佗啊，吼，去哪里玩啦、啊？结果都有人讲，无啊，吼，伫啦，伫厝内底困觉有够爽的安尼啦，真的吼，虽然讲了比较吼，安尼较粗鲁，但是呢吼是足贴切啦吼，讲哦，哇，进前安尼呢天气热吼，安尼上。即、这个伫外口啊，走总啊，上班啊，真的很累啊！即卖趁着即个连假四天哦，真正伫厝内底困觉哦，自然醒，感觉超好的。唔知讲乡亲，比如你是伫厝内底困觉自然醒呢，还是讲有去佚佗哈，有去玩哈哈？哦，一个朋友呢哈，因呢去台东佚佗啦，因去台东佚佗啊，因为即个国旅有补助嘛啊，因为我有上班我就无去啊，所以讲呢，因两个人去哈，因两个人去开车哈，开车安尼去到。台东，结果你敢知影呢？吼，大算讲大啦吼，住宿费用偌济钱？真济人拢讲国旅很贵吼，但是呢，我听直直讲讲，你哪准讲会晓运用到呢？吼，咱的这个国旅的补助吼，真正有够俗。所以讲，因去呢吼，这个好像五天呐、啊，去五天啊，一个人才开偌济大哦，无包括食啦吼，无包括食啊，无包括车吼，这个交通嘛无包括。伊讲呢吼，干那大呢？用车票，那是咱呐，这个呢，伫咱台湾国旅伫咧大吼，你看一天吼，一天一夜大概多少？想少嘛爱能。两三千哦，两三千就算上俗呀呢。结果这个国旅啦吼，因两个去佚佗，一个人吼，跟他大的吼，一个人跟他开1500块，1500块呢。吼、哦，我讲啊，恁知道搞搞，因讲对啊，就是安尼呢吼，去注意着国旅的补助啊，啊去申请啊，申请会贵，真正有够俗的。所以讲，唔知讲这个呢吼，大概有出去佚佗无？是不是有呢吼？这个运用着。国旅的补助，吼，这个国旅的补助有补助差足多啦，吼，有补助差足多。所以讲，我听你到底讲，哇，够无彩的啦，吼，我无去，吼，啊，因为因要去五天啊，五天我怎么可能去呢？吼，去台东，我就甲因讲，哎、欸，啊，恁去台东拢住同一间饭店，讲系啊，就是住同一间饭店，才有法度补助这么侪钱啦，吼。啊，这呢，五天哦，虽然因有开车啦，我讲五天你拢伫台东佚佗，干袂足无聊，因为吼、哦，伫我的这个想象当中，台东哦，真的去大概两天至三天哦，就大概可以，因为伊景点的大概你都踩过了啊。不离个人讲去五天哦，可以很悠闲呢。哦，台东遮哦，风景遮尼水啊，干那青青菜菜一个海边啊，你都可一当呢吼，坐底下开讲食物件，安尼规天的啊，唔免讲得个等于踩。景点呐、啊，就是看那个风景呐、啊，吼，看迄海呀、啊，吼，安尼都真正值回票价，所以讲我讲真正值回票价，唔能够再讲咱的国旅足贵啊，你也会晓通去安怎申请补助啊，运用着咱的国家的这个国旅补助呢，吼，真正上呢，阿姨吼，因是为这个高雄去的嘛，所以讲呢，吼，高雄经过屏东，再去到台东也很快，其实好像是两个小时就到了，尤其沿途。哦，这个屏东到台东这条路真的超级漂亮，迄、那个沿途吼，而且风景啊都够水的水啊，啊，佮加上啥，加上吼，这几天啊天气佮有够好，所以讲伊在讲吼，赚到了，赚到了，有去的拢赚到了，啊，结果因两个人去呢，哦，说很好玩，两个女生啦吼，自驾游吼，家己开车佚佗，啊，因为呢，唔是讲迄个开三点钟、五点钟的啦，开两点钟。的教啊，所以讲轮流开一个人开一点钟，哈、哦，安尼，哈、哦、啊，所以呢，哈、哦，这个蛮好玩的。啊，咱这个国旅补助呢，即卖阁有啊，所以讲你若准讲想要佚佗，哈、哦，不一定爱出国啦，哈、哦。底下咱台湾就有好多好玩的地方，哈、哦，会当去佚佗，火车旅游也很棒呢，哈、哦。所以讲呢，那准讲会当运用，哈、哦，这个补助其实真的不用花很多钱，哈、哦。来，底下呢，哈，安尼家庭就要分享啦，我嘛比分享的啊。哦，阮朋友去哈，安尼呢，伫咧甲我分享讲哦，去五天才花1500块的住宿费，啊，剩的价啦，甲交通是可拢是算家己，但是用这个朋友，其实咱去这个国旅佚佗，上介贵的这住宿费用啊，哈，哦，所以讲因讲真正有够会好的啦，甲我讲叫我嘛爱规划啦，呵呵来用这个朋友上来去呢，好，咱来听歌哈，要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是这个酒楼小夜曲，哇、哦，但是这电脑那亲像这个。滑鼠怪怪呢，吼，卖衫的，
哇，说的我袂叮当。来，用这个朋友呢吼，这个电脑吼总是有当时啊无遐尼啊，哦，这若无电的时阵吼袂叮当，我来叫人来换电池啦吼。安尼呢，等我一下吼，我用另外咱的这个电脑来报上吼。咱公司吼都是安尼啦。真正服务足交本的啦，吼，啊，足重视这个信用的啦。搁再来就是讲吼，对着咱这个所谓物件吼都有备份啦，吼。啊，而且哦，咱公司嘛讲呢，这个伫咧报关当中有一挂呢，吼，这个无版权的咱拢不爱报呢。所以讲咱公司吼，真的又守法啊，又守纪啊，所以企业有个大心，吼，有个大心啊，对听众有个好。哦，真的哦，我跟你讲哦，没有像我公司对听众这么好的哦，真的不太多啦，真的没有很多啦哦，所以哦，一档当中哦，都一定是有这个足侪时间哦，为咱听众朋友来设想的哦，啊办一挂活动，好你呢会当安尼得到啦，这个优惠啦哈、哦，所以讲你乡亲的朋友哦，然后活动你得爱这个算讲得爱来把握吼，都要把握。啊，即摆活动过去啊，不离个你若总讲到干呢，指定药房吼，去解询问无定着，也个有大组诶吼，无定也个有大组诶。啊，亲像万寿堂的讲伊也个有，伊拢叫起来扛吼，服务听众朋友诶，加叫真侪，所以讲你会当去问看卖啊吼。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朋友。啊，即摆要来听这首歌是听众朋友所点播诶，这首歌曲是《酒楼小夜曲》，这是张龙龙所带来作为欣赏。

谢谢，这首歌曲是张龙龙所带来周老小雅曲，在这为听众朋友来报送。永俊时段跟你报告到节目当中的电话，那是要来购健康买产品，请你直接卡到现场的电话，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 2205-2233，外观切片又头前爱加控诉哦，来啊！如果讲今摆这个时间，甲不方便卡电话，麦当利用着其他时间来直接卡着雷庆的手机啊，哈啊！休困的时间弄个蛋卡哦，来雷庆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搁在那个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咱所有亲爱的乡亲朋友哈，电话随时拢会当靠通哦。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9: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0: 来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咱的欢喜弟弟村伫遮呢吼，甲着听众朋友继续开讲报道，照顾你的健康。第二阶段吼，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啊，这因为今仔日是拜六假期，尤其又搁是连续假期吼，所以讲呢吼，听众朋友大家拢会出去佚佗啦，去老老细细啦吼。啊，咱的乡亲朋友呢，那是第二阶段要来听歌点歌呢吼，即卖就当敲电话起来啊。咱的电话吼，今仔日应该较好卡，所以讲咧吼，平常时你若要卡电话来点歌，点袂起来吼，卡袂起来，你得赶紧趁即摆来卡。2255-2233，225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1: 喂，雷健，你好。
10: 哎，你好。
11: 我点歌。
10: 哎，请讲。
11: 我点的心生泪痕。
10: 心生泪痕，吼，
11: 呵。心生泪痕。那个会议紧张
10: 诶，好，
11: 好，
10: 来你好，
11: 诶，
10: 嘿你好，
11: 念都是为着你啦，
12: 拢是为着你啦，哈、哦，好，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来你好，
11: 你先你好，我会使点歌无？
12: 哎呀，会使啊，
11: 我要点小蔡小虎的，我要飞上天。
12: 蔡小虎的哦，我要飞上天哦，安尼我来找看麦啊，哈，好，谢谢你，好，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各听众朋友要点歌无？那有赶紧卡开，安那不然就点到家。谢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哈，现场的电话哦，那那要买产品要来顾健康，电话咱当卡好通。来最后一首歌，哎，阿伯，互你点咩？你电话挂断去啊，来，阿咱呢吼，这个现场的电话2205-2233，2205-2233，外观切表头前加控诉，来听个手机。河北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继续为听众朋友来安排这首歌曲是《芳菲镜月》，做会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芳菲敬畏》，这是李明阳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在这里送给乡亲和朋友。来，这个民生生活消息呢，吼，跟听众朋友做伙来了解一下。劳保局在咧表示，吼，曾经参加国保者满65岁，会前一个月月底将会主动寄发到呢，吼，请领的通知书。民众唔免写到呢，吼，这个申请表，跟他主要提供着本人国内的这个呢金融账号、银行簿啊，吼，就对啊啦。或者是透过手机啊认证，订立着医化服务的系统，线顶白订。这个呢审核通过了后，年金就会当按照着每一个月主动哦，家你拨入着你所提供的这个账户，吼，你的银行簿啊。啊，这为着要彻底呢落实着咱的民众权益的保障，国民年金吼，即、这个呢老人年金申请的程序，即卖愈来是愈简化。劳动部即、这个劳工保险局一个表示，国保的新制度上路了后，只要民众曾经参加过呢国民年金，并且按照时间来缴纳着即个保费，伫个年满着65岁前一个月的月底，劳保局就会主动寄发到请领的通知书，哈，再讲民众未来啊，就免搁再呢费心来写着一挂繁琐的纸本申请表，才真正大大提升到请领的这种呢吼便利性。啊，那是劳保局伫咧强调哦，符合到呢吼这个支付的资格国保保护，伫这个收到通知书了后，整体流程干那呢需要完成提供本人国内呢金融机构的账户这几项。关键的步骤，经过着劳保局的审核通过了后，这个老年年金就会按月份主动拨入到指定的金融账户内底。这一项大新的变更呢，唔单讲免去这个免去着以往的保件甲着退件，而这个折腾，更加确保着每一位中介退休权益未因为呢吼，这个老掉申请来受损。除了讲呢，简化这个审核的流程，劳保局呢嘛当公布来升级所谓的这种便捷服务，免去掉咱的民众奔波邮局，或者是呢现场排队的麻烦。再讲乡亲，只要呢吼，当你的镜头啊，利用着手机啊，行动电话认证，等等多元身份证、身份验证方式来登录，乐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会当地线顶快速完成着这个账户的资料的绑定，和整体呢领取流程更加省时、高效，而且让人安心啦。当然，那有真侪65岁以上的中奖吼，咱都不要用手机啊申请，啊这不要紧啦，会当叫厝内底的呢吼这个少年人甲咱使用，这对因来讲拢足简单。虽然对咱老大人来讲，真正伫咧使用吼，咱会惊吼，感觉足麻烦。但是这对着少年人来讲呢，一指神功就好了，非常的简单吼。来，伫这呢吼，甲听众朋友来报告，这是民生生活的消息。所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是这个黄山元素带来《草地人》。

来用这个朋友，明明最近真伫咧做工课，但是拢欠钱欠无，啊，这是怎么一回事？敢讲你真正足够开，话听众比如讲无啊，我也袂足够开啊啦，吼、哦！来用这个朋友吼，真诶有当下咱人爱相信，但是卖去迷信，不如有一挂专家甲咱提供诶，咱也做会到，咱就甲做看卖啊呀，无定因此咱就别搁再老宅啊呢。咱来讲着吼，日本精银行员、资深诶理财规划师呢吼，伫咧指出讲，容易老宅。欠钱欠袂掉的人，这个钱包呢，往往会当看出着伊的问题啦。啊，这个呢，专员伫咧讲讲，伊伫日本的理财网站呢当中发布着文章，伫咧指出讲，钱包吼、哦，就是咱的皮包啊啦，袋袋钱的这个钱包啊啦，吼、哦，如果那是足杂乱的啦，啊，搁再来就是卡片伤过济啦，驾照已经破损，拢无要换啦，这就是经常老宅者的三大共同特征。这看起来那亲像微不足道习惯，但是直接影响着个人对着财务状况的掌握力。有当时吼，咱会肯去看钱包有无吼？啊，这呢吼，伫咧卖钱包的人伫咧讲讲，哎、欸，小姐你吼爱换一个钱包哦。钱包虽然看起来还阁新鲜，啊，如果你来用三档哦，得甲换掉，安尼话吼，你钱则欠会掉。我想讲，真个假的？这是你的话术吧？因为呢吼，咱的钱包即卖被用甲歹去吼，是真困难的代志啦。所以讲呢吼，这个呢。店员就甲你讲讲，三档哦，都要换一摆新的哦，安尼钱甲欠会掉啦。到底是真还是假？我拢一直甲伊当作无即落代代志。但是吼、哦，有真侪专家讲，即个钱包吼、哦、杂乱哦，就是收押的问题啦。吼、哦，即个专家伫咧表示讲，真侪人的钱包内底啦，藏真侪买物件的收据啦，啊无就是过期的优惠券啦。吼、哦，啊拢保持着以后可能用会到的心态。吼、哦，即、这个拢留落来。啊，有当时是一寡明细啦。吼、哦，所以讲咧吼。这个呢，纸张有够侪，古来的变到这个钱包内底有够杂乱的啦，吼、哦，杂乱不堪呐、啊。当当着咱的钱包内底物件伤侪时阵，咱人哦，就比较较无法度掌握着家己究竟有偌侪现金，嘛可能因处地无发现的情形之下，咱就会开销过多。所以讲，这个专家建议，咱都要定期清理着咱的优惠坑啊，清理着咱的收据哈。如果那用未掉的哈，咱就该等的垃圾桶，保持着咱的钱包也清气哈，才袂讲莫名其妙你将这个钱开了了。所以讲呢，这嘛不是合作这个迷信啦，是呢，你的钱包。哪呢？吼，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吼，啊，这呢看得到底，这个非常的清楚。那么你得啥讲？你即卖有偌济钱通开，都袂去乌白开钱的意思，就是安尼啦。大多数足济人真正呢，吼，这个收据啦、发票啦，吼，啊，明细啊，拢嘛该塞在钱包，想讲等下要甲看卖啊，吼，结果呢，吼，都没有时间看，得甲落落去，吼，啊，结果这个钱包吼，真正啦。就安尼乱七八糟啦，出外吼，毛真侪人习惯将这个驾照、身份证件、信用卡，甲着一堆用袂着的会员卡，全部拢塞入去咱的钱包，将这个钱包塞甲搞搞搞啦。哎，这个日本的专家嘛，伫咧建议呢，咱无定定伫咧使用的卡片，会当另外藏伫一个卡片包内底。这个钱包内底，跟他留着，逐工会用着，而这个呢，吼钱甲着卡片就好，卡片。伤侪多了呢，要替足麻烦，嘛呢吼，无好做好着管理啦。遮重要的证件甲着卡片，但陆陆做伙有当时要找阁找无，所以讲这着无法度帮助着咱掌握着金钱的状况。啊，佮再来就是第三个特征，就是钱包已经破去啊，佮继续使用。咱若看到呢吼，这个钱包啊有无吼？这个皮包啊、钱包啊呢，已经破去啊，佮伫咧使用，咱会感觉讲哦，这个人遮欠一定欠真侪钱，但是哦，莫名其妙。跟你讲无啊，我拢欠无钱呢。啊，咱来甲讲，哇，啊，你这钱包已经安怎，外皮啊剥落啊，扭扭裤啊，歹去啊，吼，刷
入去，啊，佮出现着破洞啊。亲像你这一个无要换新的，你这么欠的人，一定是欠足侪钱的啦。但是讲无啊，拢欠无钱，欠无钱的原因原来就是伫个家，就是钱包吼，拢破破烂烂的吼。所以讲这个时阵爱换新的啊，啥物都会当欠吼，这个钱包唔当欠，因为钱包就是咱咧藏钱的所在。啊，这个呢，专家伫咧表示，每一届看到钱包乱七八糟的人，通常财务状况嘛对咧糊里糊涂。所以讲有当时吼，你要观察一个人有无吼，伊要提钱包出来付小的时阵哦，你得看伊的钱包是不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由此就会当咧吼，看出到伊的端倪，这个人是不是吼，这个对钱加尊重吼，啊，这呢是不是有很好的习惯哈？关于到钱包的设置，哈，有足侪人有很多的迷思。我捌听人伫咧讲讲哦，这个钱包唔当买红色的，为什么呢？来，有袂少人关心到什么设置的钱包会漏财。啊，那是日本这个专家特别强调，哈，这个钱包的设置还是图案哦，袂好咱的这个存款突然变侪啊变少啦。加一寡讲法哦，你是参考就好。譬如有人伫咧讲讲红色的容易来破财，哈，条纹。的图案容易带来的波动，啊，那花卉的这种图样吼，有花的这都会招财，但是嘛，容易诱发到消费吼，而这个呢，欲望等等的讲法，这拢无法都有着科学的角度来验证。那是无特殊的偏好吼，不妨选择着呢吼，这个啊，深绿色啦、金色的啦、乌色的啦，还是米色哦。听讲呢，会当呢稳定着咱的财库吼，因为这色底就是稳固财库的色底吼。佮讲一摆，深绿色、金色的。乌色的甲米色的吼，但是这只是呢选择的建议啦，并不是真正的吼，一定爱安尼做条件。日本的专家嘛强调呢，换一个新的钱包吼，嘛被荷兰一夜致富啦吼。整理这个钱包真正意义就是帮家己将这个开钱的习惯做体验，做好着理财，不妨拍开着你的钱包吼，将这个现金改藏好整整齐齐，将无需要的收据甲卡片拢总改伊安怎，会当单调就甲单调。爱收起来，就该收起来。由着将啊每一分钱开始，哈、哦，你拢清清楚楚知你钱开伫倒位。啊，所以讲专家认为，干那可改变钱包的颜色，还是讲你钱包的款式，或者是讲是不是名牌，哈、哦，有的人吼、哦，迄个足贵的呢，一个钱包两三万块呢，所以讲呢，哈、哦，欸不管哦，安怎以外，你改变钱包的设计啦，吼，还是款式啦，还是讲呢吼，这个价值啦，吼，你袂突然变有钱啦。但是哦，透过着整理着咱的钱包，确实会当呢成为重新检视消费习惯的契机。所以讲呢吼，我有一个朋友哦。伊讲哦，伊个钱包拢整整齐齐，伊住我伊个钱哦，吼、哦，一千个五百，加着呢一百拢爱分开藏，刷得起吼，方向拢爱调整好掉，啥物方向？就是讲呢，正面加着背面，伊拢一定爱该藏哦，吼、哦。同一边啦，吼、哦，这个呢吼，会笑的迄边拢甲藏同一边，安尼啦，啊那五个囡仔拢甲藏同一边啦，伊伫咧讲讲呢吼，安尼话吼，伊看到家己的钱哦，看你到底心情做何啦，吼、哦，感觉就是吼，安尼吼，会当激励自己。可以赚更多钱的啦，齁。所以说用钱要买你的钱包呢，齁，你的钱包是怎么放的呢？啊，不管如何，这样不用多开钱，啊，不让我们损失啦。所以说现在开始将你的钱包整理得干干净净的，没听到就能帮你招财呢。来，稍微去我们听歌，邓丽君的片恋酒，这位影像。

0: 嗯，水
1: 安尼啦。哦，来，这算功德。你讲阿美姐，你讲你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吼，食了。
0: 我食真济啊啦。
1: 嘿，你食了甲袂水肿就对啊啦
0: 吼。有啦有啦。
1: 啊，你进前是差不多食几罐了，就差不多拢有消水肿啊。
0: 我的病真重啊，我食真济罐啊啦。
1: 吼、哦，
0: 啊，食了即摆即房啊，拢继续直直食。
1: 吼、哦，你本身吼、哦，嘿，病足重就对啊。
0: 安尼无水肿安尼啦。
1: 本来足严重，啊，即卖安尼继续食，食到即卖拢无啊，就对
0: 啊
1: 啦
0: 吼。
1: 哦，啊，所以讲咧，大北水膀胱足好呢，
0: 哦，
1: 效果足好。安尼拜后日到后日吼，
0: 好啦好啦，
1: 后日早班咧到哈，
0: 好啦，
1: 哦，大北水膀胱一罐啦吼，
0: 好啦，
1: 好好谢谢。
0: 一条瓜，
1: 来，这是公哥来，阿慈太太，你膀胱丸食偌久啊？
2: 食不哩久啊啦。
1: 安尼啊，食了安怎？
2: 袂歹啦，
1: 食了袂歹吼，对着咱的身体拢有调理吼。这个腰子甲膀胱方面有照顾到无？
2: 未有啦，迄未讲话做起来就随便放着。
1: 好、哦，本地你
2: 本地起来就腰筋紧就随放，安尼即卖未啦。
1: 本地就是那腰筋就随放落去啦
2: 吼。
1: 啊，膀胱丸食几罐了就卖啊？
2: 没有啦。
1: 好、
2: 哦，我食不哩久啊啦，
1: 食不哩久啊，即卖就拢卖啊啦吼。
2: 即卖卖啦。
1: 好，安尼我来讲吼，这个后日到哈。
2: 好
1: 好，谢谢你哈，池太太。
2: 嘿，两罐啦，
1: 嘿，两罐啊，快哥一支
2: 哈，阿哥一条，
1: 嘿，胶条一条哈，好，好，谢谢，拜拜，拜拜，来，非常的感谢哈，啊，咱呢，池太太，咱呢，膀胱丸讲，本地呐，想要放药都放落去啊，即卖拢会当控制掉的啊，哦，食无几罐就好去啊，啊，快哥甲咱用呢，吼，这个十几单啊，吼，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呢，吼，咱的这个产品真正值得你信赖哈，谢谢你哈，以上功德哦，要来顶岗，要做本的好朋友。有卡电话，谢谢大家。

那出门突然之间哦，袂记真个家己熟悉的路，唔知要行倒一条，会当倒转去。有当时啊，原本哦，足精明的长辈开始呢，算袂清楚菜钱。今仔日出去到底开偌济钱买菜，当然煞袂记住，甚至常常怀疑身躯边的亲友偷摕伊的物件。这呢吼，拢是予咱心髓的日常转变。这往往唔是单纯的你是伫想话讲，食老老翻顶啦，或者是话人讲啊，这拢是正常的老化啦。来。这呢，是大脑退化所带来侵占的救救信号。随着咱即摆台湾超高年龄社会来啊，失智症已经唔是呢吼少数家庭的难题，而是每一个家庭拢可能面对着的人生必修课程。真侪人时常分袂清楚吼，即个健忘啦，还是失智啦，到底有啥物差别？常常呢吼，安尼呢已经开始忘东忘西，你拢以为讲啊，食老就是安尼啦，健忘啦。其实健忘的人事后拢会被提醒收起来，但是人体退化往往就是会将整个记忆的片段彻底来安怎来呢吼抹掉去。就连带影响到咱的判断，大家着自理的能力。所以讲呢吼，探究到咱生活当中呢，作息的变化，往往呢吼，唱到上界关键的日常吼，这个精神。除了讲重复询问同款的问题，物件乌白坑找袂到伊之外，对着原本的好家。喜欢的事物突然之间也失去了热情，言语的表达变成了断断续续，讲不出来滴滴嘟嘟，这样情绪起伏也莫名其妙变成非常的激烈，或者是处理到日常一些琐琐碎碎的事变成了手忙脚乱，你要知道这都不是日常发生的事情，你袂使甲伊忽视，这拢是一个爱正视的迹象。面对着遮个冲击，延缓退化的关键，往往藏伫生活的习惯当中，包括讲咱的继续参与着社区的活动，这个维持着规律的这个集体活动，培养着呢，譬如讲甲人去下棋啦，或者是打麻将也可以啦，啊，无看册，看报纸，等等，会当。当头壳的代志，啊，个有就是维持平静的饮食，这拢会当在咱日常生活当中为咱的大脑呢吼，起着这个保护的屏障哦。啊，对着真侪家庭来讲啦吼，上个叮当的往往不是疾病本身啦，而是照顾者一天又个一天承受身心的煎熬甲无力感。面对着长辈呢，反反复复伫咧质疑，啊，无就是情绪失去着控制，咱呢一味底下呢吼，精病哦，甲着呢指责，这几个来带来着更加侪摩擦哦，甲着伤害，善用着邻里之间力。间的照顾中心，甲着社区长照关怀据点等等外界的资源，和这个呢照顾责任呢，吼，唔是由着单一家庭成员来安怎苦苦撑起来，吼，唔是讲干那一个人咧照顾啦。事实吼，兄弟啊之间呐，兄弟姊妹之间有当下吼，照顾许多人吼，这个呢得落在谁的身上？第一类就是比较有责任感的那个人，啊，那无就是通常拢讲啊，你是老大，你是大哥，啊，无你是大姐，都爱互你照顾吼。其实都爱分担，袂使讲嘞吼，由着单一个家庭，还是讲单一个一个人吼来照顾，迄久来拢会出问题啦。并且伊着会当理解家着呢倾听吼来取代着这边，才会当伫遮尼长个陪伴路上找着平衡，和中介伫熟悉个环境当中呢吼啊，即、个呢过了着尊严个生活吼。啊，再讲即卖社会甲过去个社会无同款个所在伫个倒位，即卖人吼平均年龄吼寿命拢提悬啊，即卖人平均寿命呢吼，即、个平均寿命拢提悬。啊，这呢是好代志还是歹代志？其实你讲要好代志嘛，就是大家拢爱健康，卖去带着失智症，卖去患病，这都是足好足好足个代志。但是如果讲呢吼，啊，即、个65岁的中风啊，65岁的西药剂啊，哦，65岁的已经失智啊，那么呢吼，即、个身体要搁照顾干呢吼，即、个算讲都会当活干呢80岁、90岁，拢总是一种的。吃苦啦，对着当事人也真吃苦啊。
对着呢吼，这个照顾者也真照顾，真苦。所以讲呢吼，我甲真侪回有幸福。有无？就是爱出关，伊咱有健康有无？如果咱的身体足健康，食愈侪回，咱愈幸福，愈受人尊重。如果咱的身体不健康，咱食足侪回，对咱家己，对着呢吼，这个事实，就是一种的折磨啦。所以讲过去迄个农业社会吼，虽然讲大家吼，这个呢寿命甲无亲像即卖讲到活到七八十岁安尼啦吼，但是呢吼。就是讲，甲无即卖食会问题啦。啊，无即卖人哦，定定伫咧问讲，哎呦，啊，这退休金都要欠到偌济？啊，你若听遐专家伫咧讲吼，真正有当时啊，听咧到底讲吼天方夜谭啦，伫咧讲万家哦，以早啦吼，三当前啦，讲差不多1200万啦，哦，安尼呢，退休金65岁退休了，身躯边还有1200万哦，这呢生活啊，加上着这个。啊，算讲健康方面啦，破病爱开的啦。啊，即卖你听专家讲哦，同款迄批专家哦，伫咧讲讲哦，那即卖60岁退休哦，那是要过吼、哦、比较安怎较好的生活吼、哦，都爱欠2500万啦。进前讲1200万，即卖2500万，通货膨胀有遮严重吗？所以讲呢吼，食愈侪岁吼，那亲像呢，咱会愈烦恼呢吼。乡亲朋友，你卖食足侪岁是一。

拢是为着你啦。来，这个呢，选举进入着倒数，这个真侪候选人呢，拢开始挂着竞选的看板，要来抢攻着咱的选民的这个目光，吼，让大家看得到，有看到都有印象啊。所以讲，为着要呈现出呢上佳好的形象，吼，这个看板顶端的竞选的相片，往往吼拢精心来打造，有着美肌啦、瘦身啦、到调整着五官拢有可能啦。但是如果修改甲本人差伤济，甚至互人认袂出来，究竟呢有缺乏无啊？安尼有犯罪哦？来，对着这有律师吼，讲出着一个状况哦，恐惊会被伊着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来甲开发哦，上届当会当处理着五当以下有期徒刑呢，吼、哦，啊那可能唔达讲是这个美化哦，这都是法律的问题啊，所以讲哦，即卖有足济这个竞选人吼、哦，拢咧用这个AI 来修图，你甲看伊个看板顶端的相片，真正查甫的烟斗，查某的水啦，看到本人讲介差遮多，吼、哦，用车袂有感觉无？说讲这个刘伟廷律师伫咧表示啊，随着这个 AI 呢，吼、哦，这个修图的技术愈来是愈厉害，这个竞选的看板顶端的相片，甲候选人本人真正差有够侪，这已经是无讲介稀奇啊啦。不过那是有着。法律的角度来看，会当分作两种的情形。第一种就是讲候选人提家己的相片，搁再利用着 AI 或者是修图的软体，将家己吼修甲有够少年、有够水、有够烟斗，甚至修甲呢吼，大家根本一时之间拢认袂出来。不过呢，目前法律并不规定竞选相片袂当过度美化，嘛无规定候选人的相片一定爱甲本人吼，安尼呢甲同款吼，即、這个爱同款甲啥物程度？只是讲原本确实是本人的相片，安尼就会使。单纯将家己的相片修改吼，安尼呢无像家己目前原则上并无吼，即、這个直接被处罚规定啦。啊，即如果呐将家己的相片修改呢吼，不像自己的话，啊这不是合作这个呢吼、哦、诈骗吗吼、哦、是不是啊那这个刘伟廷的表示，只要相片确实是本人，就算讲修图修甲无亲像本人嘛，拢无违法哦，吼、哦、没有伪造文书哦。但是有第二种的情形就完全不同款啊。这个刘伟廷律师在讲起讲，如果那候选人使用的根本不是个你的相片，你是摕伊的兄哥、伊的姐姐、伊的朋友，甚至其他人的相片，放伫家己的竞选看板顶端。那么呢，和这个选民以为讲相片内底人就是呢，和伊本人，安尼这都不是跟他修图的问题，因为根据着公职人员吼选举罢免法第104条规定，如果为着要和候选人中选。或者是无中选，伊着文字、画图、录影，还是其他方式散布谣言，还是传播不实之事，而且呢，吼会损害到这个公众甲他人，上届当都会处于着五当以下有期徒刑啦，吼。啊，我伫咧想，应该无人会摕别人的相片啦，甲遐假假，吼。啊，这个律师伫咧讲讲，如果候选人呐，调过去摕别人的相片来冒充自己，安尼就是违法啊，违反着这个选罢法，吼。不离个搞人遐搞怪嘞，就算讲家己生了无够水，无够缘投，无够少年，应该呢，吼，只要摕这个算讲家己的相片。修图一下就可以了啊！好酸人呢吼，真正即卖吼，一个比一个较缘投，一个比一个较水，唔是真正因足缘投，嘛唔是真正因足水。你甲看迄个看板顶端吼，因的相片拢强强要加啥明星变水变缘投啊！你有感觉无？因的相片真正强强要加着呢，电视明星、歌星变水变缘投啊！啊，这呢吼，真正吼。最主要啦，迄是啥物心态？迄、那个心态就是要互人好印象啦。毕竟吼，毕竟讲实在话，外表呢吼是互别人的第一印象。所以讲你也看即卖吼，诶，即个呢吼，选举看板呢，真正拢哪亲像吼，你会以为讲提出着因十当前的相片吼来打呀？其实唔是，拢是用 AI 修图啦吼。啊，敢有即个必要？有当时啊有啊，有当时啊，这个人你毋捌看过啊，啊，
本人看起来都无安怎哈，甚至个生出个人玩啊。但是呢 ，AI 修图了后，刷动啊一个一个像明星呢哈。所以讲呢，有当时咱也看袂到本人啦，看到哈，这个呢相片讲，哎呦，生出就是哈，这个呢整整齐齐的啦哈，干干净净的，呵呵，算好伊哈。为人是这种的印象哈，选票呢，印象选票呢，所以讲即卖 AI 哈，到底对咱人类是好还是歹呢哈？皮尔盖茨有讲啊，讲有可能哈，到到尾来会伤害到咱呢，哈哈，来哈，当然啦，咱唔通危言耸听啦哈，咱呢哈，唔知呀未来 AI 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咱是希望正面哈来发展啦，来，我要飞上天哈，我要飞上天，这位英雄。

0: 来乡亲好朋友呢，时间伫咧过足紧的，点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咱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咧备起来旧落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呢，收来赞助提供的。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你的收听，直接要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落做不了，要来搞咱的轻个别产品。弄个当直接卡掉，咱来听诶，即个手机啊，吼，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为大家美国进口 QMB 和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九月二六，古历的八月十六哈，中秋的第二天啦，啊，即个中秋节连续假期挂拜一，教师节啊，哦，连在位的四天哈，哇，安尼出国的，咱正常来讲，出国的有可能哈，得请一两天啊，两三天啊，有可能啦，哦，得挂这个中秋假。准几礼拜吼出国，即个趁中秋节去牵挂甲出国吼，未少人啦。安尼讲疼吼，人讲啊出国较济人吼，哦，伫国内去愈济啦，一定是安尼啊。你出国较哪济，人家即个大假期，伫国内迄个人家己佚佗的吼，哇，惊得人。小陈讲你听，逐位都变。这个年假，中秋节年假，因为天气真好，这个天气真有够好，天气好吼，啊个，那正常放假是四天啦。你除了有请假，较有带条出国吼，那无你出国，你讲四天出国，那无够吼。那干那四天假吼，伫国内佚佗是拄啊好啦。所以讲国内旅游景点吼，哇，大位都变啊，保重，赶快四天吼，拢。无休困，逐工搭车，那家己开车做物吼，绝对较慢嘞，好不好？忙列车啦，吼啊，要赶紧啦，插队啦，这种冤家相吧，危险都有啦，吼啊！今日拜六，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

中秋节这个啊，今年开始放假哈，叫做教师节嘛，教师节哈，多两礼拜，安尼连续四天连假，哇，全台湾哈，安尼两要庆祝过了哈，你甲看，这等下故乡放假的哈，干那遐车哈，挤袂入去，有拍票，有人坐，迄个对号啊，高铁啊，高铁对号上大，我顶管伊个位。几号几号拍好吼，但是去有无位的，就迄自由座的吼，钱甲人客甲吼，无得坐去，目睭金金看高铁赛道，嘿，我是有票的，有票都挤袂去吼。你个看，惊到人吼，真大站的这个月台吼，到南港啦，台北南港吼，上尾站嘛，即卖目前那台北。南港就是上尾站高铁吼，过来台北站，过来板桥，过来汤站，这四个站吼，哇，真正钱价吼，有够钱啦吼。对我来讲啊，真正有人拍票拍好啊，事先得预定，但是人上过侪，月台上过侪人吼。伊虽然无要去坐，但是底下钱啊，你寸步难行。啊，我无要坐呢，但是月台足侪人，我嘛行袂叮当。伊即马即个拍票吼，即班已经到位啊。要开啊！伊安尼硬钱就钱袂去你坐个位啦。迄、那个高铁吼，哇，安尼坐甲看条真啦。那高铁昨破纪录，有史以来昨吼一天差不多运送350,000人啦。都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吼，昨吼甲算个吼高铁，干那昨诶南甲北，北甲南吼，总共350,000人啦，破纪录，上悬个纪录。就是两年前，这个中秋节，我来年假吼，我来四天，迄个中秋节我来四天吼，年假吼，迄阵还有弹性休假嘛，得弹性休假，总该客调准备了四天嘛吼，当时340,000啦，今年350,000啦，今年高铁中秋节年假350,000哇，惊到人，铁路就是火车代替啊，外地人你敢知850,000人啦，代替。跟他放假，中秋节当天吼，啊你到晋江港啦，大家下班下课，要等于住吼阿小啦吼，总共850,000人啦，哇！你个看吼，安尼跟他高铁代替吼，得偌济人啊吼，那么公路叫做西公路的啦，马术吼，迄、那个公路客运吼，总共差不多150,000啦，150,000伫个高速公路吼，我那算不得济人啦，真正有影吼，跟他出国都袂少啦。出国你看，买我中秋年假进前有人请假，就开始出国吼，到桃园机场，大概到10,000,000啦。出国，我讲啊，到出国你算得好啊吼，但家己国内烧钱，啊，你死尴尬，人若无请假的，得啊，留伫国内，家己去做吼，是安尼，真侪人当作讲真是过年啦，到迄个拜四啊，你拜四下班了吼，拜五就开始放假嘛。所以讲拜四咧暗时吼，当作讲是除夕呢，无是过两年搞啊，伊唔捌看过遐济人啦。平常个假期，各有你人假，嘛无遐济人吼。结果你看即个中秋节，哇，惊死人！到高铁车站啊，火车站迄个代替吼，哇，大家当作讲是过两年吼。好，咱来讲即个休息站开车，家己开车，咱谈多是讲。国道是迄个公共的交通工具，都是游览车啦吼，巴士啦吼，但是家己开车吼，我不加坐嘛吼，所以昨吼上侪人伫对咧，我讲啊，大哥说，一定台中迄个清水钓啦，到台中迄个国道三号吼，迄个啥迄个二高嘛，二高迄个国道三号清水休息区吼，真正停袂入去啦。迄比高速公路较堵车啦，惊到啦！干那清水休息站吼，安尼惊到人吼，人不加济，只要你想会到这种公共地点，因为国内大家放假天气好吼，大家坐起那个出来吼好，但是有些所在我那足久无呢，无憋个啦，就是放假啦吼，年假就是在那垦丁附近啦。就是屏东恒春垦丁的一个了，哇，涨吼，安尼开始安尼逼一下吼，惊到人差不多高声啦。就是所有的房间吼，订高声，迄个5星级的较好的饭店你免订啊啦。
啊，剩一些，剩一些，都人较无一定要民宿啦，什么物件，迄可能较简单嘛，吼、哦，人较无一定迄吼，有可能啊，佫有诶一两间，啊，要叫你大，你也无爱大啦。咱讲事实吼，迄那较无大，无啥多啦，吼、哦。咱规个这个垦丁人家统计吼，差不多九成啦。啊，你垦丁讲哇，足久无，那真正有影。垦丁附近包括遐饭店、观光点啦，有诶无啦吼？啊，食物件餐厅啦，大讲哇，垦丁人咁么够侪啦，都咧观光客哦。结果即个中秋哇，安尼过吼，过来屏东迄个小琉球啦，小琉球哇，我讲啊，拢伫屏东咧对啊，垦丁嘛伫屏东啊，小琉球别惊倒人加班，迄、那个船啊加班吼，哎、哦，小琉球吼，台东嘛未少人。台东要过地，台东要过地倒个难事啦！哦，我来袂少人加班啦！哇，真好，我来人侪，人侪是做滴好算啦。一放假，平常大家孤立拍拼做工过吼，啊放假大家尽量去做，这是应该啦。首先，但是一定要够安全哦。你看这两天，干那人侪啦吼，啊大家因吼，我来灰哥哥啦。意外哪够侪啦，烧炮隆咚的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火烧的啦吼，啊多咧意外，然后车烧撞的啦，所以讲真正够安全啦，人侪绝对够安全，安全上重要，唔忙吼，干那为着要赶紧，赶紧无效啦，赶紧都发生代志都永远袂够啊，都无啊多咧吼，哎，上当注意，这个有通啊读咧，今仔第二天过来明仔第三天，够第四天。戆人啊！我踮厝看电视较有影啦，吼、哦、啊泡茶吼，食咖啡较有影吼、哦、啊电视罔看吼，毋、哦、通开车，也是去地吼，加气心露面吼，我讲袂歹，你巧啊，都真正有影是安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哦，较早九斤九港肥完，
1: 哎呦，
0: 吓死！
1: 哎呦，吼、
0: 哦！啊，即马哦，食了真正食好啦。
1: 安尼吼，
0: 这个头啊也袂白，四斤拢袂白啊！有那那咧讲咧，咧行时啊。
1: 我告诉你
0: 我告诉你我
1: 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
0: 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
1: 告诉你我
0: 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
1: 诉你
0: 我告诉你我
1: 告诉你我
0: 告
2: 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你看水沟就知影，迄水沟啊，沙瓜地啊啦吼，落个麦啊吼，我蹲几堆吼，迄水咧过吼无好过吼，后壁就蠓虫上侪。啊，人身躯同款，迄个公路啊，花咧过关吼，都喺弄弄叫，头尾一日就到尾流啦吼。那无尾流的所在上歹到位啊，头压力压力有够，砰一下吼，咱一个碰破啊吼咧拍吼，愈到尾流愈无力吼，你再通通通来无吼，后壁迄阵吼，哇！买啦，叫今天啦吼，酸的、抽的、坐袂掉的，安安荡荡的啦吼，袂完呢，那不就出袂出去，拉袂入来吼，啊，对咧搞怪啦，连咪点点压压啦吼，尤其顶悬啦，顶悬迄点吼，丢丢端，丢丢端，一边、上边、后边、头前、中心，安尼不是都丢疼吼，到咱的道理的阵营，通通通，伊会把迄个垃圾归完归甲个化掉，甲平掉，回过就好过吼。上好通道理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道理的真形。除了这啊吼，有两个真重要，一个就睡眠啦。道理的真形，食睡眠上好。人伫落记录个，人家研究差不多八十年前就开始写这个记录。真形这个成分的物件，会帮助人稳定头壳内面吼，就稳定的好睏吼。第二就是记忆，头壳记忆到一个无义。老大人啊，即马上多就是上惊，食老无记忆，道理的真形长期较食，得顾会条。咱个头壳记忆吼，指定房指名，若无上济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学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冬正中秋节，我那即个年假第一天吼，华人哇，真正严重吃嘞吼，伫富里啦，华人富里吼，即算山路差不多中头，再点话，台东要往华人阿公啊开车，阿公啊是阿公啊吼，即个无坐会呢。这个阿公姓少年公啊啦，53岁尔吼，做阿公啊吼，太太带的阿嬷嘛，个查囝吼，两个孙啦，迄孙啊是查囝的，查囝已经离婚啊啦，就是单亲啦，吼，拢住伫厝内，趁这个中秋假归家伙嘛，这算外孙啦，吼，这算外公外嬷吼，查囝的吼，结果对面一台轿车的华人未使过台东吼，因吼这。山线嘛算山路，我跟你讲吼，花莲吼，台东花莲，你若归山线迄路吼，是不只好归，但是一半条啦，有挖山路所在弯嘛，伊为着要掠车，总共掠过对面车道，都翻过迄、那个，这个啥叫做中线嘛，伊只两道尔，那山路大部分两道啦，那较有咧弯的所在吼。就刚来这边一道，吼，啊来一道，吼，总共掠过一边，吼，准面对面弄一个，迄镜头翕出来，吼，咱唔知大家有看无？两台车，较有可能弄安尼啊？迄弄甲规车只烂糊糊啦，镜头人两台弄安尼，车头啦对烂糊糊，吼，结果弄着上，其中上个阿公啊开车一台，吼，妈妈先死啦，都查囝，都自己的妈妈，都是查囝。生死上病不提死亡，两个同乡在头前，外公外妈吼，这两个外公外妈吼，我来同乡，结果我来去死一个啦，死一个外妈，我来同乡，我来死，哇，安尼救不起来，安尼这个车祸准死两个，剩一个外公吼，佮挂两个囡仔啦，两个看要哪办啦？你看，所以讲欢喜出门佚佗吼，真正唔当挂唔当啊，你家己出问题会害着别人啦。真系，本来做台东啦，虽然吼，即个会啊，就甲太太，就是外公外妈嘛，吼，啊甲查囝，查囝生两个，但是已经无翁啦吼，准娶咧即个中秋假节，连娶假期吼，一个月五个人吼，准开车要去华莲咧，结果离开台东都无偌久，台东要华莲吼，那也要塞车吼，足方便啦，就是安尼吼，马上台高线啦吼，一直。开到华莲富里这个所在，伊多一条桥啦，附近有这个灯弯，灯弯吼，就掠得，灯弯掠得速度变紧，但是头前车来较慢，人较细个车，有诶就想要来掠车啦，山路是安尼吼，结果唔知讲话，车到遮都出问题吼，就是对面啦，对面一台轿车听讲伊要掠头前个车吼，掠一个吼准通出来，人。这边车道一定是安尼啊！啊，你一转呢？你一转，你若无对人车后，你嫌伊驶上慢，你为着要掠车，一定通出来人别人的道。结果阿公啊，一家伙都到位，一个通出来，你要掠车速度就要加油嘛！我特别掠过吼，哇，撞一下吼，哇，两台轿车弄家呢，无就无受伤的啦，吼、哦，是轻烫伤啦。其中上较严重就是这个妈妈吼。哦妈妈啊，加这个外妈嘛吼，那么妈妈伤口变形，就死啊，就这个查囡啦，吼，就囡仔妈妈啦吼，相当严重吼。但是毛严重的，就是两个较侪岁，就外公外妈嘛，坐上头前，一个驾驶啊加边啊坐吼，伤口变形哇，我啦相当重伤啦吼，这个外公是脚骨断了脑出血啦吼。啊，这个外妈吼是八度啦吼，啊头壳有哪出血吼，上届轻伤的内面两个囡仔啦，一个12岁那袂细啊呢，一个12岁吼，一个10岁吼，拢读国小个呢啊，这两个囡仔，好个太上轻伤吼，这个伤痕吼，那警务跟你讲，上届唔对，就是对面刚掠车，刚驶过对面车道，一个45岁生死啦，伊都。为华人民开来台东啦吼，话开这条啦，台高线吼，到山路富里这条吼，因为开车嫌讲头前吼，开上班，伊为了掠车当然较一道尔嘛。你若要掠车，你得掠过别人道，这个所在唔是袂使，有诶所在会使，但是你来看，
伊这双黄线的这个所在绝对禁止掠车，就是危险嘛，绝对危险。车较侪的所在吼，伊不管，伊为着要掠头型的车吼，一个加油捅出来了，就是对面这个所在，唔知影讲一个加油捅出来吼，阿婆你看，就撞着阿公啊一台，人台灯要华林要塞来台灯啦，哇，砰一下吼呢，有够吃力，虽然无吃酒啦。嘛是真严重啦，啊车对车啦，头对头啦，你看弄个规个车头啦吼，啊车身啦，包括门啦、玻璃啦，烂糊糊，迄车真正有在条面对面弄个呢吼，不怪死两个啦，得这个查囝加外妈嘛，可怜吼，多当中头在点无，所以我咧讲安全是上重要啦。大假日啦，对啦，当时要去走吼，大家都好去走啦，人啦安全都好去走啦，人啦咧赶紧吼，那紧吼，都拢歹去走啦吼，那么紧的吼，腰紧啦，什么紧啦吼，巴肚个咧紧对，唔当个咧紧，都要去走，都要放松，就是要放足轻松吼，啊个安尼赶时间啦，为着要赶一分一秒，都要上班，啊咧啊，真正正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啊，你食爱做个，我是无讲食，因为嘛肥个我食。
1: 好安尼哈。
0: 啊，我甲讲，伊甲我讲吼，啊，你讲正常啊。
1: 哦，种正常。
0: 嘿，我。
1: 啊，不能卡在。
0: 我半迄点讲我会落啊。
1: 哦，会落啦，哦。
0: 啊，我同阿买新型来食。
1: 好安尼哈。
0: 嘿，啊，食食诶，伊个头壳戆嘛。嘛好足济啊啦！
1: 哦，安尼哦，
0: 嘿，
1: 哦、
0: 我戆二十年啊呢，
1: 哎呦，
0: 按要西要用脚够济呢，
1: 哎呦，
0: 也袂好呢，
1: 安尼啊，
0: 我听你咧讲吼，
1: 哦，
0: 去较紧去买来食，
1: 哦，啊，即马迄个花了，迄种拢青去啊吼，哦，
0: 嘿，拢正常，
1: 拢正常啊，
0: 正常啊，
1: 好啊，真好，啊，头壳戆也继续好啦吼，头壳戆，
0: 头壳戆嘛继续好啊啦，
1: 哎呦，
0: 哦，无，拢袂使困正病。袂使困正平哦，
1: 安尼哦，
0: 啊嘛袂使困笑笑哦，拢困倒平哦，
1: 安尼哦，
0: 哦，困安尼就戆安尼，
1: 哦安尼哈，
0: 哦，有够扰乱嘞，
1: 吼、哦，真正足艰苦吼，
0: 哦，足艰苦，
1: 嗯，好加载，好加载
0: 哈。啊，今仔日去看伊个阿公吼，拢正常。
2: 为了台通啦，身躯吼吊啦、疼啦吼，啊按啦、慢啦吼，拿不到救紧啦吼，拿不到迄个所在，安尼会安尼，袂啥拄好，都怪怪着着，硬硬平平，唔知啥那个呢？阿不会弄着，阿不会安怎样吼？都火都袂通吼。啊，那顶悬迄点吼，上歹流力。你咪听一边，你咪听两边吼，你咪听后壳，你咪听对听对吼。哪个较严重吼？都用着目睭甲耳孔，因为这出细条拢黏做伙啊，甲迄粒黏做伙吼，那无起红啦、起红啦吼，迄是火都袂够，伊咧套啦，后壁迄功能的物件咧套。火就在上好搞，伊就乖乖点点，人就定着嘛。道理的经营，火加上好搞，伊上高上。在咱的道理的经营，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我来上好火，咱来讲来啦，最高来吼，拼拉山。在咱的道理的经营吼，真假真形人的形，没有对哈。指定的房子名，那不上台看来问，讲白讲讲，八六八。999，讲白讲讲，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过来看这边新北水乡吼，同这个学校高中的学生囡仔台高中的哇，这样吼，我来可怜，我来可恶了。甲看过来，经过差不多三天嘛，三天的报告吼，当然能录报告录，真实就是内面的同学啦吼，目睭看到的啦，甲讲当时吼，到这个高中生去。家头在那讲台这里吼，哦，我啦真正坏爸爸吼，啊足高怪了的吼，这个高中的吼，到这个十七岁高中的生的生嘛吼，啊这个十四岁生时吼，就是进前的公车坐车车去的去吼，准叫这个学长十七岁高中的加加讲几句啊吼，都该想要玩起小妹吼，啊我啦无安怎，都点来吼。就扣分啦，对。结果唔知讲落车，两个人搁共车站啦，共伫哩水乡的市区，即礼拜啊落车了吼，就是要共间的饮料店啦。迄、那个泡沫红茶饮料店吼，搁共间，还搁伫遐排队吼。到即个高中生人现场看到的，你讲吼，伊共插队调岗的啦，而且是插队的所在。就是大家排队，大家照排咧，伫遐咧买物件吼。伊即马过来了吼，较慢到。即、這个高中诶吼，准调工插队，伊插队伫站个头前诶，到即个高中个头前，即、這个实在免啊讲。那讲起来，伊体格输人点点呢，真正有影。即、這个高中生即、這个吼，到后台即个啊，十七岁即个吼，是身高百倍呢。即、這个高中生吼，是差不多无够人个肩胛呢。但是足搞怪呢，这个过程中我搞怪，伊即马第二遍，第一个水风起鼓落车了吼，咧摆咧饮料，泡沫红茶吼，准调工插队，第一个学长的头前啦，伊有哪个话，一定是安尼啊，尤其是高中生，这个时阵上在正班的，老师教的道理就是安尼，你开拢无咧听，啊你调工插队，伫我头伊妈讲，啊你怎么插队？伊就是调工，结果。又个想回这边，拄我身躯边有一支家头灯啊，人迄个卖迄个蚵仔面线啦，吼、哦，迄、那个面线糊嘛，吼、哦，准杀起来吼，得个签落去啦，为颔棍啦，哇，伊个都未成年嘛，而且是不但未成年，佮未满十六岁咧，伊十四岁尔，怪我害得吼，但是警察赶快加含上少年法庭吼，人检察官长我那行政法官，就是只爱收容啦。就是收啊，未当等于做听半决，未使。安那讲你就太人嘛，是太无事好加载啦，好加载吼。本来去有拄到这个高中三年的学生囡仔吼，伊本来第一时间是无喘气的呢，无心跳呢，大条血筋啊，吊颔棍啊，是医生病院这边硬救呢，叫一个团队安尼急救硬救，好在到尾救倒转来吼，即马伫交病房啊。哇，真嗨！两个本来拢住好啦，但是住条高宿舍吼。那么上届这个人讲照规矩吼，到这个高中的啦，到用台这个高中三年嘛，伊是住成因啦，到到这个拜五，每礼拜拜五放学以后，靠等于厝，伊拢坐学校的校车，有一站。是伫台北个上山火车站吼，这所在吼好。那么伊妈妈甲开车，还是爸爸去甲载嘛吼。好，礼拜再个等下学校，第我拿种交通车，到学校校车嘛，等下学校吼，这拢无代志啦。为什么个出代志？就是等到中秋假啦。咱怎有讲听嘛？这个中秋假吼，四天伊放学就拜四嘛。拜四放学了吼，伊阵打电话甲妈妈讲，讲伊要甲同学小可佚佗一下啦吼，柠檬茶啦，啥物话啦，开讲一下，看我等下吼，所以伊无要坐校车啦。那么现场看到，伊身躯边嘛有袂少同学啊，身躯边吼高中的同学吼，包括同校的吼，你讲，伊讲伫拜四就做去嘛，即、這个高三去用台即个生的吼，甲国中即个吼是坐共班的。这个客运车啦，因都无坐校车嘛，伊要坐客运车到这个市区，迄、那个水乡市区去佚佗这个吼。那么高中生这个吼，都、就是车顶客运车哦，讲话大细声哪呢？见价格，
规台车全人呢。所以有人讲，这种囡仔吼，这种虽然高中，干那高中俩，伊就足吊工啊嘞。你规个客运车全人，你讲话下当敢哈大声，啊嘻呀叫，大细声笑嘛同款吼。这种人叫做无惊半人啊，无惊半人是人咧讲的，叫做无尊重半个人啦。你规台公车迄个时间多是等，就是大概下课嘛。啊！你过灯光，大概去帮甲人上坐嘛。迄规台客运车钱甲甜甜甜，全人后起来后坐吼好。这个国中诶吼，伫客运车顶管的哦，大细声嘻嘻叫吼，啊里面有诶无诶一大堆啊嘻嘻娃娃啦吼。准跳这个高中诶甲话，这个高中这个讲你袂当较大声，你吼啊，大家公共诶所在，人家有消费一阵，但准点伊啦。店面了，大家都无代志也好。那么两个人全部拢是随风自顾落家，又搁行去同一间的饮料店，是高中的这帮人先到位啦。就是讲高中这边吼先到位吼，结果高中的这个吼，伊就吊工插队啦，就这个啊，就干阿伊一个尔吼。这个高中三年去到港台这个吼，伊就吊工插队，而且插队，搁吊工插队适应的，这个摊倒伫公车顶管个面这头前，伊唔只哦，搁个。你怎么插队？大声两个人第二遍，搁在冤家。国中啊，这个可能早就看好啊，身躯边一个夹头钉啊，伊怎杀嘞吼？都多堵嘞吼！哇，着暗棍大台伙囡仔很倒呢。好卡在医护人员，有那这个医生请这个小组吼，全部呢急救，即卖已经救回来了。这个高中吼，哇，大家咧考噶，好开在救回来吼，人即马上嚟教后边吧，应该无代志啦，吼，应该无代志吼。但是后边边个功课啦，有无吼，是不是会用咱唔知啦吼？哇，真吼，真咯，伊在高中三年啦，高中三年大条代志，人为无名，甲救回来有名，这都系相同一个时间的回复吼。虽然即马教话，但是经过无几个月吼，你。学业绝对影响啊，一定的啊！你后壁面上重要，这半年的时间，过来每年一月都是学者就较早咧讲的，这个学校、大学、高中的变大学吼，是不是影响绝对的啦？因为这个囡仔伊有可能，那根据爸母的讲吼，就是伊绝对考得好高，伊大概拢十名来嘛，来一功课升迁。但是你这半年就差做样呢？这半年的时间。大理病院因为安尼，绝对差真多，所以讲是毋是影响吼？啊，边啊校老师校长嘛讲，啊，啊无变安怎吼？啊，这都也袂当讲另外，安怎样啦？正咯吼。那么这个各种台人这吼，到尾检察官上法官申请这吼，袂当好对。虽然未成年十四岁，伊毋是毋知影代志啦，吼，这足搞怪啦！你看伊搞怪几遍啦？特别搞怪，唔只检察官向法官申请找我做嘛，法官甲收容伫少年看守所啦。少年看守所，哇，哦，这样吼，这样吼，啊，这样吼叫做未成年犯罪啊。我跟你讲，未成年犯罪有去长这个时间，未成年佫有分，你满十六岁到十八岁去砍斩，吼、哦，这罪较重吼。到你已经十六岁到十八岁未成年，即阵那无到未满十六岁，像这个未满十六岁个入侵啦，这个未成年犯案，我来讲未成年犯案吼，这个代志唔是咱台湾啦，足侪国家，尤其亚洲国家，包括外国、阿美国干嘛足侪，伊条件甲你做唔对，杀人都有可能。我十五岁尔呢，吼啊，未成年犯罪呢，看你要甲哪样呢？迄足侪唔是讲无。无破重呢，连关都无关呢，就是今仔你就唔知代志啦，你就十三四岁、十四五岁尔吼，准那不管杀人啦，有诶无就准帮忙对啦，迄个未成年犯罪，这足弱啦，这个是目前所有足侪国家咧检讨讲哦，未成年吼，一半也真未听话搞怪，包括个头壳去用洗脑啊，迄有诶乌道啦，洗脑这种未成年哇，真弱吼。你蛮看的未成年犯罪，未成年犯罪有诶是相当大条啦，真系吼、哦。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好了，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到接，产品来摇棒吼，有一挂无上侪，会当多多使用吼。咱第二点钟会开放时间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再多多使用。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回来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后面三个九吼。啊，产品药房随时有要甲咱服务吼。多多阿叔，咱七点钟较好接电话吼。那浪房会给你听一个电话，0800-868-999。来，甲听一下来，喂。
1: 来，电话你好，我问一下吼。
0: 好啊。
1: 我是护理秘书啦吼。
0: 好。
1: 啊，今日等下各位药要做一下。
0: 唔好，你各位药啊吼，也较慢请吃咧。你各位药要食饭饱吧？
1: 我
0: 你中了过这个吃饭就算浪费了。
1: 哦，我现在好多人都吃了。
0: 对。
1: 我
0: 再
1: 来吃一锅饭。
0: 哎，对。
1: 啊，就吃，
0: 啊，对。
1: 安尼个不要紧。
0: 啊，对。
1: 哦，安尼好，
0: 安特别。
1: 啊，是讲迄个啥？
0: 哎，
1: 迄个啊，维他干呐。
0: 维他干嘛？加迄个。
1: 维他干加迄个。
0: 哎，活力民宿的时间不要紧，相差无几分钟啊，当下都是吃康巴个心，吃饭前啦。
1: 哦，安尼维他干吃饭前，啊，吃饱还吃营养。
0: 啊，对，吃饱吃营养，啊，你得教会啊，比如说我浪一个头啊，浪一个半点钟啊，得。
1: 我浪十分钟得噻。
0: 啊，对，安得啊，安得，好，还也不相干，好。
1: 安尼哦，谢谢啊，经营。
0: 别，好，来喂，喂，哇，喂，
2: 喂，
0: 你好，我丁莹。
2: 丁莹你好。我请教你。
0: 哦。
2: 我食火力民宿，阿个当下无为他敢做一只。
0: 你要做一只是无啥物要紧，但是个小浪一个五分钟啊啦，虽然较好吸收。好唔好哈？
2: 我才五分钟
0: 五分钟啊，倒啊，你都小寡浪一个时间开啊呢，好不好哈？
2: 好，谢谢。
0: 活力民宿迄个物件是益生菌嘛？哦，益生菌特别替代哈，伊无其他物件小难调的，就哦，足够生态胃病哈，就是安尼哈。啊，现场电话0800-868-999。啊，要甲咱关顾吼，迄电话给我等一下。我袂当直接接两通吼，就自动重接啊。唔知啊，电话得叫我等一下吼，0800-868-999。

好嘞，那不好，恁等来现场来，这个已经七十外哦，阿伯阿公啊啦，哦，大中市啊，为着要找手机啊，伊会跟你讲，我较常出去行行嘞吼，手机啊，地落地啊，都放伊外口啦，哦，迄手机啊，诶，手机有当时啊，落伫外口吼，那拄啊树啊土的所在就无声嘞，无声吼，哦，土管啊，伊个管啊就撕开伊啊，哦。阿伯都无啥拄啊吼，土官出去找吼，找甲跋倒啦，跋倒人拢爬袂起来啦，哇！你甲看，七十几岁啊，身体嘛无介好啦吼，台中吼，人报警才到位，甲看这个阿伯吼，伊除了骹手无方便，吐四家以后吼，啊个跋倒，唔知是咧惊啥物，即个惊路吼，跋倒吼，啊已经小外受伤嘛吼，但是无严重啦吼。但是上严重就头壳记忆不好啦，我就跟你讲啊，即马老大人啊上惊就这，都无咧过这个所在吼，人啦失智实在足侪麻烦也好啦吼，还是讲这个足可怜的所在吼好，啊这警察当然看得知，你甲讲什么话、应什么话吼，都无啥知啦吼好，但是失智你讲失智吼，是有人轻当。比如讲，阮到底对啦吼，头前啦，吼，差不多一百公尺，我行出来散步啦吼，我要讲呢，有诶是连头前一百公尺都不要讲啦，啊，到底弯对我唔知吼，啊，伊个要讲，甲警察讲讲警察，我就是拢会出来在散步，头前者，唔者诶，我手机啊拢带咧吼，伊诶手机啊吼，都有可能落地去抓啦吼，当然警察要甲这个阿伯先送倒去嘛，人已经小我受伤啊，已经跋倒啊咧，吐死个，伊也伫外口吼，啊，毋过。嘛是沿路啊，沿路警察用手在那，伊讲伊拢伫即抓尔咧，伊嘛无可能惊伤远啊，伫即抓安尼惊来惊去吼，好，警察嘛倒做用手在那啦吼，按来挂，甲这个阿伯送去厝休困嘛，小挂抱一个药啊吼，小挂坐着吼，一个到厝了，这个警察甲这个阿伯讲讲，阿伯啊，凡正因為警察看了，知影讲这小挂头壳。记得无多，讲阿伯啊，反正你的手机啊，唔知放伫厝内对，袂记哩吼。这个阿伯啊，哦，大声甲这個警察嚷呢，讲哦，无可能啊！我甲你讲，人那失智的老大人吼，伊的脾气真歹。我来讲这绝对足侪人知啦，不会讲我影你家拢遐知，我身躯边就一个啊。伊是足温顺哦，那记得无吼。什么代志？哇！你若好个心，但是你袂当甲伊交界，就是讲你袂当改成。我都讲无，你一直讲，一直你在怀疑他，你即个怀疑我是记忆无好去啊！你怀疑我无啦。哦，啊！这警察个讲，阿伯啊，凡正有可能厝内，我甲你倒吹一下吼，你个手机啊吼，有可能放伊伫厝内，放伫对袂记哩。好，我这阿即个阿公啊吼，准甲养啦，养这个警察讲无可能啊。我明明记，伊讲伊明明记，我明明记哩，我这个就是有迄、那个就是、出去行路吼，啊，唔只伫即个半中途吼，有可能吼，较对落去，唔知啦吼。恁警察唔到吹，我家己吹啦吼。我家己讲，我手机拍伊吼，你安尼也唔吹，一直甲我讲，有可能放伫厝内面吼，是唔要试看卖吼？警察想讲啊，这唔免讲啊啦吼。你讲安尼，阿伯开始咧批评啊咧，伊就安尼，我家己讲无可能啊。你当作我记忆记袂，我著真正记忆无。啊，这警察讲无得甲卡挂麦。阿伯啊，你的电话几号？伊的手机啊，吼电话。阿伯啊，吼真无奈，甲讲好啦，甲你讲我手机啊电话号码偌济吼好。警察准甲刺卡嘛，已经甲护送倒来厝内面啊吼。啊，小寡休困的吼，人又较定定啊吼。啊，药啊小寡抹一下红药水吼，迄、个切破皮的所在吼。警察甲卡电话真正淡啦。就是阿公的手机啊，都警察教导教讲的啊。这阿公啊，唔知可能对袂起，迄都有人目镜挂伫头壳，找几处镜的啊。迄记忆也无好，就是安尼啊。迄目镜啊，拔起来挂伫头壳，啊，就找几处镜，找到尾去照着镜，才讲哎，我目镜伫遮。警察总个打电话，阿公的手机啊亮哦啊亮亮，准顺这个手机的声过吼，放伫对，你敢知影？放伫枕头卡啦。阿公啊咧困。放伫个枕头个下边，甲细里下边吼，结果人一个起来汹涌，人记忆都无啥好吼，伫遐咧摸手机啊，摸手机啊，较袂记得讲伊甲放伫枕头间啦。
啊，这警察咪好加在，啊，你警察看到小官仔讲，这绝对头壳未解拄好啊，加问一个号码咧吼，凡是唔在坑伫厝内面拄啊啦，诶，洗面台啦，对吼，啊人吼，翻身都袂记哩啊啦吼，真正有影，准甲卡看卖吼，迄电话两准伫迄个眠床架，唔是眠床架啦，枕头架啦，阿公啊吼，加迄个电话甲坑伫枕头架，啊准吐赶出来外口，所以讲伊。手机啊，放伊，人个袂当讲，阿公啊，你个人记无好哦，是毋是可能对好个袂使咧？你那这种私自头壳地理无好，人你甲讲，这个安怎样吼？一定得甲你判无啦。哦，如果甲你讲判你外口，你这都，哈哈，对，真正，变哪办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买他单多用的，
1: 就好用你吃呐。
0: 我有我哦，我伊个皮肤拢了，我叫要。那个七八档啊，
1: 啊拢
0: 变乱，就叫到安尼咯。啊，我他讲哦，我之前去年哦，拄啊甲食哦，啊，今年哦，拢袂痒安尼。
2: 我当讲辛苦吼，那做个摇白酱啦。我的明仔也无去摸到阿扎拉伞吼，啊，什么网糖加无啦。啊，无开白酱了，而且有人铺面呢，一把一把啦，一只吼，安尼洗了洗了啊吼，有诶像我一个五个吼，诶，开成安尼抹什么物件无啥，或是体内，你若皮肤诶毛病，去互阿扎网糖加着，那抹迄个皮肤效果绝对会好啊。你若表面诶吼，但是皮肤效果抹未好吼，就是体内啦，体内啦啥，拢伫肝啦。维他干你个食。维他干上下肝豆加豆酒，肝遐个垃圾吼，叫做排毒嘛，排毒就是肝垃圾，人咧讲火啦，吼、哦，肝火上毒，乌白米，啊米加迄个所在，迄个所在白上胶啦，吼、哦，斑斑点点啦，吼、哦，有诶吼一个五块铺面啦，吼、哦，啊规下规搭吼，那无就白晒过规个啦，那无定嘴咧破工吼，啊嘴咧臭嘴干吼，那无吼，就安尼诶，改成放药上个第一滴吼，那放药像个隔断眉。第一点来关心嘴一声啊啦，这都已经差不多还较严重啊吼。慢放下呢，平常闹日三顿在外口啦，食酒应酬啦，恶棍无眠，人咧讲店面板开门遐这种人吼，你要特别顾啦，食维他干，维他干一个叫咩关药啊吼，维他干上下甲肝豆甲豆酒，肝遐拉伸吼，叫做维他干，安尼维他干外加正白有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吼，叫做维他干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进前伫电视台或者大台吼，这台叫做 TVBS， 大家知吧吼？这个TVBS 或者电视台吼，我著名啦，电视主播，一个新闻主播吼，叫做薛凯丽，大家应该阿个有印象吼，想要加税。这个做那想要加税，搿个薛凯丽吼，即马两通缉啦。我讲哇，伊头壳有够好，迄做伊那生较水个呢，无但见头壳好个，但是吼都歹心肝啦。外哥，安尼想想有说讲人吼，都有一好就无两好啦，足奇怪吼。伊最近一条就是伊真正有交一个有钱男朋友吧吼，姓辜吧。这个一条400几万港片的吼，用诈欺港片照第六条吼，400几万准去用判罪吼。伊这靠在度走，所以我讲大家听，伊把算足厉害啦。人家判罪，甲判我再甲判1年8个月，第一审嘛，第一审就是电话呢啊，第一审是今年4月嘛，无偌久呢，今年4月是不4个月前吼。四月底嘛吼，伊就洗钱，你甲别人的钱用其他的管道吼，安尼寄别人的口罩洗出去嘛，洗出去外口吼，啊，甲判1年8个月吼，而且爱罚国家10万块啦，哎呦，因为诈欺嘛吼，得甲你罚一个钱吼，10万块吼好，但是当时我呢法官甲判这条刑吼，因为伊主要是咱要甲讨一条400几万嘛。并无甲扣迄个400几万的，足奇怪，唔知啥人唔知哦。你照你讲，我是因为这条400几万叫骗你，法官我甲告，你得甲判有罪啊嘛？判有罪就表示讲伊真正有甲骗啦。啊，这条400几万法官你唔得甲我揢倒转来，这个法官无甲扣了，无甲扣这条400几万吼好，无大件吼。这个薛凯丽应该。有真侪人知，当然我啦，足侪人唔知啦吼。一个做囡仔，迄个当时前 TVBS 迄个主播嘛吼，哇，我啦咧足水啊，伊迄个代志话够多啦，人啦生水吼，都啊，而且个有名啦，有名个生水吼，都安尼转转代志吼，伊偌厉害呢，用这部法官甲我判罪，但是法官讲这当上诉，这第一审尔嘛，第一审。你个当上诉较第一审，一般来讲，上诉拢会较轻啦。不管我1年8个月嘛，第一审甲判1年8个月，我来上诉，反正变一年啦，反正变免关，就是反正变6个月，同款有罪，但是我变免关，我就会当交一条金准线。所以讲一般来讲，第一法院来判较轻淡薄，1年半好好。一般所有的人拢会去上诉啦吼，伊即马限咧。法官甲讲，你会当上诉，上诉第二审，两边拢无上诉啦。就是检察官这边，检察官这边嘛当上诉，检察官就咧定罪啊。就是咧甲你查，你对做唔对，我咧定罪。就检察官这边吼，检察官这边就看伊是唔是有上诉啦，就看薛凯丽伊若有上诉，伊若要检察官若要上诉，准点点准超过时间，什么意思？大家敢知？咱要上诉要有一个时间，比如讲我一审法官第一法院判了1年8个月，好，你给你3个月会当上诉的时间吼，伊拢无动静，无动静，连检察官这边甲看我也无动静啦。你既然无上诉，我就唔上诉啊，就是安尼，就是表示讲1年8个月吼，伊拢无叮当，一直到今年8月3个月，今年8月初。讲啊，时间到啊呢，你拢无人上诉呢，两边拢无人上诉嘛。就是薛凯丽这个水果，你话家己本身也无上诉吼。检察官看伊无上诉，也无上诉，就讲啊，你就定啊啦。就每个第二审啊，这个案件虽然当上诉，会当到第二审甚至第三审啦，都有可能吼，都会当上诉吼。但是既然无人上诉，第一审就准煞。结果8月传播人到8月底。一定要来关啊！因为你1年8个月，既然无上诉，就是定案嘛。都1年8个月，我讲敢找无人，找无人啊！你看台湾去用定罪，造罪看偌济人啦、啊。过无好，过无对的，我一个检察官开始叫警察要抓人，讲因倒无半个人啊！你检察官开始对峙，甲他讲，这个薛凯丽是属于然后已经走出去外口边了吼，这条400几万是咱骗掉，我讲给大家听。
伊是也足厉害啦。即、這个薛凯丽，即、這个新闻主播，我咧讲这個、可能伊生啊足水，伊生上个上水的时间是二十年前啦，毋是即马啦。即马是二十年后啊嘛，二十年前伊打出来做主播是2002年，2002年是伊打出来。二十年前吼，伊出来做这个电视、这个节目主持啦，包括这个电视新闻主播嘛，薛凯丽伫 TVBS 哇，相当高讲，啊，讲话清楚，声个好听吼，无大件，佮声啦有够水，有诶讲到这个作音啦，人生算头壳好吼，啊，有诶无诶声水吼，准当时有一件，我来相当大件，就是去有一个日本诶生理人。日本的迄个大生意人吼，讲甲伊要请伊食饭啦吼，安那样啦吼，改成甲伊不加好吼，好，唔知先啦，叫他唔知吼，伊吼就是答应讲好啦，啊来出来食饭啦吼，啊都非得大家咧讲啊，出来食一个饭了无啥话吼，伊阵讲客日本迄个好野人吼，迄、那个生意人吼，信用卡去录啥咧，录百外万的名表甲迄个名牌包啦，我讲。啊，无你是甲人有啥物？伊讲无啊，我两朋友朋友尔，你会当共录几百万？买买甲百外万嘞，共买迄个名牌包，搁买迄个几百万的表啊吼。结果到尾真正讲啊，无我有甲伊无安怎样安怎吼。啊，伊都讲欢喜，干嘛要甲我交朋友？啊，要招我食饭？啊，既然要食饭，伊就讲这个信用卡是我录啊。啊，是毋是人有讲啊？人唔知啦，啥物人开知？我开始讲伊是秘书在哩录吼，总客人的信用卡去录百外万的迄个名表，啊加迄个名牌包，有人讲会叫做光盘啊，人讲伊做迄个薪水有诶吼，就利用这个条件咧光盘啊吼，你讲用啊，你哦你水甲像啊像啊天生吼，你要跟我食饭无好好三加半暝我来好吼，啊就素材你啦，有诶无少滴，好啊就尽量卡油，尽量客得个吼，甲你买啥几百万，买一台车就有可能啦，我一个比例啦吼，车买吼，啊就我讲要甲伊食饭要答应伊吼，这个公盘啊，那无一般来讲。那你小可有一个较黏铁啦吼，人讲真啊黏铁人吼，你袂安尼嘛。人叫你食饭，请你食饭吼，上济是买一个礼物给你什么吼？你较有可能讲，大班大班，伊绝对三我三加，啊要请我食饭，所以讲我摕着信用卡我就甲录啦，啊录迄个百万买名表皮包，伊绝对下到第四件唔敢讲，真正唔敢讲啊，我要讲啥？就是安尼讲啊，你就去讲攀啊，得安尼，得这件代志了吼，好，伊后壁便经过二十年后呢。二十年后嘛，正正好保养。你看人经过二十年吼，到最近三年前尔，最近三年前交一个男朋友，我那有钱的男朋友，姓柯啦，是台湾查甫人。呵呵。那么这个薛凯丽吼，伊家讲，你呾讲我熟识人真多，伊嘛知啦，讲无唔对啦，你熟识人真多啦吼。但是我有那袂歹，我是有钱生意人，我的钱我那袂少吼，人那钱袂少。交配都会较乖啦吼，但是个性个人有一条唔知虾米钱的纠纷过来上班啦吼，听你讲啦吼，好，就是这个薛凯丽一个耳光听到，知影讲原来伊即马交这个有钱的男朋友吼，这个姓柯的这个吼，甲别人外交个性有一寡过来上班的这个债务纠纷啦吼，伊即马私底下有机会咧食咖啡的时，伊就甲讲，伊讲你敢知影，我熟悉恁妹吼，唔是干那一般人事。连乌道帮派人数都有啦，就这个噪音啊，这个薛凯丽啊，吼，讲我会当甲你处理一条几啊千万，你若特别等来吼，我叫帮派人数都乌道嘛，讨小费甲你讨，做你讨的等来，但是就讲爱有一条处理费，就是安尼啊，乌道就是安尼啊吼，我甲你处理2000万、3000万的债务，但是我要一条400几万啦，伊讲我一条400几万的处理费。你爱好我吼好，这个有钱的男朋友动作真嘞，都三年前嘛，三年外前，这个、男朋友吼，伊当时伫美国啊，这做因啊，薛凯丽伫美国吼，啊，佮个佮转来台湾吼，安尼交男朋友嘛吼，结果伊动作真嘞吼，准摕一条420万的现金毛吼，啊，当时薛凯丽佮伊计生嘞，计生讲哦，你上好是叫警察佮你保护啦，叫做。付钞啊！吼、哦，你这条400几万现金里面你要我吼，都警察给你报告靠住吼，安尼好，真正申请呢。这个姓柯的男朋友真正申请警察啊付钞吼、哦、好，但是警察付钞就得写一个字条啊，就讲、是、我今日付钞这条钱是偌济钱，你别那讲我付钞靠住100万变50万尔，
安尼我要找我警察吼，伊阵伫单啊顶管写偌济，写五十万尔啦，警察嘛拢唔知啊。我过四百二十万到恁兜，结果你伫单啊顶管写五十万啦，就即伊阵甲四百几万全部跌落地啊，吞去。代志即个案件也无共，都无即个债务也无共处理呢，准做伊走嘛。即、这个薛凯丽吼，伊偌厉害，伊当时发生代志，就是希望讲，伊拢专门交遐个有钱人吼，啊，拢共讲判啊吼，一个交过一个，一个交过一个吼，啊，就安尼吼，名车、买厝、买表啊吼，我讲啊，就欢喜讲嘛，就真正有影啦，咱讲属实吼。即做个那水价，迄做个那水价吼，伊若假啦，伊若假，甲你乌困啦，困入眠吼。迄反正买厝号伊就干啦，啊伊拢有钱人，伊身躯边拢搞遐个，足有钱吼，啊足我共共班啊，叫做薛凯子啊，种共班啊吼，伊就是安尼去用白钢料吼，伊阵新闻界带袂落去嘛，带袂落去了吼，伊阵去考护士去上课，考护士护理师阵考着啦，考着护士，伊个毋是台湾的病医做护士做护理师，因为英语真好，这个薛凯的英语真好吼，伊阵去美国因护士真正应着呢。当时伫北美国家，伫加拿大、甲美国足欠护士嘛。你只要来应护士，绝对拢输过啦，因为他们很欠护理师，无人要做啊。诶，外国护士无人要做啊。哦，伊你若护士的资格真正有牌嘛？吼，啊，伊真正有牌啊。你若一去美国，伊从去美国应护理师的头路，从应着好。人即马男朋友甲过，就是过这条四百几万，叫伊炸机，真正有成，从开始过，偌艰辛呢？伊即马调岗为美国坐三届飞机回来啦。我伫美国做护理师，但是问题是，台湾的法院在甲调啊吼。但是我讲我也无甲骗啦吼。啊那因为讲甲一大堆啊，事实就是你共骗过。迄四百几万后五百几万，所以我拢共换做美金过去美国迄个所在吼。伊连续坐三摆飞机回来台湾开庭啦。就是人咧开庭审判时吼，伊拢转来吼，人家问讲哦，你真正足规矩咧吼，你安尼调工伫美国，因为你美国护士嘛，伊个头路是伫美国个护士吼，后尾即个薛凯丽吼，伊后伊讲我转来台湾迄个开庭吼是应该啊，因为吼我绝对爱面对法律刑法一个公道啊吼，我大概一定爱拿要甲调开庭，我就会坐飞机去到台湾啦吼，但是当然对我美国个工作吼。用钱都好，讲较好听个吼。伫、外口边，大家吼，啊，佮当作讲是假手法一个做因啦吼。结果你甲看，甲判一年八个月，就是调监委法官甲讲会当上诉，就是上诉较理性，就是第一庭个法官甲讲安尼。好，伊调监委叮当，伊一个无叮当，连检察官这边吼咧等伊啦。都只要你来上诉，我一定上诉嘛。检察官就是咧找你的罪嫌，甲你求这个求刑的嘛吼，希望法官法官真正个判一年八个月啊，都真正有罪啊，唔则第一审判咧，人是咧等伊上诉，讲你若有上诉，伊特别上诉，一般来讲，十个有九个半拢会上诉啦。你只要上诉，绝对拢会较轻啦。那这条案件吼，一年八个月，缓刑比一年。搁在上诉第三审定案之前，反正变八个月尔啦，反正准免关嘛。就是一般来讲来上诉吼，所以检察官就即个失算啦。奇怪，伊个无上诉，伊无上诉，伊毋着想讲一年八个月，安尼判一个有哪不加重？安尼伊要甘愿的吼，较知影讲原来走出去的。伊伫美国，当然是会因兜共款，伊即摆伫美国都相当，啊，佮家己本身有头路啦，有甚物有来讲。干袂当个咧，因为你来看互相之间是毋是有即、這个有够迄个程度的罪嫌啦？你若杀人放火，杀到两个人绝对会帮你咧啦。你讲小扣欠钱啦，即、這个问题，人美国警察袂插你。钱的问题是领导代志，伊毋知真正有甲你有钱，而且是小交男朋友的钱要甲讨啥吼？这个代志，人袂要插你，就是安尼。毋则你警察即马，你讲对面法官问讲，美国跟斗相共嘞吼，啊，我有一个助囡仔吼，台湾助囡仔叫做薛凯丽，伫恁遐做护士跟斗相，啊，是啥物罪啦？伊讲啊，得啥物钱的分，迄人一日看都不爱插你啦吼，你甲看偌厉害，这助囡仔，人水，头壳够好假吼，但是心肝都歪过啦，足厉害吼，伊即马不但免关。免关唔是讲无罪事，我走去外国啊，我走离美国啊，都无人要甲斗相共，我都免关啊吼，钱也骗到手啦。伊身躯边啊有诶无诶，钱也骗到手，这个叫做薛凯丽啦吼。
我唔是调讲要较糟蹋你嘅形象啦，吼，这是人记得。周刊啊，甲迄个报纸所写，伊所逢看到的代志啦，是有影的代志。啊，这个周刊是二十年前，到底比电视台吼，这个 TVBS 吼，伊第一届做主播的时候，哇，大家都惊一下，哇靠，这水的周刊啊，真正有影。这个雪格里第一届在二十多年前嘛，差不多23年前嘛，伊在23年前就伫迄个电视台咧做主播吼，一个出来，哇、哦！大家都讲我在做因个水个，啊个口齿个清澈嘛，吼、哦，啊个头壳有够好咧清澈吼，啊人生水个呢吼，当时相当有人缘嘛吼，到这个薛凯丽，伊当时第一个出来23年前个是伫迄个 TVBS， 23年后佫会当交一个有钱人个好朋友，诶、男朋友你看偌厉害都，23年前水姑娘，23年后是小寡普通水姑娘，那。咱买单搞到有钱好呀人吼，骗东骗西骗骗的了吼，人嘛是甲你走过美国，然后啊，这人吼实在我那算厉害啦，算厉害，但是我那外科技术啦吼嘛未解拄好啦，人无安尼啦，属实有影。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啊，咱来进一个功课哈。阿妈，那你火力元素是益生菌，益生菌的物件也好处，是让你恢复身躯迄个本来的功能啦。伊个要歹人观察，歹人吼，家你个功能拢占掉掉，伊去对你肠啊，肠啊就是歹人，迄、那个歹菌啦，歹人就歹菌，上爱大个大本尔吼。派人的军队吼，咱都要送咱家己好人的军队，落去赶走，赶走了那等下哦，家己做人叮当。咱的火力民宿咪下药啊，你爱食一个时间啦。阿妈，你讲，我昨暗食吼，安尼，调羹要甲食，暗时食看下再时会排无，下再时佫食一遍吼。无水排吼，咪下药啊啦，唔是安尼食。咱上无佮食一礼拜啊，食三五天啊，好迄个好人生团，伊就会家己的派人团赶走。肠仔的所在，家己自然的蠕动嘛。肠仔叮当吼，咱的排便迄个歹排便迄个，人讲叫做闭结吼，就自然。你到尾啦，自然变作家己自然的排便，你偌舒服呢？唔是靠食药啊，食什么软便啦，什么话咧泻药啊吼，落去甲吹的吼，迄个有够方便吼。到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吼，唔是讲肠仔排便吼，你活力民宿益生菌，你益生菌食到这人吼，各部门都袂快老啦，但是袂去。较早退化，迄是人最近美国一个大医生团队来说吼，咱的肠仔道那好菌愈侪嘛，好人越多，咱人要退化就老款啦。人老就表示讲咱人身躯会提早退化吼，就减少，就减少退化的时间，人吼就变较慢老啦。就肠仔道那好人愈侪，就咱益生菌吼，就活力民宿吼，那无顶关都唔通定定咧台湾人出侪，有那。足好用，咱的活力民宿唱唱唱唱唱唱，囡仔大人，逐工都唱要几包卫生纸吼。的活力民宿真正爱食，活力民宿指定的房指名，若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吼，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

咱的产品吼，拢是叫做德利公司，德利莲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的维他干、德利美国进口 QMB 哈，啊，咱德利的活力民宿哈，啊，德利的精英哈，哪个指定房？常用迄个名无啥好讲吼，比如讲，买肝油啊，啊，人昨天甲你问讲，阿伯啊，你买什么肝油？啊，得肝油的上好，迄个肝油啊，我甲你讲，你莫讲诶，你也甲讲全名啦，叫做维他干，维他干，啊，那个肝油啊，外口写一个啥，这两啥个啥吼，人多当地药房，那如果产品的也不要讲吼，你也当地药房打电话，这个电话唔只讲爱抄过来吼，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吼，会记你电话加抄个吼，咱随时要问要卡就有啦哈，空白空空，8689999，好不好？咱电话卡好通，加问我清楚，产品名要来讲，药房做一间吼，空白空空，8689999哈，好，谢谢。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5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这首歌我的心情玻璃啊齁。好来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齁。好，今天像这两件这个代志。像咱是东山休息站齁齁。那个讲可能是确诊。那个这件齁，这件是讲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确诊齁，东山休息站这个齁，暖呢。人吧吼，袂堪咪日头炎，像迄今日嘛足热，够热诶吼！即个秋天头先早秋，啊无早秋啊够热诶热吼！即个东山休息站长即件新闻无有无？嘿啊，暖呢！嘿，来来去去，迄休息站来来去去，有人感觉啊拄啊行过行那，感觉像迄呼吸拢伫遐沾啦，吼那咧沾咧布棚啦吼，安尼啊较发现着暖呀！吼，哎呦，迄人吧，即因那像。感染 COVID-19 安怎休克？厝内人来认识吧，想讲迄搭来遮安尼，嘛安尼想。迄张北上诶东山休息站啦吼，即件名安无，一顶放诶即个布棚吼，帐篷啦吼，帐篷，伊若去露营诶帐篷诶无安尼吼，迄若伫遐搭帐篷，迄你若伫遐停超过四点钟就甲伊关安尼吼，迄帐篷诶咧烂肉诶味，啊四周诶安尼火星硬硬飞。啊！人来报案，警察来到现场，拍开这个帐篷，啊，内底有一个烂个尸体，较紧烂吼。啊，这件案件嘛是足奇怪吼。这个是70岁的这个妇女人，伊伫一月三号，伊家开车吼、来这个东山休息站，一直到昨下晡吼，遗体才被发现着，已经烂呀，落尾送殡仪馆啊吼。初步了解，这个妇女人70岁，这个伊的死因应该是着 COVID-19。主要地数的吼，心因性会休克死去啦。家属来个现场指认啦吼，无清楚这个因的家属吼，讲为什么突然间来开车来这服务区啦吼？啊，对死因嘛，我无异议啦吼，安尼啦吼。啊，这个警察来调过这监视器，发现这妇女人伫个廿三号暗时7点外开车来个东山休息站，伊就进入大卖场内底去买物件吼。那么8点外遐伊家行出来。对车底吼，摕只折叠椅，吼啊，而且怎伫遐搭帐篷？隔两工下早啊吼，4点外，这帐篷突然间做离奇啊，怎害，来怎啊倒去？吼，这帐篷怎崩落吼？本来退关嘛吼，啊怎崩落安尼吼？一直个脏，去学小时站员工发现报警，吼啊，甲查这个离奇吼。这陈尸这案件，吼，整个过程当中，拢无人接近这帐篷，因为迄种监视器一清二楚吼，嘿啦。啊，这个遗体伫今仔日吼来进行个验，啊，这警方伊就咧讲哦，这个因为伊这死者吼，因为都有去注意到伊这死者吼，伊在生进行就医吼，诶，进行啦吼，顶在进行。所以经过这个商验结果吼，认定吼，伊的死亡原因伊是着 COVID-19， 全地属心因性休克死亡的啦。嘿，啊，家属对这个死因吼无异议啦，吼表示万知伊是安那会开车来这个中山休息站，家知伊平时有出外露营习惯安尼啦。吼、可能伊家身体艰苦，伊知影啊，伊想讲要弄赢啦吼，阿仔人都过用去啊，那嘛唔知到底是安怎样吼。啊来就是这个吼，中秋节连假今日算第二天嘛吼。这个66岁妇女人吼，伊家己去日本佚佗，吼，伊要去日本嘛。啊，伫松山机场吼过安检的时候，伊突然间怎倒昏去，生病怎死去安尼。66岁袂去佚佗呢吼，系啊。今日是中秋节连假第二天吼，台北松山机场下早发生这件危险的代志。这66岁圣诞的妇女人，伊原本吼定伊家一个要坐飞机去日本佚佗，啊，想袂到伊通过安检了后吼，伫后壁咧整理行李的时阵，突然间那种身体无爽快，伊怎倒落？吼，当场就失去呼吸、心跳，心脏就是安尼吼，慢起来就一旦无常，万事休啊，安尼。啊！这个航警甲机场的人员，尾仔紧报警咯，啊，把那报警，啊，佮佮做这個急救吼，先用这个 AED 啊，急救，啊，佮来 CP 啊，落尾送去三总的吼，松山分院吼，嘛是搞咱伫下仔
九点外，啊，就宣告不治啊，安尼，袂赴佚佗了吼，袂赴佚佗。经过了解，这个圣诞的妇女人今日下早改坐要前往松山的机场，准备坐飞机要去日本。下早八点外遐，下八点外昏去，九点就宣布不治啊，吼。八点外遐，伊通过国际安检吼，安检线通过过啊嘛吼。哦，啊！伫个安检区了后壁咧整理伊个行李，怎突然间哦，因为监视器拢看，看突然间咧整理哦，人呐怎随倒咧？落尾几个人哦，对，怎向后仰，倒向遐，啊，就昏去啊！哎啊，附近的旅客，我甲机场的人员发现马上通报，啊，改 CPR 啊，佮改用 AED， 啊，拢尾啊换救护车来，送去三军总病院，但过经过医疗团队。救治吼，九点外就宣告不治安尼。因为这件代志，这圣诞的妇女人伊身躯边无人陪同，伊家一个尔，所以警方已经联络到伊的家属吼，希望了解这确切死亡的原因。但是一个这圣诞的妇女人伊在世时是不是有相关的病史，哦，拢是爱带厘清嘛。所以这环境就提醒民众出国旅游吼，应该爱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那是伫机场内底身体感觉无爽快，都要马上向附近机场工作人员或是航警哦来寻求协助安尼，好、哦、对不对？嘿啦，哦，这实在哦，这足危险。这个桃园吼，哎呦，这个桃园哦，迄、那个桃园大园啊，大园只鸡啊鸭哦，珍珠鸡呢吼，伊禽流感呢 H5N1 吼，禽流感。2500只珍珠鸡全部拢台死哦，珍珠鸡足够追讲吼，系啊，珍珠鸡只，拢台死。即桃园大园一个即个饲鸡啊吼，即个牧场，伫个造型吼，会再发现到即个内底即鸡啊吼，那异常死亡安尼，紧来紧通报饲护吼，即个动物保护处来采取的样本送去检验，吼伫个造型吼，农业部。这兽医研究中心通报，诶，这只鸡啊只吼已经确诊吼 H5N1， 这个高病吼原性的禽流感，秋天搁咧落啊嘛，搁一只候鸟搁咧飞啊吼，哦，候鸟搁咧飞啊吼，看有人飞到，这个农业局就咧讲，24号已经完成哦，因的场所内底吼2500只珍珠鸡吼扑杀，哦，啊只死的来化制吼销毁。吼、哦，一个有因这区顶外内底来来外外道路吼拢消毒，吼、哦、啊人车管制。目前这个案件是单一确诊啦，吼、哦，这饲户已经完成相关的防疫诶处置以外，像这个未歹，这个都爱紧通报吼，伊无暗藏。迄进前迄无一件是暗藏，迄四几啊摆拢暗藏，拢规地规地咧等。俺厝边计拢叫话，哎呐拢定看，再几啊只鸡去等。是这厝边计要看去通报的呢，因拢无通报，结果迄鸡也着鸡济，要受骨拢无讲吼，嘿啊，会画出来呢，对无吼？安尼，啊，所以目前是个案尔好加在吼，嘿，啊，已经拢消掉，啊，讲家处理好安尼。啊，这汤市哦，农业局长伊着了讲，这个饲鸡啊场吼，伊又出现了异常死亡，而且又紧通报，所以防疫人员吼马上采样，吼上去检验，而且依照动物传染病的防治条例吼。开立移动管制通知书，所以禁止这场内吼，一只鸡啊、鸟啊吼，啊，一个相关的物件袂当刷出外口，会去烧毁掉安尼，系啊。第一责任吼，死亡的这个一只鸡啊、珍珠鸡吼，确诊的 H5N1 掉了后，这防疫人员马上会展开着清消吼、管制，啊个扑杀，吼等于这作业安尼。所以农业局吼，一官员就补充，清消作业这部分吼，确诊了后会派出的消毒车。哦、已经完成这个鸡鸭场吼，周边甲另外道路吼，拢清过、清消过啊。所以东部管制人员甲车辆会出入吼，啊，甲扑杀的作业一部分，哦，第一作业已经完成，这场吼2500只珍珠鸡，哦，全部拢甲扑杀掉安尼吼。这个动保处的处长伊就咧讲吼，桃园对2018年甲现主席的今仔日吼，已经超过8年无出现禽流感安尼。哦、所以要持续来配合着农业部来这动植物防疫检疫署吼、哦，来办理吼、哦，这个畜牧场的主动监测啊吼，而且透过这实地的访视，哦，啊，这业者的宣导，这消毒的住宅，哦，啊，供应啊，甲措施来落实哦，禽场
诶，生物诶安全安尼。即阵嘛，因为气温得变化，吼、哦，啊，若饲鸡仔、鸭仔只吼，爱持续落实吼，即、哦这个禽场哦，家禽啊吼，就是饲只鸡仔、鸭仔吼，诶，生物安全的措施安尼。如果发现着你饲诶只鸡仔、鸭仔吼，然后异常死亡，还是咧食物件明显下降，无啥会食，你变杜姑鸡仔只话吼，爱马上通报安尼。那不会该依照啥物动物防治？哦，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哦，该罚100万的罚款吼。哦，佮包括扑杀在鸡仔、鸟仔不予扑杀，无补偿哦，因为你无来通报，啊，就无爱补偿安尼吼。嘿啦，你这你要我讲啊，这纸包袂得火啦。你若无去通报，像人别人看到，人别个通报对不对？嘿啊吼、哦，来，咱来听歌，佮来听这首歌哦，爱甲袂当爱。

0: 这首歌原唱是江辉，爱甲袂当爱吼，别人是爱甲袂当爱，上好食老做阵台，你看，你是亲像风吹袂哭无目屎，嘿嘿，哦，就是安尼。来来，邀请黄康仁博士哦，吼。这个人形啊，对咱身体啊，这个末梢包括糖尿病、慢性病，所引起末梢硬化。我稍高高提提的吼，再说完袂过，人形就对啊啦。
1: 我跟你讲吼，我的病院吼，阮是有专门一个项目，就是咧讲洗肺啦，洗肺、
0: 洗血。哎、欸，这是好呀，人家是咧做会
1: 搞，就
0: 多钱啊？对，
1: 真多钱，嘿，洗一遍十万啦，十万。
0: 哎，咱现在要开这个钱去洗肺？
1: 无，啊，都肺真垃圾啊！吼、嗯，用洗。我跟你讲吼，咱这个十大死亡疾病吼，比如讲癌症也好啦，高血压也好啦，中风也好啦，糖尿病也好吼。肝病也好，十大死亡疾病前十名有七项都叫做血液的疾病，就是肺的病，是肺出病，慢病就是出
0: 病，
1: 一定的嘛。咱的血管是四通八达嘛，所有细胞以及的原理就是说好的营养要靠血管血液供应营养啊，代谢废物垃圾物件，代谢废物嘛是爱为迄个血管甲代谢掉，好有来有去嘛，好的来歹，所以70%的病跟血液的疾病都有关的，真的
0: 没看看，所以人好业的人会开这个钱，他们先知道我爱预防，把这花烧清洗，万病百病才不会来，
1: 不然我们俗语在说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嘛，说人生最大的遗憾，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嘛，在自己身上叫财产，花不完的都叫做遗产，遗产就是帮你离开了，
0: 对啦，
1: 对不对？
0: 你来看黄博士，你的病宜啦，人家洗一摆花啊，爱十万人咧开啦，
1: 十万，他不是洗一遍哦，有的爱洗一个疗程，爱洗三遍至四遍哦，
0: 一遍十万，
1: 一遍十万安尼，
0: 三遍四遍，
1: 你甲看，哎，就叫做上重啊，但那是拢重症，真严重的重症诶，比如讲。因多因的家人有人中风啊，有人这个一卡一手，讲有人这个脑溢血吼，啊也惊嘛，伊讲哎呀，阮哥哥都中风啊，啊可能哦第二都轮到，啊伊会惊，啊伊都有经济，伊就用洗肺的，一般人免，一般人我咧讲，一般人食银杏就好啊，嘿，食银杏就好过啊，哎、欸，是是哎，那是叫做重症的，重症的，你知重症的吼。伊的迄个三酸甘油脂拢偌济，拢千外呢。标准是拢差不多伫即个200-150左右吼。伊是别人的五倍呢，一千外你看迄肺外垃圾啊，拢是就是拢血液的病啊。
0: 咱若爱听讲洗一过会爱十万，洗三过三四十万，其实你若要甲长期中风人来讲，这小 case 啊。长期中风开足济钱的，搁开袂转来呢。
1: 是是是。
0: 哦，所以讲真的预防医学太重要了。
1: 太重要，太重要。
0: 搁多啊，咱的黄博士伊强调言行得好，言行得好，言行哦对。这些条，咱平常时啊开少钱来顾健康。
1: 我讲实吼，因为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吼，心脏病的人真多啦，什么心律不整啊，还是讲狭心症啊，吼，讲什么主动脉剥离啦，还是讲心肌炎、心膜炎啊，二尖瓣、三瓣脱垂哈。我跟你讲，那有心脏问题的人，我跟你讲，一达工日子拢足歹过，这磨嘛，心脏每分每秒都在搏动嘛，咱搏动咱是要一个稳定的搏动，心脏乌白跳真紧，你人哪会爽快，你人一定袂爽快，
0: 嘛袂卡命啊，
1: 所以这种的其实都可以做预防改善。
0: 我把希望讲咱所有听众朋友今日听啊，咱黄康仁博士爱甲咱做分享哦，
1: 是嘿，
0: 咱来咱这个预防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哦，啊，那像去阿拜登的，你像即个末梢循环做一病慢病改肺咯啊，糖尿病引起的，
1: 是
0: 对啊，包括哈咱的心肌梗塞呀，慢用用循环不好、啊。
1: 我先讲到一个哈，这个末梢血液循环形成的末梢障碍，伊有几个特点？你主要讲过啊，第一就是脚手会麻。会擦会烧，这三个特点，麻、会烧、会擦。
0: 安尼哦，
1: 这三个特点就是末梢，再来就是你的。手脚末梢哈，会迟钝，会无力，会迟钝，会无力，会迄个一对迄个痛感，久啊，你若久啊，唔敢处理，听着，因为末梢血管的营养无法度和心筋接到嘛，心筋都尾啊，就像咱咧行游移啊，萎缩嘛，
0: 球移，
1: 系球移，哦，像糖尿病，你讲话，糖尿病伊就是迄个末梢神经迟钝，伊去弄掉，伊去破空，又出血。伊嘛无感觉，伊只伊都没有知觉，神经麻痹啊嘛，
0: 神经麻痹啊，
1: 迄个讲叫做麻，甲麻吼，麻骨啊吼，叫做无不知不觉。
0: 你讲麻骨变痹，麻痹麻痹，
1: 系对，迄个严重
0: 啊，都唔知人啊，
1: 迄个严重
0: 吼，对啊。
1: 啊，再就讲真侪人吼，伫迄天气冷的时候会什么？会产生觉得你甲看，伊手脚冰冷，啊手脚冰冷久啊吼，就叫做啥？就叫做冻疮。喂啊， 有很多女生，尤其那个身体那个造血机能不好，贫血哈，伊你甲看，伊普通哦，像夏天你甲碰伊手，伊的手脚嘛拢是属于冰冷的，
0: 冰冷的呢，
1: 冰冷的，
0: 都焦灰都安尼。
1: 哎，种个呢，甲冬天哦，很容易形成冻伤啊，冻伤固的叫哪，叫做坏疽。那像迄乌卡病哈，因为伊的伤口溃烂袂好嘛，啊，久啊，伊的坏疽就是会有伤口，那个很容易引起迄个叫做败血症。
0: 败血症啊，
1: 对，迄真危险。
0: 啊，所以有的咱呐，像迄骨科的哦，来看有的抗治疗啊，
1: 有就是这
0: 個。嘿啦，
1: 足侪糖尿病，尤其糖尿病人上侪。
0: 对啦，
1: 那像迄乌卡病，你看有人真正，我前几天才看一个，伊脚夹起来吼，拢安尼乌乌一笪一笪。
0: 我暖暖暖
1: 啊！哎，对，我想着，伊是来搞我整灵气的一个迄、那个
0: 严
1: 准黑师傅。我咧走路拜者拜者，伊家伊脚冰了看。那时候乌卡边拢啊一搭一搭，迄都是拢已经血液循环
0: 无过啊啦，
1: 袂过啊，
0: 有点烂。
1: 迄、那个伊的迄个皮肤组织吼，完全得不到营养。
0: 吼，
1: 那像个死吧，哦哦，一块一块安尼。
0: 迄可能叫感染着爱记起来，无败血症的。
1: 伊个若有伤口吼，容易引起败血症。
0: 对啊，你看伊目睭还佫用这生活，还佫安尼出来甲你整脸去，你看。
1: 哎，伊都烦恼啊！哎，我甲问。我讲啊，你几岁？伊讲伊才五十岁。你那老咧等是无咧保养，
0: 无咧保养。
1: 啊，伊就知影讲，伊即摆若要去病，爱开大条诶。
0: 好，即开就大条，开就大条。
1: 几十万哎啊！
0: 安尼吼，
1: 伊在咧烦恼啊。
0: 所以哦，即阵希望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哦，预防胜过治疗啦。即句话咱黄博士来讲，伊上届吼有专业，中的专业啦。
1: 即句话叫做真理啦。不管讲是民国几年吼，即句话永远伫全世界叫做通用啦。是啦，对不对？
0: 对啊，因为咱黄康宁博士哦，有中医啊。
1: 哦，
0: 有西医啦，够自然预防医学啦，哈。
1: 是是是，所以讲一旦预防，咱来做预防哦，叫做开细条。你个破病叫做治疗，什么叫做治疗？就吃药啊嘛，注射嘛，开刀嘛，化疗嘛，放疗嘛，迄种有侵入性嘛。假如讲有多几项无副作用。打嘛副作用，
0: 对啊，
1: 迄就叫做伤身体，开支伤身体啊。
0: 哦，咱今天听黄康年博士吼，那哪这白沙会罗出完问题，人形啦，
1: 人形都，
0: 人形都
1: 救命神丹，迄不是咱咧讲的，你去甲谷歌甲查银杏吼，伊伫全世界的这个临床的论文报告研究真济真济，吼，你都要查欧洲医生处方的第一名。就是银杏，
0: 银杏哈，
1: 好，
0: 谢谢，今日吼，予咱个更加实在银杏哦，而且个咱黄康宁博士这三十多年哦，临床时间的证实哦，的经验哦，来个大家做分享，谢谢大家，爱健康，爱勇敢，以后绝对胜过治疗哦，嗯，都唔对啦吼，系啊，安吉第一讲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哦，系哦，有一个政府认证国家一个有认证合买哈。人家在外国早都临床实验证实了，他在吃这血条血路循环很重要，很重要，人家中风就血条血路循环没过了，心肌作大就循环没过了，引起这个血压，他在脑中风，他在目睭中风，他在耳中，他在心中的心肌作大，硬的就去了，所以条条通条条顺，不像嘴说的啦，咱愈来愈侪话，目睭加减出问题。伊有哪都带糖尿病的人，慢性病的人，油炒拢定咧食的人吼，哎，目不定油炒加素食，目是食足油的人，你的血条会更爱通透啦。吼，爱啊，甲经我开血，爱顺我过吼，血啊经我开血咯，顺就顺畅啦。一气啊通，百病都无啦，都爱食正常，莫等中我甲四百乌白肿啦吼，来求神托佛唔免啦。你的身体家己顾啦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血条目睭血咯顺完，爱顾勇敢吼。对了，一气啊，通百病无啊，通关过节若有过啊吼，啊就轻松疗灵，就是你的嘛。通关过节若无过咧，红日正常丢丢单，是不是？哦，这是血路循环。啊，你今年就咧食血路循环，爱食有机好治疗效果。闽南旧年的病无啊，安吉听讲，真的是真的真哈。谢谢。啊，若无中风咧，就像单位唱这首歌丢丢单。

0: 丢丢单哈。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伊安尼袂爽快啊！啊，行路做好喘呐，因为我有较胖，啊，进一下就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1: 嘿嘿嘿，
0: 啊，袂喘掉对了，袂当去安尼啦。
1: 嘿，对，你喘好，一喘较真闹，强，这个心情要做出来，真闹，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1: 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因为阮有咧拜拜无，啊，你爬山、昆山无，啊，那爬一大山起来喘噶，反正迄心拢强要跳，鼻水就强要跳出来呢。
0: 迄无拄过，唔知遮艰苦啦。
1: 对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1: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结束要报人家啦，吼。
1: 啊，足多啊嘿，啊，我唔来讲直接，因为只报病，伊咧讲我讲，你就失败，未歹，我是对过，我对过我冇。
2: 拜金讲哦，我因为做好做个保养诶，你莫讲我食之前金 Q 啊，我早两下讲你食啥话，讲我讲早起简单去我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开话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2: 哎呀，心脏啊，但你莫早不去个三楼。
0: 安尼只搞，你看迄 Q 哦，迄心脏冲我爸较未只喘啦。
2: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2: 我75啊。
0: 啊，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2: 我叫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敢那拢食你个食呀，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叫两件嘿。
2: 哦，
0: 好，谢谢，好，拜。
3: 一直食，我食几啊项呢？像你这个，我就吃很多了。
0: 像我那六大条安尼哦。
3: 对。
0: 啊，你阿公无那叫观念嘛？
3: 因为我们都一直要做劳动的工作啊。
0: 真的，然后趁钱有所身体爱顾吼。
3: 系啊系啊，
0: 有甲因顾着无啦？
3: 有啦，有，真的有。啊，那七十几岁都还在用跑的。
0: 哦，真的哦，啊，心脏才有力哦。
3: 哦，我嘛有咧食秋天呐。
0: 哦，表示有咧顾心脏呢。哦，到红阿婆咧做拍拼做生意啊，做顾健康，人生有意义吼。啊，祝福你哦嘿。
3: 好，谢谢，
0: 好，拜拜，谢谢。啊，那愈顾愈勇敢，心情会变好啊，人愈来愈少年哦。你像咱中部滨海大哥，迄偌少年的来，你来听伊讲吼，身体勇敢足欢喜啦。拜拜，30000，我甲看起来安尼哦。
4: 哎呀、啊！
0: 哦，你拢话拢宽哦，变起来呢？
4: 啊，我你食足香啊，我一六条拢有食。
0: 有影吼、
4: 哦。哎呀、啊！
0: 啊，你即马大便足顺条，免恶啊吼。
4: 唔免啊啦，我即马过了足好个啦。
0: 啊，心脏嘞，心脏泡泡菜嘞。
4: 即马未喘啊啦，迄阵啊是去切肠条啊，等下只边个看到迄落哩。
0: 好，心脏干嘞啦。
4: 啊，我等下随便来食。啊，我就煮。我冇往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苦啊！你
0: 哦，了解。
4: 我食四顿我啊！你
0: 哎呦，食四顿我呢？
4: 哎
0: 呀！我勇敢听你讲话声足大声呢，够赞的呢！
4: 我身体真好啦，迄个一个工作来这边门，这边吹风，啊！你叫恁老爸来啊！我靠高呀！我老爸都带你不差，要老爸。
0: 我看你偌少年，
4: 我讲啊，我要找伊本人，我就是伊本。你要找陈明海都我，你干啦？伊讲他有可能。
0: 安尼哦。
4: 我搁提心唔定咯，嘛讲阿兄去结婚啊嘞。
0: 安尼哦，安尼放看下千五六十岁人了。
4: 伊敢讲我差不多只退休尔，我80几岁，我你看我心唔定，我34年出卖你。
0: 搞搞。
4: 食你的产品唔要食赞啦，因为六大条我拢食足安尼。
0: 唔呀，安尼顾起来，用件身体，用件心情对你好啦。
4: 系啦。
0: 吼。
4: 哦，应该啦，过来做包出图啦。
0: 好啦，啊，祝贺你呢哈。
4: 好，谢谢
0: 。引导上，谢啦。今麦变引导上，应该就穿的咧。我咧听伊进前，伊进前开做分享的吼。
4: 啊 ，QMB 我食早啦。
0: 啊，你 QMB 敢有甲你顾着？
4: 有啊，我本来做吼爱穿，啊食啦有较好啊。今麦就那改食早尔。
0: 好，安尼好啊。啊，无本来穿了足艰苦，袂行吼。
4: 系啊。
0: 袂行，袂做工课吼。
4: 有啊，我六大条拢有食啦。迄个啊，维他餐吼，我本来肝指数有压悬嘛，啊压悬我食啦有好啊，我今麦拢会再时食两粒尔啦。
0: 哦，啊你搞讲我维他餐啊保养，我帮食康巴食两粒尔。对，
4: 嘿，
0: 哦，啊，那 Q 你甲看，心脏脉喘有足快活无？
4: 哎 ，Q 人比我食早暗尔啦。
0: 哦，安尼就咱六即马较平常啊啦，
4: 哦，
0: 较袂喘啊啦吼。
4: 哎，你即马喘是拢好个，拢袂话啦。
0: 有够，啊，你真咧喘的时阵惊袂？
4: 惊两下，啊，都阵啊去客船等下都要惊两下，都足喘，惊两下都足喘，我都是随机买就买食，啊，都食早嘛就好个。
0: 哎，作用还无电尔，你看偌简单吼。
4: 哦，约后遗症啦。
0: 哦，你走船的哦。
4: 哎。
0: 走远洋的哦。
4: 哎。
0: 哦，我辛苦呢，你少年，我辛苦过呢。 好啦，按个高勇行好不好？一做勇行，所以即卖呢，好情的人去看到，因为我那只少年像诶，正退休尔，无像八十外岁人哦。以前开始的时阵，就是像我开始加到红的，过来就是过来用恶的吼，用我起码免恶啊。无你本来我拍板的啊、
4: 哦。哦，啊，迄有，迄就够拍板的啦。
0: 真的哦。
4: 诶、欸，啊，食啊，起码好，起码好有呀啦。
0: 好是靠白安尼呢。
4: 哎呀，啊，我拢啊食两包了，我唔敢食包啊，我惊骨牙开哩。
0: 啊，无你牙开安那？
4: 骨牙个啦，骨牙开伊会骨闭结哩。
0: 啊，顶啊足艰苦的呢。
4: 好、哦，以前做艰苦，就过食恶啊哩。
0: 喂，还佫用恶的哦。
4: 哎呀，即马拢食两包啊，总也无要紧啦。迄食两包，那一瞬间就好啊，食无要紧啦。
0: 哦，啊，即马较好排便啊吼。
4: 哎呀。
0: 较好排便啊，唔免咱等个咧啦，有差啦吼。
4: 啊，好啦，好。
0: 啊，接受着我的产品愈来愈勇敢咧吼，谢谢啊。啊，嘛愈来愈少年，佮个心情拢好起来，对唔对？嘿啦。那另外实在，咱得力公司看偌好吼，啊，甲顾健康顾养健，吼，咱若真进前开始按期讲邀请人来甲顾，顾咱中秋节食烧食冷食甜食咸拢对人食，即马开始要来顾上，搁四个半个就要过年啊！嘿，讲到过年，又搁四个半个就过年，我搁家家己加油加油加油，顾健康顾养健吼，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这番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哦，这首歌叫《牵手强盗》。

牵手共度安尼。这个啊，日本咪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吗？吼，啊，那这摆有无？这摆咧亚运啊，吼，亚运亚运呢？这个棒球场馆吼，明令袂当摕中华民国的国旗。日本吼，亚运规定因伫日本办吼。袂当摕中华民国国旗入场。那么昨晚才报毛巾争议，落尾的一下马上设公告哦，系哦，爱知县嘛吼，爱知县名古屋亚运棒球伫个前晚，伫个台湾对个中国之前吼，啊，因为有民众摕这毛巾吼，台湾的毛巾，伫这个观众席甲工作人员吼发生争吵，因为伊甲人赶，叫你袂当摕，你也摕起来，啊，你甲赶出去，甲赶出去。哦，你要伫个今仔日吼，台日战赛进行哈，场馆外靠马上明令禁止携带吼旭日旗构中华民国国旗入场，安尼哦。所以伫要开战进行吼，中国诶个比赛，伫个看台上爆发吼这插曲，有球迷吼伊摕一种即个台湾吼，诶即个耳环伊吼，诶即个毛巾，吼替咱台湾诶即个选手应援。但是去现场日本的工作人员阻挡，吼、哦，坐伫附近的台湾的这个球迷，这个、吕小姐吼、哦，这场比赛了受访问，伊讲啊，伊要还原当下的情形，伊讲工作人员唔嘛讲是讲吼，要求伊个毛巾收起来，伊个要甲伊赶出去，落尾伫其他台湾的球迷聚集起来，人多力量大嘛，人多集聚吼、哦，聚集个声援。集体高喊哦，挺台湾，挺台湾，挺台湾，挺台湾！诶，日本很多工作人员才稍微退让，所以主要表示当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无讲甲咱咧偌好，代志拄着你就知影是真正嘴咧好啊，是啊，好歹心肝底啦，嘴唇歪咧甲你蒙狗背，因为当作是真心真意啦。啊，没有工作人员安尼来制止吼，即、這个球迷伊摕台湾的毛巾行为。好，这咱台湾吕小姐吼相当傻眼，因为我都感觉是凭啥物啊？但是根据吼奥会的规定，观众席敢来当携带吼参赛国家官方代表的这旗帜，哦啊因此进场替台湾的选手加油的时阵，你敢当携带中华台北奥会的会旗，你无得携带中华民国国旗。但是针对仅有台湾而这字的毛巾的甲相关的应援的物件，官方并无特别规定袂当扎入去。所以伫今仔日吼赛前呐吼，即、這个场外也出现公告，禁止携带旭日旗、各中华民国的国旗进场的标语。嘿啊，阿咪讲干这好吗？即因有个人是有个人吼，即、這个。感觉较敏锐，因为熊熊啊，迄个因熊熊去人破迄千多年，下里说人破油迄无吼，迄件代志因足侪日本人对咱台湾人吼，迄、那个感觉变无好啦。伊讲哦，很明显，迄、那个导游讲讲很明显，笑容不见了。系啊，啊唔是讲有熊熊熊迄行啊，咱台湾诈骗怎样走日本啊？啊人掠着人日本掠着，你像熊熊，伊去人翕起去人破油无？伊个名甲姓名全部拢公布，并无咧拍马赛克的。啊，你咱台湾人去日本人诈骗，即摆嘛足济安尼。即我即个是六月二啊四号的新闻吼。啊，今日这是今日上新的新闻哦。今日这嘛是个台湾人去用掠着，去用掠着吼。这实在足歹看，这样你做人对你愈来印象愈歹啊。这个六月二十，这是东京八十岁哦，这个太太哄骗奖金一票一亿，还是咱台湾的查某囡仔去日本当车手，现被抓到。伊的生做啥物面啊？伊的名全部公开，因无咧拍马赛克的哈，无咧甲你客气啊，因家己人嘛死人嘿。这日本的警察吼，伫个六月遐去抓一件利用着生成式 AI 假的影片。来进行吼投资诈骗的案件，一个台湾籍的这查某人吼，伊涉及担任吼诈骗集团吼的车手，向东京这个八十通的妇女人吼来提这巨额的现金哦。所以警方在咧讲哦，这受害妇女吼，去用诈骗的金额估计差不多吼，这个呀，要到9500万至一亿的日币。全世界拢爱投资啦吼，全世界唔管几拢爱投资啦吼。啊，所以讲，互掠到这是28岁台湾籍的这查某人吼，
叫叶彦成，好、哦，叶彦成，伊伫古年2025的八月，伊就涉嫌透过通讯软体，向住伫哦东京都80栋的妇女人来推销假投资的方案。伊就讲哦，运用 AI 的系统来投资，保证会当哦达到600%的获利。恁娘，我故意安尼讲的出来，伊敢讲个人敢听嘞，对不对？600%的获利，顶顶这么含的术语。成功骗500万的日票现金哦，500万交100万台币吼。这个警方就在讲哦，这个妇女人最初在网络顶网看到一段吼，利用生成式吼的 AI 做做假的影片。这影片的内容吼是日本的知名企业家吼绝江贵文正，伊咧吼推绝江贵文吼，伊都咧推销着这个投资的计划，而且透过吼民众加入群组。所以这80栋的妇女人来加入了后，这诈骗集团的成员就甲伊联络啊，好安尼啊，损失要1亿，1亿，诶，这个日票安尼，啊，这台湾这查囡啊吼，这叶彦成啊吼，伊叫警方认为是台湾诈骗集团吼，诶，旗下的车手，嗯，啊，也唔过吼，这叶彦成在接受侦讯的时候否认吼诈欺的指控啦，吼，伊讲哦，伊家己是台湾被派负责吼。派迄个负责做卖期间，互人介绍吼这份工课，所以对方家讲有一份的当吼，一边甲日本佚佗吼，啊一边那趁钱安尼，啊而且甲讲我会帮你吼立机票，吼因为吼答应要来日本啊嘛吼，所以就答应要来日本。好，前方这目前警方吼已经除了追查这个集团的其他的成员以外，嘛正深入调查吼这资金的流向，啊甲幕后的主角安尼。你也想人伊日本人知影伊气你呗？伊气你啊！伊来对你得好，过来，这个嘛是，这个吼、哦，伊个甲公布伊名个伊名，因日本就是安尼，去奈良，去奈良骗858万的金币金块，台湾31岁吼、哦，这个查某人吼、哦，伊就伫日本做车手，向掠着，伊正面的血一面吼，啊甲伊姓名全部曝光，系啊。这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吼，这规件整起这跨境诈骗，伫今年6月，哦啊，这个吼住伫奈良市80多岁，一些先生这50多的，好、哦，伊定接到自称是日本的警察吼，伊定这是日本的警察，甲检察官的诈骗的电话，所以诈骗集团向这个先生吼，甲加讲哦，你户头吼，去互非法的甲冒用去啊，要求这个80几岁先生吼，爱配合资金调查。吼、哦，以免吼、哦、面临这逮捕的疑虑，啊，因那日本人做严谨的做手法，你甲听你会惊未？刚台湾正开始咧骗着用安尼啊，惊你洗钱啊，你的钱爱转来我家，我甲你保管，是不是安尼？就是安尼。啊，这台湾的这查某的车手叫林荣轩呐，林荣轩伊用掠到，伊是怎安那用掠到？因为店家开始起个怀疑，怎通报的？所以日本的警察用假的金块吼来钓鱼，甲钓鱼出来，怎甲掠到？你就按日本来讨厌人咩？是不是？迄叫做吼一锅一粒食啊，一粒鸟切晒啊，搞坏一锅粥啦，就是安尼啦。啊，这诈骗集团食了有味呢，落尾佫叫这80岁先生哦，提供较济黄金的，佫摕较济来。当然，这个先生一再次要进入当地哦，黄金的专卖店吼，要准备买黄金的时阵啊，这个警察伊做机警，就是啦，这个店家做机警哦。这店家看讲，啊，你若定来咧买金啊，啊，你是你，感觉伊的神情最异常的，怎落尾主动向日本警察报案？啊，这件叫假检警啊，吼，诈骗案才浮出水面呢。你也想骗代表偌济？858万，系啊，你甲看这未见效，未见效再去国外去。你啊，做你去人嘛，要去甲你笑？啊，你是台湾人，啊，你台湾人来骗，台湾人即马拢来咧敢骗？对不对？一堆臭干干的，这台湾人去日本，咧闪着，去人破人的古迹，人破油，对吧？啊，去人诈骗，而且不是一件，是几啊件呢？好，可恶之极，可恶之极。嘿啦，恁准咱是台湾人，啊，日本人拢来这敢骗咱，怎呢？啊，你敢搁爱日本人？你就袂啊嘛，对不对？就哪像因共款啊，因这手法啊，恁甲讲啊，你口罩怎么去互诈骗骗了？哎，咱应该嘛是互人骗啊，对不？应该就用这波嘛。啊！你吼，你个口罩一摕，我该该监管哦，我该监管哦，该监管啊！啊，无你用，乃讲你洗钱，乃讲你是歹人哦，吼，足惊！即老人会惊嘛？好，竟然甲物件摕摕，交互你安尼，
你要叫日本人安那相信你台湾人？而且不是一件嘞，是几啊件嘞？安那个暴力台湾人义啊！本来呢，我去日，应该我去日本佚佗哦。那在阮台湾人哦，台湾对阮足亲切足好诶。你莫讲台湾人，你只看那面就叫是你是阿六啊，对不对？但你讲我是台湾来，哦，伊拢感觉对恁百倍会感恩，搁谢谢你。即卖讲袂安尼，袂迄个感觉较无啊，无像应该安尼安尼。哎呀，这林荣轩啊，袂见笑啊！你这袂见笑，这林荣轩骗啊，对外国过去，歹名歹声，对不对？哎呀，啊，这实在无多。后来阿要搞电台进广告吼，那搞完需要无电话都拨，咱的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啊那包括讲像咱的宝德旺啊，吼，啊宝德啊，都要拨这拨袂记。哦，咱的这个，我等下播啊，等下第二个段甲播，咱听那毕卡索，毕卡索伊即卖因互大家做来看，拜六礼拜拢客满嘞吼。哦，你嘛希望恁家来看，恁那放假紧来看，伊要登啊11月7日，迄足难得，全世界吼加三套哦。嘿，毕卡索想象人物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吼，伊全世界加三套尔，咱台湾就占一套，伫阮的历史博物馆，我等下播恁听，啊恁一定爱来看，哦恁趁这个吼。买啥进来看吼？谢谢，交电台进广告。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这首歌叫做《最后的尾班车》。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这讲啦，比起这个生甲死吼，其他的代志拢是小代志，拢是鸡毛蒜皮小事。相较于生死啊，其他的事啊都是鸡毛蒜皮吼安尼。拿破仑呐、啊，拿破仑在一场战斗当中吼，啊，甲伊部下全失散去。拿破仑，我去得去克罗埃西亚。克罗埃西亚迄个钟啊头顶悬足悬的山吼，你哪有去过？足悬的山一支足大支，迄个红十字，迄个是拿破仑上印的，上印的红十字，迄个是不是伫足悬的山顶遐？遐坐缆车去的哇！看来吼，看来迄个湖啊吼，迄海足水的。那么伊个里海，伊足侪小岛，你看咧，其中一个小岛，迄个岛吼是全裸的。嘿，你都爱会馆，你才能去的。啊，去的伊个岛全部拢全裸哟。我伫遐爱看岛落去吼，伊拢灯光，但是咱看袂到啦。你讲加上就迄个场景吼，安尼。拿破仑伫一场这个战斗当中吼，甲伊部下吼走失散去。走失无人保护啊，对不对吼？那么伊性命吼，就遭遇到这个危险的时阵啦，带一个裁缝师啦，裁缝师用怎将伊藏起来？而且在成功哦，甲骗过吼，伫后边追杀伊个敌军的兵啊，安尼呢吼，这件代志落尾，拿破仑为着要奖赏这做裁缝的，予伊吼家己吼会当提出的要求，因为你救我一命，我想要奖赏你，啊，你想要啥物？你讲，唔知影是基于啥物原因哦，这个做裁缝的裁缝师。伊竟然只是吼想要知影讲吼，哎，我啥物拢无爱，将军，我只是足想要知影，你伫个面临着死亡的时阵，是啥物感觉啦？但是这个问题，煞予拿破仑生气，俩公勃然大怒呢。你竟然敢对皇帝！提出了如此戆戆戆的问题啊！是皇帝，是将军啊！对。那么这个压着河，这个一号皇帝生气啊！这个压着河，这个彩虹啊，好一家子哦，魂飞魄散，连续一磕头，一直磕头，但是一切拢无路用。心花才烦哟！你把带领着救命之恩呢？无。这个时阵，拿破仑就下令，甲枪杀，甲抬枪毙。这个士兵一声令下，就甲这个裁缝的哦，改杀在壁刀边只，目睭甲弯起来，由拿破仑亲身哦，亲自哦下令，预备，砰！安尼呢，嘿呢，拿破仑伊亲身要发安尼哦。伊听到这个士兵哦，牙青，这个时阵，这个裁缝师啊，伊的两只脚开始噼噼喘，嘿，吓得屁滚尿流，汗流出来，脚噼噼喘，目屎一直流，伊的脑海当中啊，吼，足紧就浮现出啊，足侪往事，包括伊甲老爸老母、甲后生查某囝之间的不愉快。不爽快的代志，甲厝边隔壁冤家的代志，甲客户吼咧斤斤计较讨价还价的代志，伊感觉这个代志拢只是鸡毛蒜皮，微不足道啊！咱人讲啊，要过用去也是咧紧张时阵，咱的脑一个跑马灯无吼，走一连过呢，伊就是咧走跑马灯啊，系啊。因为拿破仑话预备，气馁在死啊，对不对？所以真正跑马灯走一撮，伊感觉应该甲老爸老母无欢喜代志，甲今日是一个无欢喜代志，甲厝边隔壁当地口味代志，甲这客户代志，这代志拢是鸡毛蒜皮，微不足道啊。但是伊应该唔是安感觉啦，应该感觉好老爸固执啦，囝无乖不好啦，厝边隔壁你按人按灯啊，戆啦，你自私啦，弄他没？现在我有些代志在想起，对不对？一今嘛变安尼，根本微不足道，因为死啊！今天有啥物代志？
伊感觉开始应该无爱感觉，伊当要斤斤计较，要争赢，要我甲赢。但是咧，当当吼，甲伊目睭往起，即个布摕落来，忽然感觉摕落来，拿破仑就徛伊面头前，笑着讲：“即马你知影吼？吼、哦，林老师咧。”拿破仑你足厉害呢，你母即出要惊呢，因为伊问一句讲，我啥物拢无爱，我只是要知影你伫面临着死亡的时阵是啥物感觉。啊，拿破仑马上就甲母即出来呢，即晚不落来落，我想讲啊，哎呀，预备气来死啊嘛，那突然间甲伊蒙目睭看的半摕掉去，拿破仑徛伊面上就在笑呢。即马你知影哦，你问我的问题，你知影啥物感觉啊吼？那甲死亡相比较，咱所经过一切痛苦烦恼，包括咱生活当中诶、工作当中诶、婚姻当中甲同事之间诶未来、甲顶司管诶事诶，遮啊，你车强下着，强鱼拉扒着，对无？啊，我大塞车，钱底啊碰见去，去网络网骗去，无欢喜，食饭诶。被宰了啊，有无吼？敢动作攀啊，你敢留啦？种种种种，这都是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而已啊。哟，安尼人生行一人，生死门行一关关，这算啥？生活当中的痛苦烦恼算啥？工作上顶死管下死算啥？对不？婚姻顶关阿婆门死半道袂歹算啥？啊，车咧叫人下掉咧，叫人下掉咧算啥？他家他无定个算啥，皮包老会算啥，网络叫用骗人算啥，对不对？食饭还叫用当作攀那间聊算啥？伫生死门之前，这种是微不足道的代志啊。虽然咱即马咱唔是安尼想嘛，对不对？但人生的智慧啊，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对待同样的一件代志。如果你若懂得对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情形就会大不相同哦。当当有的一个人，吼，伊个咧为一挂代志耿耿于怀，心肝咧未过，安尼也无一个啥物代志藏咧心肝底，安尼未困，安尼操烦，安尼未食。那么另外一个人，早就已经甲你讲完这件代志，置身于世外了，根本也无啥物代志啊。所以对着时光、时间的推移呀、啊，咱人的痛苦的感受咧，会逐渐消散。当当死亡来的时阵啊，所有你放不下的人，放不下去的代志，哦，拢会主动放下啦。伫个死亡来的时阵啊，所有放不下的人与事啊，都会自动放下。开始讲，咱之前所讲的这每一点每一点，哦，咱之前咱知道这一点。咱若进前知影咱遮个做个代志，咱想起代志、烦恼个代志，咱个人生就安那减少足侪烦恼，搁有罪业，差点仔袂记哩。咱所经过幸福、快乐，也搁有痛苦，伫个死亡进前呢，哇，也只是鸡毛蒜皮。所以，咱只有吼具足了一双能看透苦甲乐个慧眼，咱才当让家己活在当下。可爱好朋友，你个人为什么代志生气吗？所以讲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因为只有咱亲身经历，咱才当予人，咱人有更加深一层的感受。也够不经一事，不长一智。那么对这个感受，咱就当讲是吼，搁较侪册，吼写个偌详细详细，风景写个偌水偌水偌水。来，咱拢无得对这文字啊，对字当中，甲也是对语言当中去完美的表达，对不对？那个词不达意嘛，我达到这个笔啦吼，纸长啦、啊，笔短啦、啊，哦啊，词不达意啦，我都无得讲个意境啊。但是我之前家话才卖完了，有无？我爸妈妈讲妈妈偌好食，我都袂晓讲啊。我讲的芳，你品袂到，迄个芳我都袂形容啊。嘿，妈妈讲我收到啊，比你讲较好食。哦，即句就千言万语啊，对不对哦？就代表千言万语啊。
所以做这代志就像我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得啦，侬定听安吉咧讲，不管是咱食还是咱的所有的代言的产品，你拢听啊听，你拢无去身体力行，你无去感受到，我感觉做无菜，就这样过了。哦，做一件物件，一年了才过来，吼、哦，嘿啦。所以做这代志把握，把握这时机，活在当下，好不好？

0: 除了命重要，什么更重要？对哦，好啦，要改进一个广告啊。
1: 我较早捌食，迄阵几十档，阵甲迄个恁当个主持呢。
0: 哦，几十档个啊？好，迄看咱即期啥物足久啊，讲吼。
1: 啊，我就是身体欠安那，因为我开刀几落届，手骨咧受伤啊。然后吼，行路，迄可能无用啊，只要行路会错，迄种型。
0: 会错啊，偏偏啊，要行无像应该咧行才稳安尼啦。
1: 对啊，我是讲。我唔知无够营养还是安怎，我阿伯，我想着讲无食少，因为我阵捌阿伯食真高精啦。
0: 你开啊一摆桌，你家己知影，你爱补充营养素，迄足简单诶啊。伊阿伯64个配一杯啊，安尼介好啊。
1: 我今仔要来看呢，要来看个口罩，我算下拄啊21,000啦。
0: 哦，啊2,000看赚几千。
1: 我正在看开啊。
0: 哦，安尼好啦，甲讲阿伯做一只，安尼介好。
1: 多啦，
0: 安尼开好啦，两阿婆咧食咧加做好。
1: 啊，反正有咧保养，有咧
0: 食，有咧开床啊。安尼是几岁人那才巧，要保养？
1: 哇，我几岁人？我70几岁
0: 啊呢。70几岁现在有安尼这好命？
1: 啊，我老公嘛70几岁。
0: 啊，恁老公食活力民宿，敢有甲顾着？嘿。
1: 是啊，伊种拍
0: 下。哦，安尼在食作用咧，那。
1: 啊，就是保养拍下挺好，咧拍下就惊死人。
0: 安尼哦。
1: 我就是要
0: 吃，对，按吃偌久啊？
1: 伊都要吃一克啊，我尔。
0: 好，安尼啦，安尼豆豆
1: 掉，豆掉。
0: 安尼嘞吼，对，
1: 我要再来买
0: 2多啦。好喏，啊，祝福你哦嘿。食八十面 QMB 哦，
2: 嗯，
0: 啊，雪梨湾个维他干哦，
2: 哎，
0: 啊，你用咧搞安尼哦？
2: 有啊，吼，真好用，
0: 真好用哦。
2: 我食半罐了都。
0: 啊，无你本来安那？
2: 我陪他干辛苦，叫甲满世界都叫。
0: 安尼来，我肝该都出，出问题啦。
2: 迄时你往拢读考都安尼，轻轻讲，我惊到偏偏。
0: 哎，无营养俩，你来看吼。
2: 系啊。
0: 营养无够，讲讲偏偏，哎，爸爸都袂使哦。系
2: 啊。啊，做八十人去吼，我那卡脚底正好拢穿，该穿啊穿袂起。
0: 安尼哦。
2: 对，啊，即马好解者。
0: 啊，你即马几岁人？
2: 81。
0: 哦，81为咱敲电话才搞。
2: 哎呀，哎呀，
0: 哎，咱顾身体，安尼人足快活吼。
2: 哎呀。
0: 啊，免食药啊，人安尼足快活咧，电充哦，爸啊，营养有够安尼。
2: 对啊。
0: 哦，啊，肝机能够勇健，啊，为啥敢用肝解毒第一名啦？
2: 我八十人去，用啥拢食三粒呢？
0: 哦，拢啊，叫三粒咧对咧呢。
2: 坐你话吼，早暗一杯。
0: 哦，早暗一杯嘞哦。
2: 哎
0: 呀。哦，安尼不管你咪较紧好啦。
2: 为他干早暗两粒。
0: 哦，早暗两粒啊吼。哦，啊你会用顾身体有够好个好。
2: 哎，我安尼食。
0: 安尼会较会行，较会当出来世界行，较袂安喘鼻鼻
2: 啊
0: 啦。
2: 对啊。
0: 哦，即阵压过来，你有当你若营养无够吼，脚倒硬，咱袂堪要行两趟，脚会酸软疼，都想要坐嘞。
2: 哎呀，你若讨食，我拢物件拢家己买呢。
0: 谢谢你，你阿盆啊你。
2: 哎呀。
0: 好啊，啊祝你勇健啦。
2: 好，谢谢。
0: 啊祝我旅游嘿。
2: 哦，谢谢。
0: 好来，祝大家都勇健哦。咱的产品哦，咱后咧办活动，只办袂起，爱认真个食，爱认真个听，啊足简单足方便，都爱个啉落，爱个吞落，爱都阿免动顶动灶，阿免着转着行，唔免。看偌方便啊！而且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拢对咧进步吼，无像个片啊，电来管唔免啦，迄已经过早掉啊！嘿，祝你健康啊，祝你勇敢吼！谢谢大家啊！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个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嘿，啊电话互咱卡，卡咱个0800-3355-99吼，0800-3355-99。来，跟咱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阮的宝德旺便利店内底物件有够侪项的，琳琅满目啊！生活日用品也是新鲜的食品，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啊，也是年节时啊，要款澎湃的，唔免四季种，拢总甲你穿脚脚拢伫遮，各式各样的保健的食品，咱的种类有够丰富的啦。满足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的价格实惠、天天优惠的这理念，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你用更加下好的价钱买到上佳优质的商品啦。宝德旺便利店要食穿的、用的拢总有，咱的店内有各种的吼，热天到啊，只要秋天啊秋景，让你清凉又解渴。 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跟我们洗洗聊的更加省越多，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次来都总有惊喜哦。宝德旺便利店，好来，现在这是我的毕卡索，他要登到这11月初，因为很多人在看，哦，每个礼拜都大拖车，咱的车上能停30-40台车，没问题，哦，你如果明天就，啊，没来过用，来走走，来看一下毕卡索的，哦。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张很不简单的，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诶，这个我画展，这转到29幅，诶，这位，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也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跟实验性的代表之一。这完整有29幅一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刚好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次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刚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慈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还有天马行空的创作力。这特别是孩子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在我们的地点，在我们的丽慈艺博物馆，也就是我们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慈艺博物馆，邀请我们来参观。今年一定要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欢迎大家来在咱的民族一路926号，就是咱的咪咪球广播网吼，时装传播集团的这总部，咱就伫遮。哦，咱的三电拢伫遮，电台、电视、电商拢总伫咱这栋大楼遮吼。好，明仔礼拜来个行行嘞吼。嘿，好啦，谢谢，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哦，霓虹舞台。

あのね、うるさいね。うるさいしゃな。南岛这个查甫人买凶手吼，啊去埋伏高阳吼，这个医美的名医，原因是安怎？收费收过贵啦，害恁努力啊，甲我女朋友冤家啦，怎两个分开扯啦？我著气到底啊吼！买凶手哦，来个杀你这个医生啦！安尼安喏呢，这个查甫读个恐惧哩呢，对不对？嘿啊，有问题呢吼，你要甲拜托。即马医美闹俗啦，你啊做两个胸卡嘛，两粒胸部都要30几万起跳啊！王彩华讲伊粒片啊，伊几片啊，做的做35万呐、啊，是不是？你要去询问医美爱钱呢？你唔讲你去，我医生我跟你问问到，拜托医美无健保呢，无哪像你挂号100块、105块呢？伊无呢，伊有咨询费啊。我跟你讲过，你这个物件，你这个所在都哎哪哪哪了，啊，你还钱给伊呢？要做唔做？再过后一抓，再过讲呢，对不对？你若要来做，再过来下就下，再过讲看哪呢？高阳这个名医哦，名医美诊诊所吼，这姓杨的医生，伫咧超商的头前捡两个查甫人吼，哟，这两个赤赤条的吼，提钢锤啊吼，提辣椒水吼，该围起来该攻击啦。这个警察调查了后，这件案件是精心策划的，哦，买凶教训案吼，买凶手来教训的吼。啊，这个原因是啥物吼？这个原因就是这主嫌姓林的，这个林老片的吼，不满伊的女朋友去咨询吼，微整形的收费伤过悬啊！你咨询本来都爱钱给人啊，啊，伤过悬安那？啊，伤过悬，害我两个冤家，冤家怎扯啊？吼、哦！啊，这法官怎以伤害罪，甲判这个吼林老片吼两个月。哦，啊来接应的哦，这个姓杨的查甫人，这因为事先唔知头唔知尾，人讲要来甲拍，伊就好，安那要来哦好，老兄弟来好，苦劳啊就叫来，伊就甲判无罪。这个判官咧讲吼。这个林老平因为不满当时的女朋友哦，姓张这个小姐，伊就执意的硬要去，叫卖去硬要去，去高雄一间吼医美诊所吼进行的微整形啦。而且咨询费吼的费用哦，比其他诊所贵一倍啦。啊，你要去？你就讲不变较俗，你唔较俗呀？你要去呀？对不对？嘿呀！转两个人为这件就是大冤家啦，是可能开业钱吧？吼、哦，嘿哦。开这林老平的钱吧，吼、哦！伊讲伊咨询了嫌贵啊，啊那即阵啊咨询过，甲开刀甲开了甲美容嘞，啊贵啊十万嘞，你唔知痛苦走袂哩，对不对？嘿，迄就是自杀啦，自杀啊，吼、哦！落地也无地钱啦，落地也地房子啦，伊就硬要起间较贵个安尼啦。我落地房子，你讲间间较贵个，吼安尼啦，啊就完就分手啊啦。啊这林老平，愈想愈气，两粒蛋嘞。硬去跟搞案，吼！怎招朋友咧开讲先讲这件代志？怎决定吼要来找吼这辣椒水男吼？哎、哦，一个是专门甲喷辣椒水的，辣椒鼻鸡腿；一个咧提钢锤。这两个苦了啊！你嘛是我两公吼？啊，这两个查甫的吼，唔、哦、知啥物人，都合作辣椒水男，爱甲一个钢锤啊男安尼吼。计划联手要来教训哦，这个诊所和这杨的院长，所以伫咧三当前，8月30号暗时，这两个凶手，哇、哦啊，这种刑事行久呢吼，吼、哦，哎、哦，行真是行3年了吼、哦，啊，这两个凶手伫咧诊所边的桥上头前遐，就看这杨医师行出来，就甲炸起来，落尾咧，哎。准备辣椒水的，提辣椒水；准备钢锤的，提钢锤啊！都猫啊，都啃啊，吼！啊，辣椒水就喷落啊！怎只造成医生脚只变个手哦？哦，这医生咧开刀，这只手哦，要收你赔，你赔袂起啊！你这只手然后判去吼，伊无到职业哦，你就赔死啊！你哦，伊的手做个所在切伤哦，代志发生的迄个时阵，一名在咧休困当休假当中哦，的警察在经过。看到这现场，马上英勇上前，甲因阻止，啊，甲因阻止，伊嘛甲喷啊。
伊嘛叫喷辣椒水，对面的硬喷硬转硬转咧。地主着吼，即、這个警察会倒去哦，红肿歪歪，吼、哦、那种化学性的皮肤炎安尼，伤过侪硬喷啊。即、這个凶手行凶了后，就各自坐客轮车吼，啊就走啊，走去家己。因为凶手的身上吼无钱，他立车主，啊你看两公无，所以两公人再去做两公的代志。你落底闹地震，你袂做这代志。我要好啊过日子啊，我过甲你母这里母啥话？啊有戆囡仔想无？亲想啊，戆想搁挂亲想。啊你要砸客人车，结果你无钱他立。啊这林老片的，伊搁特别前往吼嘉义市文化路的公园的民宿去藏钱，藏钱要怎？提供伊立车主啊，哦试图要制造完美的断点啊。即、这个高雄地检署真后对高雄去坐起了家己啊，对吼，坐客运车，啊无钱坐客运车，嗯个啊无，啊无无钱无坐客运车，客运车都来搞较难，啊你若坐要坐火车，爱先买票呢，我哪有钱来买票吼？我玩你嘛是有影，啊所以有诶，在客运车司机拢用坐霸王车吼，你等下我来开提钱，后影，咱拢去巷仔去啊，拢等一半无来有无？嘿，啊是客运车都因为你也毋知路途偌远啊，咩啊收啊先啊收钱。啊，就搞搞提钱的嘛吼，嘿啦，吼、哦，安尼就对。这高雄地检署侦办了后，认为这林老平的等等因这三个吼，普通公的吼，伫个公众吼，公众啊吼，哦，大家来来去去所在，提这辣椒水啊，搁公堆啊吼，来寻仇哦。这甚至波及无辜的过路人，犯案了后态度无好，嘿，唐古挂普通公起诉的时阵吼。建昌法院吼从重量刑，严格讲，地方法院审理时阵，法官考量吼，这个、林老平诶，吼伊伫审理当中吼，伊坦诚犯案，然后再轻判两个月，伊可罚金6万，对吧？啊，那至于来接应这个证人诶，这哦，因为事先伊毋知影，毋知头毋知尾，就叫我去甲公推啊，我也知吼，啊，就判无罪，啊上诉安尼吼，你看这后这代志，你甲看吼。啊、你就是落底地磅机，你才会无在，你才会生气啊！哦，其实咨询费有的是几百块啊啦，嘿啦，几百块啊，500块以内啦，伊无通讲偌贵甲去对，安尼有着安尼遮钱安尼去甲人冤家，对不对？人这都无冤家，你头壳疼啥？逐工都平低塞味，那这平低塞味应该带屏东的听众就知影哦，屏东的听众迄个低调耍在偌欢喜嘞，迄、那个低调都唔管你食胖食臭，你都平低塞味啦。讲话山顶海味偌芳，就是猪屎芳啦，有无吼？啊，讲话满汉全席嘛是猪屎味啦。啊，讲哦，啊，这个煎啊芳，讲讲啊，吼，讲讲芳的哦，啊，嘛是猪屎芳啦。哦，唔管是芳的草，拢是猪屎味啦，对不对？有无？嘿呀、啊，哎，个搬走完嘞。啊，嘿，应该屏东的，讲廿四小时窗户拢是猪屎味，下早起来洗漱猪屎味，吼，暗时要困猪屎味，啊，放家己咧大便放嘛是猪屎味，吼吼吼，规个廿四小时拢是猪屎味。这个观音。哦，汤圆吃观音吃地场哦，臭嘎嘎哦，住伫附近，大家足听哦。你是皮地塞皮皮了，大家听是这个哦。哎，这个汤圆吃哦，畜牧场哦，拢种差不多哦，汤圆这侪场哦，畜牧场480场呢。哦，其中观音区哦，畜牧场52场啦，有25间拢吃地的啦。这个部分的居民吼、哦，向桃园市议员吼、哦，啊来反映，有当时人因前古早就是饲猪，底下是恁边发展啊起厝的啊，那应该就底下饲猪啊吼，系啊，啊住伫饲猪吼，而且四周围日常生活总是猪屎味，吼、哦、非常头痛吼，大、哦、家听你大家听嘛是猪屎味啊，你大家无听嘛猪屎味，你要困起来拢是猪屎味，哦。啊！这个议员伊就讲哦，伊住伫个伊个附近的。

甲环保局持续合作，着辅导养饲猪仔吼，来进行智慧化吼，诶，用电啊吼，水帘的设备吼，水吼水帘吼的设备，哦啊高架式吼养殖等等只设备改善，哦，而且甲中山大学吼，甲工研院合作，哦，针对设备哦防臭剂啊吼，啊低温，这猪仔放较大步啊，一干放几啊步啊，一地饲几啊只，你要你着咪，唔知要对对去吼，嘿啊，安尼。这也是吼，安尼安的辅导吼，差不多编剩九百万，后够少九百万要做啥？来配合着这中央补助资源吼，每一年会当协助两间至三间业者，渐渐来完成吼，这个相关的改善吼。对明年一月初一开始全面禁止使用这厨余饲料嘿，啊只乌猪面啊，乌猪肉卡只乌猪肉食拢食喷的啊，白猪唔敢食饲料吼。有啊，即卖即个乌猪啊吼，即个爱家就像咱台湾人，咱食饭、食米、食菜嘛吼，咱去外国食汉堡嘛，啊食薯条，你本来食饭、食米，哦，啊你去外国哦，啊你若食薯条、食汉堡，伊若无米啊，啊无米咱食啊，对唔对？吼，就是像安尼啦，嘿乌猪啦，乌猪要食喷的唔吼，即卖袂当食喷啊哩咧，哦对，明年一月初开始全面禁止哦使用厨余哦养猪啦。好了，即个饲猪仔吼，诶，异味来源哦，希望会当降低。你咧放屁，要内行人讲外行话，啊，你白猪就袂放屎哦，白猪就袂猪屎哦，啊，白猪猪屎味就无臭哦。哎呦，食饭咧可能较臭哦。请我来研究啥话啊？哦，嗯，恁敢捌评过吗？啊，无，因讲的遐是饲啥物，呾只臭。你那这个桃园这啊，观音这啊，这是饲乌猪吗？这也不是饲乌猪啊！你讲我也无讲饲乌猪啊，对不对？嘿哦，啊乌猪放的甲着白猪放无同款哦，乌人放的甲白人放的无同款吗？我真的来知，这环保局补充哦，部分这饲猪哦，诶，这个周界已经有设置空调的品质监测啊吼。啊，麦当随时监控着空气品质，安尼针对这猪屎味已经定期吼安排吼来巡啊，安尼啦。一旦啊发现异常，我讲你叫因来巡，叫透中头日头炎面来巡，较臭，日头炎哦。迄若落雨过哦，鸡屎臭愈臭。迄若落雨过哦，迄日头佫晒了哦，还收一百倍臭，大波的臭。你着叫客仔要透中头来较臭，透中头佫透老毛哦。一旦啊发现到这个异常啊，马上通知业者，哦，而且纳入每一个月稽查吼，列管的这个对象吼。那么观音的居民吼，也通报这异味了，你来去通报。这稽查以后，那当地一点钟内底马上来个现场稽查，后尾过来由这农业局吼来辅导业者吼来强化。我讲啦，你只要低调，你卖讲拢无味啦。你咩啊？你咩暗色皮暗色，对不对？嘿啊！讲也有空无顺的，内行人做外行代志，笑死人，底细边用啊无味。

0: 秋蝉哈。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讲哦，我食你香菇，已经食三十几年了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块块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过做事咯。
1: 我加减做。
0: 啊，真正够赞嘞。
1: 我是做家己个啦，无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我在种梅帮，我种果啊。
0: 哎，有粮食啊，祝你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1: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等。哦，真嘞。
1: 我几年嘞？
0: 哦。谢谢你啊。
1: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你若甲咱订物件嘞。
2: 我
0: 是十三岁了呢。我叫你讲，要开车问你讲，你讲，若你热着有无？热着你食苓果精，食到做会吼？你是不是还是上班？你食拢食热着食苓果精的呀？
2: 哇，嘿啊，阮那口小弟咧聚餐，因拢食几啊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的衫。
0: 哦，做便宜衫，哦，还做热呀？
2: 哎，出热也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
0: 哦，叫食苓果精啦。
2: 拢嘿啊，伊是家即马甲讲，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份啦。
0: 台湾要订婚，计落来好咧。
2: 一年买一届尔。
0: 嘿啦，对对对，拢甲款一年份，哎，拢伊拢咧至少足多，拢食苓果精较体会啦。
2: 嘿啊，伊拢做米拉皮，拢逐工拢泡一泡较高啊。
0: 啊，足听你啦。
2: 阮兄弟，阮兄弟爱算阮小弟啊。
0: 有够啊！你讲捌，我去抓着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2: 嘿啊，我就是下五月遐落下岗去抓着阿尿道发炎啦，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啊，甲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紧泡，搁灌两罐计啊，我泡啊。
0: 哦，够好，啊，食食好呀啦。
2: 我感觉甲伊啉嘛，啉十外碗罐啊，那不止哦，两三年哦。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你看吼，做好吼。
2: 嘿，啊，伊两罐我食。
0: 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3: 食苓果精、甲 Q 啊、甲金香。九十年食的啊，这一罐拢一个月啊。
0: 哇、哦，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
3: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3: 甲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3: 因为迄种买啥干算讲。咱体内嘛是顾着啊，
0: 哦对，
3: 啊 Q 加真香拢袂歹啊，拢食来较吼，咧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3: 啊，真香是血都足好诶，
0: 对，血条血更。
3: 嘿呀嘿呀，啊，所以我着食安尼，我着继续甲食啦。因咧讲真香啊，足好啦。
0: 足好啦，所以安尼补这血较紧。啊，你像咧食苓果精，有咧食咱咧叫气血安足好会好啊。你感觉用惊用惊吼？
3: 苓果。袂歹，大家讲啊，你是安怎？嗨，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我讲提前互招等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苓果精食下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年啊。我问我食，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你恁较专业嘛？
0: 哎呦，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3: 血糖98啊！啊，伊看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3: 就等下甲咱看成个。啊，所以甲我100分，我讲安尼。
0: 哦，真欢喜。
3: 就等下甲咱配分数的，无我无同安尼。
0: 有影。
3: 食迄足好个，啊，就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3: 系啊系啊。
0: 简单嘞吼。
3: 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哦嘿。
3: 啊哈！啊，祝你你听着不偏哈哈。
0: 啊，你身体愈来愈勇健啊！
3: 大家拢用哈。
0: 好，谢谢。苓果精做好呀吼，苓果精啊，苓果精重新调整体质，啊，咱常食得苓果精，趁钱免分医生，而且因为你体内保龄的油灌起来，较袂保龄你无够，定咧虚弱，啊，就搞刷煞，安尼也对，人家拍墙你也对，有无？囡仔时时拢是人，因为较身体较虚弱，即族群者，苓果精哪啉嘞？泡茶哪啉嘞？勇勇健健，勇健健，对不对吼？咱哪样身体较无有慢性病的人？都尤其有志无人，你都减一少感冒，你就加一个快活啦。迄感冒足艰苦啦，吼、哦，体内保能力吼，甲、哦、调起来，得你苓果精，吼、哦、啊，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VBA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咱的0800-33-55-99。你若家感觉代志足虚弱啊，足有搞煞的，三头两外都咧破病，就破病，加巴肚不时做有毒的啊。调整体就足重要吼，祝你勇敢，谢谢。那咱时间到啊嘿，明仔礼拜日安去做下载啊。伫咱即马所收听，一条条评论收听的明仔节目嘿。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表，祝你一美丽快乐，平平安安，连续假期吼。明仔下早8点，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苓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 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赶快，咱赶快在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爱愿留
5: 在你心扉。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6: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7: 耶、阿嬷100分，
1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喂，
0: 哎，是，你好，
3: 秀爽，
0: 哎，是，
3: 我要改变呢，
0: 好，改变，好，等一下来先咯，嗨，等一下，来哟，赶快来给大家中秋节快乐！今麦可能大龙团年啦，拢在吃这个烤肉啦，那吃上来吃月饼啦，啊，最近天气好呢，天公伯啊。有给我们保庇呢，妈祖给我们保庇呢，真正好听，好，好，这个好。所以呢，当然啦，吼，咱们大家过一个快乐的中秋节快乐。来哟，是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来今麦开始那边点歌，让咱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先给咱报个的汽油，汽油，钢管是无汽无了，那叫好点呢哈。这个目前呢是我们的中油在监控当中呢，所以当然呢，油价还是会希望能够大家哦，不要涨价，大家心情会比较好哈。啊，不会破坏了我们这个节日。佳节，所以呢，汽油是无汽无了，感恩报告，谢谢。来，要点歌人，即摆当卡里班哟，来两只点歌靠切歌，要来感恩讲的气象方面的这个台数，等一下来，我是小李哥，你好，嗨，难得几位？
4: 我点这歌。
0: 你是什么人？
4: 我姚先生。
0: 哦，要听什么歌嘿？
4: 点安平之乱。
0: 好，大南白，
4: 谢谢你。
0: 没不客气，好，再见。老弟，你好。喂，恰公喂。
5: 喂，谢谢。
0: 哎，来，咱这几位。
5: 哎，麻烦你播那个月满西楼。
0: 李赖小姐呢？你是赖小姐吗？
5: 是的，我园林赖小姐。
0: OK， 好，再见，
5: 拜拜。是的，园林赖小姐。
0: 来，我是小弟，你好。
6: 谢谢你哦，
0: 小姐。
6: 你好，
0: 你等谁吗？
6: 我是等着。
0: 没听什么歌？
6: 我不听。有那个酒的呀，一般像。
0: 你个念掉去啊？你个讲掉去啊？你规气卖讲自己呀？不是啦，不是安尼讲的，是有那个酒的挨骂笑了，是安尼。
6: 哎，
0: 好 ，OK， 等两百，谢谢，再见，拜拜。
6: 哎，
0: 没，嘿，不客气，呵，这个老大人无吹气闹风，来继续卡嘞，要点过人，咱继续卡哈。啊，我来先跟咱讲，我哪讲话哪接电话，今麦来讲了气象，嘿，当然哦，气象是好的了哈。但是，等一下，来，李贺你好，
7: 喂，
0: 徐李贺你好，
7: 是谁？
0: 咱这几位。
7: 我林子，我住伫，我是台中市的人。
0: 咱贵姓？
7: 我姓王。
0: 王大姐要听什么歌？
7: 我听，要醉的人，好不？
0: 要醉的人呢？等下给你吹哈。
7: 好，谢谢你。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秀芳你好。我足久唔捌给你点歌，我点一个半皇帝。
0: 你讲是九十几岁的阿妈？
8: 我伫中兴新村的啦。
0: 你是九十几岁的阿妈吗？不是哦，
8: 我
0: 嘿，那是
8: 谁？啊，谁啦？
0: 是大姐哦，
8: 哎呀，
0: 好，大南白哈，
8: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李二你好，
9: 李秀爽，
0: 还是
9: 我新郎客啦，
0: 新郎客是什么意思？你是唔捌卡过电话呢？
9: 我唔捌卡，改我咧接啦，
0: 好，我咧接你，
9: 啊，我咧那大桥人，我咪大桥人啊，
0: 哎呀，我同乡的啦，来这边，咱贵姓？
9: 我姓吴啦，
0: 黄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9: 小白菜。
0: 哦，小白菜好，大南白，
9: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再见。哎，对不起，给切掉。你好，你好，
10: 你好，先生你好，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0: 哎，我点歌嘿，
0: 陈大姐呢？
10: 哎呀，
0: 要听什么歌？
10: 一里香猪颈。
0: 好，大南白。
10: 好了，好，谢谢大
0: 嘿。好，再见，拜拜，谢谢。我看一个，这个等一下我看一下，来，那要点歌人先停一下，咱的好朋友要点歌先停一下哈，我先来给他讲的这气象。 当然气象就是现在秋天呢，所以说要变天的东北季风的关系呢，所以这个气温的降，那么当然温度较凉，小看哦，不一样呢。今天的豆糕热呢，35度呢，那高雄热死人，又过多又过热，哎呀，一个是呢日头嘛，盖阳35度。但是呢，因为咱今麦来受的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呢，所以啊，最近啊，天温度小夸天也较降小夸，甚至呢，午后山区有短暂阵雨，所以咱呢，住伫山区的好朋友要注意哦，哈，那么9月26号的今麦开始到10月23号，这段这个月期间呢，拢是气候拢是啥落雨，会较少。啊，但是温度会较降小看，所以大家要注意哦，哈。另外，有这种天气的关系呢，当然秋老虎来了，真正好个在，好个在啊！苏力基没有来啊，结果为乌去哪话去呢？所以呢，当然啦、啊，对咱当然好，好处多多啊！我给你，恁给你中秋节就看不到月亮了，对不对啊？哈，就没有这么好的天气了，所以要感谢上天，我们台湾有好天气，好气象啊！来哟、哦，讲到乌去哪话，恁敢知这个日本啊？有一种的活动，什么活动呢？啊、来，小丹弟，你好。嗨，
1: 喂，我边有订商品，哪里要跟我住？
0: 有什么？喂，李小丹，我叫人听来，一线接招。嗨，谢谢。日本盖有名是啥？苏莫 S 相扑啦哈。有一种的活动叫做 Naki 苏莫，哈，是什么？是什么人会当家己那变有考？变有考干那做简单吼？我蛮知呢。再来看，讲我日本的阿萨库萨在哪里？东京呐、啊。因有一个活动，是这个活动是什么呢？这个破音的人是相扑的扑力相扑的力士哦，力士的是专门的比赛相扑的。哎、啊，这个人呢，这个人呢破音音啊，给破掉的。然后呢，这个相扑的力士。看有没有办法和这囡仔来考入大声入健康哈啊！第一个考啊，恭喜好代志哈！你敢不知道这我是家长哦，因为日本人有一个习惯了，因干嘛讲？这那是因为认为相扑的力士是一种吉祥的人物，所以因干嘛囡仔那是和这相扑力士婆滚的囡仔，大家拢阿爸健康宝宝啊，会这样子呢？所以你敢不知道这个活动哦，是我这妈妈。我这妈妈家庭，我这人要报名拢报袂入，点知？我这人要参加呢，叫做 Naki Sumo， 相扑的叫做哭泣的相扑，这个活动也蛮好玩的哈。来呀，各位来跟咱报告的什么呢？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道这种月饼然后当然吃月饼好，无咱本来就是。习惯了嘛吼，啊，这么月饼有人标榜是一种，因为惊有人食伤过甜点对，有咧标榜一种叫低糖的月饼，啊是没有蔗糖的月饼，你敢讲？你敢讲？假设做这，哎呀，这可能低糖的不要紧啊，我个食一两粒吧，应该不要紧，错了，你有糖尿病人还是不可以吃，为什么？那么呢，一客人用啥？代糖，用精致的淀粉。糯米、糯米粉、加油，然后呢，这低糖的月饼呢，不是免死金牌哦。那么这效果就是啥？拍摄会疼我那牙关哈？哎、啊，不是讲无糖吗？无啦，你要看这则新闻是什么物件啦。所以呢，赶快哦，你那是有疼我的人呢，也一样。比如讲，月饼一有人该加一种迄、那个。蛋黄酥嘛，啊，有人爱食迄种正痛迄种月饼，你若要食哦，一粒甲切五周啊，四个周啊，不要紧啊。啊，那伊标榜无糖的，你嘛袂因为袂当讲啊，伊低糖啦、啊，伊无糖啦、啊，无蔗糖呢，火力食几粒哦，不行，我都叫讲过，伊成分也借着成分呢，赶快是有那血糖的牙关，所以不要吃整颗。卖食龟裂的哦，阿伯你到时啊，真正是血糖加高啊！要看要找什么人讲，你要骂人哦， 免疫的制作的人哦，还是你家人的问题，不是制作的人的问题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来记的哈，要吃月饼，你老慢性病人，有那是同款呐，爱留啊注意一下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
2: 哪位？
0: 还是我先说你好呢？
2: 哎，我要跟你叫
0: 有。好，我叫人跟你服务啦。来接接哦，等一下我刚听了，谢谢，等一下。来，我先那个播的安平之乱，那么继续关系思安，请为咱那个听思安唱歌来，谢谢。

0: 好，来，谢谢安平集团。那么这里是安说情缘，当然也要先说对面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好，是，加讲嘿安娜。
1: 我用你的迄、那个，一挂卡来卖。
0: 难得几位丽香姐吗？
1: 不是，
0: 不是哦，丽香就选你来。三片我不接，你是讲诺诺皮亚吗？
1: 啊，是是是。
0: 哦，你播了那好。
1: 本来香港卡吼，做严重，
0: 做严重哦。啊，今晚好无？
1: 哎，那报告拢好去啊！
0: 哎呦，真的哦，我阿姐给阮道介绍哈，嗨，谢谢，就到这播一了哦。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喂。
2: 你好。
0: 啊。
2: 你秀川呀，是哦。
0: 嘿，我秀川，你好嘿。
2: 哎，秀川，拜托个哦，谢谢哈，恁助理今仔日吼，
0: 嘿，
2: 来有来搞我。
0: 问好。
2: 哎，问好啊，食了真好。
0: 哦，
2: 我有去甲你。去南投公园遐着吼，买关迄落挖线的到做啥？
0: 哦，诺诺皮啊！
2: 哎，诺诺皮啊！哦，迄种足好，我有介绍人去买。
0: 真的哦，哇！感谢你给我介绍，好，感谢嘞，谢谢你哈，大哥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喂，
3: 哎，
0: 你好，
3: 你好呀？
0: 哎，我是小弟，好嘿。来车讲，
3: 我要跟你做见证。
0: 哦，来三遍了，我一个，谢谢你，感谢嘿大姐来车讲。
3: 哦，迄个诺诺皮养多用的呢。
0: 真正好哈。
3: 系啊系啊。
0: 啊，你用了那好。
3: 我安我后生哦，伊脚哦拢在背啊边啊拢安尼，遐个遐啊个薄薄的，安尼差不多一礼拜就拢好啊。系啊，我要跟你问一个哈。
0: 好好。
3: 你啊像迄个上。三种先报遐
0: 啊，是，
3: 啊，迄像迄怎有迄种许口腔癌迄种安尼？
0: 可以啦，可以吃来啊，上线该做者，嗨，好，甲介绍一下，来，谢谢你。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喏，咱大家拢买了，该个咱出来得弄个空一组，买不得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先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陪我问题，拢会等不来哦。那么今日，咱阿伯好，今个咱到小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哎呦，恁干嘛听过台语有一句话叫做“一困三千年”，大困三千年，恁干嘛听人讲过？有啦，我也记有这句话吼。我捌有一届吼，你在上面管，因为他小学嘛，四年级啊，三年级啊，啊，然后去参加那个运动比赛，代表学校去参加全国的100公尺的比赛。啊，你要等啊，我够忝的，大家那个训练啊，训练完了、啊、比赛完了得放，就很会睡啊，困足久的，我唔知困偌久啊，我妈妈跟我讲，我困差一工啊。困一工啊呢，困你的下课了呢，啊，困到隔工的这个下课时间呐、啊。我妈讲我都困一工啊，哈，啊大困一困三千年吼，芬兰哦，讲有一年的，因呐一年拢个办一个什么呢 ？Sleep 就是睡 ，Head Day 啊，最会睡的人哈。有这个活动哦，啊，每一年吼、哦，会选一个哦，一年一度上个贪困的贪睡虫，然后呢，这是困在这人，人的七点的，把这个人吼、哦，直接丢到海里面，象征大家不要赖床了。所以上个好笑吼、哦，因规个城市拢在办这个活动的时阵呢，有人那是哦，去给你哦，这个去给领导给你呕出来的，那给淡到海呢，你莫想去哦。因为这是因一年才一摆啥年度贪睡虫，叫你紧起来，忙个困难的呀！哎，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呢？啊，各另外芬兰各办一个活动叫啥？报数世界锦标赛，篮球啊，然后啊，讲为着要啥？甲表达的甲球的感情，因伫2026年今年的时候呢，啊，应该列为是夏季的特别活动，所以你得看到一堆人哦，大人。徛伫个树呐，森林内底呢，最认真呢， 嗯，我是要咱这一张球啊，才能夺到冠军呐、啊！讲了得到冠军有奖品啊，那啦，怎么这么好玩哦？按、啊、芬兰哦，所以办活动，因敌人是哦，你那爱困哦，套在个 OK 蛋热海以外，过来就是篮球爱活动的比赛，够一个哦，真正有够寒时阵呢，因弄个穿羊毛袜嘛，但是啊。因有一种的活动，就是穿着羊毛袜而已哦。啊，然后伫迄落雪所在去比赛赛跑，哇，迄偌冷呢！迄你若无穿鞋啊，脚那冻会掉，歹势。因就是办这活动，然后呢，因是穿迄个跑步鞋哦，不是呢，叫你在森林里面比赛跑步啊，早晚要去喝热的啊，洗三温暖。所以呢，这个到尾变成一堆鞋拢伫比赛开始一百七的所在，结果尾啊，大家拢找无我鞋，我哪一双是我的鞋子？结果一比赛完了，大家拢在冲啊呢，做什么？在找鞋子。我觉得这个活动也不错了哈。所以呢，每一个国家都有它啥，它的节庆的活动呢不一样啊，像我们台湾啊，这个中秋的吃月饼啦、啊，吃甘蔗，吃迄、那个啊，过来吃烤肉啦、啊，要过来呢，当然是吃啥油啊，油啊叫杂蹦，不是杂蹦，不是是杂蹦。那油啊呢，当然呢，我那是有一挂人袂当吃。阿姆哥那是以前来交代你哦，你有咧吃几某一种油啊，你袂当吃油啊呢？尤其是油脂不好的人袂当吃哦，但是咱这油啊类的柚子，油啊甲油啊共家族的是啥物点在？白油啦、文旦，您敢捌看过白油？台南就有了嘛吼，白油啊，过来红油啊，个葡萄油啦吼，啊个我做几种油呢？这油啊过来种诶，那油啊又真丰富，啥物黄酮类、香豆素，啊个来类胡萝卜素、酚类化合物。柠檬烯等植物性的活性植物质呢，所以伊本身以外有抗发炎的好处、抗氧化的好处、抗菌的相关的成分。但是哦哈，讲我们是讲了以外对吧，这以外吧哈，对咱人有好处呢，讲个包括皮呀、啊，以外皮然后有人讲哦，这清洁以外皮当煮来这泡脚啦，啊，以外皮啊也当哦泡澡啦。伊个皮当个拍干吼，你去泡茶啦。啊，某人哦，我细汉的时阵哦，我那食伊个食完呢，我妈妈拢会叫阮甲卷起来，用个银线甲卷起来。啊，做什么？泡个茶，伊、那个做伊个蚊啊香啊。我印象是安尼啦吼。啊，讲有人食伊个皮呢，这个还可以哦。食迄个以外，内底面的柚子油分呢，那么可以啥？较袂感冒安尼啦。当然你要食，爱看你到底是不是你有油脂无好，是不是你有不适合吃无？有来看人家呢，不是大家拢当食的哦。好来，我先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者油乐酒的爱马秀香红油的。有六点，那么这位听我唱歌哈，啊，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有六九嘞，爱马秀。

对不起哈、啊，我想机关遗传了台语啊，你那真是的哈。来，那你好，朋友，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有六个九的，爱马秀，谢谢。

0: 乐之酒呢，爱马上相逢又落定啊！我那边家里对对一单见面呢，靠上的爱马上来高雄见面啦吼，来往高雄跟我见面哈，靠上的爱马上来谢谢啊！继续关系咱的这个单身说点没有来谢谢。咱人骨头爱有咱呢，无你是欲来走路去佚佗啊？对不对？自由，大家拢话自由啊，自由就是啦。讲话自由是介重要，无唔对，要唔过咱的卡路自由，咱走路，安尼就免客人照顾，咱唔只活了尊严呢。那么咱平常是大拢讲补充钙质钙重要，但是咱够一个新闻，咱定讲的有那钙重要是啥？维他命 D， 这个维他命 D 呢，当然咯，伊是一种脂溶性的维他命，也让溶脂溶解，那让咱的小肠啊蠕动吸收钙质好，不只是。安尼哦，也对咱的啥物钙好，和咱的血内底钙质，咱99%伫骨头，1%伫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的，这1%的钙质呢，和咱的会当维持钙质的骨骼生长，甲血内底钙质吸收好。所以，既然佮是安尼，伊甲咱的骨头，啊，甲咱喙齿有关系无？维他命 D 有关系。来呀，咱拢会想到讲，咱人需要钙质，可能是跟咱喙齿需要呢，对不对啊？咱的好朋友，你知道全世界吼，迄喙齿上界不可思议的是对一个动，对种动物，唔是人哦。咱人差不多32齿，咱人一世人甲换一摆喙齿，对不对？歹势，有一种动物咯，随时在咧换，什么种诶？鲨鱼。哈？为什么？爱在哪里食物件时候，伊喙齿会落去？哈？喙齿会落去呢？啊，怎么办？伊马上去生新的出来。一旦讲，伊头前个喙齿啊歹去，阿边得个补来，个补来啊！哈，啊那像咱人才偌好呢？哇，咱那是这个一世人才差不多小学生的时阵，咱咧换喙齿嘛，对不对吼？啊那当个年龄大的时候呢，为人就去植牙，啊不倒假喙齿，然后鲨鱼都不用呢，一世人吼，迄、那个随时要换喙齿，随时要新的喙齿嘛拢有呢。还真正办不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呢，所以咱人需要钙质，不是干那喙齿需要，需要钙质的部位包括咱200克的骨头，边那骨24克，两骨24磅，啊，过来包括伫对，包括咱的喙齿，啊，个咱是腱子肉啦，重点是腱子肉。咱的腱子肉给恁报告，咱的腱子肉不是干需要钙质呢，佮需要了啥？优质的蛋白质，啊，佮需要了啥物呢 ？D3。第三哦，吼！但是有这三项物件，根本马上形成的这个蛋白，这个腱子肉吗？变成肌肉吗？没有啦。上最重要加上啥？运动，爱加上了运动哦，吼！所以呢，当然咱需要的这个第三，阿咱伟人讲，阿咱的晒日头的有啊，嗯诶，我起码人嘛惊晒乌啊。结果拢规工拢无晒到日头安尼啦，拢伫为人上班伫办公室内底面啦。那么咱平常时你当家己食这个 D3 哦，是不是 D3 内底面这个 D 的食物内底面有包括什么？现在鲑鱼、秋刀鱼、无骨鱼，就是咱咪知啦，鸭肉、鸡卵、地瓜，啊，够有啥？啊，够有乌毛呢？啊，搁有啥物物件？全脂奶粉啦，吼，啊，甲香菇啦，甲鸡卵啦，吼，这物件拢有 D3，含有这个 D3。但是，咱如果是上钙好的蛋白质，你敢知是啥物上好？鸡卵、鸡肉、鱼啊，啊，过来，豆腐啦，啊，过来牛奶粉啦，吼。所以，这物件当然蛋白质对咱真好，这叫做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一定要透过有 D3，佮透过有钙质，那么佮透过你有咧运动，伊才会形成肌肉。所以呢，咱人健肌肉若无够，当然咯，将来上个惊是惊啥？咱的变成咱肌酸酐的不正常呢。那么到时你会变得着肌少症。那你腱子肉若较侪，恢复得侪，相对咱一定要改白下，靠咱的什么？靠咱的肝脏啊，不，咱的肾脏，咱的油脂。所以咱的腱子肉嘛是一种抗发炎的钢枪啊，抗发炎为什么？因为咱腱子肉咧收缩，你有咧运动的时阵，伊分泌的一种叫做激活素，帮助咱人的油脂，保护咱的油脂。所以当然咱一定要透过的有咧运动，只要有咧运动，咱得产生激活素。咱比较较无容易得到叫做低度的发炎的对啊， 其实咱的迄种过度的发炎，对咱人的人体无好。比如讲，睡眠无饱啦，啊是你常常喙齿发炎啦，喙齿会疼啦，这种啊拢叫做低度的发炎呢，对咱人来讲是不好的。哦、所以呢，咱一定要啥？咱的肌肉得要有够啊，腱子吧，敲击门你的气管腱子吧，那萎缩啊嘞。当然你喙齿得摇啊，啊喙齿摇得疼呗，啦，迄叫做发炎啦，就是发炎啦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更重要，以外。运动啊，更重要啦！每天至少运动三十分钟，上盖好是啥？给恁建议个兼做逆卡位。哎呀，我听讲过哦，骨头更重要，脚爱顾好好也会行咯。但是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喙齿你嘛是爱顾好呢。啊，你也是食了喙齿无好变喏，未补呢，怎么办呢？啊，到时哦，喙齿也疼哦。啊！而且个讲话个漏风，安尼嘛艰苦呢。所以我鼓励好朋友哦，咱的钙质一定要补充有够。所以你唔一定讲哦，咱钙质干是即个骨头呢，包括腱子吧，包括咱的喙齿当中需要的即个钙质甲 D 三，过来去检查兼运动啊。所以你要去补充的蛋白质物件，再当生成的肌肉，将来较袂啥。肌少症，较袂等下啊，紧走路就紧跌倒，哎呦，是安怎？啊，你就无力啦。你健肌嘛无啦，当然说，所以不怪你健行健跋倒呢，啊，你来注意啊，迄那点了跋倒刚好，当然不好。万一那两骨含烧哇，压迫性的骨折怎么办？骨断去呢，两骨啊，你得爱灌骨浆啊，去兼话人工煮啊话呢，或者是大工程，这是麻烦吼。所以咱平时保养介重要哦吼，无想讲啊我哦，啊都无钱，我讲无钱的人更该保养，爱。你钱嘛，钱出来啥？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来个保养，甲顾掉骨头顾用，啊，顾健康上好啦，对不对？无你嘛趁健康，食个老啊，啥物拢无趁着，啊，佮无钱，你无嘛趁一下健康，必然上要必然佮较好，佮卡路较好，安尼毋则是健康的观念哦。
1: 哎，阿丽啊，
0: 秀爽姐，嘿，你好，
1: 你好，
0: 嘿，
1: 你啊，秀爽呀，
0: 嘿，是嘿。嘿，什么技术？
1: 腰骨的哦，
0: 腰骨哦，我来先接着哦，来谢谢。

0: 好来，谢谢月满西楼，这是我的偶像蔡琴收起没哦。那么喜人接赖大姐收电美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啊。
0: 喂。
1: 哎，我家里阿乐姐。
0: 哎呦，生病了不记得，感谢你哦。嘿，请讲下来。
1: 嘿嘿嘿嘿嘿。哦，你唱歌真的很好听。
0: 哟、哦，谢谢，感谢你阿乐。
1: 哥，你介绍的油啊，真的很好。
0: 哎呦，啊，对几行介好，你食了安那好。
1: 哦，我在我那个小骨头啊，
0: 哦，
1: 啊，我拔了糖苦啊，哦，吃的药啊，哈，真的，
0: 加钙钙过剂的哈，
1: 嘿嘿，
0: 哦，啊，怎么嘞？
1: 哦，真的很好，我也要苦，啊，哥也要蹲那个，我那个厨房的哈，啊，你看那个，哦，蹲差不多二十分钟都可以，
0: 哦，一旦苦的掉了哈。
1: 嘿、hey,
0: 哦，好好好，
1: 哦，你真的哦，我很喜欢听你的，你的
0: 谢谢，阿丽姐刚到小本，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0: 来来，请讲你好，
2: 小爽，
0: 嘿是嘿，
2: 我要讲好话，
0: 好来讲重点，请讲谢谢，
2: 我吃十罐钙固质，我五十斤好去，
0: 哎呦。哦，
2: 吃三罐哦，
0: 吃三罐哦，哦，好啊，好好，这样很好啊。啊，那个，看嘞，看嘞，谢谢。然后秀爽，你好，你好。
3: 秀爽，你好。
0: 黄大姐哈。
3: 该做谁更贱？
0: 我来讲重点来，生病了不起嘞。
3: 我乖啊，无牙。
0: 哎呦，
3: 啊也要被老推。
0: 哦，这样你好。
3: 啊，都也要去，本来七岁，即马一步落来。
0: 安尼哦。
3: 倒行啊，正行，一步去哩。
0: 哈、啊，
3: 我放乖啊，唔是讲十二小时的，会加攀外出，
0: 啊你哦，
3: 加几个加倒转来，
0: 啊你哦，哇，进步就真的掉嘿哇，安尼好，安尼好，我替你欢喜。
3: 我来讲重点，就是安尼，报大家知，大家爱使用。
0: 好，黄大姐，谢谢。哎呀，保重哎，谢谢黄大姐。
4: 我想请问更变重点，
0: 三片都不记得，你是吃我的钙固金呢？
4: 对，钙固金。
0: 我吃了那好呢。
4: 我吃三个月啊。
0: 我吃了那好。
4: 我中间哦，我是。
0: 我叫你讲重点，你吃了那好，讲重点嘿。
4: 我因为我逐个月拢吃你的钙固素。
0: 啊，你的讲你吃钙固金吃了那好啦嘿。
4: 吃了我去中间照 X 光。
0: 嗯。
4: 啊，这个切口的呀。
0: 嘿。
4: 弄雾状。雾状的对啦，那雾安尼啦，就是烤熟木都叫雾安尼。啊，即摆咱冬季也讲哦，就很好。我来讲，我就讲食这个钙固素。
0: 成功食了有进步的对啦吼，好啦好，安尼了解啊，李先生谢谢你哈，好谢谢你。
5: 哦，我要
0: 钙
5: 固素哦，足好诶。
0: 哦，安尼好，安尼。
5: 我要食药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哥哥你坐啊！
0: 安那好啦，食了安那好，嘿。
5: 上安好，足好行。哈哈。
0: 靠，有那通去行的对。
5: 嘿，啊，我坐去就要爬山吼。
0: 爬山吼。
5: 啊，爬一整的。
0: 我可以当爬山哦。安那练身体呢，莫跋倒呢。阿妈，谢谢哦。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连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为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嘛，咱钙质好 D 三

0: 吼，什么代志？
1: 纹身不刮。
0: 啊？
1: 纹身不刮的。
0: 刮的哦。
1: 啊啊！刮的是骨头啊。
0: 骨头啊。骨头啊，有问题的啦吼，阿妈。好，来信再接招。嗨，谢谢。
2: 喂，
0: 是，我是啥你个呢？嗨，
2: 你脚头有酸痛，要吃啥？
0: 哎呀，二线姐姐，嗨，谢谢。来，我那个唱小白菜，咱的黄大姐说的没有，那么咱的后边咱继续加卡，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小白菜，谢

0: 小白菜，这盖一人唱哦，包括凤飞飞嘛有哦，张凤凤也有哦，蔡琴都有哦哈。来，继续过时的黄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小白菜，谢谢你。白丽华你好，喂，
1: 你好，你好，
0: 哎，你有什么贵属？
1: 我。香港家，哦，家里边就是糯糯皮羊，什么你也想不好皮？
0: 哦，香港家不好。啊，那得跟道学伯呢，大哥，道学伯子嘞，麻烦您谢谢。哎，你好，你好。
2: 是啥呀？
0: 还是你好？
2: 一个去家买试管。
0: 感恩哦，感恩哦。
2: 试管啊嘞，
0: 安尼哦，
2: 管啊嘞，
0: 安尼哦，谢谢我点头，我点头，谢谢。感恩产品了不姐？
2: 有去检查身体呀？
0: 啊，这么好不？检查了好不？
2: 啊，迄阵啊讲挂包邮吼，
0: 好，
2: 即马去检查吼，
0: 好，
2: 我去照超音波，伊讲你即马挂拢无油啊？
0: 哈？我包有这么久，可能无啊。
2: 哎
0: 呦，
2: 啊胆固醇啊拢正常。
0: 哎呦，哦，
2: 啊血油啊拢正常。
0: 哦，安尼好呢。希望你拢健康啊，阿尚哥。
2: 啊，糖分嘛正常。
0: 哎呦，拢正常，有够好个啦，安尼好好好。
2: 我每天食三次。
0: 冇紧冇紧啊，你着食健康较紧啊，趁健康就好啊。哎，好好，感谢阿妹哦。好，谢谢。
3: 哎，秀华你好，
0: 哎你好，嘿，
3: 哎，我要给鼓励一下，
0: 我来生病都不记得，来谢谢，请讲。
3: 哎，三星珍宝啊，甲迄个钙骨质拢有够好，啊，甲
0: 诺诺
3: 比羊，
0: 安那好，
3: 哎，我迄诺诺比羊吼，你个手吼，用头旁红红啊抹嘞吼，明仔载就水好去啊。
0: 哎呦，真好，
3: 哎，真好用啊，我想讲拢唔该鼓励，拢该鼓励。
0: 啊，你三星珍宝食了那好。
3: 心情真好吼，食了遐讲心情吼，做好拢未发脾气，而且讲心平气和吼。
0: 嗯。
3: 有当时啊，感觉你无爽快吼，食些吼，感觉安尼足轻松的安尼。
0: 哎呦，真好，好，谢谢大姐，谢谢再给咱道谢啵。没有，那你胸更干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脾胃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爱了，该咱出来的拢个控制住。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那么咱就能先。哪一些不啊？不管是个头昏哪些，只要陪我问题，拢个等不来哦。那么今日，咱阿伯好，今个咱到小伯哈，以上讲个。那如果是咱龟仙姑拢个哩过头头的食三鲜金宝，那咧骨头关节筋咯，个咱照顾的食钙固质，啊，困眠无欠少，喉咙帮个食。阿雅德那假到小伯以上讲个，等下就很简单呢。多顺利讲，谢谢。来哟，讲到人生三大事啊，爱食了啊，放下出来，哎呀，困得起啊，这困不起吼，真正苦恼，这困不起哦，困了有够济人呢。你敢知我今仔日哦，我去一个战二，博尔特区有一个战二，较早我伫庄卡大树搬去高雄，就是在河码头，就是伫遐。就是我妈妈，我租厝底下啊，今麦已经变啥嘞？哇，好热闹的哈！所以呢，遐今麦变成好像也有旅馆，为了让大家放松哈。所以呢，让人放松呢，当然咯，咱那放轻松，困眠老爸啊，咱的比较较袂啥，较袂压火气哦哈。来，咱人那是火气大，咱人是先有火，有火了再两个火塔，这位叫做炎的火炎。啊，发炎来，细胞的受伤真济，叫做病。你的身体的病顶的叫做病。啊，病呢，愈来愈侪了的变啊，直接取咧个你家叫做癌症。所以呢，咱人是先有火气，再来有啥？再来有这种发炎。所以呢，咱点了有炎火气，什么原因来？这个火气吼是中医的讲法，但是大部分拢是什么呢？过热啊，比如讲哦，过多。比如说你过度运动，啊，你过度欢喜，啊，你过度悲伤，啊，是你过度常常困眠不好，困不起，伤过久，就是伤过久困眠不好，人的脑会变哈，会发炎呢，哈，那你脑会发炎哦，对啊，那你脑呢发炎，这叫啥？叫做一个忧郁症。哦，变成这病的来啊呢，叫做忧郁症哦吼。你现在听到感觉，那困眠哪不好啊？人就开始呢，牙火气呢，比如讲，嘴腔话的浮的、尖嘴的破空，这牙的萎火，啊，目睭的涩，目睭的未爽快，牙的干火， 啊，那无就是什么呢？会感觉人吼、哦、奇怪，金棒药拢做烧的呀，或啊棒药吼，佮棒个挂挂感觉，安尼你就是惹着啥？膀胱的火，或咱咧讲膀胱的筋啊，膀胱筋。啊，过来呢，你有感觉无？敢那腰拢腰酸背痛呢？你得爱做着腰子，健康个筋呢，佮是惹着啥？三焦五毒火，啊佮惹着什么呢？腰子筋呐。所以呢，咱心讲火都咧讲心脏，就是你常常呢，因为你困眠无好。那人的精神就会亢奋啊，不是真正精是欢喜哦，是亢奋，精神太过亢奋变精神下来，怎么地书呢引起了啥？而咱的精神呢出问题呢？比如说你的忧郁症啊，你的焦虑症啊，强迫症啊，甚至现在有几个人在啥？主力神经失调，主力神经就是在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啊你睡眠不好的关系呢，啊伊就变成呢。引起了，让你感觉奇怪，那连咪家会疼，连咪遐会疼啦，检查拢无病安尼，安尼你得去有医生精神科看者，你有可能是有身心科啦，你有可能的是有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拢是大部分甲火气，嘛是甲大部分甲困眠无好有关系。大家都嘛希望困啊，啊问题是困未起啊，啊困未起的是你胡白乱想的人占大多数。啊，佮加上了，虾米为人是高腰啦，为人是肝出问题，肝无好嘛是困眠无好呢。啊，佮为人是虾米呢？轮班啊，三班轮班交代，怎变成困眠都无正常？天经鬼路性，大部分拢较容易困眠的问题哦吼。所以呢，咱人呢是倒落去啊，三十分钟佮困袂起啊，变来变去啊，成了真气啊呢，安尼叫做失眠。一礼拜有三个叫做短期的失眠，一个月呢叫做中期的失眠。超过一个月叫做长期的失眠，哇！那个长期的失眠，咱的好朋友你来看医生哦，哈！因为这将来拢可能得到精神脑方面的问题，尤其脑神经的衰弱，嘛容易脑的发炎，叫做忧郁症啊！你敢知有一个阿嬷就是骗孙啊、骗两个孙啊，骗个得到忧郁症呢？因为困眠无正常哈，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啊，时间的关系，小段节目进入第二阶段，刷卡哦，等你哦，谢谢。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水的人，这是蔡小五所请哦，咱的王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你好，
1: 小姐。
0: 嘿，你好，安娜。
1: 哦，好个在，你这个这旁转的，你这旁
0: 的，转的我这旁嘿。
1: 我那闺蜜拢无当困的呢。
0: 啊，
1: 拢听个听个十点啦，十点那个今麦半暝啊，搁来接来搁听你。
0: 啊，啊你这边困啊？
1: 嘿呀，
0: 爱困啊。
1: 啊，我今麦个是在休息，无当困的吼。
0: 哦，睡醒的人较容易失眠掉了。
1: 哎呀哎呀，啊，我懂买你买你关系。
0: 哦，生病了不是？哎呀，得那吗？
1: 哎呀，得那来讲哦，
0: 嗯，
1: 加了有小可改善作阵呢。
0: 哎呦，真的有改善呢，有较好呢，
1: 继续好困呢。
0: 哎呦，好好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谢谢你哦。
2: 我只要来半罐呢。
0: 哎呀，得那，啊，食无半罐，啊，有较好困无？
2: 有啊，啊，我只毛个设定是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着，为人介慢呢。阿妈，你较紧呢，唔过食一顿啊，伤少啦，上满两顿哈。好，看你看你好，谢谢。嗨，你好。
3: 哎，谢谢啦。
0: 嘿，
3: 我小暖。
0: 好你好。
3: 我爱早一困啦，我这。就是迄个药，我吃三粒多啦，
0: 吃三粒，嗯，
3: 就吃三粒多，
0: 啊，
3: 吃三粒多。
0: 三片呢？我这里是讲哎呀得那吗？
3: 哎呀得要吃三粒吧，啊，迄个三片几包啊？
0: 啊，你即马会想要困？你即马会想要困啊？你？
3: 我即阵啊未，听你节目个十点就困啊。
0: 哎呦，好棒哦！啊，你好诶，大姐好嘞，好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调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干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也当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那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减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姐啊，你。
0: Hello，
4: 嘿，谢谢
0: 啦，
4: 我
0: 定袂
4: 困
0: 起来呢。哦，小心啦，本来困眠较无好啊。安尼你等一下来医生哦。嗨，好，谢谢。来哟，是那个你好，我那个卡里拜。那么咱们收听接播两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咱不常收听。台广和平里站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目前收听台南七 B 德珠观音早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岛，马看咱的和平里站个转100.5 102.5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都要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规划较好。尤其呢，你要退休的事情，更该规划，爱规划就好。嘿，有一个小姐啊，嗯，嘿，我感觉是哦，太这个。决定的太草率了啦齁。那么呢这个小姐叫这个人叫做叫什么名字呢，伊是叫做早苗。然后呢伊53岁时阵啊，伊在做业务。这个故事唔知道我有讲过有人听无齁。结果呢等一下我来看一下，好像我好像有讲过这个故事齁。我来给公领我一个故事，一个退休阿嬷。这个阿嬷呢，其实呢，我感觉很多做妈妈的人一般都会不敢查某囝甲后生安尼啦。那么这个阿嬷是安尼吼，伊本身啊，这个伊是退休啊，68岁嘛吼啊，当然呢，工作的时阵啊， 以前的阿妈有规划哦，有规划讲伊退休几冬啦，要做什么代志啦吼啊，伊有存偌济钱，要过什么种的生活，拢总有啊，伊拢总有计划好。但是啊，伊六十八岁时阵退休呢，叫做库米克桑，甲因翁的两个人吼，算讲做为过退休的生活。啊，那么当然，因的贷款已经缴清啊，那个有1500万利息的存款呢，啊，个每一个月够啥23万，这个生活费。差不多代表46000啦，哦，较紧紧啦，算讲那要生活有较客安尼啦吼。但是啊，伊有一个查某囝，叫做阿芳啊，这阿芳啊吼40岁，伊甲因老公两个人拢咧工作，啊，佮有一个小学2年级的囡仔查囝，哦，必须要上伊上课安尼，啊，即逐礼拜吼，拜一到拜四拢要上这个囡仔上课啊。所以因查某囝叫做美芳啊，叫做美香呢，伊逐礼拜拢有够无闲啊，大家准备暗顿啦，啊，准备有诶无安尼啦。那即个阿嬷吼，伊拢是想讲吼，啊个查某囝啦，甲有来甲拜托啦，讲吼妈妈，阮两个人拢咧上班啦，啊无时间哦载囡仔呢。阿妈无多款好食呢，有时啊拢个会像因老公拢晚下班啊，啊结果呢，食饭拢无囡仔拢无正常。妈妈听到安尼呢，苦米苦上听到安尼了呢，当然伊就讲阿无好啦，你囡仔我才给你带，下课我给你带去安亲班，啊安亲班了我带来先来我家，你等下再来带呢啦，啊我才款好食哦。妈妈是想讲哦。啊不，啊恁阿公阿婆嘛是爱有计划啊，看即将来即囡仔，啊佫继续小学，即摆小学嘛，佫来着国中的高中啊，啊恁嘛着爱规划讲当时哦，你会当囡仔安排恁有啥来带上班，甲公司参详嘛吼，因查某囝甲讲好，但是即一日带落去了啊，快安尼怎么变成这苦米果这阿嬷工作安尼呢？怎么变成啊？无法度无法度提示啊！呢，这个阿妈怎么变成呢？固定了啊，怎么照顾这孙啊？啊，逐天真正有够无用安尼啦！但是伊总是有同事的小吹嘛，有一届同事来看来吹讲，苦米苦，咱的同事的同事吼，咱同事吼，大家讲要来招来食饭了，你一定爱来呢，爱甲应好安尼啦。结果啊，伊有事先甲因查某囝讲哦，讲我当时吼要甲同事哦。过去的同事要吃饭哦，啊，恁爸爸嘛要做一起安尼哦，结果因查某囝甲讲安怎？妈，你无事先甲我讲个清楚，啊，你甲我讲，你也无去甲我提醒一摆，啊，我拢也无请假，啊，恁囝婿嘛无请假，那是变哪？啊，而且囝是你的呢，啊，这阿妈真有一点啊无欢喜，甲讲哦，啊，我得，你已经事先甲你讲啊，我得去甲讲第二摆哦。啊！安尼，我家己拢无法度安排我退休的生活，我拢互恁白掉的呢。我有时啊，要拍一个皮衫，拢要等礼拜才有法度去拍皮呢。这咱拍皮呢，啊！我甲同事讲好势啊呢。伊讲我唔知你来娶，你查囝你爱来娶。我已经甲同事讲好，我要去食饭。结果因查某囝为着安尼哦，整个来了呢。好啦好啦，我老爸家己发落就好啦。对妈妈讲话真无客气，啊无客气了哦。整个来，孙仔都唔好见面，都无互伊带得着啦。啊，昆明课上就讲，啊，恁的翁仔某囝是你的，你应该调整恁的上班的时间哦。看变那个这囡仔是登记的，这个囡仔是登记的代志，你来怎放互我安尼呢？啊，我退休是要创啊，我退休是要过我家己的生活呢，我唔是要退休来过孙仔呢。哦，伊就安尼跟因查囝讲啊，因查囝讲好啦好啦，我知影啦，我家己的烦恼啦。过了真无啥爱找伊，佮这伊嘛无等于看妈妈拢无哦，哈，靠人啊呢，这个就变成呢，爸仔囝母仔囝感情怎变成啦，变无啥往来。咱呢去平顶听我讲这真的代志哦，这日本吼、哦、小的新闻所写出来真的代志，恁个想讲，做老母老爸老母，够应该讲家你顾你的囝。搞安尼嘛，啊！人伊退休就是要规划讲吼，要去对甲因老的去对佚佗，一年计划要去出国一摆，要去对佚佗，还是去国内佚佗，总拢袂当去啊！安尼哪会对？ 安尼就是唔对啊，人已经规规划好，现在提早退休65岁。伊讲哦，本来因公司个要建议吼，退休了个增加几档哦，个继续上班，啊，上班的时间缩短就好啊。啊，伊干嘛讲唔嘛？我得要退休，我要规划来佚佗就好啊。结果煞变安尼，母仔囝为着要顾孙啊，母仔囝感情煞无好。安尼讲对，我觉得不对。我感觉因查囝该读书，你袂使。长期拢互妈妈顾啊，你唔得爱人因妈妈自一开始就甲讲啊，我先甲你占顾不要紧，啊恁两个翁仔我来参详，看哦，过来即卖囡仔读册来，孤孤单单的代志，这孤单的代志恁来参详好，免啊后摆恁免啊轮流来甲带囡仔，唔好拢等了我，啊我坐会啊，伊甲讲我有啥年纪坐会啊，嘛要70啊吼，啊恁唔好拢等了我，结果你啊看查某囝，拢无要信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有些就是安尼啊，迄做人个囝人哦，拢家老爸老母食够够，较袂是应该呢。啊，若无甲斗三工讲无通安尼呢，佮会使讲一句话，嗯，啊无，你个囝，你个家己负责啊，对不对？迄是讲啊，就一半摆啊，妈妈你甲我养一下，你甲我顾一下安尼，这个还可以啦，对不对？后尾长期拢叫因老母甲顾伊，佮煮饭个叫互因孙仔食，这样子就不对了。所以人因妈妈首先就讲啊，伊退休是要想要甲因老爸佚佗。伊唔是要告诉那，伊首先就讲啊，虽然你好朋友，唔好惊哦，给你食到到，你那爱坚持，你要想要过什么退休的生活呢？你那计划好些，爱坚持要过你退休的生活，安尼唔叫先退休，啊不闹先退休，对不对哈？来呀，我来个唱歌啊，这个都开口，呼一个气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卡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试试。

0: 是去继续关系东金青海峡东景色，来谢谢好朋友。来哟，你有吃月饼吼？吃不要紧啦，卖吃伤济啦，因为这哦月饼有讲起来，讲起来嘛是真油呢。啊，伊无油脂边做月饼，对不对啊？吼，所以咱定甲咱讲呢，咱有时爱吃物件，吃不要紧，啊，就是要卖吃贵量。其实拢是吃贵量，才会产生啥病从口入。尤其是咱定讲过呢，咱一生当中啊，卖去拄着啥中风。啊，那中风的麻烦啊，呢，真正是规口罩为着你安尼乱吵吵，啊，你本身嘛变成啥，为人个一卡一手呢，佮兼爱做福建就麻烦了。那么咱人呢，身体拢有需要的啥物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说我不爱会油会带管呐，歹势，啊，你若无搞干袂使，不可以。譬如讲三升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升甘油，才会当帮咱稳上的会。那么咱靠的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酸甘油那无够的时阵啊，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的无好，精神的无好，进而疲劳，因为你会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佫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什么？你细胞无多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吼，三酸甘油管，嘿那三酸甘油管个歹呢，会造成了啥？血的流，血的渴，啊，到时咱的膈炎，甚至会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有可能你三酸甘油只用油管的关系，人的大颗，啊，咪造成啥？可用腰丘癌、甲腰丘发炎，哈，安内安内，所以咱来食物件拢爱中庸，爱嚼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呢？无够唔好呢，咱也无够会呢，吼，咱也贫血。但是呢，过多呢，这胆固醇足高管呢，伊会卡伫咱的血管壁。万一啦，有一间崩落来吼，就是咱从咱咧讲叫做斑块啦，崩落来了呢，从咱咧土石流，这路程袂行，啊，到时你血的路的塌掉，血路的塌掉的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的催你啊。而且咱胆固醇够一个好处，最前面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制作肝，会当帮助咱制作啥胆汁，嘿，所以呢有好毛歹呀。啊，咱要食物件，所以对我定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个重要的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个重要的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唔要食伤油、伤甜，过来伤胖。伤胖呢，有真侪拢是有可能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胖啊吼。迄位拢有食个有够，做个有够胖个呢，无定着来都有酥油，啊，这酥油就是反式脂肪油，会滴出你滴着啥，卖胆固醇，所以咱咧喝冰冰红八达啦吼，加工的制品呐、啊、吼，这种拢无食伤济。那么咱除了是食食来注意以外，个咧你也运动，你咱的第二心脏伫倒，提咱这个脚，哎，啊咱嘛爱加减嘛有点么油脂咯吼，啊咱第二心脏既然伫脚里啊运动无要啊。啊，最后那点冇搞无，哎呢，无你会黏贴黏贴呢，到时你的中风呢。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人，一个先生呐、啊，伊感觉讲哦，伊无爱得到，伊惊中风，所以伊嘛惊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伊无爱得到三高哦吼。所以呢，伊包括伊肉拢食一点点啊，而且等个人食馒头配酱菜、酱粿啊，伊所有青菜全部拢水煮的，啊，食卵嘛是水煮的。结果呢，长期下来了呢，这个先生造成什么问题？现在好，啊，那变啊呢，反应变慢呐，人记忆那那怪怪，物愈来愈慢，精神呢有够慢呢。原来这个先生的是啥？伊无够油，咱阿公阿妈讲讲叫做无够油车啦，无够油嘛袂使呢。三升甘油我都叫讲过啊，无够油袂使。啊那伤济，我那袂使。所以咱人食物件拢是安那爱食的。哦，过于不及都是不好的，就是讲过量嘛唔好，啊无够嘛唔好呢，对不对？你啊看，咱人若食无够，就欠啥欠啥，啊那是食过量就变啥，伊就发并发症，啥物啥物啊呢？所以，咱来喝平咱平时，恁来当哦，比如讲，逐工拢家食无同款的物件，啊然后呢，我拢定讲过，一工来对面哦，上好是安尼。 咱若是暗顿食较简单诶，因为暗顿咱捌讲过啦，暗时呢，咱诶肝会甲咱制造啥，按这三酸甘油甲咱制造胆固醇，所以暗时水果卖食，上甜诶水果卖食，上好是若要食较甜诶水果呢，食中昼顿甲下再顿就可以啊。啊，咱若要食肉呢，我食中昼顿。毋过咱台湾人，我捌讲过，咱台湾人拢食暗顿食较青草啊，啊，都规口罩拢顿来啊，大家拢是暗时食较好啊。阿母啊，就煮较青草，大家食啊。结果大家拢是食较啥肥滋滋，所以今年我讲过卖大颗，咱的中颗呢，女性呢，上个以前咱的腰围吼，伫80公分到男性是90公分，安尼较好。上无至少咱也是卖中颗大颗呢，将来较袂得到四高。啊，就是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过来血压高，过来糖分高，过来啥尿酸高。所以这东西跟啥，跟你脂肪有过高有关系。啊，你有咧尿体重，有咧注意看无？你的体内脂肪，体内脂肪上个是保持在33以内。啊，那是内脏脂肪呢，上个是啥？伫十以内，安尼上该好，安尼较袂造成咧上面的这个慢性病，较袂得到高血压、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了吼。所以呢，甲咱建议，啊，那血压当然咱定定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伫60到100以内哦，心跳60到100以内，啊，血油、三酸甘油150以内，胆固醇赶快弄200以内哦。好了，我谢爽，你好。
1: 喂，谢爽。
0: 喂。
1: 我要请教你哦。心脏哈大粒，
0: 心脏变大，安尼你也喘呢？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试试啦！黄梅调的主唱者是谁？美代。哎，那么这是半皇帝。而了呢，这个徐大姐说对没有？谢谢。哥你好。
1: 喂，这样子
0: 我先说给你。
1: 美
0: 美美，客气哈。嗯，谢谢，好，再见。
1: 我代理真太太。
0: 哦，你好，谢谢，我在美
1: 哈。我拢在跟你讲这个产品啦，我三行拢食，食个拢袂歹啦。
0: 哦，来产品好不食？啊，食了安那好呢？
1: 安那好呀。
0: 哟，讲重点
1: 嘿。嘿，心脏。血压，
0: 吼，
1: 都三星经补的是食斋上好，上免面，啊，搁食卡，一个月吼，哎，我那跋几啊代跋到坐脚头，我硬要跋去，
0: 哎呦，
1: 拢计会疼
0: 哦，
1: 嘿，啊，到尾也去买解果子来食，食济即段好去，
0: 哎呦，好好好，好啊，
1: 不中，好，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保重哦哈，好，谢谢，
2: 你好，
0: 喂喂喂喂。
3: 秀山，你好。
0: 哎，你好
3: 嘿。我要甲你做见证。
0: 好，好来，三遍都不记得，讲重点哈。
3: 我甲你讲哦，我高血脂哈，四百五十哈，
0: 哦，
3: 已经有五年了。
0: 哦，还管哦。
3: 结果我吃三肾金宝哈，
0: 嗨，
3: 今天去量，剩下163。
0: 哇，接近标准了呢。
3: 200以下就标准。
0: 没啦，血脂是150以下啦，嘿啦，
3: 150，啊，那个单有那个单子写200，啊，那个医生说你怎么进步那么快？
0: 大哥，那你胆固醇是200，你可能看了唔对啦，你胆固醇是200以下的啦，啊，你都蛮，你都标准啦，哎呀，这样好啊，大哥，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4: 嘿，秀爽，
0: 嘿西，嘿西，
4: 哦，你三品先报，
0: 三品都不记。
4: 也是的吼，我咧洗身嘛，我郑小姐啦。
0: 哦，对，嘿嘿。
4: 哦，你这个血压吼，拢足正常，我今日洗个吼唔敢洗呢。
0: 哦，伤过正常去安尼哦。
4: 洗个洗个又是血压，血压从85啦，
0: 低了掉了吼。
4: 嘿啦，啊糖分哦，个都低。
0: 好安尼好啊。
4: 嗯，
0: 安尼就是好好代志啊！
4: 啊，我是讲我三顿食嘞，
0: 无要紧啊！啊，你若无你今麦来靠个改两顿无要紧啊，系啊，可以啊哈！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我要请问讲吼，
0: 嘿，
5: 我的血压吼，
0: 嘿，
5: 本来拢100吼，啊，再来有听个崩90啊，
0: 管的吗？
5: 管的拢100是只啦有控制了好吼，
0: 嘿，
5: 啊，但是再来拢干呐。
0: 你加我这啊，我见大姐你啦，较加你啊，请医生给你减油啊，我医生来减油啊哈。好，阿丹你个改两档啊你哈。好，谢谢。来，我是传你好，你好。喂，你好。
6: 你好。
0: 海西。
6: 哦，我真电线用的啦。
0: 杨先你好，什么贵姓？
6: 你三片先不哦。
0: 三片都不记得嘿。
6: 我吃12罐啊。
0: 哦，感谢你，感谢。
6: 你说这个血压哦，
0: 嘿，
6: 有较降啊。
0: 哦。安尼，你若讲药啊吼，
6: 我拢西药房。
0: 我今仔上去药房看就好啦，大哥杨大哥，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啊，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吃一罐低的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佮放出来，调整大人佮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袂去放过了解药呢。侬过来佮食咱即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佮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食好一个佮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师傅，你好。
0: 嘿，
7: 师傅，我听问一下哈。
0: 好呗。
7: 迄个囡仔听高血啦哈。
0: 高血。
7: 啊，伊讲迄个
0: 平压过敏
7: 啊。胆固醇啊，胆固醇500。
0: 啊，懂啊喂。卡管呐，啊！你是拢会食啥嘛？哎呀，小管啊，来，医生在这边哦。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8: 啊，秀爽啊。
0: 没事。
8: 我想来请教哈。
0: 好呗。
8: 我迄种三酸甘油脂哈， 500几。
0: 哦，安怎个你嘛足悬呢？我来接接耳线哦。哎呀，正常500，相关。来呀，我来个唱歌啊！足久无唱这首歌哦，成功的条件，来咱来个唱哈。啊，咱继续个卡，0800469469，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这个一人情况，包括叶克丁啊、陈百潭，通通都有。来，谢谢。哎，有人来问我呢，秀山，其实之前我都捌回答过啊，吼。啊，敢是全部放尿的气泡拢是啥？有腰椎病？无啦，像讲的，差不多八成拢是没有关系，所以你要注意看，是不是你放出来的尿？那么气泡啊呢，十分钟以内就消啊，安尼就不要紧。那如果是超过20分钟、30分钟都无消，哇，那当然就不一样了哦，吼。那么会造成咱种放尿的气泡甲白了，当然你要注意呢，加啥物你敢知？啊，你有可能是不是长期水啉无够啦？啊，无就是咱的啥物油脂你过了无好啦，我别乱食油啊，伤着油脂啊，糖分控制无好，油酸控制了无好，尤其是你油脂个控制了无好呢，啊，你去讲油酸管去讲啉酒呢，造成啥物呢？啤酒泡沫呢？所以这种啊，就是有可能是啥？油脂就是会出问题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全世界人口里面西游记人口占2万第一名就是台湾的事，但是我们台湾呢，只有我们台湾有这个健保，不用你自己自费，哦，这样自费不得了呢，一个人差不多将近成百万的一年呢，哇，这位家庭根本的负担不起，好个在有健保。那么我们的游记有两点，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所以呢有时候当你严重的时候呢，哎呦，我感觉个放尿气泡呢，未消三十分钟未消呢，脚拢静静的时阵呢，你有可能你有几件啥，已经有三项的这种肾失调过滤，你已经感觉你可能爱注意西游记啊。所以呢，如果是一旦无多家己过滤啊，你无多离啥，你有多家的游动呢，拍摄，到时你就是爱西游记。啊，不是跟你说哎，不可以的哈。所以呢，因为咱台湾人爱食甜的物件，搁爱食啥加工制品的物件，搁袂爱啉茶呀。啊，搁常常禁酒啦，坏习惯有真侪呢。搁食重口味的物件，咱台湾人最爱食火锅。啊，火锅的汤哦，真正好啉，但是伊就是味道上，一个是重口味哦哈。所以，那么希望油脂哪好，伊就是莫乱食油啊，莫乱食偏方，莫乱啊。前一天哦，咱有看到一个这个。大嫂是不是伊吼？啊，抹一种人家介绍一种的油膏啊，酸痛油膏啊。安东阿伟，我要将近要干2个月呢，今年啥慢性油脂病第5期的爱西油脂啊呢？为什么？因为伊抹还是来路不明的，无经过的油离合的，今年是啥物呢？一般人呢，迄种滚头师傅呢，家己做的啥油膏、酸痛油膏啊，结果内底有类固醇的油啊。安懂啊，喂，不怪伊讲伊若抹了就袂疼，无抹就疼安尼啦。所以咱咧好朋友，莫乱食药啊，莫乱食偏方。那么如果是希望咱咧这个膀胱甲尿道那边好呢，当然就爱听我建议呢。咱啉茶就是爱改变慢慢啊啉。第一点哦，第二点，最重要就是啉茶慢慢啊啉以外呢，过来40岁以上的人一定爱加听我建议，爱做提肛法。男性、女性拢会当做哦，吼。要过来，搁有一个甲咱建议是啥？打卡地？为什么呢？因为咱打卡地啊，咱的这个卡地哦，有60几个穴道。那么咱的膀胱经就是通这个卡地。啊，你若有咧甲刺激呢，咱的膀胱哦，较袂讲你爸爸去放尿，为人先咧爸爸放尿，爸爸放尿放到变成膀胱经袂多啊，尿底袂济啊，底一点嘛就要去放尿啊。所以当然，咱的膀胱来当刺激。甲刺激低卡侪尿诶，你再去放尿呢，安尼较袂密密搞尿。啊，佮上好是改变啉茶，就是慢慢啊啉安尼啦。所以咱诶好朋友，你若是有听我建议安尼做呢，当然咯。啊，佮一个较重要是啥物呢？咱若是慢性病人，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啊，你佮有腰酸管的人，一定要甲这慢性病甲控制个数字好，控制伫安全的数字内底。因为有真侪人西药剂拢是因为。头前这个慢性病控制了不好，引起的并发症，譬如我们常说的糖尿病，现在目前在西游记里面排第一名糖就是什么糖尿病啊，第一名 number one 啊，第二名就是高血压。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慢性病顾好，
稳定，这数也稳定，较袂造成啥？搞白西游记啦，啊，西游记就是拢安尼来啊。你也看卖啊，伟人吼，新进的伟人，佮今年讲呐，有一个阿三问我，伊讲哦，秀山，我的肾丝球过日日来存三十几，我啊，你讲有甚物慢性病？你食慢性病药啊无？无啦，我拢无病啦。我一日问落去，原来有啥？有糖尿病，啊，佮有高血压，哈？啊，有糖尿病，讲无病，拜托诶。咱长期食药啊，你搁今仔日有糖尿病人，伫这数字无改观的数字内底面，咱长期落来了呢，尤其我来出问题，所以呢，所以我们才讲哦，上好卖去得到啥慢性病，啊，那得到慢性病，将来一定会啥有机无好。上个大问题就是因为糖尿病啊，伊会互咱造成其他病拢会这个影响到，包括有糖尿病人较容易呢，尤其出问题，包括嘛较会高血，包括目睭嘛出问题，甲骨卡骨镜头啊，上个一人是啥？西游记，吼、哦，所以咱一定爱甲家己本身的慢性病顾好，较要紧啦。啊，再来啉茶更重要，因为为什么我拢定讲建议恁来啉茶？爱啉慢慢啊啉啊，有只阿伯甲我问会知啊，只阿伯哦，就是啊，伊就是讲足够油安尼，我阿伯咧啉茶慢慢啊啉吼，啊，只能是啉温的茶啊，利用日时的时间甲啉。但是为什么啉茶更重要呢？你若啉无够，会得

0: 好来，谢谢一缕相思情。那么这是莹莹说起来的陈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你好，
1: 嘿，我跟你讲哦，
0: 好好，
1: 哎，我只爱三神神报
0: 哦，嘿，
1: 只只爱迄幼稚本来六十四分，
0: 六十四，
1: 啊，起码89分，
0: 哦，进步，科技进步，
1: 嘿，别慢，
0: 啊，继续看嘞，看嘞，嘿，好，好，较管较好啊，好好，保重好，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山哈，
0: 没事嘿。
2: 哦，甲你见证一下。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
2: 哦，你的迄个三神经不有够好。
0: 哦，真的哦。
2: 我差不多换三遍啦。
0: 好，啊，你食了安那好？
2: 哦，食了。我本来哦，脚吼，我腰酸吼，啊脚。

0: 那听起来吼，前一摆听起来拢未惊的，阮后生甲带
1: 用住家呢，还听风啦，
0: 嘿嘿，啊，即摆拢未啊。
1: 今晚没啊？
0: 今晚没啊？没没啊！我吃差不多四十罐啊！
1: 哎呦，不要紧，健康够，紧买个新罐。
0: 啊，我迄个呢？我迄个目睭足明。
1: 哦，安尼哦，
0: 这两行上好。
1: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好，安尼大嫂，继续看嘞，看嘞，加加两等哈。好好保重哦，谢谢。小林哥你好。
2: 喂，谢谢。
1: 喂。
2: 哎，你好哈。
1: 你好嘿。
2: 哎，我吃那三省金宝
1: 哈，
2: 啊，这放尿哈。龙安清清清啊！
1: 哦，嘿，哦、
2: 啊，今麦吼，甘蔗加连做食两遍。
1: 好啊，啊那较好的无泡啊嘛吼，啊那个盖两顿好啊。好，谢谢大嫂，谢谢。
3: 我盖这只关一关啦。
1: 好、哦，谢谢你啊，食了安那好。
3: 然后袂歹啊。
1: 安那好，唔得爱讲实在。
3: 较无要搞了啦，哎、哦，我盖这个。
1: 嘿。
3: 脚腿本来咧行路个冷生啊，啊，今晚冷未啊？
1: 哦，好，好，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无要紧啊，再改两顿哈。好，谢谢。嘉玲，你好。
4: 哎，是啥？是嘉玲。
1: 嘉玲，嘿。
4: 我就我一个，我咱就我一个，我未晓算啊。啊，人今晚好啊呢？
1: 什么人好啊？
4: 我人真好，我本来吼，拢放尿拢是暗车几下摆。
1: 哦。
4: 哎，啊，我今晚在做古，我拢无跟你见见，因为今晚。
1: 阿金妈嘞，
4: 金妈伊吼一日才食两盖呢。
1: 好，阿金妈好不？食了好不？
4: 好啦，就是好啊，唔就食两盖。
1: 哦，我那个生病了不对，先讲一枚，看明天来过来盖安尼哦。
4: 对，哎，你加水呢？
1: 哦，阿爸无啦，伊个，哎，感谢你，感谢你，好，谢谢大嫂，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就算哈。
1: 嘿是，
5: 嘿，
1: 嘿，
5: 哎，你今天真好，食你三斤金宝，
1: 好，
5: 他超过四十罐啦。
1: 哦，阿你食了好不？
5: 目睭，
1: 目睭，
5: 对，目睭足金，
1: 哦，好好好，
5: 目睭袂歹，啊，佮迄个有酸牙较无，
1: 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谢谢。那因为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遮尼好的产品来关灯个食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钙骨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跟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谈别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秀爽。
1: 我秀爽，你好呢。
6: 我咧问你吼。
1: 好咩？你讲起来。
6: 我咧讲话嘛，我咧对问你，我对你有派哦。你也做你接个啦，啊，我就
1: 对问你，你讲什么贵事嘞？什么贵事，请讲起来。
6: 我即摆就是咧讲，我差不多听早人咧讲。吃那个油脂的哦。
1: 哦，阿拉家就这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嗨。
1: 拿这个机，拿这个机，拿这个关起来。
7: 哈。
1: 你也拿这个机啦嘿。
7: 我要你刚才在卖那个过油脂的。
1: 阿伯，等你来一线哦。嘿，谢丹姐，谢谢。那因为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469啊，那边找到四川个，看到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高中的这个店家卡哈，叫嘛好朋友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拄则咧讲到迄个68岁阿嬷呢，因为伊退休，想要嫁先生呢，由国内日本呢，这个国内呢去佚佗，所以呢，咱来为家己话，唔忙讲哦。已经吃老啊，囡仔马龙家己有已经成家啊啦吼，啊，今麦个要来拖拖 拖累着你的老爸老母安尼哦。嗯，安尼对唔对啊？咱为人干嘛讲哦？是有影啦，我嘛听过足济阿妈拢甲我讲哦，阿囡啊都需要人帮忙，无甲斗三工也袂使。为妈妈哦，真的足疼囝，伊嘛干嘛讲哦？无要紧啦，阿得甲斗三工啊，哦，甲囡啊斗三工过孙啊安尼啦。所以我今日去听到一个，我咱的阮家庄内有一个洗头大的老板娘，一个人客，一个阿嬷。这个阿嬷哦，因新妇生双生啊，啊为着要顾这个双生啊嘞，这个阿嬷竟然得到啥？因为穷啊，两个囡仔好啉，两个拢总好安尼啦。为着要顾这两个囡仔嘞，这个阿嬷得到忧郁症嘞。伊到即马哦，因孙仔读大学哦，伊即马忧郁症的药搁咧食。伊头家人家问讲，啊，你即马刚过咧食忧郁症的药有啊？我都放咧，迄个病哦，整整掉的安尼啦，哈，安奈安尼，为着要过两个孙仔哦，双生啊，你来看，安尼有辛苦无？所以做人的囝人，无好家己老母哦，啊，真辛苦啦哈。来，小蛋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1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这么准备一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算的翁，肝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0800708，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合唱做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啊，来，这么开始也是来分享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啦，哈。咱咧讲病从口入，做这病是对嘴食入去的啊，所以说呢，咱咧乡亲可能冇真侪人会想讲，噶既然是食落去，那物件尽量咱咧当家己料理，家己煮上卫生啊，哈，真的是这样吗？卫生是你家己本身你的咱咪讲讲你家己本身的什么的哈，所以卫生问题是没有疑虑的，好、哦，卫生是无顾虑的啊，但是你所买来的食材有问题无？你唔知道，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你买来的物件，伊有问题无？这就重要哦。所以你不要以为是自制料理，完全没问题哦。今天吼，要来讲一个实例给恁听。这也要讲呢，就是在这个中国山东，这是中国的例，但是讲给恁听，无定恁也是犯同款的错，对不对？哈，来。这是中国山东有一个妈妈，因为伊就长期拢去网络购买着一挂人讲，绞碎的猪肉啦。伊的猪肉唔是去猪店买，其实良心讲，你讲猪店吼，那是咱台湾小啦，菜市啊，他妈辛苦边都有啦，啊，所以讲猪店买猪肉无困难啦，无困难，但是。因咧大量吼、哦，土地大嘛，啊，过了这个山就找不到那个村了呢。阿棍，对对对，听有嘛哈？过了这座山，你就找不到那个村了呢。因咧这个村甲迄个村，它两种远的呢，你敢知呀？哦，啊，你讲讲一定是每一个所在拢有菜市啊嘛，反正你讲有菜市啊，但是刚一个砖头都弄弄垮。我这边菜市也是足困难的代志呢，哎，行足远的远呢，无得徛足远的远呢，对不对？无像咱台湾遮里边，咱用心讲啦。所以你讲讲，迄落买物件无遐方便，当然即马网络卖啥拢总有嘛，什么都卖嘛，啊，什么都不奇怪嘛，对不对？所以讲买网络买较简单嘛，较方便嘛，而且个人敢上便便，对不对？好，所以拢伫网络买迄落甲。一落人讲加加脆的猪吧，人讲肉鲜啊，咱咧讲肉鲜啊，对不对？吼，对肉鲜啊，伊拢去帮萝卜肉鲜啊，啊，未等了，他家己自制馄饨呐，哦，落去包偏食安尼，当做全家的早餐呐。无收到，安怎？就伊即个去帮萝卜物件，害因全家口啊，拢生歹命啊！伊即生歹命，生歹命呢，有笑感嘛？惊人，这是吃个错感哦。所以来今天我讲给你听哈，伊这个口最初是出现食饭前、食饭饱拢有不明的腹肚疼的现象啦。起初是也无特别个注意这，一直到后生体重伫短时间内，对72公斤三加剩54公斤，厝的人则。发觉唔对哦，这爱赶紧来看医生哦，来病医检查哦，吼。好，一个电脑断层扫描了一了后，发现因这个后生腰侧有出现着明显的肿瘤，所以医生判断因这个腹肚痛是腰侧感引起的，也就是讲腰侧感所引发的腹痛情形，安尼就对了啦，吼。即卖医生当然咧想讲这个后生是安那，接下来被笑人哦，得得这有笑感，会不会也是跟饮食有关系？啊，你啊，干嘛讲看饮食有关系？咱讲讲叫做饮食结构嘛，规家口拢食同款的，老母煮出来物件，大家吃的啊，你吃的嘛是阿母啊煮的吃的啊，哦，你吃的嘛这，我吃的嘛这，规家口今仔日所吃的，无论你早顿、暗顿，哦，早顿、中顿、暗顿，拢是阿母亲手煮的。所以大家吃的都一样，哎，拢同款。所以我常跟恁讲，恁这家庭主妇，恁将阿是规家靠生死贷款，恁人当作讲啊，我做一个煮饭婆，无什么大不了的。啥货嘞？ 朱本博迄种专业的工课咁好，今天阿坤就讲朱本博，什么朱本博迄种专业的工课咁好。所以恁厝的人要食出健康啊，食出的毛病是伫你的手里呢呢，啊就是安尼。即摆医生怀疑可能是整，就是讲即个后生家囡仔是不是一规家庭有所谓的饮食结构的问题，所以就甲因讲安尼，恁规家口啊拢爱合作做伙检查哦，要求。一个检查来到的，一家三口全部都罹患腰椎癌呐！哈，一家三口对，大家中掉，大家验出来拢掉腰椎癌。所以医生询问的饮食习惯了后呢，把致病原因呢指向，就是因老母长期家己包的馄饨，咱讲偏食的对哈。啊，这妈妈就讲啊，啊外面遮贵啊，啊要阁无方便呐，啊阁无卫生啊，所以我就想讲家己做啊。阮这个后生伊即摆在咧发育，需要营养素，我想讲家己做个偏食较卫生嘛，吼啊包便便会当做全家的早餐。啊，所以为着要节省着这个开销，伊从我长期拢伫网络买便的，诶，迄个肉丝啊，买白肉丝啊，因为看。看一般咱去猪肉店买，诶，计小公请讲是差真济嘛。啊，这是贪俗买高刷，你都唔。哦，所以讲，即卖来医生在讲，你唔通看这低价的碎猪肉，真济拢是迄个边角肉啊，边角肉做起来的，甚至包含店家无爱淋巴肉，或者是臭铺起的，生就是已经无新鲜的肉片，加加做一伙啊，你会知对不对？哟。所以这些问题的肉品经过绞碎处理了，你是没有办法辨别的啦，你无法度行知影啦。所以嘛，暗中真侪咱肉眼看袂到的健康的风险啦。淋巴肉有可能带有着白毒甲细菌，哦啊，你着无新鲜的，你啊说看臭铺，就款结个色的，还是讲款青色，迄根是不是发霉肉了？对呀、啊，发霉肉会有怎样？发霉肉内底含有黄菊毒，迄、那个黄菊霉菌啊。咱要讲的讲嘛是黄菊毒素的一种就对了哈，黄菊霉菌，你食了了当然的增加，伫咱腰子甲腰椎会带起来负担嘛。一摆两摆食是还是呀？咱的五脏六腑其实良心讲嘛无遐脆弱啦，都咪塑胶做对不对哈？但是你长期一改袂去，啊，就是生歹病的原因。偶尔还没有关系。得参照我刚伫个。网络嘛，看到一个医生来讲，伊讲咱所食落去诶，即个抗生素啦，哈，抗生素可能都需要到三个月才能把那些东西代谢掉呢。哈、啊，真的哦，咱身体去做代谢无唔对，但是一定有一段时间呢，无可能现食现代谢，无遐病，咱身体嘛无遐病呢。嘿，所以你来讲一寡，你讲抗抗生素，一般来讲，像抗生素，我们身体会代谢没错，但是至少也大概要个两三个月的时间呢。是呀、啊，啊，你呢？怎样？为什么常常生病的人，抗生素吃吃下来，身体一直好不起来的原因吧？哦，啊，你跟我明天就知影了哈。好，所以说，有些钱哈，还真的是不能省呐、啊。哦，医生讲千万别省了荷包来赔上全家人的这个健康。好，所以讲，这个守护家人的这个健康三个准则啦，哈，各要求的一个原则啦，哈。医生原来有提供给您啦，食材要透明化，你要买物件实在爱透明化啦。哦，各位的这个。尤其是肉，你爱选择迄个看得见的圆形的肉块，现场绞碎的。啊，无就是讲，你就算讲是包装材来，它就是包装材来，你一定爱有国家的认证 ，CAS 优良，像咱就是 CA 的优良肉品认证，一定爱有黑，你才通买。好，啊，你若无去 CAS， 咱才得惊惊，因为伊个是包装肉。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你若要买包装的肉，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选择有国家挂保证的这个商标，卖去买了低于行情，来路不清不楚的，好，来路不明的加工碎肉，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哦。好，再来，当到咱的身体若不明原因体，不明原因哦，这体重骤降，就是讲三足紧，不是好事。你若讲真正那是。这个 卖讲减肥啦，因讲讲节食嘛，哈，减重啦，哈，减重跟减肥是不太一样。咱嘛是聊聊减落来哦，伊无可能短时间用超侪流量爱落来，无可能，迄就是有病起安尼。哦，所以讲，进行要减重是聊聊聊聊，大概三个月瘦个一公斤、两公斤，哦，是这样子慢慢下来的。阿哥再来，食饭饱，你也感觉讲腹肚下腹肚尾也是讲安尼微微啊疼，你也是爱注意。哦，你唔通当作可能是咱胃肠无爽快呢，不见得是这样。会使你个赶紧看医生，哦，可能看医生定期检查是很重要，尤其是五十岁以上有相关病史的族群，尤其你老家族病史，这嘛拢爱注意啦，哈，哦。例如啊，你个爱留意着你即个啥呢？血糖的变化，因为血糖的变化跟腰椎的健康有关系的，所以健康是无法度定来的一个投资。比如讲，有当啊，咱做生理失败，东山再起也阁有可能。但是身体啊，崩败或者先破死期，你说可以重来一次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讲，健康是无法度定来投资哦。哦，所以我们选择优质的食材。对家人的这个健康是一个咱讲上个基础上重要的爱啦，哦，唔通讲为着要贪小买高刷，哦啊买一寡阿萨普鲁的物件，哦啊等来好处的人家那是不可以的，好不好哈？所以吃很重要的工具嘛，咱食唔是讲食一个物件好食呢，卫生真重要，卫生真重要。所以我讲，你若要买什么食，有诶无诶？好，来德利公司的店，有我们就当属丢这卫生课丢给人把关，这您放心，真正这您放心。所以说这个假东假民间货比三家，真的是不会吃亏的，好不好哈？看那雄青都不要在这混样啊！对了，雄青说啊，你刚刚讲油漆油漆感，这是唔好乌白买乌白价对了啊！啊，过来无先说讲这油漆感，那有啥物情形有可能跟油漆有关的？好，油漆感呢，安尼不好啦，我顺便带一下哈。来，油漆感常见的一个征兆，就是嘴刀白，你也干嘛？未想要食咪，食欲不振，体重会减轻。啊，拄只讲腹肚疼好，来什么所在？在咱的上腹部，顶白上腹部闷闷啊疼，或者是胀疼。啊，排便无正常。啊，迄落，放出来，吼，白色的，啊，敢那甘油啊了，对，啊，臭味毛，臭味毛，啊，佫做歹冲的，哦，佫歹冲哦，
1: 所以唔免退
0: 变啊，白色的，
1: 唔免退变，
0: 正常，咱的毋是白色的吼，所以你若是，迄色水唔对，你才说伊白色的油腻恶臭，佫无多冲的状态，我这得我来注意啊，然后伊如果得较这片。它这片的中段偏较顶面、较顶面的位置，那会疼，这也是一个红灯信号之一。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肿瘤压迫神经哦所致数的。啊，五十岁以上的族群，那是常常有去治疗糖尿病者，毛可能是肿瘤干扰胰岛素分泌所致数血糖飙升的一个原因。所以拄只讲的讲，糖尿病甲药吃或是有。糖尿病要求受连带关的啥呢？那另外，那是无其他症状持续发烧，无其他症状，你得一直小小袂退，体温拢偏高者，出现所谓的肿瘤热症现象，你也要提高警觉，好不好哈？以上，看大家做分享，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坤呢。

0: 声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笑公布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的哦。好，来阿坤要来甲伊进广告哈。其实咱所食落去的物件吼，无论你是好的歹的吼，拢爱经过着咱这粒肝去处理啦。阿坤讲过，好的当然肝会甲留落来，歹的肝一定爱分解掉。啊，这是你有一个好心肝，正常之下是安尼做不对。但是如果你的肝细胞若受伤，你的肝就已经动工去啊。好歹伊家己我那啥唔知，好歹啥唔知，好个老白条，歹个乌白道，安尼安那，安尼死啊，安尼的输卡大枪啊，对啦。所以讲，人讲心肝宝贝哈，实在是咱最宝贝的器官。你若无去改顾的对啦哈，到尾啊，伊嘛用相用的手段。去伤害伤害你，叫做反噬啦。伊实在是真正足困坐的吼，足轻坐的讲奶草奶吞奶无。但是如果伊是这个遮尼啊灵敏、遮灵坐的一个器官，你阁无好好对待伊，吼，啊那，互伊欺骗起来时阵，伊也赶快用同样的手段嘛对待你啦，是真正是安尼吼。好，所以来，尤其你呐，像讲咱本身呐。伊伫咧讲啊，可能咱的空气就是水质啦，吼啊，咱所食一寡化学的物件，比如讲像一寡防腐剂啦，吼，对白底有诶无那些可能有一寡诶防腐的东西，吼，咱可能伫无形当中拢有食着。但是我咧讲，我刚访问着郭一婷医师，郭一婷讲你嘛长期有慢慢长期慢性病，有咧食西药的人，更加需要过关咧。你所食落药啊，西药是三分毒，恁敢听过一句话嘛吼？西药是三分毒，当然你有病食药是对，但是嘛要经过咱这个肝处理过的呢。所以你长期吃西药的人，你的肝的负担是真重呢，伊是足做的做呢。所以你平常时啊更加需要养肝护肝呢，吼，咱来听郭伟庭医师安怎讲哈。其实哦，拄只郭医师你讲有一个重点嘞，咱说食了以后，拢要经过这个肝去分解。
1: 对啊，
0: 所以说我即马去想到一个族群嘞，
1: 哎，
0: 就是三高的族群嘞。
1: 对，
0: 哎，
1: 是。
0: 你三高的族群，你无食药控制是袂使嘛？
1: 是啊，
0: 对不对？但是你长期在吃药啊，是谁在帮你解啊？
1: 对啊，伊默默的咧给你解啊，啊，大家提供一个观念吼，但做参考，这是以前一个老中医的这个前辈甲我讲，伊讲。西药哈，那一天食超过三粒以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啊！啊，你那一年超过一千粒，对肝、对腰子拢会产生迄、这个影响，产生这个损伤。咱食三粒，我之前捌看过迄个欧瑞桑，伊去病肝，总共一天爱食十六粒的药啊！哦，还一肝，伊大概去。挂一个月药啊，迄算紧呢，就是迄几排，我唔知道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捌有人有捌去提这种药无？大家安尼想，无多咱嘛唔是想要食，血压、糖分啦、吼尿酸啦、吼肌痛啦、吼啊困眠啊，所以这药啊你无一条未使浪掉。但是问题你安尼食的时阵，对身体对一个所在痛损。肝跟油脂嘛，主要是做油脂跟肝嘛，对吧？哈，所以呢，咱那会使哈，那有食，譬如讲一天那食超过三粒甚至四粒以上药，拢会真建议讲，你爱另外用这个好的成分，哦，苦荠草内底这个水杯技术，其实就是医学界认同，会使过咱的肝，哦，像这种状况，咱都要熬过肝，才使和咱的生活才会使快活，人才会使健康嘛，
0: 行
1: 哈。
0: 知道哦，这个水飞剂就是咱讲枸杞草，枸杞草内底就是西里马林伊的成分。你唔通当作就是阿公介绍诶，维他干内底吼，有这个成分，伫这个市面上真济有肝药吼，号称是肝药，是过肝的，拢有这种成分啊。啊，但是即马的重点，伊来自何处？伊提炼的过程技术有到位无？成分有无？吼，这就关系到你修复这个。肝细胞就是受伤肝细胞的速度好阿歹，紧阿快。啊，你卖讲医生个本身，嘛有咧食这啥，食这个西里马林咧顾伊个肝咧，保养伊个肝咧。真的啊，医生哦，唔是医生特别得看病咧。肝胆医师唔是伊家己肝胆医师，伊个肝甲伊个胆都袂许生歹命咧。是不是无人来讲吼？嘿，所以说，因家己本身平常时啊，咧，只讲修复肝细胞， 西药也个西药无药啊，通通食迄个修复干细胞诶，所以因家己拢食西里马哩伫咧讲。啊，毋过人因知影药啊有药无药，成分有够低，人因知是差一安尼尔尔。啊，无你若去检查肝指数有较高淡薄，就是发炎的现象，医生伊袂第一时间叫你食药啊，伊一定叫你多休息啦，多吃饮食一条啦，啊，生活起居上一条，初期是无药通食。啊，若生歹味有药通食。你看这外残忍的好，多残酷！发炎袂晓食，真正就是一定检查出来歹物，伊才给投药。哎呦，啊那真正安尼就输较大钱话得定。所以就讲平常时啊，恁若是讲啊，像这肝药市场遮大，哦啊，成分暗无薄，咱会当信任呢，就是安那。迄落技术的问题，技术你讲啊，技术咱阁看袂到，安尼你得信任专业吧。把你的健康，把你这条心肝宝贝交代给阮赵董事长，把你把关，安尼就对啊啦吼。所以来，金德利肝药维他干、西里马林、澳洲草，咱是德国的配方，吼，西里马林高倍浓缩精华，50公斤一直练到剩一公斤，真正是有够油的油，咱讲比999黄金搁较顺呐。唔只讲即罐维他干，吼，咱即个卫生福利部会发予咱药字号，佮兼广告药字号，吼，来路清清楚楚，佮有国家佮咱背书认证，是不是可以放1200个星呐、啊？唔是放100个星好吗？是放1200个星好吗？哦，所以来，关药维他干，哦，一罐2800块，两摆了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纸贴顶面，老大、老二、老公公摆票头爱看有淡薄，才要关唔掉去。多学生若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做里面客气哦。讲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拨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人支持。来，迄、那个安排着6月挂彩给五星。好，来，阿、啊、恁大家到底收听下，多谢。

来，有一个朋友吼，担当的，伊去庙里吼找一个主持开讲泡茶，伊感觉主持真熟啦。阿弟咧讲啊讲吼，就聊到那个台湾人求神拜佛的习惯啦。啊，有的人吼好的，那对咧老人吼，咧洗经，倒位伊倒去，倒一位倒去啦。啊，台湾的庙介济呢？设备伊咧卖嘛介济，啊庙嘛介济，三卡波得一间啊啦，对不对哈？哎，啊所以讲台湾人真正是原来真爱求神拜佛的一个民族的对哈。好，但是你拜心态有正向无？你是抱着什么心态？是什么心态去求神拜佛的？所以这个主持哈，含这担当的在咧开讲，点破着咱台湾人大多数的人。对拜拜的认知啦，这个主持安怎讲呢？主持甲当当来讲吼，这个入庙吼，台湾人够足奇怪，那拜拜入庙就是开始下愿啦，开始啊！你保庇我安怎？吼，恁迄落，人讲讲什么种的愿望拢有吧？吼，是啊，有我爸们嘛吼，不讲下愿不讲啊。啊，唔过，这个主持的意思就是讲吼，啊，台湾人拜拜习惯的入庙开始下愿，啊，其实是入庙忘掉急下愿呐，入庙卖掉急下愿呐。其实讲个只吼，我落来讲个只内容，我很赞同啦，因为我讲你一个做多端的人啦，心肝太歹的人啦，一支嘴有够歹的，吼，干那要骂人，要骗笑人，要嫉妒人，要怨妒人。心肝倒歹的，啊，要害人，要设计人，吼，啊，甚至就是哦，做恶多端的，杀死人、拍死人，有诶无诶，你嘛拢要去求神、求佛，甲你保庇到三工，可能吗？你敢往这方面想就好啊？你侮辱伊的身价呢？你就像像我刚咧讲迄个魏权的迄、那个，较早迄个董事长无，迄魏应聪迄无吼，迄做迄地沟油害人的健康诶。伊特别跪喺要行个两脚脚，白沙土马吼，咧游泳的时候，伊只得跪伫遐要两脚脚。你看白沙土马连插伊嘛无爱插伊，头歪来做一件。你这种人，我有可能保庇你嘛？是毋是啊？迄无报应了，算了你一命，互你有改革自新的机会啊！这连插嘛无插伊，伊无爱互你两脚脚，互你种两脚脚，有辱我的身价，是不是？啊，恁家做恶多端的人。啊，心肝倒歹的人，啊，拢爱求神，甲你斗三工，求去甲恁保庇。恁到想着讲，恁是啥物种人？恁凭啥得到幸福的庇佑啊？得到幸福的祝福啊？你无可能的代志。人吼，我感觉这主持讲的是对啦。人爱修啦，你只要来修一粒好心肝啦，好品行呢啦。我甲你讲，莫讲得一定爱去，你庙是规个都拜都求啦。自然福气的对你的身躯边啊，真的好，所以讲修身养性很重要啦，修一颗善良的心很重要啦。好，所以讲这个主持讲安怎呢？伊甲这个担当讲吼，其实入庙吼，卖着急要下弯啦。当时这个担当的吼，伊听一个马甲气呢，伊讲我无下弯，第一庙创哈，去庙要创哈。啊，无下愿，无去庙，恁是要创啥？要求啥？嘿啦，安尼啦。结果这个主持呢，笑了笑，分享三个有关福报的赞处，彻底刷新了这个担当的三观呐、啊。来，什么层次啊？多加工三个关于福报的层次，什么层次呢？第一，频率不对。求也没用，频率哈、哦，像恁今天呢哈，原来就要转的，啊，过来接不？我们的频率就对了嘛，啊，无五基四旁，凊彩准嘛有接不行听，对不对嘿？啊，所以就是频率不对嘛，你们就听不到别人的，啊，你会为什么听到我的？啊，因为那频率是对的呀。好了。这个主持讲频率不对吼，求无路用啦。
伊讲咱总是因为大家哈，那大咱总是因为咱那大声祷告哈，甲神明讲啥话的对，就能够上达天听呐。但是很实是，如果你家己的能量长，就是你的位阶是处于低谷，亦或者是讲你今麦的磁场是很低的啊，磁场是无够强，很低的。尤其现在磁场很低呢，你是一个万天万地万好呀万本嘞，好是一个欲求不满的人，每天都在内耗自己哈，拢感觉讲哦，身躯边的人，还是全世界的人，拢对不起你就对了啦哈，还是身躯边的人，全世界的人，无一个你看的瞬间来，大家看你的惨白的人就对了哈，来，你的声音根本就无法度和高频的神圣能量共振，安尼恁听不听有？伊心明诶磁场较广，诶磁场较强，它是属于高频的。所以你这个是低频的，所以频率是不对的，所以你不要多看相形共振了，对不对的意思啦？安尼知吼？好，第二就是心明不是你的板书员呐。真侪人看到三星树果啦，生花诶，生花树果有诶无吼？都希望哦去别人拜拜，都希望神明会当帮你挡灾啦，哦，啊，落尾都互你开当发大财买啦吼。但是主持吼直接就讲啊，新界诶神明诶境界是如此诶高尚，怎有可能比你一点点诶物件都收买咧？如果几百块啊诶奖品得当换着几落百万诶财富，甚至几落千万诶财富，啊，迄等于信用啊！那叫做乌西啦！我头第一摆听到主持叫水准的呢，真的我不骗你，真正的啦，讲这实在是足，我听到真正足介意的啦。啊，唔知恁听到会吓袂啊？恁念念啦吼。二来，第三，福报是吸来的，唔是求来的。伊讲真正福报是你平常时啊，你累积的善念，甲你的修为啦。你爱甲家己诶，你爱甲家己修好啦，修好啊了，你诶磁场就对啊啦，福气自然就互你这磁场当个叫吸照意思吧吼，就会被你这个磁场吸照吸活来。但毋是吼，苦苦就爱来哀求神明破例帮你开后尾门啦，是这样啊。所以你爱家己修啦，修好你自己啦。啊！你需要你自己，你的信念，你的磁场是变强的啊！啊，变强的很多好的东西哈，好的运气、福气，拢会乎你吸活来，安尼就对了。所以，等等的讲，哦，我听伊讲这的话吼，哦，我才知影讲原来上好的贡品呐，就是你拜拜物件。哎呦，唔是咱的三星水、三星树果啦，是你的德行啦。最强大的加持，不是师父啊啦，是你的心念啦。所以讲，入庙拜神哦，求的不应该是改变结果啦，是求一份清明的智慧和坚定的心念啦。求智慧，唔知咱乡亲哦，比如真正去庙里吼，我跟你讲，我真正去庙里求智慧。我感觉一个人老智慧哈，伊运气会变好，因为伊做这代志，伊想会通的啦。啊，那一行通就百行通啊呢？您敢要相信是安尼？对，参照一个家己拍开了，一行通百行通，你啥物货你都有在地方想会开，包括金钱观，你得让用一种无同的心态去对待金钱啊。钱无人，啥物人无爱啦，啥物爱钱，无遐清高好唔好？是不是？但是你钱要哪来？爱当探我这，甚至失去的，你都用一种平常心会去对待，你不会一直纠结在那里啦，对不对？包括您这关系，包括足侪足侪啦，我感觉都一行通百行通啊，这也足歹摕的啦吼。但是求智慧，我拢我搞阮家的信物，包括我若去别人拜拜，我真正会求一项物件，就是智慧。但不是叫人讲哦，你都给我吼，迄个赚足侪钱的，侪钱。我感觉你要赚侪钱，只要你智慧开，尤其是在阮这道的，你一头壳拍个球，你一头壳拍个球，你变哪有钱赚？对不对？是啊，所以迄个唔免求啦。你若通吼，自然
钱就对了，听上就爱听你的节目，就来信，就来听你的节目，甚至你咱的这个产品，咱也卖灰灰三折，咱凭咱良心去制药，故人爱知影啦。人拢凭良心咧做代志，尔无啥货，真正我甲你讲，真正无啥货。所以我讲，我拢讲去别别了，无就是拢希望神明赐我智慧，因为我是一个无解巧的人。真的，我甲你讲，我是足戆的。我唔知为虾米话人会感觉家己是足巧的，但是我一直拢认为我就是足戆的。我就是不够聪明，才会常常被骂嘛，是不是？真的，我的心态就是，无人爱骂你，啊，有时间来骂你，就是你无够巧啦，你头壳无够成功啦，你的反应无够好嘛，是不是？对不对？你那一点就通诶，你到位的谁，人家把你当宝贝，谁会骂你呢？不是这样嘛？所以我家己检讨我家己，就是无够巧，头壳无够好，后面应该的，对不对？是。所以我讲求佛祖求神，甲我讲，恁赐我智慧，看当吼，迄个我拍个球的脑筋，甲我拍好开未？互我通体舒畅，甲我拍开震动，任督二脉未？今天来求智慧啦，我感觉神明有小可有，因为我即个阿达嘛恐惧你的头壳无好个吼。嘿，嘎嘎死也是安尼吼，嘿，心明真正，那个我那个是顶壳壳吼，嘎嘎死也是安尼了了。但是吼，加减啦，只要心明来要搞我加持吼，要搞我灌功力吼，一两声我得足厉害啊！嘿，真的啦，所以我有感觉吼，有啦，卖讲心明拢无甲你保庇啊，还是有啦。啊，一撮撮啊，嘛无遐紧啦。我拢感觉吼，积少成多，积水我来成河啦，是安尼啦。一撮撮啊，嘛好哦。是啊，啊，所以讲吼，我感觉讲真正啦，求智慧哦，啊，咱的心念爱坚定，做什么代志哦，咱得爱有一个目标，唔通安尼。无目标，像迄好心地去跟他挂卡，哦，啊，再来，心未定，定型，啊，袂。

得到啊，但是我感觉真好，心哪好，讲命就好，命哪好，福就够啦。送给大家，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秘密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阿君来给伊进广告哦。拜托拜托的，澎湖啊，甲咱的循环一定要顾好。这是秋冬季节，唔是干阿君咧甲恁秃头，连医生都会甲恁警告。伫秋冬季节上要义的，就是这澎湖啊甲循环来顾好。心血管疾病的人要特别的注意哈。QMB 爱食，唔是讲哦，食一个循环顾循环就好。澎湖啊咧，澎湖要顾伊啊。啊！无想讲，咱食到一个回来啊，循环啊歹，啊碰补啊，搁要无力嘞，当然会拍袂起来嘛，拍袂起来，就缩起来，唔听伊嘛，就听伊。哦，啊无想那卡，就到这个时间，那医生就开始出来讲，哦，你们有心血管疾病的要特别注意，就是咧讲安尼。所以循环爱正常，碰补啊爱有力，这两项是爱配合的。所以甲两项配合，两支产品都爱配合。好，咱的这金星爱食，阿 Q 嘛爱食，阿金星会当食饭饱，阿 Q 会当食饭后，加开较好吸收。你讲啊，我都无阿多给，无阿多给你有只有补缩，你都叫去讲食三顿加食，是差点饭前饭后你家己家解决就好啊，嘛是食三遍啊，嘛是食三摆啊。好，那我对方讲食三过了哈，啊你嘛拢会使你啦，你都爱食阿较加开。看是要两项甲隔开，饭前饭后，啊是讲啊，我都隔无落来，我去食医生的药啊。哦，安尼无你就唔免讲，进行到这个进行到这个 QMB， 你得当做伙食。啊，含你的这产品差不多，浪一个隔者一点钟。其实良心讲哦，浪等这是较浪等这是要安那算足简单的，我算给你听。比如讲，咱早顿八点食，咱是不是甲中昼顿十一点搁食饭？啊，这早顿甲中昼顿八点到十点是毋是四点钟？哦，啊，所以伫八点到十二点的这中午的一半是毋是拄啊十点？你就是伫这浪旁的时阵，拢袂去冲突的。好，对四点钟嘛，八点到十二点是毋是四点钟？你伫这四点钟切一半拄啊十点嘛？就在那个十点，就是每个就是迄顿甲顿之间的一半。好，就是饭前的两小时，饭后两小时一组的对啦哈。安尼拄四点钟，你就是伫十点钟。安尼听有无？我听有哈。好，所以讲你当安尼个价拢未冲突的啊，包括你有咧食西药，迄拢无关系，拢未冲突的，了解哈？啊，咱经营一罐话，即经营一罐，你食了高即、這个两千块高十粒。经营哦，你食循环的哦，好、哦、一罐是高十粒两千块。爱食碰不爱 Q 咧？哦 Q 呢？咱一罐是180粒，2800块，2800块，安尼。清楚啊哈，啊假话啦，清楚啊哈，介绍清楚啊哈。产品呢，足惊就惊讲新朋友会挂唔掉。咱每一个产品顶面拢有大一个 logo， 就是咱的票头。健康啊，讲健康啊嘛，老的啊，老的票头，爱看有大滴刻啊挂顶，特别买唔掉。所以我讲叫你目睭爱看好清楚哦，认好清看好明哦，挂好掉心挂头，才袂挨个，就是这个原因哈。所以一定爱认票头哈，爱认商标，爱认商标。如果那是无打老大老家诶，这票头诶，你也甲头家换转来，你甲头家讲，头家我要打票头，我要改买哦。啊，若当着有人去贴了药房咧转回，你来甲我讲啊，你袂使同风转移，我即要看恁足够无？嘿，足够诶吼，我讲。足够钱啊！足够去甲转倒转来啊！药房是要甲伊转回啊！这吼人的话，我真讲的，去甲转倒转来。啊呐，伊你个你爱转回，我要来甲阿君阿讲，惊嘛死，对不对？吼是好，你真正搞的是爱去甲转倒转来，安怎吼？唔能用转回去哈！啊呐，对，有需要做服务，拢免客气，电话空白空空，2799的卡号通。阿君这个2794点钟是拢有专人的服务的哦，空白空空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赶紧抢讲诶！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在笑谁？
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 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哦。

0: 来，你讲有啥物人啊？碰恰恰，碰恰恰，有啥物人唔知讲要听碰恰恰的迄、那个？倒一首懵懵懂的时代哦、喔。恰恰的吗？
1: 那个大米是。
0: 哎、欸，
1: 你之前有订过我们的商品吗？
0: 来，我看是倒一首了。

好啦，你讲吼，有一个听众讲要听蹦恰恰的懵懂的年代啦。啊，刚刚在讲说哈，这个人哦，就是心态要好，磁场才会变强嘛哈。其实我是觉得我们这一代哈，我们这一代就是，刚三十八年厝到五十九年厝，三十八年厝到五十九年厝诶。这旁出世的烂的对了哈，其实，主要出世的时阵，都受到天空杯啊的保庇啊，所以你也不用去求了。你听听看，为什么说不用去求？因为咱这个年代的人心灵是富足的，富足的哦，所以这你来听来讲，幸福哈，不一定是来自科技的便利啦。是来自迄份对人的关怀，甲对生活的知足啊，吼！所以天生天用比足好一代，就是咧讲咱一代啦，哈！民国三十八年到民国五十九年出世的咱呐，恭喜！天生天养的，天生天养，要讲个天公啊囝啦，吼！恭喜天生天养被祝福的一代啦，来！卖讲咱家己咧操蛋哦，自我感觉良好。我晓得咧，讲到这现象，每一个现象都是活见证啊。来，迄个第一童年有真侪兄弟姊妹做伙成长啊。对吧？真拢唔生啊，生一个有够孤单啊！看到你就感觉讲，这大汉是要安怎？这怎么会？那会想要回来厝？因为回来厝都是许大人呢。那个到许大人，我本身就无用啊。回到家就是那个唔是家徒四壁啦。面对着厝内的遐四面墙，伊嘛感觉足无趣的，所以一定往外跑，就是会找朋友。那没有找朋友，他一定关在房间里面当宅男跟宅女，因为在他们的世界，他们也不会不像我们以前会去外面交朋友，他们都在电脑在交朋友，他们在网络在交朋友，所以你要见家出房间门是不可能的，等于就关的了，所以你要跟他们讲上两句啊，这时段要跟你好生做孩讲上两句是很难的哈。所以来第一代童年有很多的兄弟姐妹做伙成长啦哈，哎呀，我老爸老母就是两男两女嘛，所以我就是做伙大汉的。我真吼，大家拢头毛吹秋白啊，不过我感情就好，因为我有共同的回忆啊，好，共同的回忆，我有真侪过去含个讲啊，袂无聊啊，好来第二啊，咱迄时阵放学了后哈，咱就拢爱跟同学哈痛快的玩到太阳下山呐。咱迄时阵较少咧看电视啦，咱迄时阵无电动玩具啦，咱迄时阵也无电脑，也无网络啦，熟悉啦。我才是白痴的呀、啊，我未晓啊，我刚才哦，助理伊只少年咧，即代会晓啊，所以咱得请伊来，请只少年来甲处理啦。嘿呀、啊，是安尼，下按较早吼电视台嘛无遮多啊，啊，个个都是台视、中视。花式呀，较早咱咧看遐个卡通影片，《无敌铁金刚》嘛，哈，《小樱的故事》嘛，哈哈，人去几出哦，够啥？小甜甜嘛，哈哈哈哈哈哈，啊，科学小飞侠嘛，哦，一号体熊嘛，嘛二号才是体熊啦，哦。啊，是一号体雄啊，二号是大明啦、啊，过来讲唔对伊啊啦，对啦，一号体雄啊，啊对啊，都一几寸尔，咱来爱看一几寸吼，系啊，啊就频道啦，无像即马吼，几啊百台啊，全没完啦吼，系啊，啊过来，第三就是逐天吼，拢会当实实在在看有血有肉的朋友相处啦，并非网络上的朋友啦。啊，等于说你，咱较早吼，你都准包交朋友好歹也歹讲啦吼，准来普通讲嘛好啊，就是从起码无你知对方是安怎，长什么样子嘛，对不对？即卖网络的朋友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嘛，哈、啊，嘿，我用 P 图的也袂准啊，哎呀、啊，后来第四点哦，第四个很凶哈，就是去大时阵哦，咱咧。水道头吼，
直接拍开就喝一口。以前我们还有什么瓶装水呢，什么宝特瓶的没有啊，那么水龙头开的就喝吗？好好的也一样啊，水龙头开的就喝，对不对？对啊，水龙头现在不晓得说水龙头怎么讲，他们说水龙头呢，他们都照念的呢。啊，两只水龙头的就是少年的，咱这现在不说水龙头啦，咱说水龙头啦，齁。好啦，第五个现象就是跟四个朋友，咱拿了一支冰棒而已，咱四个 都可以共享一支冰棒，齁，那嘴哪吒就那么尊，一支冰棒吃四个人，对不对，齁，嘿，啊，那么尊，那么尊，那么尊，一支冰棒公鸡吃，尊到都嘴哪，也是在尊啊，哎呦，现在孩子听说好脏哦，啊，我们谁也不觉得脏啊，是说这样我们也不怕，也不怕病啊，齁，啊，那么呢，就是怎么起工啊，那么起水啊，对吧，那个什么汽水啊？弹珠汽水啦！我那早嘛，哦，我那早弹珠汽水，人家都袂歹啊，好唔好啊，兄啊？那么呢，就一点起讲弹珠汽水啦，一罐弹珠汽水，你一嘴，我一嘴，啊，轮流啉呢，啉一罐，啊，唔是嘴暖啦，哦，嘛是拢安尼，你食我的，我食你的，啊，无破病你，够奇怪，哎呦，系啊，啊，大刚哦，好，大刚就食饭。以前囡仔最好吃嘞，哎，可能食这面卤的，食块金牌出来嘞，饭汤，我卖饭汤好啊，迄饭汤嘛，捌食出一块金牌的，你讲安尼哟？啊，较早咱安尼讲着讲，较早无通食时代，有饭通食拢嘛好，啥？食骨来碗饭的，啊，无较大可能嘞，足奇怪吼，哟，啊来来，迄个。第七个现象就是烫脚脚啦，是穿迄落黑胶球鞋啦，塑胶迄无嘿，上山落海四界走，也无代志啦。讲啥物即马拢爱穿迄落下身的尔吼，落爱 Nike 的、爱迪达迄啦，讲较袂生迄落啥物肉啊，鱼腩腿啊啦，啊讲较袂生啥物肉啊，咱咧卡底无？鸡肉啊，哦，那个鸡肉啊，嘿，我往些地方去订，买去订鸡肉啊，要收天工，嘿，啊，买生鸡肉啊，啊，足奇怪的，对。特别现象就是老爸老母啊，将来唔捌讲好，到医院去买什么保养品、营养品来咧，互咱食，啊，奇怪，咱嘛是足健康啊，无软卡，啊嘛无自闭症，嘛无忧郁症的，嘿哈哈哈。哦，来第九个现象就是，咱迄个时阵吼。什么的玩具就去迄落玩具反斗城买，不用啦。以前我恁这个时代吼，你也甲只囡仔讲，我恁时代玩具拢家己做呢。伊买足下课的咧，讲什么玩具家己做嘿？我较早要爱玩具，拢爱家己去做。哦，迄用锤用个钉啊无，买当做穿。哎，啊咱无爱迄落啥迄个牛奶工啊无吼？啊买当做花钉诶，足厉害诶。啊，迄无爱的吼，迄破布无加加的吼，家己天天做沙包呢。吼、哦，我嘛足够耍沙包的。迄树顶若无爱吼，翘翘的、单单的，哦，树顶锁啊，伊就砍的，吼、哦，你砍，你伫这边砍一边来跳高呢。吼、哦，嘿，安尼对啊，说安尼，家家一直跳到一个人悬吼，啊，佫跳到佫比手搏起哩。哎，我呢，迄弹性足好，我呢帮有一个真正足厉害，吼、哦，足够跳高的。我差不多到腰只吼跳会过，佫较悬我就跳袂过啊，我就搞掉啊。安尼也咧算哦，加讲诶，我拢家己会超过你啊呢，稻草人无，我拢家己会超过你啊呢。啊，摕一个迄个网无，怎么弹一弹，我嘛咧算呢。嘿啊，拢家己制作快乐，吼，啊，迄个玩具家己做，相互取乐。第十种吼，第十个现象就是，阮的老爸老母虽然拢无富裕，但是互阮的爱吼，唔是俗气的玩具，吼。啊，迄个老爸老母的爱哦，虽然不是俗气的玩具，啊，真正是爱嘛。我会记较早小时候吼，差不多，恁甲。咱小时候倒一个囡仔无好是大人讲过，有啦嘛是有迄落无讲过对啦，不过全拢是大人讲过较济啦，是我讲较忝着影啦。迄个时阵拢未感觉因来人，
是咱渐渐大汉，吼，也是讲已经为人父母了，在家己讲，迄真正是爱，哦，对不对？是啊。啊来，第十一种现象就是，咱那时代虽然无手机啊，无光碟片，无游戏机台、电子玩具、录影设备、个人电脑、网络聊天等等。但是咱有如假包换真实的朋友，我拄只讲讲你的朋友谁做营养比你知影嘿啊。第十二种现象就是咱熟悉所有的厝边头左邻右舍，大家拢会互相哎、欸，我要出门，你来顾一下囡仔，甲我看影一下，阮兜囡仔顾一下门的吼，啊，就看就影一下啦，看就是安啦。那有动静就是着插头啦，嘿啦，哎，甲影一下啊，嘿，对 对，你看，就是很密切的联系，共享生活，哎、欸，这个共享家庭生活啦，好，而且讲共享一，哎、欸，共享那个餐点美食啦，对不对？啊，今麦你的厝边说啥？我知，啊，是安怎？我知，啊，你好大几个？我知，我今麦是管区的呢，你调查人户口呢，真正你唔知。大概几十栋厝边，你真正唔知伊伊阿边，也无少少疑问啊，对不对啊？嘿啊，咱较早无，好，那是一个做回来啦。哦，一路，也是讲，就是什么节日啦吼？啊，对啦，回来啦，多济啦，新明星啦，哦，六个十个的对吼，也是娶某生囝，拢会行一挂有诶无诶哈？嘿啊！啊，对面三姐讲啊，六斤薄啊，人就早讲啊，小勇那做回来哦，啊，这来行红卵哦，这可能查某的哦，嘿，拢会分享啊。哦，这哥食咖米哥哦，嗯，这款谁谁好生哦，啊，这有迄个米，迄个咱讲油饭人食就足好呀。唔错哦，啊，这行油饭的哦，嗯，这可能是谁好生哦，生有哈哈的哦，嘿，有哈哈的对啦。你看，咱较早拢会分享厝边头尾啊，嘿啊，啊无就是安那，那拢啊请吼，迄菜尾啊倒倒的，啊腾腾的有诶无，厝边头尾分享，大概以前是这样子的生活，没错了吼。后来，啊来就是啦，第十四种很像就是，咱那时阵吼，只有黑白冲洗的相片，但是咱从中得到多彩多姿的美好回忆。虽然黑白相片，但是咱迄、那个那收到种种吼，那就是很。然后多彩多姿的、就是，咱的回忆是彩色的啦，对不对哈？第十五种现象就是，咱是目前仅存的哦，敢若像咱即马一代有同理心的一代，咱即马是目前仅存最有同理心的一代，因为咱就是会听老爸老母讲话最后一代，同时咱嘛是必须听咱的后生祖囝讲话第一代。有影，咱即个时代人啊，我无敢讲，即个时代人真歹做。较早咱时代讲啥，咱也唔敢讲句咧。吼，啊时代讲啥，咱会听咧。吼，咱咧讲啥，时代人佫袂一定要甲你听。但是咱即摆时代人无共咧，你变啥？你爱去听囡仔讲啥咧？爱跟小孩子沟通咧？系啊。啊，无人就讲你教育失败嘞，实在是对啊。所以咱即马变成爱听后生祖囝讲话第一代啦，哈。哎，啊，早是大人做有意见咩？后生祖囝来应上话，你讲啥？哦，吹啊，骑着猫啊嘞，你唔知。我所以讲，咱个时代虽然无即个现代科技，但咱也是够聪明，会当配合人去运作。在运作在科技的一代，所以我开始在我当中讲，咱这代是来加趣味。咱经过古时代，咱嘛有经过的新时代，对不对？咱经过古时代，但是咱嘛接受新时代的一代就对啦。啊，就是因为安尼，你袂使讲食老啊啦，免啥的，耳根拢这一条纹呐，嘿啊！我拢敢讲爱耳，因为咱是你也甲想到，咱是接触趣味的一代。咱既然会当接受新时代，你看 AI， 迄个顶一代，你甲讲 AI， 啥物 AI 啊？迄手机当举咧四界爬爬走，较卡因了，感觉足奇怪，搁怎啊？你个手机有啥？对不对？有是啊，啊是毋是咱该趣味的一代？既然会当接受新时代，啊，咱既然接受着新时代，俺、啊、嘛是爱加减啊学，对不对啊？嘿啊，
你就讲哦，会晓，干那嘛真方便，干那嘛真离边呢，晓就是。哦，当下咱这诶算相款式，咱这阿母原来会晓，会晓即个手机啊，哈，还是哎这三 C， 哎，当你们出门哦，唔免得伊啊去。迄、那个车，所讲咱咱要坐公车无，拢爱去迄个车帮遐等无，系啊。啊，也唔知当时来，后想啊，无咱提早来等啊啊啊，结果提到伤过早去吼。啊，伊啊坐遐坐遐坐遐无聊，我要无聊死。即卖老人吼，伊要看车帮呢，伊用手机啊叫出来，就知讲几点有车帮啊，咱唔免得。迄、那个买早戏也毋是，晚戏也毋是呢。即卖老人阁足厉害个咧，伊会晓吼用手机啊搜寻附近有车无咧，有客人车无咧，要出门啊。安尼哦，嗯，你看安心足方便。哎呀、啊，好啦，反正咱是珍贵的限量版，所以哦，当当咱对地球定伫恁的生活当中消失。尽情啊，请您爱乐于跟我们相处，而且爱珍惜彼此。这咧讲我少年的听啦，我这代实在良心讲，卖拢讲吼，我老古板啦。其实我这代介趣味啊，会斗阵一啦，真正我这代含少年来斗阵一呢。哦，像我身躯边的足侪少年的朋友啊，我唔是干那有老的朋友，迄少年咧最爱跟我开讲的，嘿啊，拢讲吼。唔敢叫我阿伯吼，较客气，唔是讲作熟的吼。那较熟，拢叫阿母啊啦。啊是阿无作熟，拢叫我大姐啦。拢讲这大姐足趣味的，跟他聊天好有趣哦、喔。跟我聊天，你看发现新大陆嘞，算不算有趣？我也是在发现你们的新大陆啊，你嘛是在发现我的新大陆啊。嘿呀，啊，感谢人家有的讲啊，嘿啦，好。所以讲，天生天养被祝福的，就是我们这一代。哎、欸，你进。38年出到59年出的，有没有同感呢、啊？

0: 歌好吗？拄只快乐司机已经出来，好啦，我们听懵懂的年代的啦，吼，咱住伫个高雄一个陈小姐给咱点播来，大家到点收听豆豆。
1: 举起铅笔来，放下铅笔来，指一指窗户，指一指门，小朋友，大家练一遍。

0: 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功课。
1: 哇，这枕头三支吼，正手三支哦，目甲有够艰苦，两三年咯，目甲坐车都无法度啊，咱目甲要断去。哎呀，我听恁咧讲吼，我都好来买来食，
0: 食
1: 清香啊。食一两罐嘞，那敢那唔知呀？我想奇怪，别人就知，我来唔知。我搁去买来食，买来食五六罐都好轻松哦。我即摆就食较少，伊即摆拢食较重啊。
0: 你今年挂几罐啊？
2: 食七罐，还佫挂两罐灯啊！啊，我嘛有一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0: 真型甲 Q 咧食，即摆讲过手袂麻袂酸啊吼。
2: 嘿喏，啊佫真诶有手挂咧，我食到尾人讲哦，那遐健康也无剩，八十一年厝。
0: 老人哦，你诶人生活了上精彩。
2: 哎、欸、哦，我足快乐诶。
0: 嗯，你看，哦，即摆手尾巴讲过吼，加流利啊，八十几岁啊呢，也个拢组成一个乐团，哎嘛、欸、是算乐团啊嘿，啊所以拢有一寡有年纪啊，而且阿公阿妈做一个乐团，吼、啊、有拍鼓啊、讲锣啊，有诶无拢会好，诶、欸，算讲有当啊，算讲庙会啦，是有一寡啥物活动吼，因拢会去赞声啊，嗯，够足够诶，足够诶，嘿嘿，八十几岁啊哈，所以你看，诶、欸，脚行手行吼。对咱的生命，好，对咱的这生命不用发是话有利的好啊。你看，会惊会走，比咧别伫厝内佫较好个啊，是不是啊？吼、哦、啊，你也想看咱的血啊，循环歹，走了慢，哎、欸，碰补啊嘛，会该食咖呢。因为你血唔紧转来，啊碰补啊，伊就安那紧张啊，所以一直啊一直骂，一直胖，一直骂，像咱讲迄、那个啥，莫打胖莫醉同款啊，伊个小气呢，诶小气呢，血个循环好歹完了关系，咱的碰补啊要用，也是要买呢。哦，这两项，这两个问题是互相的啦。好、哦，你碰补啊啦，无那你回转来，你阵伊有滴去嘞，你要挨时间转来，但是你无那拍出你会袂大讲，赶快来点去啦。啊，佮有一种个就是，你会无照时间啊转来，伊就伫遐空转嘛，空转嘛，啊，莫大小意啊。所以如果这两项配合的好势，当然你的心血管疾病就没什么问题啦。啊，佮到佮再加上讲，咱即马来看人啊，医生嘛拢咧呼吁咱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好爱注意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两支产品咧，甲咱讲甲咱听，真正是给做保障的。哦，咱的碰补啊，充电充火把，别特别小气啊。咱的这循环好，血会清气，老会大降，特别要脱掉呀。所以这两项爱顾好，啊，两支拢爱食，金星甲 Q 拢爱做伙食。因为啊，这两项甲做伙食是安那。其实良心讲，你若吸收较无好个，我会建议你金星食个平静啦，啊 Q 食个饭后啦。啊，如果你啊讲我吸收无问题啦，还是讲我佫有咧食其他的产品，就是讲比如讲我有咧食西药啦，你假讲戒无落来，安尼是无一定爱照安尼戒啦。你金星甲 Q 要做伙食。也是不要紧的啦。哦，像我咧食，我是拢无，我会甲恁讲安怎食，但是良心讲，我咧食，我无食朝起工啊。得啥物饭前饭后，因为我素食也袂记真，所以我拢收着，我就甲读啦。我嘛无咧管你是四点钟吼康，就是饭饱甲康饱的中午，我嘛，迄是我甲恁教，但是我无照时间咧执行，因为我常常会忘记，我常常忘记，所以。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忘记没关系，我只要记得吃就好。你哪有在等执行的，等安那个假啦。啊，像我这种条不是忘记的哈，也袂记得得掉哈。我得了一个原则，我得去吃就好啦。我无咧管你时间啦，饭前饭后我收得啊吃，反正他又不是药，伊也不是药啊，怕什么？对不对？哎呀！你像咱金星虽然讲药剂，但是它是植物药哦，伊咪西药哦。你那只植物药是足油的嘞，比西药更加高级呢。所以它不是西药，是植物药。所以讲这植物药咧，加咱身体会作，也是含西药，讲西药啥物都含西药无共，西药是化学的，这不是化学的。所以不是化学的，咱唔免得讲一定爱哦，康巴还是饭前还是饭后。你若倒一顿袂记，你搁个食落去安尼尔。我就是拢安尼。啊，你讲无啦，我都够咧食其他的西药啦，有诶无吼？你较少起工，你要加嘛，无要紧啦。你这得家己记哈。所以讲，你若是讲啊，我如果食西药啊，我家己前日产品我要哪加，就是四点钟吼，三顿嘛吼，八点、十二点，暗头啊四点、五点，这个三顿诶中午的时间， 比如讲八点到十二点吼，八点食早顿，十二点去食中昼顿。啊，八点到十二点是一个四点钟，伊是闽南四点钟。啊，所以伊的一半就是十点，就是他的一半的时间就是十点，你就可以开始。开始饭前饭后，你就可以在这个时间去执行啦。安怎样？怎样？吼！啊，你十二，你若十二点到四点的饭顿，你嘛是等你中午歇两点就停了个，看是要饭前饭后啊，这就是当安尼算啊。吼，安知道吼？好啦，唔免算哈紧张啊。我是收到就家吃，所以我是无咧人，但是我也袂记吃，袂记吃我就赶紧甲迄个想到我就家吃。我不说哦，就等人吃一工，人咧三工无我无，但是我是袂无照时间吃，但是我是逐工吃安尼啦。吼，所以讲咱天天去吃它，哦，唔通咧一顿咕咕两顿小肚，那个药效就是会打折，知道吗？哈，好，看咱乡亲都不要大家做分享。啊，咱若是讲去到药房各位，啊，阮啊，你进行偌济，啊，你去偌济，啊，我新朋友呢，来，啊，阮甲报告一下哈，进行咱一罐，就是食循环的啦，食血路通透啊，这罐的哈。按一罐是90粒，2000块。阿 Q 咧食碰碰啊，这罐吼是迄个2800块，180粒，2800块，180粒。阿拢照三顿加一顿食一粒。阿你若讲食了，咱就轻松啊，有改善啊，咱就甲砍咧砍咧。好，你个刚才两集等起来嘛，我们要紧砍咧砍咧，卖搞停得好啊，吼，安尼知道哈。好啊，那唔知要帮伫对。啊，是需要讲，甲你服务到互相，讲啊，我都无用啦，我行动不便，这拢不要紧。你记我的电话记起来，啊，甲抄起来，啊，卡起来。什么时阵，甲你上交互相，好，你甲阮团负责就好。好，我得叫专车专人甲你服务啦，哈。好，来空吧，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谢谢你，阿子谢。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小君呢。好来啊，今麦伫这个 FB 哦，我拢时常当看到一挂朋友哈，啊，都拢退休啊，啊，今麦就是拢出国外旅游哈，啊，然后都会照一些照片，跟朋友分享了哈，所以。我到现在看到这個，看到这個，我拢会想着讲，假如退休，假如退休，敢真正是佚佗？敢我唔是酸葡萄哦，我唔酸葡萄。假如退休，敢是就是玩呐、啊？还有没有其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有的人看人家这样碰会很羡慕了。哎呦，应该佚佗啊啦，外公羡慕还好嘞，对不对？最要命的，有的人他不是羡慕你。已经亚西把康切，他看的还真不是滋味，真的是这样。我也就羡慕，我也真的看的不是滋味，对不对？所以，我正在想说，那退休是不是？你那干嘛终极目标就是去旅游去玩？人家就是这么狭隘吗？我是就事论事哈，阿伯佚佗，我也 OK 啊，他也没晒，对不对？但是我这个人吼，好像跟他工作会比佚佗较注意啊。真的哦，讲到这，迄天真正有一个朋友问我讲：“阿君，你啥物时准备退休啊？”哎呦，我问这句我牙齿呢？安怎讲？因为我也无想要退休啊。真的啊！哎，我讲阿君，啊，你要做到啥物时阵退休啊？我讲。我唔想过要退休呢，我无想要退休呢。要叫我退休，只有一个可能啦。哦，什么可能？我阿达爸已经控股你啊啦，会啦。阿达爸控股你是要安怎讲话啦？话啥咧？乌白讲，偷偷讲啊？是要安怎？要安怎做节目啦？啊，讲过搁留，讲过搁留啊？啊，哎，出干这不是拢安尼吗？哎呀，过鬼个个什么跳针跳针跳针，过鬼个过鬼个过，哎，我听讲哈，我真正到迄个程度听讲，我看可能是安那，可能是诶，无、欸、啦，应该是会困去啦，会困去哦、喔。嗯，安那较皮较歹讲，哦，听到怎么中风呢？哦，是不是？那呢是肚皮个肚皮大家啊，迄个时阵无提个袂使的啦。所以我讲我上惊是惊，我这一道上惊是惊阿达嘛控股你去啊。人家是安尼啦，除了是这样啦，要不然哦，只要咱听众朋友愿意要听我的节目吼，还佮我咧爱阿君哦，我也无想要退休啊，我要做到八十岁啊，八十岁不是讲我的退休目标，是因为嘛唔知等我到八十岁会安尼，啊啦，等我到八十岁还佮做成功哦，啊，咱听众朋友要佮听我的节目，我做到九十岁，我要佮佮做咧，要。是啊，也是我觉得有些我来讲这节目，我这节目会比那佚佗较趣味，因为你也想看嘛，我的节目是逐天遐侪人咧听，啊，我想着恁什么人咧听，啊，逐天遐侪朋友咧听我的节目，我会欢喜啊，你亲像秀美啊。伊讲来好话，我手机也无插入来，讲一个，讲我伊讲讲的话题，伊感觉就爱听啊。因为伊来好话，我手机无插入，伊当作我唔插伊啊。伊讲伊足伤心的啦，哎呦，害我唔甘一个要害啊。小米啊，我唔是无爱插你啦，我是因为无插手机啊，我才你讲啥哩啦。安尼伊咪失落呢？你就想着讲，哇、哦！你我听众朋友这爱我，啊！你也想，逐天看这侪这爱我的人吼，会当伫空中讲话啦，啊！大家互相分享啦，哦，这比咧佚佗较趣味啊咯，真正。啊，出佚佗是三不五时啦，嘿啦，偶尔啦，讲真正朋友咧少吼，偶尔讲足久无出去行，我也会啦，迄三时有准的啦。我袂一个头壳拢想讲，我要来对佚佗，佚佗，逐天在计划要对佚佗的代志，我无啦。嘿啦，我都要逐天计划讲，我今日节目要做啥啦？嘿啦，啊，佚佗三时有准啦，那个不是我的终极目标啦，我更爱做节目，真正。昨下礼拜休困，是昨嘛吼，我就讲小弟讲，啊，无休吼是也袂使的，
啊，那休困吼，我都可我给困一两点钟，爸，我都感觉足有病啊，精神足好呀。但是刷落来要创啥货啊？足无聊诶！啊，休完是啊，背手机啊啦吼，搁找一寡看有啥物趣味诶新闻安尼呢？啊无，我咪含过你拢同款吗？哈、啊！啊，要招你去佚佗，你也搁妈，我佚佗啊，要忝死啊，行看尔。惊甲脚也要酸死啊，也要酸死啊！要找一个所在坐嘛，但是佫找无个啊！你要行一行啊！三公，我弟我感觉招我去对啊，招我去高雄迄个甚物夜市啊，瑞丰夜市哦、喔。我无来，伊要行，你家己去行。啊，我要食啥呢？我要食啥？啊，无恁倒个要转啊，我食着好啊。为着要食迄福利到瑞丰夜市，你嘛有够骨力。所以我讲人骨力，人讲我笨蛋嘞，要安怎讲？对啊，是啊。啊，我感觉我感觉遐体力吼啊，把自己放空放松。哦，唔当去底下不行噶安尼哦，尾也无两下米啊，行个脚酸啊。根本就是在消磨时间尔尔嘛，啊无靠出无少想个，暗暝拢同款，嘿啊啊，迄个过节吼，过年嘛是过节，嘿啊。过节较重要吧？你讲休困啊？休困不是休得困啊？无你讲休困是要创啥？所以你不会觉得做节目较充实嘛？较注意啦，哎，看不看？别那么呆记者对不对？就是这样哈。好了，那一天呢，我就大家参考啦，因为我刚看到这篇文章阁未歹啦。啊，恁大家换一个思维去看待退休这一块哈。一共退休啊，这个。作者哈，一共退休不是去完成别人的期待啦。我就说有时候你们退休要去玩啊，大家就拍拍照片，自己可能群组里面自己有几个好朋友，大家互相欣赏一下。我倒觉得说没有必要 po FB 的，因为 FB 也不用做这些东西，朋友跟好朋友。不一样呢，对呀、啊，是呀、啊，是真的为了要去玩，还是为了要去拍这些东西，也得po在网络上，还是我去玩顺便可以po在网络上，顺便哈、哦，有，就看你去玩的那个期待值是什么啦，那有什么关系安尼啦？所以在这个三密中被定义。被行销、被消费的年代的两退休的生活，马去有媒体包装成一场精心策划的梦。所以拍开电视，划开社群，你都会看到一套几乎一致的剧本：退休等于旅游，退休住打卡。

食物的期待哈，我觉得挺有趣的这句话。哎，旅游等事实上更像是在这个以消费驱动的资本社会里面，退休旅游只是另外一种精心设计的市场故事。因为婴儿潮世代就是在讲到我们家嘛，婴儿潮世代拥有最多的财富跟资产。我就跟你说我们这演的很厉害的，都不是很多，都不是我老爸老母放很多给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真正去拼来。所以你如果不要黑白开，这个时候你都有点不准款嘛，对不对？所以婴儿潮时代是拥有最多财富跟资产。来，因此观光业、保险业、医疗产业、生活风格品牌都迫切需要一套足以吸引他们掏钱的故事啊。所以来要讲起来是我们一演的最有消费能力啦，少年的少年的黑白开，他没消费能力的啊，如果准则有也是大人特来的。好，上盖有消费能力的应该是咱这样的。于是呢，媒体跟产业就联手打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幻象。退休了后，快乐的是取决你也当去对位，你也当开偌济钱，你也当去到几个国家，你也当去看偌济国家，你也当去生偌济国家，你也当去看偌济国家。所以这个是不是有点被植入的现象的？是不是有点不安？所以你会发现讲，那些从不出国、无消费、无特别消费的长辈，参像农民啦、啊，哦，做工啊人啦、啊，哦，参像伫个地方生活一辈子阿公阿嬷啦，等到常常活甲比咱伫个都市遐一挂退休精英搁较快乐。因若无参像讲吼，得去佚佗啦，去出国啦，有诶无？你说他们就不快乐吗？是吗？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在庄稼所在生活一世人，阿公阿嬷因等到活到比城里的退休的精英更快乐呢？你无感觉因有当时退休阁愈长呢？吼，因的高生活品质，毋是来自信用卡的额度，毋是来自信用卡的额度，是来自于大自然，吼，大自然，厝边头尾孙仔的笑声，吼，日常的小仪式，加这个岁月沉淀出的安静。等到庄稼人较重视仪式感呢，我看到这篇我有感觉是安尼呢。过年过节，人因拢穿到该咱拜啥有诶无，因会穿呢。等到是即马住伫都市诶，吼，即个长辈吼，因无咧了，就讲咱中秋节吼，中秋节更迄个咱诶三大节啦吼，肉粽节、中秋节、过年吼，可能就会拜一下，他们也没有呢。啊，是讲传节三可能嘛是爱有小块拜节，他们也都没有呢。做侪拢讲无啊，都干那过年，为嘛门口口嘛无拜拜节地基主安尼呢？对对是像安尼，啊，等到因是食，因是有啥物做啥物做吼，什么仪式感该看出看出，因等到是较有咧变节有诶无诶呢？吼，所以对因来讲啦，透早会用讲啦，比外国诶名声搁较真啦。暗顿桌顶吼，咱就是家己煮诶家常热餐啦，吼，比遐五星级餐厅搁较有家的味道啦。诶，真正要出国吼，干啦，即个家我都袂下。是讲爱出去行行，我后来出国，我拢感觉食来，唔是咱爱讲咸吼，啊食来食去啊，感觉也是咱台湾的物件较好食，真的。啊嘛是爱甲家己讲，既来之则安之，入境就得随俗哈。啊，所以出去境界嘛是得食，啊无你过时呢，因为出国佚佗拢爱行呢，足忝的。你无食饭，你两脚要安那酸啊，对不对？是安尼啊，无脚安怎食，就是没有，而且家的味道最好吃啊。等下我来个落机场哦，等下做我赶紧来吼，迄落我倒来也是讲厝的，我先底下讲，给，再我来去倒一，阮迄个，路头我刚刚遐经米店啊，我要食一碗阳春面，我来就满足的呀啦。你看，伫家伫厝食无阳春面无感觉，出外口饿到要死，等下到家吼，等下到台湾，感觉一碗阳春面吼，吼就就好食，都食第一碗阳春面个。可以再幸福了，怎么那么幸福啦？哎，真正的嘞，所以大家也问家己，你嘛在改，你嘛在好好笑，你嘛在好好笑。阿爸讲叫你到安尼出国去见见家，见见物件，见家安尼啊啦，对不对？所以，现在比较减少一点点出国的机会，也是这样，没有那么迫切期待啊。真正是安尼，好。啊，所以讲媒体当然他也不爱跟你说这一些了，因为这些生活方式就是你不消费啊，
啊，你不消费他们没钱赚呐、啊，哎呀、啊，哦，所以这你这种生活方式不消费嘛，没有产业链嘛，可能被包装的商品也很少嘛，所以你每去，所以你每看到电视顶的讲，其实最幸福的退休是每天睡得好，走得动，有人可以讲讲话。因为这无市场价值啊，但是恁今天的家就讲对啊，你讲是对的呀、啊。哦，其实最幸福的退休是每天睡得好，走得动，有人可以讲讲话，真正是安尼念念。但是这一寡产业链是不会跟你讲这一句话，因为因干嘛这无市场价值？恁大家人咧想，遐开旅行社多点，哎，真正。相反的媒体就告诉你，退休至少要准备几千万啊，欸，不出国就白活了啊，没有环游世界就是遗憾啊。你看，这话不是在教你活得快乐，而是教你要怎么成为更好的消费者，你要了解。真的是，有当钱开开的，无感觉较快乐嘞，有当时会恐慌嘞。我这个不是常在出国的，变来开出国开多少顿的，我会恐慌嘞。真的。因为出国真正开业不是迄一两万的呢，因为去到欧洲抓上无一个拢要十万呢，对不对？晓啊！啊，你搁买有诶无诶咧？啊，你啊讲搁像我有当下搁带小弟小妹去的咧，带厝人诶人去的咧，迄当下开开等个康熙呢，会惊咧讲哇，啊那搁开最最钱安尼啦，我到到尾是讲。插伊啊！不过我看到有诶无，我感觉哇，再去开这堆钱啊，会较样诶，嘿呀，惊啊！因为我嘛会想到咱食老啊吼，嘛无生产力啊咧，有血啊比少年哦，忙伊都忙伊啊，这个贪污呢，起码原来想到讲食老啊无较样诶吼，那只要咱得地防止吼，你得食力啦啦，你得凄惨兼悲哀啊啦，真正，迄个伸手甲事实摕钱哦，是足可怜诶代志，你敢知影？啊，无，迄几天我，敢若前一阵仔，我嘛讲过日本一个阿伯七十几岁，伊就是迄阵退休，拢甲钱拢开伫咧佚佗，真开遐靠腰哦，讲真，身躯比个存款存无偌济，爱去讲食头路啦，嘿啦，啊，你若想讲食头路，你毋得，会过一道好，啊，拢毋通破病啊，无咧要安怎？嘿，你看。即马即个想讲少年未晓想食啦，唔食，唔是讲唔通佚佗啦，唔是钱拢紧开伫家啦。为什么一直就把钱花在这边？是真的，你真的那么喜欢玩？你真正是就爱去耍诶嘛啦，就爱去耍个外国。我觉得很多有一些东西是被植入一种期待值啊。我感觉喜欢别人看你出国羡慕的眼光，我觉得很多是这样。好嘞 ，OK。所以快乐需要资源吗？不需要啦，真的不需要哈。嘿，假如要爱什么种幸福，应该你家己心内要婆婆了解哈。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关耀维他干、得力经营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永庆收听，今日永庆的不带心，提供满速度一段，但是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一回，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5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8: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7: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我不喜欢他摸我。
1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6: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秀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天凉好个秋吼，真的有秋的感觉哦，有啦，有嘞感觉就咱这个感觉咱今麦诶这个情形吼，安尼，因站啦读册来个，哎呦，因站上班人较凉啊，有个凉吼，凉是舒服好啊，凉是好代志啊，凉个快活，热了足艰苦的吼，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嘿，这个游和清你敢知影？你若有咧关心浪浪的，通常你会较知影伊。伊爸过往去安尼，伊爸爸为着迄个要送只狗仔毛小孩吼，啊拖延洗油纸，其实这是对身体做伤害啦吼，这是不好。伊安尼做温暖的吼，安尼载只狗仔吼，流浪狗狗、流浪猫吼，安尼二十年哦，伊两家合作一起高菩萨吼，运奖安尼。游和清啊，吼，伊过用去啊，67岁尔，洗油纸嘛，洗油纸两个无顾好洗，去感染着啥，就足紧等伊。这被誉为迄个狗菩萨哦，这个狗菩萨，这个宠物友善计程车司机游和清啊，伊伫个21号吼，这个清晨6:30遐，伫个板桥阿东病，因为这个破病啊过用去。享年哦，那67岁呢，嘿，都九岁哦。啊，这游和清老师长伫个脸书的发布这噩耗安尼，哦，正是因老爸因油脂功能不好，怎引起肺积水，哦，肺积水哈，啊，怎啊个来心脏积水，因为伊个循环代谢拢不好起啊，循环代谢拢不好起，就咪讲即日来北来安尼，来困困啊等伊安尼吼。即、这个家属强调吼，特别强调，即、这个普告不收即个电椅吼。啊，请朋友关心哦，即游世界朋友当中，这份心意转换回向和需要帮忙，即猫小孩哦，啊，延续老爸一生哦所护身爱物吼，诶，即个也精神安尼，嘿，即把是过用去，诶，即个啊，应该吼，即个游和清神仙哦，伊早年伊是做成衣厂，哦，做成衣安尼，啊，32岁换专开即个客运车。一度因为顶眉跋脚吼，足少等伊。41岁时，因为因缘际会哦，去载着这救援流浪动物哦，这老师，哎，看到这群人吼，安尼无怨无悔，摕家己的薪水哦来拯救这动物，伊感觉足感动。所以对迄边对遐开始哦，伊原本无爱狗啊，伊哦伊就无爱拍麻将，又放下麻将。好，将运奖吼转为专门的载运狗狗吼，以及浪浪的专车哦。20多年来，现在一件代志去改变一个人吼，对吼，一件代志去改变一个人，带伊去载着迄个流浪狗吼，流浪协会这老师安尼吼，阿爸有都开讲嘛，有诶这个无开讲，你若知影讲哦，因摕家己薪水吼，啊，半寡薪水啊来做一寡这代志安尼，嘛未去感动着伊啊，哇，系啊吼。所以伊改变吼，就一个人一个点，有一个点，啊，互伊一生一个改变，哦，安尼，啊，所以讲，伊这20多年来，这个游和清吼，伊招聘全台湾哦，上界悬的记录一天吼，安尼开车开16点钟啦，嘿，啊，开800公里啦，伊的车内吼，总是吼，这个配消毒的用品，啊，运输笼啊，用蓝麻袋吼，安尼，啊，被毯吼，毯啊。好，为着要来减轻这救援者的负担吼，一定啊用这足低成本的介绍来收费，哦，啊甚至家己掏腰包来采购物资，来资助哦中小型的狗园安尼，变成专台湾吼爱妈爱爸吼救援毛孩的时阵哦最强大的后盾安尼吼，嘿呀，啊这你啊贵用起哦吼，嘿呀，啊人发真心就拍工作。所以当下伊跋脚，有人像咧跋，顶尾跋脚，伊就毋是歹人，就爱跋。啊，就是无人甲点盘吼，还是伊无拄着迄个点。伊若当拄着迄个点，你看偌好，对不对？嘿啊吼！啊，这个游和清伊曾经因为吼扫袂好，啊，第一名护理师的人客吼，乘客吼，甲讲你今仔叫医生看，哎，紧叫医生看去就医啦吼。啊，做好有呢，主要伫个早期发现的患者有甲状腺癌。哦，开刀了啊！伊康复的伊吼，伊就感染哦，伊就讲哦，如果那不是因为这份吼，安尼再高啊的康亏吼，可能感情死吼，都拢不一定哦，吼，可能伊是因感情死吧，不一定安尼。落尾将这数十万的这保险的理赔金嘛，转数拢投入了救援的动物，就算讲哦入不敷出吼，
他也乐在其中啊呢。2021年一期军时任高雄市长韩国瑜吼，他这公益的影片韩先生来敲门，我来专访吼，这游和清啊，阿就盛赞他吼，是这默默吼，阿为社会付出的大爱吼，狗菩萨呢。隔当当哦，游和清吧受邀出席哦新书的发表会啊，新车发表会安呢。那么加上吼宣布这个告别吼，这些资讯吼。啊，这个游和清因的后生长者就悲痛的在这个网络顶管啊，就表示因老爸因为几啊个月吼，因为破病无多食，我咱人若未食就食啦，所以你若食爱食，阿妈食伤济吼，人若未食未困未放拢食啦啦。吼，伊讲因老爸已经几啊个月，西游记人几啊个月无食，你也想讲有法度，无法度啊吼。所以因老爸哩这几个月啊吼，破病无多正常食物件。啊，所以各位都过着爱说有资料吼，恐惊吼，难以继续吼帮助毛小孩，嗯，伊就一再苦撑啦吼，一直甲顶礼拜，伊真正挡袂掉啊吼，伊才断伊治疗。落尾厝里人吼极度错愕，甲唔敢就是啦，遵照着因老爸做所爱吼，喜爱热闹的个性吼，欢迎关心游医师吼，游司机啊吼，而且朋友来上伊最后一程安尼吼，嘿。这个家属就公布灵堂，就伫台北吼新北市的棒球区吼岳阳会馆，哦，这个静渡区52号啦吼，哦，要伫10月初5拜一，下载啊吼，伫棒球殡仪馆哦，从一厅来举行哦，这个家电吼，了后的供电安尼吼，吼，哦，啊，这个后生另外好用吼，这个词。肯辞所有的店，唔免包背包，唔要收背包安尼吼。所以，伊讲希望大家当将爱心转化为吼流浪动物的这实质的帮助。这把是游司机一生哦最期盼看到的画面吼。这人的转变起来就歹讲吼。哎呀，一个安尼在爱跋脚人，跋脚拢唔等于厝安尼。啊，叫伊接受着浪浪，伊感觉讲哦，这真爱做用心甲因讲吼。哎呀，规个心肝啊投入去安尼吼。想要搞对不对？嗯，想要搞吧。够接嘞，华人的新城，华人的新城，这兄弟吼，这参选人，这个柯宏英啊，唱歌唱啊一半转昏呢，哦，唱歌唱啊一半昏呢，啊，就无醒起来。你甲伊个桂金花同款吼，桂金花花白是参加晚会啊，啊，白唱歌唱啊倒向下去安尼，吼，安尼。这个华人关新城第一选区哦，这个乡民代表参选人这个柯宏英出席的这个顺安村哦中秋联欢的晚会哦，啊，伊应邀上台唱歌时，突然间怎昏呢？嘿，啊，这救护人员来到现场已经无呼吸、嘛无心跳，那个乌卡呀！哦，啊，紧急上国军华人总兵抢救哦，警卫抢救了啊，嘛归用起来呢？嘿，这人。伊是怎啊？伊怎啊？安尼转去啊？吼！因为其实有诶心肺梗疾病啦，有诶唔知影啦。你像新德啊，吼，新德即个福源即个啊花生酱即个吼，伊讲台湾讲有名花生酱有无？新德即个福源的花生酱，即二代啊，第二代头家嘛是怎啊过用去？即嘛做少少，即嘛无过60几岁呢？哦，56岁呢？哦，才少岁。哦，迄人咧讲哦，过年前。这一种哦，你传出去呢，而且你拢无到岸上诶，嘿呀，有人惊未到你看，你出门出外把酒爱炸出，你要徛倒啊，你把酒爱炸出，你莫敢狂狂咳咯，咧咧咧，伊门爱吹吹吹呢，高雄迄个姐嘛想无，伊咧游览车边啊无吼，哦，啊伊那伊偏过，啊你游览车要啥物对啦，对不对哦？嘿呀，你学到买啥偏安尼把死，伊把死，哦。一个公山路西的吼，你看迄行路出来呢，啊，去拄到迄个，伊讲伊完全无看伊，迄个72岁拢死，这73岁吼，迄头家喎，啊，伊讲伊无看伊啊，你个阿姨无照驾，伊无照驾，吼，一个啊足宝贵的生命怎啊无伊吼，哎呀，珍惜咱今晚每一工，这个新丁吼，这个老白做盘手嘞吼，这个福源花生酱第二代负责人吼，曾俊强，你把归用去，吼，伊后生。讲因老爸过用去吼，56岁尔呢，代表家属向多年来吼，一路支持亲朋好友吼，啊，工作伙伴，嘿呀，啊，伊就过用去了，这些贴文足侪人都留言嘛吼，唔甘要搁惋惜吼，
系啊，你甲看这個，讲人哦，你若做有赚到钱哦，阿妈一直做一直做，拢无去享受人生。今日个哥问我讲，安琪，你拢出国去？啊，恁活动办完，你若无出国，有啊，后个月啊。因为啊，你出国较济，去较济国家，你有一个国家去做失望的无？我失望是无，我是食袂下尔。我是食袂下，环境我袂。咱要去咱做功课啊。而且咱阮做者前辈主持，拢出国过，伊拢知影。这所在当去，这所在好耍，这所在安那耍，伊拢甲咱讲啊。啊，咱唔捌去过，拢嘛做新鲜啊，有无？啊，这是欧洲的物件，你只食袂下。你上去水族，足水的吼，属于个天鹅湖嘞。哦，去抓伊水族仔足澎湃，那我生做者所在，个天鹅湖嘞。哦，啊个新天鹅堡吼，新天鹅堡，看偌水。嘿，啊，把迄个是一个故事，对吧？迄、那个皇帝到尾啊，伊就规身躯规一世人拢咧起城堡尔，伊也无咧做代志啊。啊，互因国家伊欠钱，伊欠钱，伊欠钱，一直对只欠钱啊。嘿啊，伊个一只大个做迄个做庙金马拍的。迄、那个做啊，空地啊，留伫遐，伊无用做较好，嘿，迄人就死啊。啊，佫，伊就问我，啊，我讲无啊，你想去水族？哦，因食迄起司锅，食巧克力锅，有无？少年人讲，啊，佮做生哦，做生，你食你嘛无爱佮食，物件用爱温的奶好食。啊，你总是佮食看麦啊嘛，佮试看麦啊，对唔对？嘿啊，啊，但人伊那就是做量，食迄巧克力锅佮起司锅安尼无，肉咧肉是用。用阿爸是用一个钱的，用一个油啊钱钱钱起来，你看你要温啥物料，你去温。哦，啊水果，看要温啥物料，你去温安尼，有无？还食袂下？我半啊胖的吼，胖食胖肥嘛吼，饭店半啊胖的，你啊惊一个买要硬啥物？就这样，我啊食袂下呢。啊，所有环境拢水啊，哦，那个时间看迄、那个拢是水啊。啊，就我讲今日有人讲，今、晚要看安永院啊，要带永一个月7-8万的讲讲。慢车看，你还阁会惊？走你免赶马带安养院。今日就一对翁仔某吼，因两个就是退休了，因无爱去带安养院，因转去坐啥物？坐迄个游轮，环游世界游轮。因两翁仔某转去带游轮，一个月开了免因开遐济钱呢。系啊，因讲安尼坐安尼坐游轮吼，啊三顿人安全，阁有点心，阁有宵夜，吼、哦，阁有食顿吼。哦要食啥物料理都有，哦啊，房间人甲恁整理，咱个免洗被单，对不对？房间人甲恁整理好，三顿咱处理，咱都食饱用，食饱佚佗啊，谈，即个甲板顶完坐，吹风也好。啊，若船靠岸，会当来遐行。伊讲哦，人生怎这样水啊？吼，人生怎这么美丽？安尼啦，安尼唔够意义，对吧？有诶，做啊翘骨也像漳州只阿伯啊，台南咩阿伯，哦，迄、那个煮神鱼。差成许差30-40斤啊！迄个手拢变形去啊！你看，迄手右边滴，手就弯翘的，伊用这个形，用成伊的骨啊！啊，你要甲撩成伊，你一出力力爱出落掉啊，有无？伊成伊啊，就出个力吼，迄第二根歪呀，歪偏去啊，歪偏去！啊，你较疼的嘛是做啊，拢翘骨啊，翘骨爱较安尼安尼，迄个整伊个手拢歪一边安尼无？哦。哎、啊！你敢享受到？无啊，甲伊做啊，要欠无惊啦，欠无惊，惊就得条阿粒，干条阿粒。啊！你做啊，人会花的，无效益啊，袂做啊，倒伫遐啥物饲你，是毋是？嘿啦，啊勇敢啦哈，甲家己过好，甲家己过好嘿。来听歌，听江文唱歌，唱一夜如人心。

0: 求婚那陪咧上咧行吼，陪咧上哦。来，我改进一个广告啊。陪阿咧上诶足艰苦，迄上我怀疑人生好无？上干呢？日日上，暝啊上，坐咧上，倒咧上，徛咧上，上班上，下班上，上课上，吼足上诶。唔系，但是要上甲会好，食药啊吼，着缀咧着好。药啊，着若开三工过了，着搁举起咧上有无？嘿呀，食活力民宿好无？活力民宿这个产品足强诶，这个产品足好，这个产品经过临床实验证实诶吼，嘿呀。你若有这个有这個，因为医生来讲你是过敏的，过敏应该上食药拢对啦。医生嘛讲啊，过敏袂好啦，嘿，鼻啊过敏袂好啦，异位性皮肤炎嘛袂好啦，哟，啊荨麻疹遐嘛袂好啦，切骨嘛袂好，拢对咧尔啦，吼、哦、对咧。因为讲这话人伊唔知道我们台湾有出高人嘛，那咧许廷远博士啊，哦伊个副甘诺乳酸杆菌啊吼，这个产品可以征战美国去的啊。哦，系啊 ，Nature 哈、哦、，Nature， 而且咧发表哈、哦、六十几篇的论文，一个得了最佳论文奖呢。这个啥物足强，这个啥物足好，这个啥物足在啊？安那讲，因为伊叫会上万人啊，又上万人，而且咧吼，临床实验证实的哦吼。因为咱的许天博士，伊应该是伫迄个马街嘛吼，小儿科，而这个免疫系统的专科医生。哦，伊尾啊吼，去这呆呆读这个医学博士吼，免疫医学的时阵吼，伊读两档就摕到博士的学位嘛吼。啊，伊的时阵一直做研究，啊，你研究爱样本，样本对得来，对马街的小儿科医生来，因为都伫伊头遐医生啊，啊，应该也关系做好的嘛，对不对？啊，因咧做胃肠科医生的了，用因来咧做胃肠科医时阵，伊会请胃肠科医生或者囡仔，伊咧做研究吼，会肠啊会困。一开始安尼吹，安尼吹，安尼吹，安尼吹，伊就是爱做认真的吹，叫吹到副甘诺乳酸杆菌啊。市面上你买到副甘诺乳酸杆菌吼，但伊看伊现在60%会好呢，40%的人无效。尾个经过多年来个研究，佮这三家困个坑做位，所以佮有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佮鼠李糖，佮经过一多年的经验实验，发现会当这四家困难做位，会当予咱这台湾囡仔过敏的，咱大人过，咱台湾人过敏的，99%佮予你食会好，因为有抗过敏的专利。很主席吼，即、這个咱市面上咧卖益生菌足济，但是因无即支，咱因无即支产品叫做吼，有抗过敏的专利。有，你看到 LP33可以咱徐天博士的呀，系啊，是不是吼？但是伊就讲即只 LP33讲60%会好，伊无99.9%哦，哦，伊讲讲到咱即四只菌抗做到99.9%，安尼好无？加倍好啦，爱甲食啦。全台湾跟咱咪咪啊笑，广播网有这家活力民宿吼，有这四家困坑做伙啦。所以你上啊足艰苦、足痛苦呀！你哪唔给你家己一个月机会？你已经痛苦一世人，从做作业开始上，从做作业开始背，开始摇的。你哪唔给咱一个服务的机会？怎啊？哎呦，真正真尼好，对不对？哎呀，这妈妈从做作业开始啊呢。
1: 我过敏也起啊，足严重诶！啊，我是自细汉得过敏，啊，即摆坐会吼，煞像啊过敏啊，拢足严重。啊，我迄摆也起吼，足严重，啊，人足艰苦诶，啊，哥吼感冒安尼，啊，我靠好弟弟有食，啊，你报我着啥？
0: 哦，活力民宿吗？
1: 好欢喜，嘿，啊，我有食，但是吼对袂落。第三组，哦，我迄阵啊拢食啊吼，食啊6-7包呢，尾啊吼，吼我拢无停，啊，着，但是我即摆拢一日。吃一包呢，我那夹起来足严重的哦，真是有效哦，足侪年，我今嘛八十几岁啦，
0: 80几岁啊，
1: 嘿，我都有听你的节目啦，听啊，想讲你去你家做见，
0: 哎呦，谢谢你。哎，真足欢喜哈！是咱来当解决真啊旧年吼，你也要听也要听艰苦啦。
1: 哦，嘿嘿，我那家车足严重个咯。
0: 嗯，足严重你话，大细样囡仔讲话，这嘛是囡仔嘛足严重啊。
2: 因为我孙子哈，啊，班毕业的时候，每天坐在我旁边，阿妈，我又鼻塞了，又鼻塞了啊！我每天跟他热敷没有效，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过敏不有益啦。治好的时候，我你有没有决定你儿子怎么样？都不鼻塞了。哇，你才知道东西好用，贵是贵的东西好用，你买我一个小孙子好可怜哦，刚出生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呢，唔知回去看又嘛唔知，每天抓头破血流，好可怜哦。后来我就买给他吃，就没有听他在讲。我要谢谢你了，
0: 谢谢你刚刚分享哦。那个现在孩子过敏的孩子太多太多了啦，
2: 他一出 那其实很多医生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是怎样的、哦、没有，他说什么尿布疹，可是抓了头破血流啊！我听你讲说，我说你自己上网去看许廷元博士，他我只听你讲，我也不知道。对啊，他是名医呢，
3: 那他真是名医啊，
0: 他是名医没有错、哦、许廷元博士是名医，吃得好哦，吃那个活力敏素吗？
4: 对
0: 啊，怎么很好？
4: 他现在都很少在抓了
0: 啊，本来是皮痒的哦。
4: 对啊，都过敏性了。
0: 哦，过敏性皮的痒哎。哦，阿姨吃多久啊？
4: 只有吃两包而已，两包都还没吃完。
0: 两盒啦哦。
4: 哎，
0: 一盒里面60包的啊，两盒还没有吃完，就现在比较不会抓了哦。
4: 是
0: 啊，不会抓就晚上好睡觉了哈、哦啊。但是伊袂，你老活力敏素在吃，伊袂阁牙起来，因为咱有在吃五谷杂粮、哦，它就会在生菌啊。我们不可能不吃饭呐、啊。伊、哦、他现在一天。吃几包？
4: 两包，
0: 两包一盒还没有吃完呢，这样一个多月而已哦，
4: 差很多，
0: 哎，差很多，
4: 差不多好90%。
0: 哦，您啊，你给他抱起来亲一下，太开心了。卖酒贵哇，卖酒都贵哇，啊，困甘好困，啊，那偏啊，这条奈好困哈，嘿，卖去食药啊，食药啊吼，拢地里无好，你爱对灯啊调，做好用诶，你出头，你出温啊，嘿，你出温啊。你来个买单啊！调咧，咱真正足好用的吼。咱的活力民宿，咱活动正办过尔。你若食了有咧过，爱认真个食，爱认真个食。你秋冬季节你足快活嘿，侬食康巴上解好。下早起来康巴个暗时要困康巴倒嘿，侬食一包一包安尼倒足好。咱这个活力民宿，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微明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好啦，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谢谢大家，现场是0800-33-55-99，用情。

有当食辣要保护家己吼，变成无能力，哈、哦。你像咱新闻报写讲迄个无，你有火无火吼？啊，你也讲过的呢？啊，你讲钱乌了了啊，去买爱马仕哦，吼，去买香奈儿，买名牌安尼哦。你的气质敢有下牌价的物件出去吼？系啊，这个写讲呢，迄侵吞长照者吼，在中美时段1200多万呢。这钱就去买名牌呢，啊！这个社工搁哩，这无人邀请伊，这不好，我讲啊，头头是道，因捌上过这无贵安尼啊。嗯，这个社工吼，即嘛台北市吼，诶，行政咧个调查嘛，有无？这个到台北市社会局吼，哦，报贪渎社工吼，这个诶督导，伊家己是社工督导吼，啊，伊人吞占了中辈时段1200万。嗯，这个检方现在给他声压进谏，啊，你做人家人好名好声，你当然没人知道，但他们的工会高检呢，今年五月高检，哦，这个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哦，就爆发到这个员工涉嫌，哦，侵占罪案呢，原本是这个任职，哦，老人福利科，哦，这个38岁，哦，这个社工督导，哦，这个江义杰啊，哦，啊！伊涉嫌利用着这管理吼文山区受监护宣告，而且长辈时段吼，因为这财产的权诶职务之便，因为这坐会啊吼，啊，因会该评估是毋是你的户口、你的口罩啊吼，啊，你的应干嘛是你的这个迄个是毋是爱管家你监管安尼啦吼，安尼吼，家你监护吼宣告吼长者，而且财务的职务，啊，因为因拢爱来互伊变伊咧顾呀。安尼啊，啊，所以第一年内底吼，伊就挪用五名无依无靠的长辈时段的钱，哦，因咧都无依无靠，无见是第二钱啊，就要创啊，哈，我就提开用无，啊，无人知啊，五鬼运财无人知啊，交接你就知啦，哦，安尼，五个吼，即长辈时段拢总1200多万的存款哦，系个你爱开啊，你爱买名牌安尼啦，即个检警查出来即个款项吼。那就拢提买精品啦，哦，买精品啦，哦。第一张哦，发动着这個搜索哈，来具体这江女哈，将这江义杰哦告案。检察官复讯了后，改依这违反哦，这个贪污治罪哈的条例，哦，向法院该申请羁押禁见安尼。啊，这检警调查哦，这个江义杰啊哈，第一下这社工界下岗改哈。哎，伊是做侪年的主力吧呢？伊把张坚哦参与哦出版哦专书哦，而且上节目哦来探讨弱势的权益。伫个去年的五月吼，甲今年的六月，伊伫台北市社会局吼任职吼，伊负责就是安排在长辈时段入住吼，即个安置机构，而且依法代管个案从即个哪来，伊就是个案。好，伊家金婆啊，家伊应感拢爱互伊管。看咧，哦，伊来这侪钱哦，啊，到今日时阵，好无哦，吼，无啦。啊，因为受监护，即长辈时段，因为心智吼缺陷为失地啊嘛，有诶无家属诶嘛，无家属来咧催嘛，无啊吼。所以即个社会局吼，变成介入保护诶唯一的管道啦。那么这江义杰吼，伊算吼涉嫌利用这业务吼，而且漏洞啊，从中获利啊。因俩讲无人知啊，因也无人家里是谁，要爱借钱啊，爱那两点死的，爱去是地精，要安怎吼？啊，我无开什么开户，无人知啊吼。这个办案的人员在咧讲，这个江义杰犯法的手段吼，主要就是啊，以少报多啦。好，当侬安置机构向小局申请费用的时阵，比如讲诶。实际要清款20万，伊就吼提这個应感哦，向银行领50万，将20万吼纳入这机构了后，伊暗中暗感30万。哦，安尼好赚的哦，伊个样是想这招哦，未带来好赚哦。对，此外吼，伊把涉嫌吼，伊直接就领走个案吼，因厝内底现金，因为伊要去带个案来安置嘛。啊，要起身，伊就甲冰内底甲冰啊！啊，这人个伊个处理个看，哎，这是底啊，我个提钱你也唔知啊，伊真啊是唔知的，是底啊吼，安尼吼，安尼，去人兜吼，
共超共提钱呢？安尼呢？啊，整个案件一直到今年六月底，这江义杰伊转任新北市政府了后，换社会局的承接人员来进行职务，吼，啊，甲爱对小，吼，要交接的时阵来清点交接，才感觉哎，足济长辈时代户头啊，哪有领济钱出去啊？这社会局落尾向这个信义分局报案，由这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吼，这郑雅芳吼来指挥警察来前往这江义杰一带所在来执行个搜索，个敲当场查获爱马仕、香奈儿、LV 这大批的名牌包包。这个检方已认定这江义杰吼，以涉犯吼，这个利用职务的机会来诈欺取财，吼诈欺取财安尼。这罪嫌哦重大啦！这专案将持续来厘清你是不是共犯，校长呢吼，搞不好有哦，吼，还有这个吼局处的这财管机制是不是存在有严重漏的疏漏对吧？啊，不由他一手遮天，伊就是一手遮天啊！你今日若卖要甲调去新北市的这政府，伊就搞阮搁伫遮都，你小局你有免来办成这啊？对吧？吼，系啊，惊死人！听电话诈骗要骗，人来讲告啊嘛，这是要涉金要讲骗，这到底是变安怎？对不对？系啊，即卖要甲调查嘛，啊，都伊用伊职务去变啥背悔，系啊。所以讲，伊这已经发文吼，请台北市启动哦行政调查，哦确认重大违失了后，会将这同事涉金吼移付惩戒啦。哦，熊盖当诶，当个废止一社工的执照。哦，阿社家属哦，则指出哦，但这案件啊厘清了啊，会检讨执行啊，甲这法规有无这缺漏啦？啊，因为这个江义杰哈，伊社工诶，这社工的领域哦，已经足侪年资历。过去伊曾经哦，承认艾滋，哦，艾滋哈，艾滋基金会哦，儿少团体家庭社工的督导呢。啊，负责政府安置哦，这特殊需求的儿童啊，这少年囡仔才来照顾呢。而且曾经接受媒体访问吼，后伊侃侃而开，而且案件引起的外界专注的时阵哦，把曾经登上吼节目讨论囡仔儿少的保护，啊，佮有这收出养，而且制度安尼呢，无采啊吼。哎呀，咱台湾即嘛嘛是足欠安尼专员，结果伊食真食起型的。现在无多，伊叫做自毁前程，吼，无多伊。好来，来个听歌，你上好打，嗯。

0: 你上好大哈。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啊，我听你的节目都听头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1: 啊，我听你的时阵啊，吼，感觉食了敢那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1: 迄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到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互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互看？
1: 啊，都拢戆，拢穿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经验互看安尼啦。
0: 嗯嗯嗯。
1: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真久哦。
1: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1: 啊，都注射互看，注射互看安尼啊。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止疼，我拢冻未掉安尼。
0: 爱食止疼，戆爱食止疼
1: 啊。嘿啊，啊无食都未使的安尼啊，啊无都戆干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这么严重哦。
1: 对啊，啊靠不了，我转从胃管开始食你的，今年食了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行各业用过。
0: 哦，谢谢第一季咱的钱。
1: 啊，介绍我的同事吧，4、5个我拢带去干，去哈药房干安尼啊，拢各行拢有干。
0: 啊，你钱即卖食袂过戆啊呢？
1: 最近炒的拢高，拢一届安尼。
0: 哦，一个剩一届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1: 我阵啊，拢炒着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我食你今年食个地准备，我十一罐来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只4、5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拢一直听你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1: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咱来客家朋友讲，伊迄个月来放10多档的，安尼你就相信吼。哎，过来，我讲听10多档的，这像你听30-40档，哦，拢听30-40档哦。
1: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人工增加、血力旺，我把拢。
0: 哦，迄做好物件，迄做好物件，迄做好。
1: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0: 哎，个做好点么？做简单的听身体。
1: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吼，听身吼，我有改善。
0: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健步，谢谢你哟嘿。
1: 哦，
0: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嗯，会互相祝福就重要吼。做好一支产品啊，咱的得力精神哦，伊就直接做照这细条血管。你看这早上做一人傲气，他咧来对啦，啊就是拢细条血咯，循环啦。啊，今天就咧食这啊，看做者新闻了，才哦，原来咱的身体真正需要精神哦，足需要。咱的大脑是咱规个头壳内底，规身躯上爱需要上锁，无时无刻都需要上锁的所在，就是大脑。上锁是上传起来，会传起来。会要带上锁起来吼，带路侪起来，你路爱通透。咱的精英就是咧拍头前路爱通透，会起来你较袂戆戆，晕晕顿顿顿顿，踢咧壁咧踢咧倒咧，安尼对吧？这平台倒平袂叮当，倒平台这平袂叮当啊，迄种走势条会路啊。所以听讲一气啊通百病都无嘛。得力精英轻松疗灵，天然的纯植物性，不是化学药物啦吼，化学药物咧食都无效啦吼。啊，咱的精是有几何？哦，所以咱帮你旧年的病无，我讲咧透风落雨，就咧生咧胃咧疼，有无？即种你家食看卖，食咱得力精，迄、那个生咱个通关过节人无过，你自然就红者正常丢丢单。哦，啊，今日食这食条血路循环的，哎，伊是有几何较治疗的效果，蛮咱旧年的病无。医生讲，你即马无食药，竟然你袂感觉艰苦啊？但你有一人，但是啊，一讲血甲塌下身，你又知影倒伫遐艰苦啊？啊，就是安尼嘛。所以用性味治疗吼，叫你用件真假真，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幸运的幸，得力真幸，啊这90粒2000块足好用诶，食康巴也可以，食德巴也可以吼，谢谢你哦嘿，好来啊，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S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电话那卡通就大心的健康吼、哦。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这首歌是许富凯所唱满满的，满满的满满的哦。好，来感谢继续感受听，咱的咪咪笑公播帮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那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啊，因为今日三兄弟啊，人伫吼共一工啦，出现伫咧租厝啦，啊，即嘛即个时阵，遮起身是真平静，就先开讲到即个老爸的身体。阿爸，你药啊，即阵嘛正常食无吼？啊，行路较在无？啊，有较好困无？食的落饭放的出来无？安尼啦。那么尾啊，这大后生文静啊，又提议啦，归去啦，趁钱嘛啦。阿爸，你甲租厝未来吼，你要安怎分？你讲好清楚啦，免得后摆吼烦恼啦，分袂白拍甲二九暝啦。第二后生，这个志贤啊，马上反对。人哦，搁伫遮好好的啦，啊！你是咧急啥物坏啦？第三后生建宏就讲，至少即个宽砖放伫地，嘛是爱提早咱知影无唔对啦吼。三个人啦，一人一句啦，声音愈来愈来愈大声啦。周清源因爸较好咧，坐伫个吼门口吼，即个房门口吼，听半波啦。牙乖啊吼，脚涂脚噔噔噔，啊未死呢，啊恁都要分租厝啊呢，三人怎啊点的？这个时阵，因老爸怎吼安尼叹了一口气，无命囡啊，甲他叫等伊等伊等伊等伊，你拢等伊，啊叫伊等伊，喏下逐客令啊，啊就大家面啊皮啊绷着等呀吼，等外口乌多麦啊，骑车乌多麦来就骑乌多麦走啦。开车来了，开车走了，这声音愈来愈细声，吼、哦，伊才慢慢登进房间，啊，开拖啊，内底吼有放三封批啦，吼、哦，啊，就是安那，个即就是伊个囡仔吼，长一封嘛，啊，这是伊原告啦，无伊毋是影印的啦，还佫有阿凯公司哦，迄份契约吼的副本啦，即、这个周清源伊个契约吼摕出来，哦。再看一届顶管吼，这个公司的电话，确认这服务卡，也个业底哦，这资料底下来底啦。伊无吼，搁增添任何物件伫这客户来底啦。伊只是个空桌等伊吼，甲拖啊关好好啦。安尼差不多半个外月了后，一个下载啊，啊，就第二后生志贤啊，就依照惯例提早顿过来，给老爸食啦。这个门就对内底吼，敲敲敲敲敲，弄几啊声吼，啊拢无人回应呢。伊就摕伊的备用钥匙，伊就先伫个前厅喊两声：“阿爸，阿爸呀，你有内底无啊？”因阿爸无甲应，伊才往因老爸房间行去。开柜的时阵，周清源啊，倒伫个门床顶。啊，棉被哦，加加行情，门窗边的水杯啊，哦，还有半杯的水啦。这几个人我叫阿爸，阿伯甲因啦，伊都徛伫门边哦，安尼停几秒啊，伊才摕手机啊卡电话。哎呦，落尾这丁叔啊，一件一件来啦，先确认状况，搁联络两个兄哥哦，啊文静啊也来。鞋仔拢袂有换换吼，啊，就对房间行入来安尼。建宏啊，对台北吼开车南下，一路敲几啊通电话啦。啊，志贤坐伫前厅啦，啊，手吼提着老爸吼平常时啊吼装健保卡吼，一只小皮夹啦。即个厝内的人呢，开始找需要的资料啊嘛吼。啊，文正开拖啊啦，第一眼呢就看到一卡透明吼的资料袋啊啦，内底袋就是财神吼。而且契约吼，诶副本啦，啊，搁接到一张哦，礼仪公司哦，诶服务卡啦。 这个文件啊，甲卡吼甲抽出来。啊，顶官印的这三字就是这个陈伯凯嘛，阿凯啊，哦，这三字安尼啦。啊，手呢就停在半空中，哦，伊就安尼卡甲提出来，怎停呢？半年前梦边迄句吼，唔是亲生哦，那有算传承啦，哦，伊无袂记哩。但是老爸留落来，会当处理后事的联络人啊，偏偏是这个名，不是三个后生的名呢。文静啊，把这张卡放伫个桌顶，无成功哦，这件代志的往事，好，伊就想啊，这间不是阿母啊，进前迄间吗？哦，安尼啦，这个志贤啊，伊就看一下，对哇，啊，金山因后生伫遐咧做对啦。哎，啊，就是这间嘛，啊，建宏啊，还未到，因为咧开车对台北来，两个兄哥先敲电话过，啊，伊敲电话过了接通的哦，了后，德文静啊，甲报因老爸的名，哦，这个周清源嘛哈，啊，甲报因到地址啦，公司并着派资料查，拍牌讲哦，啊，你稍等一下哦，我来派人过来，这个文静啊，甲电话挂掉，坐伫迄个客厅的茶椅啊顶悬，一直看到迄张服务卡啦。志贤啊，问讲，阿爸是啥物时阵去办这个啦？文静啊，摇头啦，两个人拢唔知影啦。等呢，差不多过了四十分钟，门口有车停来，阿凯就是中医生吼。阿凯到了东叔，阿就行入来，想用家属确认这名声，过来核对公司的资料。文静啊，就站起来吼，啊，本来要讲啥物呢，又搁停一下。原本准备好的那句吼，啊你是安怎哪会知影阮老爸啊？吼啊无，阮会知影阮老爸，啊无问出口，阮咧讲拢无咧甲阮讲，啊阮老爸去找你哦，因为答案已经吼，恁老爸留伫资料袋啊内底啊啦。啊，较看到三兄弟啊，甲他教两个尔吼，就讲啊无，咱先来做一寡遮啥物代志先做吼。啊，佫有一寡要等建宏回来吼，啊，佫来再厝较紧啦。哦，啊，这文静啊，听到一半，伊就问啦吼，下句袂如你扫。啊，我阿爸是毋是以前都去找过你啊啦？阿凯啊，对资料袋啊内底编出着这周清源吼，这名又签名吼。伊阿达讲有啊，阿公家己来过两届啦。这个第二后生志贤啊，一手哦，原本呢，佫就放伫个桌啊吼，桌环。听了吼，两个慢慢放落。这个文静啊，嘛不过问租厝的代志啦。阿凯啊，甲公司伊所带来这个文件，啊，就甲放伫个桌顶啦。哦，只是先处理眼前该办的这程序啦吼。那么至于这三个牛皮箱啊、牛皮封啊吼、牛皮信封，伊一句拢爱袂讲哦。吼，因老爸这个周清源有甲讲啊，甲阿凯讲都三个拢搞。这人讲究分本哦，因三个人安尼吼，啊伊嘛无甲讲恁老爸藏三个物件伫我遮，伊嘛拢无甲讲安，因为做清源交代甲足清楚的啊，人阿未够济吼，你拢慢先提出来哦，好安尼。啊，那么建宏对台北赶回来时阵吼，已经过道啊啦，伊入去门先看老爸房间，佮惊听前外头拢阿未烫着门，我啊即马办甲对啊啦吼，即、这个文件个甲桌顶资料吼，啊就往伊门伊个头前塞塞互伊看。伊讲阿爸半当前，伊家己去去找礼仪公司啊啦，哦，含恁两个吼，拢唔知影哦，含因老拢唔知影啦，三个后生拢唔知影啦。建宏啊，就提一张服务卡起来啊，啊，看到这个阿凯啊，伊名吼，伊嘛戆一个哈，阿凯半年前伫梦边呢，伊就不要听过啊，兄哥，你个笑人个唔是亲生，后尾啊传承着，如今老爸走啊。三兄弟哦，含第一步该找啥物人啊？拢是靠老人家己留落来这张卡啦。阿凯无讲哦，无阁提起着古早阿爸因阿公来的啥物代志吼。伊确认讲三个囡仔拢够济啊了后，伊就先啊需要家属决定的事项吼，讲一个说明啦。啊，这遗体吼要安怎接送？啊，衫要穿第一梳？啊，灵堂要设定咱恁家，还是要咧殡仪馆啦？个别是希望吼办几工啦，吼，有要做头七无查某七无真，哎，左囝七无啥物款啊？三个人呢，我听阿凯讲，啊，点点听阿凯咧讲，就讲了费用呢， 就阁开始咧问话啊。这个文静啊，嫌规家吼，袂当伤过寒酸啦，伤过冻酸啦，安尼亲情看到唔好啦。之前啊，一个老爸在生哦，上爱讨厌吼，伤过咧铺张啦。伊做者代志无爱吼，我伊阿甲大拢知啦吼，我老爸无爱安尼，简单就好啦。第三后生建宏啊，伊上届提早问是，如果临时呐要增加项目咧，这钱要哪分啦？阿凯甲因所讲的话吼，拢甲记落来啦。因的问题拢啊记落来吼，无替因啥物人做决定啦吼。等因三人就讲完了后，伊才甲伊带来资料，资料夹吼，啊并并一并并到这招生员咯，会去一页啦。迄份文件吼，一拍开，这个文件文件啊，原本手哦，放伫桌顶的手就收倒来啊。哦，啊那招生员的名、地址、甲联络哦、方式的拢写甲清清楚楚啦。后壁阁有恁老爸家己吼，伊选的项目。零长简单得回拿了卖给做，个别的时间卖拖长啦吼，会当依照处理原本的惯习来处理，安尼得得按照原本的惯习就好啊。哦啊，会当几个爱项目内底吼，老大人伊家己已经按照这客用吼，已经办好势啊啦。安尼，三兄弟啊呢吼，头我咧为什么人家要出国，送要出偌济，讲一半波嘛，对不对？结果咱老爸。早就都按算好了啦。现在呢，全部呢，哦，这些议论纷纷，都停在那几张纸的顶端，因为那是老爸签的契约。安尼，这个阿凯跟他讲一句哈，阿公那个时候有交代哦，要照伊家己选的做哦。这个文件啊，提起这个文件。安尼看两摆啦，哦，先问讲，阮老爸是毋是已经拿过这钱啊啦？阿凯甲公司的收款的记录吼，阿边互因看，对，阿公啊吼，伊拢拿好啊啦。这既然坐伫边啊，也无个加讲话啦。建宏啊是头咧咧吼，咧看这张纸签名的日期啦。算算的多是老母吼，捡骨了后无偌久啦，三个人。什么人都没收到老爸的通知啦，老大人自己坐车去彰化市，把自己的后事一项一项问我清清楚楚，问我完，再把钱处理好啊。大后生文静啊，看到这个资料，嘴就讲一句讲，伊哪拢无甲人讲啊？阿凯也无替老大人回答，只是把这个文件吼收在这桌顶吼，这中央啦。老爸已经把忙、把基本吼的后事拢安排好啊。三兄弟啊，原本吼在迄一场吼，这个丧葬费啊，吼都在咧烧钱啦吼。暂时无所在，无地所，无免烧钱嘛，因就知影嘛，啥物拿偌济，要处理偌济，老爸拢处理好啊，拢安排好啊，对不对？但是呢，只要伫咧租厝内底啦，另外吼有几本啊小木。最近的吼，又搁甲病出来呀。之前啊，去灶卡找老爸，平常时啊食药啊药茶啊，吼啊，这个文静啊，伫这个房间内病需要一隻证件啦。建宏啊，就问祖厝的宽敞啊，藏伫底啦。正头先只是咧找资料，后来愈找煞愈济啦。土啊内底吼有印鉴，有农会寄金箔的土啊，无几张土地吼碎单啦。文静啊，摕到一份哦，这骨碎单啦，伊就讲啊，祖厝后摆总是爱处理啊。这个志贤啊，一听到吼，当场甲拖吼摔倒转去，叫老爸吼，甲只走尔呢，你莫这尔啊，着急要分啦。建宏啊，嘛无赞成即嘛吼，就讲吼要安那分啦。但是吼，伊下一句我问，老爸如果若够定存呢？是不是爱先卡紧者？三人，你看我，我看你了啊、哦！嘴虽然拢讲卖着急，卖着急，但是家己难问着，所吼离袂开啥物钱啦，嘿，钱啦！阿凯伫另外一边咧整理吼，即、這个阿公啊吼，伊要穿啥物衫的时阵，要穿对一束嘛吼。啊，听到因在咧三个后生在起起出出，伊也不敢应话啦吼，伊只是请家属卡紧。 要给您老爸请对书协助啦。对书协助是老大人平时吼正式的场所，伊会请的啦。哎、欸，这一关还未过，因就讲伊烦恼要哪分钱呢？吼，嘿啊，啊，因老爸还搁倒伫门床顶呢，伊过用遗体搁伫遐啊。你爱家己衫穿穿的，家己阿兵啊，对不对？啊，这关拢还未过呢呢，吼。这时阵第二后生去找了一张哦，一那朴实的石柱啦。啊，这个、短后生看起来讲哦，哦，真正我阿爸过年有定咧穿着啦。哦，啊，就这个钉了，好，就是那朴实的石柱。甲下晡过，哦，阿凯呢陪三兄弟啊，甲公司来确认哦，上路尾这流程啦，后续流程。三人坐入面哦，迄已经因半年前有来，哦，来办老母进他的会客室啦，吼、哦，安、啊、就甲阮找阿凯啦。位置下当讲是拢无啥物改变啦，因坐位置啊，但是代志全部拢换啦，本来是办老母才办老爸吼。即、哦這个文件赶快咧问费用啦，啊建宏啊赶快哦提手机哦咧算数字啦，哦啊即、這個、第二后生自然赶快讲家己即几撮哦，即几年来走病走上济啦，无讲是啥物。无讲是桌顶怎么放的，是老爸亲手哦签过的契约啦。有足侪项目已经轮袂到因三个重新决定啊啦。这个文静啊，伊就嫌个别性哦，只有基本的规格啦。伊想要母啊大场的啦。既然讲老爸家己选了爸，伊就是要安尼啦，你就莫阁替伊改变啊啦。建行业在中啦，最后吼，只要吼，如果若增加费用的话啊，啥物人主张，啥物人讲清楚。三兄弟啊，讲到这咧，又搁病啊，又搁未下啦。应该老爸啊，答应哦，送出钱啊，送曾经对老爸遐哦，提过一笔哦，大条钱咧周转啦。啥物人照顾时间上介长啦？这个时阵阿凯吼。听到这三兄弟的声音，拢慢慢落来了后啊，吼，这个阿凯啊，伊就讲提醒哦，较暗一点嘛，吼，还有这个家属的名单哦，这个普文啊，甲入殓，吼，而这个时间哦，爱较紧啦。迄几年来，上比较较友好，伊一句拢无批评啦，吼，阿凯嘛，吼，等流程差不多拢摆好啊。阿凯才离开这会客桌啊啦，哦，行到公司后边的文件吼保管处遐，伊就按照吼这个招签员当初所留落来记录，提出着迄个透明吼，这资料的袋啊，啊，这资料袋啊内底吼有三个牛皮吼，这信封，伊就按照原来顺序甲囥好好势，外口吼伊就写着这个文件啊吼，啊，志贤啊甲建宏哦，三封的牛皮信吼。啊！这阿凯把整个的资料袋啊吼，提来放伫桌顶遮，先放伫家己的面头前，确认三兄弟拢在场啊吼。就伊家讲吼，做清完第二届吼，来到公司的时阵呐，伊另外有留下吼三项的物件，要等三个后生同时到的时阵，我才当交予恁。阿公啊，迄时阵先甲交代，所以恁即马三个兄弟拢到啊。这个文静啊，第一眼哦，就看到家己的名，哦，伊马上坐好势，建宏啊，把手机啊放咧，啊，这个志贤啊吼，就咧看一三封信，无伸手，哦，因这三个人咧，最先想到的拢差不多啦，哦，因老爸是不是吼，要把钱有留一笔钱落来啦，嘿嘿啦，是不是祖祖早就分好啊啦？还是早就另外写好了啦，吼，拢是钱啦，还有寄金箔啊，地契的气象，地契到底是伫底，应该是拢伫这袋仔内底啊吧，这就是我要来答案。但这个时阵吼，阿凯伊无甲贴，吼伊无贴，伊只是甲吼三个信封的照名声吼，塞到伊面头前。好安尼，文静啊先拆开信封，内底无寄金箔啊，嘛无地砖吼，无。有几张啊，黄啊吼，浪费吼，缴款的资料吼，落伫个桌顶啦。嘿，伊就安举头，后头咧看下资料，看一半，伊才认出来。哦， 这主要差不多二十多年前，伊第一摆吼做生意失败，先留落来啦。迄个时阵，伊欠哦一批这个一笔这贷款啦，啊伊唔敢登去厝啦。后来老爸哦，走几撮啊，甲处理好哦，先处理掉啦。这件代志伊唔是完全袂记哩啦，只是这年吼，每一届啦讲到老爸老母吼，和上面人较济啦。伊就无去讲这件代志啊，迄个三兄弟以后老爸老母上少的。这个借人迄方呢，是家己住院迄一年的医药费的收据啦。内底阁夹着一张哦，父亲的处分吼，伊啊吼，老爸处分，迄、那个残余的处分哦，处分，一细底啊的残余啊吼，而这个客用吼，而这影印本啊，迄当时处分只是家己讲吼，医药费哦，爱先阮先拿啦。啊！你先啊，身体顾好啦。安尼，第二后生吼，卖问讲哦，你不用问他，一直以为迄条钱啊，哦，是老爸老母原本就有的财卡啦，唔是啦，迄是伊患病哦，应该无健保吼，迄拢是钱啦，是老爸为着安个迄七分的地买去的啦，唔是老爸老母本来就有钱啦。来第三方呢？第三方就是这个吼建宏，伊拆开家己的啦。这个看到吼几啊张这个邮局汇款的明细吼，啊个保费吼的通知啦，那保险费的通知日期嘞，拢伫伊拄啊去对去台北做工过迄几年啦。迄个时阵薪水较无稳定，厝租阁足贵的吼。老爸每一届拢讲哦，厝里吼还阁会贵哈，你免寄钱转来，免烦恼厝，你先啊家己顾好就好啊。三个信封内底，拢有一张哦，同款内容的影印的便条。这个字是赵清源伊亲手写的，这个笔画啊吼，足清楚，吼、哦，也是看足清楚哈。顶管哦，只有一句话啊，恁阿母走的时阵啊，恁先想着伊留啥物落来。我走的时阵呢，想一下，你想一下，咱活落来的时阵啊。咱曾经留过啥物互恁呐？阮活的时阵，曾经有留过啥物互恁？这个文件啊，读完了后，甲这张纸吼，戴伫收据的顶端，半波拢无叮当。志贤甲家己迄份的医疗的单吼，看一届阁看一届。这个建宏呢，伊就坐咧，两只手放伫个脚头乌，无人哭。也无人马上哦，讲家己唔对啦。哟，拢无哭，也无承认上是上唔对。这个会客室哦，加从外口柜台哦，咧冰资料声音，三个后生点上车啦，拢无人佫讲话。等下过一阵嘛吼，段后生文静啊，伊才低声讲啊，老爸。替志贤所开掉去的医疗费，肯定唔嘛抓定做下来遮尔。志贤一听，马上就倒问阿兄：当时啦吼，迄日你条生理啊，你欠债到底欠偌济啦？王建宏啊，也被扯进来，伊讲家己，我去台北了后，我也无一直靠厝里啊啦。这三信甲只听完尔，故笑。伊个找到新笑起来啊，故笑，找到新笑，永远算不了的笑，这个笑拢伫钱咧顶完咧等吼。这一届吼，含阿凯，伊嘛无解苛刻因三个，伊甲这招亲员的客用吼，而且资料收好好，甲三个吼已经拆开，这牛皮信封啊吼，留我这三兄弟啊。各自吼，而且孤单吼，再孝母，再孝单吼，啊，各互因个人吼收好好势。文静啊，讲啊讲，伸手甲椅啊吼，拖在后边啦。这个吼声音足叮当啊，志贤伊嘛站起来，两个人啊吼，站伫桌角，互相骂来骂过去，对老爸骂残余，讲啊老母大音。过来，佮讲了租厝吼是啥物人住上久的，建宏想开啊啦，飞电吼 去让两个兄哥吼做伙啦，并出到伊哦长期伫外口无伫厝的代志。这个阿凯等恁三个小孩吼，面来面过去吼，互相指正吼，有一个空棒的时阵，这个阿凯就提醒吼，阿公马仔吼，要入墓啊吼，阿爷衫裤甲家属的名单，今日一定爱订好好哦。这句话让伊三人重新吼坐当椅仔顶啦。老爸留下来的故事，无替因哦算出什么人欠上济，嘛无替因三人任何人哦加分一平的土地。桌顶呢，会当确定的只是存在马仔几点到，老爸哦要入殓，我要入墓。什么人捧捧这个神主牌啊？什么人爱这个提捧金刀红啊？三个人准备过年，老爸定穿个那朴实的西装。离开公司进前门前啊，把伊家己个吼，一只牛皮信封啊，包好，放在一个随身袋内底。既然把医疗收据中心哦，放好整齐，建行啊，把这些汇款的记录吼，拢带走啊。三件物件，对于这一刻开始啊，哦，都无可能阿凯的公司啊嘛，拢交予伊啊。阿凯等下甲这柜台啦，甲老行咧做清完正式吼服务的这资料尔。按照老人半年前选好的内容哦，往下办，继续甲办落安尼吼。三兄弟啊，行到门口咧，还搁咧为租厝后边迄块地，还搁咧问地契放伫底，还搁咧烧钱，啥物人记较清楚吼？但是第二天下仔啊，因嘛是还搁做伙等来啊。因为老爸最后一程已经安排好了啊，真真正正知影每一步该安怎行的人，台湾是半年前被他们哦吼提的黑玩开玩笑的阿凯啦，即马三弟赶忙过来，阿凯按照礼仪公司哦，一个流程一程一程安尼行，该由礼仪公司处理的阿凯处理，该由后生徛的位置。伊拢甲交代甲好势好势，来到要上刑的进程，阿钦西嘛来念一个香啦。文静啊，徛伫边啊，看到阿凯吼来核对这牌位，确认这车次哦车次嘛吼，阿你啊无应该无用器材，终于吼伊就行过个门，阿钦西等一下吼，阮老爸吼要送出去，阿阮吼爱安怎做？啊！你著对阿凯做伊知影，阿凯即个礼仪者伊确实是安尼吼。迄天三兄弟第一拜吼，无烧钱啊，无烧钱讲送要徛对一边啊啦。阿凯叫因啥物时阵爱对你后壁行，啥物时阵爱停，啥物时阵爱拜，因就照着阿凯所讲的话来到这进塔啦。做正完的塔位安排伫因某吼，而且边啊啦吼。这个周林秀清，因某的边啊啦，半年前因老母吼捡骨的时阵啦，一个吼新盘吼，这个新骨盘，三个人互相相体啦。这摆老爸最后这段路，啥物人因都嘛无相体啊啦。文静啊吼，碰到伊该碰的啦，志贤对着伊靠近了这个塔位啦，啊那建宏啊，把这摆用过的物件给接过来啦。阿凯做完伊家己的工过，伊就退到去边啊去徛咧啊。所以总书一办完，左家麻木吼，从此变好好啊。左厝后来嘛是卖啊啦。三爷弟啊，为着钱安怎分啊？甘愿冤几啊摆啦。过年因不一定会坐工桌，电话嘛未打工卡，只是老爸老母塔位那个清明做祭的时阵啊，三个人赶快了伫群组内底，三爷弟啊送要先过。那么离开这纳古塔的时阵啊。阿凯哦，就问阿钦西伊老爸：“阿爸，阿因后摆哦，敢过会冤家嘛？”阿钦西把这物件哦，工具收去车顶啦，甲回一句话啦：“会啦，迄人啦活咧吼，哪就无冤家啦？咱做这行的，甲这个该送的人送好就好啦。因的车就两边叫驶的车，安尼开走。”阿凯啊，按照例吼， 家老爸，而且工具箱啊吼，搬去伫伊家己脚边遐扛。下一摆呐，阁有人请阿钦西捡骨的时阵啊，伊还阁会个对，还阁要对吼，阿钦西吼，因老爸去捡骨啦。阿钦西做30多年的捡骨啦，这个梦内底啊，散开的这骨头啊，伊知影要安怎一块一块甲摆好好势啦。啊，那至于这家庭会散去了后咧，咁也阁有人肯伸手。去一块一块感情啊，捡回来嘞！哦，啊，这都不是捡骨身的会当天做的代志啊！来，咱来个听一首歌，这首歌是陈思安所唱的《老伴》。
1: 无人知影，老阿妈哪会拢伫落雨的暗暝，一个人看着雨水。一滴一滴，对厝下滴落涂骹，看甲目睭微微，目屎那亲像雨水。我真想要问老阿妈，你到底是咧想啥？你的心内到底有啥物秘密啊？老阿妈歪头，惊予人看到伊目尾的悲愁，伊讲无啦。啊，这雨吼，哪会拢落袂煞？有一天，雨水同款是落规暗，我看到老阿妈又去坐伫门下口，伫咧看雨。我轻轻甲叫，老阿妈头淡淡，无应声。伊的手里揢着一张足旧的相片。相片的那个人，就是老阿妈过去的老伴。老阿妈看到一面的雨水，目睭开开，带着笑容，在天还未光的透早，甲伊的老伴做阵走啊。我徛在老阿妈的房间门口。门床顶迄领褪色的鸳鸯被，佮织甲真整齐。半只的网搭，替老阿妈暗藏着足济思念佮悲哀。原来，老阿妈的目屎是伫咧祈求伊的老伴，着会记得来甲我穿。雨水一滴一滴滴伫涂骹，老阿妈讲。这是因老的脚步声，我今仔日才知。

0: 买财产了吼，哟，好啦，总是安尼吼，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你就先帮查，你的碗骨我做迄个呀、
1: 啊。对。
0: 医生讲你从几个月啊，尔迄个啦。
1: 天
0: 哪！做护士的迄个啦。
1: 我加三四年了嘞。
0: 哎呦，你先来甲我分享，我先三四年，我今麦搁加三四年啊
1: 哦。嘿哦。
0: 好，啊，继续甲用加无？
1: 有哦，我逐工食侪咸瓜，搁食迄个银杏，
0: 搁食
1: 啥物拢食。
0: 你医生甲讲，你的肝是严重安怎？
1: 搁剩三个月嘛？
0: 啊是定的吼、
1: 哦。变化啦，已经紧歹去啊啦。
0: 歹去啊啦，
1: 歹去我嘛。
0: 哎呦，啊个家己身体都肝硬化足严重啊。
1: 啊，哎呀，咩啊？我甲你讲我。变血，变沙面汤啊！
0: 啊，有迄光眼王变血掉。
1: 我已经都无效啊啦！大家看到大家家，阮小金蝶不等讲，敢讲我阮叔啊，即摆再见啦！
0: 好，安尼哦。
1: 啊，我去到大家家，就迄面色足歹看，红色的。
0: 有呀。
1: 嗯，足可怜啊！我即摆看另外一家哩，做一个见证，讲爱食啦，卖欠啦。
0: 对
1: 啊，有诶老岁仔人拢介欠啦。
0: 嗯。
1: 啊，我嘛无想要甲你教育。
0: 迄阵来做见证，即摆搁三五档啊呢。
1: 是。
0: 哦，安加活几啊档啊呢？
1: 是啊。以前迄阵啊，我六十八岁嘛，即摆七十六啊，讲是讲七七岁啊，七十六啊。
0: 安尼哦。啊，恭喜你，谢谢你！
1: 啊，我满七十几岁啦咧，
0: 安尼咧哦，
1: 啊，搁伫点头门了，
0: 安尼啊，搁两做头门哦，
1: 啊是几点啦？打发时间，啊无我这厝的公公，爱变老人痴呆了。
0: 有影啦，有影啦，安尼有代志罔做好啦，讲好话，存好心做代。
1: 你是我刚刚我小妹，我跟你讲，
0: 嘿，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
1: 孙哦，大家拢乖乖，
0: 收着，
1: 啊，安尼好，
0: 啊，可比好你，赶快了，祝福你哟嘿。
1: 啊，感谢啊！
0: 谢谢。
1: 我若果加食三年，我再搁卡电话你。
0: 好，我祝福你哦，嘿。
1: 好，谢
0: 你，继续勇敢哈。
1: 啊，大家好，我真好啊。
0: 六十八岁，今嘛七十六岁，哦，七十七岁，七十六岁，你看吼，为他干，以前伊拢吐血吐几面汤，吐三面汤，哦，啊，伊血的这数字哦，剩三年，你看，咱那女性差不多爱十二，哦，啊，查甫才十四，哦，啊，伊剩三年。医生讲啊，你这都无迄落也无效也无吼，系啊。维他干真正是救人命，维他干是咱当初电话一个心愿，因为咱台胞原来国病叫做肝病，肝咧愈来愈食人咧无卡好呢吼。哎呀，肝机能啊，应该是三部曲，再变四部曲啊。而且咱咧全台湾即马有七百万人吼，脂肪肝，两千三百万人尔呢，有七百万人脂肪肝。吼，这肝，这脂肪肝意思是啥物？你肝咧破病啊啦。肝已经破病啊！维他干是一支哦，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吼，即马目前为止上佳好生化肝药哦，临床实验证实吼，伊天然的损得不性诶，大家治疗吼慢性肝病应用辅助剂，就是得力维他干，伊用黄大伊用大结石哦，伊会互咱的肝细胞哦，啊伊是恁妈恁，甲咱肝细胞结合了后，伊再生健康的肝细胞，就咱累积伫体内、腹内这毒素甲泡出来。减少咱的过敏啊，减少过敏吼。哦，咱若分酒不能在家熬夜，慢性肝病的人，哦，希望你得了维他干吼，甲做做滴保护保心符，一定爱甲食，叫你用行吼。这两百粒装的2800块，伫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总会当为咱做服务。爱讲个钓钱和平吼，啊，咱的得力维他干，谢谢吼。啊，食康巴上介好吼，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算，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好，谢谢哈，咱啊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那对产品不了解不清楚，拢欢迎卡来询问我嘿，0800335599，听歌听你用有答。

0: 提前好办事、哦、提前来讲哦，啊，这红这红这个积压进件哦，又个是安怎哈？好、哦，迄、哦那个火烧场中，讲你这时啊做贼，吼做贼，啊，大家赶要烧嘛，吼、哦、要紧火化哈，紧、哦、火化紧处理啊，较袂规工都伫个火葬场啊，吼、哦，啊来插队，哦，你本来是排28号的，我即马你插来变头前。好啊，提前来讲啊，有钱好办事啊，2000块，谁的也背后跳了第一条，但是得利啊，2000，啊，一哭哦，收2000，哎，一天都赚爆了，哦，一天那五号你差了看一万啊呢，我何必为装电话员工钱个赚啊侪，高阳啊，高阳是边的啦，哟、哦，刚贿赂吼，安尼。向抓到这两个技工吼，哦，技工吼，科技的技工吼，啊，设摊哦，去有人挤压进监安尼，嘿啦，吼，啊，都一定按两个人一对手无，那有可能安尼对不对吼？这个高雄市宜宾的吼，负责火化这技工啊吼，涉嫌登记哦，向殡葬业者吼提红包。好，以每一区的遗体哦，收费1000至2000的代价，哦，替特定的商家插队，哦，啊你，哎，其实你有啊，你排几号你敢知呀？啊，唔知呀，有啊，嘿呀，提早火化，嗯，啊，佮有加快哦，扣骨的流程，哎，安尼，开扣啊，紧的哈，好，啊，这个交检吼，交我头，哦，交检接到人检举检举。登记该收证呢，第21号哦，指挥高雄市哦调处，啊，个有这个廉政署吼、哦、南调组吼，兵分20路，啊来搜索吼，而且来约谈13个人告案。这个检方该问问了后，认定其中2个姓吴的技工吼，涉一个犯罪吼，一个涉嫌吼，嘿，嫌疑啦吼，嫌疑啦吼，嫌疑上介大，而且有这个串供之余。向欢迎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吼，甲这姓谢的技工以10万块交保，啊，就咧做行货行人，行到了看啊，这人行的人人生就是安尼尔，行到尾嘛两条行啊就无呀，剩骨头扣的，啊，你嘛知道，啊，你嘛要甲扣，你嘛要食钱，对不对？嘿啊，安尼互掠，啊，这个一个姓谢的，一个姓吴的，都因这两个，吼，啊，另外一个七类吼，涉案这个殡葬业者吼，分别得到1万到3万交保安尼。这个检方查出到这个姓谢的甲这个姓吴这两个技工啊吼，伊认定第一高阳吼是殡的啦，伊主要负责火化炉啦吼，火化炉，而且敲钟啊甲扣棍吼，而且业务安小小出来你也甲扣的，甲扣了红啊地安尼无安尼哦。啊，部分的商家吼、商家吼，拢会配合特定的及时入摊嘛吼，啊，当定定希望讲进出都较有充足吼。诶，这个时间啦吼，啊，两个人看我，哎呦，啊，这有当谈哦，啊，佮讲哦，你要插队噻，因为咱的行业开，我会咱的开业嘛吼，系无？啊，所以涉嫌私下吼，向做一间殡葬业者吼，按件收一件算1000到2000不等红包，利用非法吼摆定诶空啊旁，替特定的对象吼开后门，互恁较早收收的安尼，提早进入吼，啊，加速处理，所以这。啊，想讲，这着恁亲人最后一定啦，有遮赶哦。嘿啊，着紧小小无代志，阮总就食饱用啊，处理这样。哦，安尼哦，嗯，那着是安尼吼，遮无用咧，遮无用足赶哦。所以检方认定这笔钱吼，啊，甲公务人员的职务哦行为的，而且是明确吼对价的关系。所以这三个技工吼涉犯了那贪污，哦，贪污治罪条例。第五条第一项的第三款的吼，收受贿赂吼，安尼，啊，收人乌西安尼，而行贿殡葬业者吼，嘛涉犯同法第11条吼，安尼交付贿赂的罪嫌安尼，都挡到他钱啦吼，即啦公家机关那足侪拢有钱啦吼，系啊，安尼现在敢去用开1800块的红单，我现在桥倒来吼。我想啊，无你拢讲共无停在街仔底要共罚钱，啊无你街仔为遐大街的啊，好为了街仔为了四通八达，对吧？你街仔共为遐细街，会当停两台三台，细街，但是有7-8台要停，啊，这人就1800，你叹死，叹啊变对，对不对？嘿啊，这种真正未通啦， 这种未通，你要讲罚钱，我若无停加位，你要来实际来看，这个待转区有几台车？你带上去话，下钱怎个会当三个台停、四台停，有十外台台要停，啊，大家无好，你发安尼哪对？这唔对啊！这做官员，你出实际吼，搁定用一摆，你安尼唔对，你安得免罚钱，安落千八块呢？你无停街啊底，你无停啊，因为街后边是啥物？得斑马线啊！你着去跟着斑马线，安尼要改条话，要改伊罚千八啊！你当作百姓钱做赚的呢，用用的呢啦，对不对？哦，嘿啊！啊，百姓也免乌死啊！对，无他也无乌死，红包头好摕啊，是不是？嘿啊，安尼唔对，安尼不对啦。哦，即行政单位恁那个出来个，冲一摆去做一个评估较对啦。恁家己其他都要看咩嘛？恁实际去每只路口看咩嘛？对不对？出爱钱。好来，现在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的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来又来了，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互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
1: 好嘞，家属各属天下，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啊，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季节在咧转变，天气在咧变化。如果你那是讲哦，睡眠不足呢，又比较操劳哈、哦，真的，有当时啊、身体很容易有突发状况哈。的发生一种啊，这个今嘛当时啊选举的时阵哦，民进党花莲县新城乡的乡民代表候选人叫邱凤英，伫昨天呢吼，听讲啊，他就是在晚上，他就是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吼，咧参加一挂这个有竞选这个乡代表嘛吼，像这个新城乡花莲的新城乡吼的乡民代表哦，参加活动的时候。突然转的昏气，就突然就这样昏倒，
0: 哎呦，
1: 病情 突然而且危急，所以虽然第一时间都给送到病院，紧急而且送医院之后呢进行手术，这个情况是严重，所以进行手术给求救，后来没有想到在这个应该是团结一致的竞选时刻呢，这一位候选人呢邱凤英虽然经过了手术抢救，但是呢还是回天乏术，就今天早上听说今天应该是透早时间，听说就不治身亡，不治身亡，没有想到竟然在竞选的时候，好来邱凤英哦，他这一次是代表民进党哦，民进党呢参加花莲县的新城乡的乡民代表的这个竞选。过去这个新城乡乡民代表长期以来都是这个应该恭喜国民党啊，就是国民党哈。那今年第一次呢，出现有一位哈，这个不一样的哈，民进党的啊这个参选人哦，这是有史以来哈，有史以来应该是第一遍的哈。那这个邱凤英伊本身呢，其实伊较早是住伫桃园，十几年前为桃园移居到花莲啊，转咧伫花莲定居，这边伊参选新社乡哈第一选区哈，过去二十年来哈，这个选区呢拢是国民党啊，无就是无党籍的角逐乡民代表。今年首次有民进党提名哈，这里提名这个自己党籍的参选人出征哈，啊，没想到可能太拼了哈，啊，再加上最近这个有时候太拼了，压力太重了啊，睡眠如果又不足，天气的变化，所以就这样子哈，没有想到就这样子哈。

0: 尤其是开始要变成秋冬季节哦，这温差大哦，我干嘛这身体要特别注意哦。而且啊，这边选举嘛，啊，大家哦，最近要选举，大家都较激动嘛，不管是支持者啦、反对者啦、竞选的人啦，哦，还是去在组选的人，真的大家
1: 行程满满，也太也疲累，
0: 比较重要啦，吼、啊，你若讲无这个健康话来动算嘛，嘛做袂久啊，我说实在话。
1: 哎，所以吼、哦，这个季节吼、哦，而、且平常的身体吼、
0: 哦，对啊，
1: 有时候家己可能就是吼无感觉啦，吼，有的人拢是啊，伫咧拼技，伫咧拼。拼搏的时阵，
0: 哦，
1: 再累的工，不要紧，我还能撑得住哈。好，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今年我前两天在想说、欸、今年高雄、哦、爱河湾还会有冬季游乐园吗、哦、就是那个又有什么把那个什么、哦、什么神力超人、啊、什么蛙哥啦蛋在水底吉伊卡哇黄色小鸭丢、哦、到水里，这就是、哦、在、这个过年农历过年期间高雄的冬日游乐园，现在已经变成是冬天的时候才过年左右这段时间、哦、这个、这个我们国内的观光一大盛事哈、哦！昨天哦，哎，等一下、哦，可能等一下还会再公布哈、哦。昨天已经有公布哈、哦，今年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的 IP 哈、哦、已经敲定了哈、哦。除了已经有公布的，就是哈、哦、已经公布的皮克斯哈。哦好，今年另外还有三大国际 IP 将在冬日游乐园落脚高雄哦，哈，好来，除了皮克斯以外，好，一共会有三大国际 IP 落脚高雄。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的 IP 哦，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的 IP 到底是什么哦，好来啊，这个啊冬日游乐园的 IP 呢，哈，年底揭晓哈，年底也会揭晓哈，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第一组就是皮克斯嘛，第二组等下今天稍晚哈，看晚会公布，然后呢，整个冬日游乐园的 IP 呢，年底也会揭晓哈。好嘞，这边哈有集结啊，这个话题性啊，甲受欢迎的程度，甲热爱的族群的特性等等哈，大家期待哪个国际 IP 可以来高雄呢？哦、如果哈 ，Pocket 来尊公火力，你提供一个哈、哦，你希望啦哈、哦、不管你现在或者是过去童年呐、啊，哦哦啊，读册时阵哈、哦，这个比较有兴趣的哈、哦，这个国际级的哈、哦，这个 IP，
0: 我觉得啦，就是港湾这个地方哦、嗯，其实最好最大，而且如果能够谈到了这个 IP，、嗯、而且这个 IP 哦，这今年也会有所谓的。电影的这个
1: 哦，电影
0: 上映嘛，那当然觉得是哥吉拉，
1: 哥吉拉哦，
0: 对啊，东宝的这个哥吉拉，
1: 哦、哥吉拉，
0: 因为今年哥吉拉它有这个东宝的哥吉拉，在今年有新的1.0嘛，哈，哥吉拉1.0，之前是负0嘛、嗯，然后今年他们也是那上一部哥吉拉东宝拍的哥吉拉，它有美国版跟日本版的啊，这上一次的这个日本版，前两年的日本版在全世界卖得很好、嗯、啊，所以日本这个它的第二集哈，今年年底要上映了。
1: 嗯，
0: 那高雄趁着这个气势吼，然后在高雄港湾能够高雄市政府能够谈到这个超级大片，外公这绝对吼破前面几个，因为
1: 哥吉拉
0: 这 IP 真的是太大了，而且一个港湾其实是有啊，因为哥吉拉一东西堆东京，
1: 对海湾
0: 啊，一
1: 堆
0: 堆东京湾起来。
1: 哎，那为什么奇怪呢？我看一下目前
0: 东宝太难谈了，这个东哎哥吉拉是东宝的镇吼，就是镇馆之宝。对啊，但不随便出海外的，但是我相信随着这几年啊，这各种板家的活动哦，包括他们也是前两年、嗯，因为前两年有跟那个日本的吉伊卡哇这个版权商合作过，这个名声已经 reputation 嘛，名声已经打出来了，所以我希望是这个啦，
1: 嗯，
0: 因为你看哦，像这个年底的这个皮克斯的这个也是大的迪士尼的这个 IP 嘛，然后这个 IP 都很大，那。 那高雄几间户哪也当用，就用去跟这类东宝谈说，哎，你看迪士尼都来我们高雄办这个皮克斯展了，那你这个我们的高雄市这港湾也很符合哦，这个东宝的这个哥吉拉这个 IP， 啊，那个如果相关如果有啊，刚才在笑伊啊，哎，绝对没你来过你几间吼来高雄参观这个哥吉拉，一定超过几千万人。嗯，这个很大的 IP 呢，这我觉得，而且这个 IP
1: 有些
0: 不只是国内，
1: 你要取得这个 IP 的时候。
0: 很困难，很困难呐、
1: 啊！程序啦，很复杂，也很困难、嗯、啊。不过高雄旗舰户昨天有公布哦，说已经拿到哈、嗯，只是说今年会有三组哈、嗯、啊，到底是什么？就最后一组要到年底才会公布。
0: 我觉得有机会啦、嗯，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哦，以及嘞连续三年嘛 ，Danny 是这黄色小鸭哦、嗯，这个是原来的 IP 就有比较熟悉，他、嗯、过、啊、来的吉卡哇嘛，
1: 对啊，
0: 吉卡哇是什么的？什么的 IP？
1: 哎，吉卡哇是
0: 卡通日本。哎、哦，阿金你几下？今年年初的，
1: 今年是那个超人力霸王啊，
0: 日本哎老的 IP。嗯，我干嘛？我拿起歌咏几件户的这类主办的，我就会用前两年我们跟日本的吉卡哇跟、超人力霸王好的 IP 去跟东宝谈，
1: 一定会有啊。
0: 哎、啊，如果真的没你，我讲哎，绝对笑你、嗯。这个全台湾哈、嗯，我干嘛哈？不止全台湾，全亚洲啦，因为你看。欸、是有港湾，然后又适合放哥吉拉的地方，嗯、你看香，可能是香港的维多利亚嘛，哦，或者、
1: 啊、最好还会哥吉拉为最对啊呢，哇、
0: 哦，对对对对对对，还有整个城市的这个灯光能够配合、欸、啊，时间到了他就在那边怒吼，哇，赶快笑一、欸、啊，但是希望这是我希望，对对对，
1: 不简单啦，
0: 最好不简单啦，
1: 你还是要拿到人家的授权哦，要取得天公哦，整个昨天、高雄市政府观光局五公布了。已经取得今年2027年好冬日乐园的这个的这个展出
0: 的
1: IP 的授权呐、
0: 啊，我感觉、
1: 啊、到底虾米也唔知，
0: 对啊，这是我家己希望啦、嗯，啊，但是我感觉。也很有机会，很有可能、欸、所以就等年底哦、喔欸，高市政府去公布啦。我希望是哥吉拉啦，哥吉拉的话，我感觉刚好这亚洲地区哦、喔嗯，在这个哥吉拉成长的世代都会跑来看哦、喔嗯。
1: 好，公告了，咱来看哦、喔。当然，高雄市政府也有参考哦、喔，这个的民众大家提供的心目中的哦、喔。哦、我就这样，我讲我心目中的、这种国际 IP 哈、哦，哎，这类、到底是有哪些？哦、等一下，咱公格料再来
0: 讲。好啊，那你
1: 咱讲民众诶，民众希望诶。
0: 我嘛是嘛，我嘛是民众，我嘛希望。我唔是讲今嘛歌咏，今嘛歌吉啦，我嘛希望歌吉啦，唔是讲一件事啊。
1: 好，好，谢谢进公格。
0: 你嘞，林香，得力公司该混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
1: 所以咱刚才说哈，从今天开始呢，昼夜各半，
0: 没有错、啊，
1: 不是早岗哈，是白天晚上昼夜各半哈。哦、嗯，你也感觉讲啊，米奈叫你等哦，米奈叫你等哦，好困的人拢讲哦，足好诶，即马五点就天暗啊吼，八点就来困困觉吼，哦，困觉明仔载六七点诶，过这睡眠时间，但是好困的人你嘛无一定讲你八九点就去困啊，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对对对
1: 哦，今麦人呢，有的喜欢蒙个七万八万，或者喜欢夜生活、夜猫族哈。啊，但是哦，咱还是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0: 对啊，
1: 睡眠时间睡眠习惯还是会惯起哈，惯起啊，睡眠很重要哈。啊，你那点呢，吃起百病，或者是说啊，我都已经进入这种中年更年啦，哦，体内荷尔蒙都已经失调啊，哦，失调了，所以已经会造成你就睡眠的品质。就无遐尼好吼。昨天有一个听众，伊家讲，小君啊，我那逐工咧困哦，我拢会一直眠梦，一直眠梦安尼。伊讲安尼咁属于甲睡眠障碍啊、失眠有关咧。我讲那一定是会，你一直眠梦，一直眠梦，其实等于你咧睡觉的时间，你的大脑神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哈。啊，个有一个听众，伊是讲安那咧，伊讲。嗯，伊拢困无啊，故我得醒起来啊，醒起来了就困未起啊。吼、嗯嗯哦，可能他就困到半暝一点，两点，
0: 对，
1: 啊，就醒啊，啊醒啊就困未起。我问讲你几点困？伊讲到九点，哎、嗯，啊九点困到一点两点就困未起啊。 啊，一点两点人都在上大面，你已经困不去啊！我咧真艰苦呢，啊，规暝暝都遮长啊，你也感觉暝遮长啊？伊讲系啊，啊啊，有当时啊，都转咧起来划手机呢，啊，划手机划到今嘛，目睭拢歹去啊了
0: 哦。你问哦，你问有一个自我检视功力，困眠品质是好不好的这个方式？咱听众朋友也当自我检测者，你干嘛我困足久啊？干嘛困眠品质真好？有一个当。一定要验证的是说你如果每天再去背起来的时候、你是觉得人是很清爽的
1: 很轻松啊、
0: 我元气满满我睡一会了元气满满人是很轻很清爽、是怎样呢明明早上已经起来你也感觉人就、很叮当、然后呢或者是说你起来了又想要再睡这个回头觉明明睡了七八个小时、你还是想去那个其实就是你的睡眠的品质、我说品质很重要不是只睡觉等一晚睡眠的深程度跟品质也是很
1: 没错
0: 很重要
1: 对啊所以天亮了我起来了
0: 哦，干嘛就清爽
1: 啊？伸个懒腰，
0: 元气满满，
1: 起来洗脸刷牙，口洗呀，对不对？他讲哦，就连乖哦，嘟嘟嘟嘟嘟嘟，哦，他讲你想等一下，我早餐要吃什么？你那得困要站，
0: 你那困起没起来，人干嘛就做顿顿哈？那个是其实你困的就浅眠，很浅眠，浅眠我们就想办法来改善嘛，对啊，用改来稳定你的神经，互利元素哈，让你的这个荷尔蒙的平衡哈，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的 balance 一个数值哈，所以改加互利元素，
1: 互利元素是调啊，这类荷尔蒙哦，调荷尔蒙，但那荷尔蒙混乱，荷尔蒙哈指数降低，这东诶会影响到你的睡眠，会影响到你的心情，甚至影响到你容貌、你的青春哈。好，这所以一定要吃护理元素啊！但是你唔好搞护理元素，动作爱困油啊！
0: 对啊，对对对对。
1: 晚上我要睡觉，再来加护理元素，不对。好、哦，这是调荷尔蒙，调荷尔蒙你白天加的荷，
0: 对啊，调心态。
1: 哎，对、啊，你晚上要睡觉，对你晚餐之后到你要困眠、要困的时间，这个中间。哦，加暗灯了，跟你要困的进程，这个时间你加一粒钙粉。钙粉有七十几种，德利选哦，钙粉有七十几种的矿物质，而且它还有镁，哈，金镁镁，哈，金立邦啊，个美丽的镁，这镁，这个镁其实哈，它对睡眠的帮助，我能单独就买一个镁来吃哈，但是你吃选哦，钙粉你有感觉，就偏爱呢，听众朋友，要困进前，唔是要一定要去眠床倒才来吃，你我就讲暗顿了后到要困的这个中间的时间，你拢会当家己吃，好自由哈，这个自由家己吃。卡几时啊？尖尖尖，吼，安尼，吼，甲割落去，安尼，就这样子。啊，你得干嘛讲？果然呢、啊，白天你记得要吃护理元素，超级棒的哈。德利酸哦，钙粉加护理元素。
0: 酸哦，钙粉是日本进口的，护理元素是美国进口，美国、日本啊，两国强强联手合作哈，还我们一个顶级的睡眠护理元素啊，够德利酸哦，钙粉。
1: 睡得好，睡得饱，白天起来照镜子一看，懒镜一照，哦，这个镜中的人是什么人？面色那安尼好咖呢，气色好得不得了哈、哦！对着镜子呢，跟你抿嘴一笑，哦，这是我吗？怎么觉得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哈？好、哦，这一点不夸张哦，这是形容一个心情，一个气色好、睡得好的人哈、哦，真的整个都会改变的哈、哦。好来，护理元素，跟咱的得力
0: 酸。哦，钙粉。以上广告，V连连线。

0: 咱住这个哦，家己太保吼，太子商圈附近的听众朋友有福了啦。为什么呢？今嘛这个吼嘉义太保的太子商圈吼，今嘛有吼推出一种新的。送餐方式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无人机送餐计划。最近我就看到有这个一个媒体去采访说嘉义的这个太子商圈就跟无人机的业者配合说，嘿嘿，现在你在我们这个店叫这个火锅炸鸡啊，然后或者一些生鲜食品啊，没关系，三公斤啊，三公斤一来米家吼，你就可以叫无人机帮你送货。但是呢，这个无人机送货不是讲吼，你得拎到无人机、直接下降，没有，它会无人机
1: 送到一个定点，
0: 会像有点像那个虾皮的那个集装箱，然后你他就把你吼这个你点的东西吼送到这个集装箱附近啊，你再自己去是生鲜取货。我说哇，嘉义太保吼，不简单呢，这个那个全国首创啊。后来想想，哇，对啦，为什么会嘉义太保会第一个？南台湾不是有什么吗？无人机的园区，国家无人区的园区哦，就是在所谓的哦嘉义，就是在那个嘉义市哦，嘉义太保市，他们就是台湾的这个无人亚洲无人 AI 创新哦的园区，即民雄航太无人机产业园区。所以这个在落地嘛，哈，落地的一个应用，这个刚刚葛雄其实这个是5G AIOT， 听说5G AIOT 打个工厂，那边葛雄哈说亚湾。什么5G 什么 AIOT
1: 什么挖科咧，
0: 后来慢慢就知道嘛，就是利用 AI 跟 5G 的传送技术，然后来做一个无人车无人机或者 AI 跟通讯的场域，过去这 5G AIOT 这场域现在也有跑这个所谓的无人巴士，但是它有在亚湾区嘛，所以嘉义太保现在可以点得到无人机送餐，也是产业跟一般的企业做一个结合。我看到没办
1: 对啦，其实伊这嘛是等于咧推广这个无人机啦，但是
0: 落地应用嘛，
1: 对咱郊外送的人来讲，并不较方便啦，因为你还是要出去定点啦。
0: 真的，我在想的这哈，高雄企业这基金哈，基金库哈。他在那个 Uber 上面就是叫外送平台上面，你可以在这个那个奇迹里面叫 Uber， 然后你可以点东西，但是呢，你点了东西之后，没有人会去接单，比如说我跟我小贝贝接50兰起过50兰，没有人会接单，为什么呢？因为你哪公接单料你被坐这类渡轮过去，
1: 你来个坐船，
0: 那个送餐的人就要坐渡轮，坐过去要多少钱？单趟就60。来回就120。但是基丁的居民基丁的居民坐这渡轮是不用钱嘛。对于不是基丁居民的歧视，你要去送这一单一杯盒嘛，来回一单开80块的成本。所以的工作嘴想要吃 Uber， 想要叫 Uber 的这一些这个基丁的居民，他们会怎么做呢？一点点的。结果呢约在高雄这边啦齁，基丁渡轮站见面，一家的基丁的这民众，一家的。
1: 坐船过来提。
0: 坐船过来给面交。
1: 其实也是几分钟而已啦。
0: 对啦，因为他不用钱啦。基丁居民他不用这个不用这120块的成本嘛，骑车机车其实有。所以我想说这个无人机如果 OK 的话对基丁居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嘛，点点的齁，起各位无人机就飞过这个。
1: 等于说你那骑经在地的人你要点的齁，除非就是说你家己骑经你到不要餐厅的食物啦。
0: 没啦，那个Uber 其实也不会去跑那边了，因为那个单太少了。
1: 除非当地人了，当地人工骑机那跑 Uber 外单多接，
0: 就这样哎，
1: 这样全部拢一接。
0: 你哪边点吼？就是鼓山嘛，就是骑机过去就鼓山，那鼓山盐城区的东西，你点你看得到也点得到但是没有人要接单所以未来如果真的有这种无人机的话，我觉得真的还不错就飞过那个高雄港，然后
1: 无人机就不用搭船了。
0: 对，所以我期待你进步加趣味吼，所以我来这个太保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看到点过这个这个无人机送餐的话哈，下第二小时的时候打电话来分享一下。
1: 好嘞，好，这样。 如果还是在城市区来讲哦，说实在啦，你可能你是叫外送员送来还是比较快，因为无人机，当然这是推广我们的无人机啦，无人机有些是好比较路不照诶，而且讲上山下海一种诶吼，要不然的话，伫城市市区来讲，你讲他无人机只能送到一个定点哦，就是有那个你要到，你还是要到去一个定点呢，好去取餐啊，咱即卖人用 Uber 来讲吼，用 Uber 点餐就是平大人啊吼，不管是讲你是无用，还是你平大吼，我都直接送到阮家来，我所谓叫 Uber 就是安尼方便啦吼。啊来，不过吼，讲到这个，我刚好昨天吼，昨天哦，我去骑脚踏车的时候，无意无意看到这间，我常常在点诶，我常常叫外送的一家酸菜鱼哦。这酸菜鱼齁。那间口味我吃一下，而且我常常在叫齁，都叫外送齁。因为很酸，酸菜鱼它的味道也很好，也很够齁。然后我当时我叫一遍我叫个人齁，这个人份个人餐的对啦，独享锅的对啦。齁，大概叫一次我起码可以吃三顿一旦混这三顿吃。结果我昨天骑脚踏车是无意中看哦，我知影讲这间餐厅是伫对一间店，我唔是对一条路，我知吼，但平常我唔捌去直接去店内消费，啊，骑脚踏车是讲，哈，原来我定咧叫这间酸菜鱼，就是伫家哦，啊，就离我家不远，我哩咧，家己阮到头前一条路，一直躺去安尼念念，我就刚好昨天我就骑脚踏车骑过，我讲啊，既然都来到这里啊，啊，规矩我都来现场买啊，我就在现场买啊，因为我每次都叫外送，一个人啊，独享锅叫起来，我嘛是超爱滴买500块、
0: 啊。他现场也有在卖独享锅吗？
1: 有啊，有啊，你现场也是可以啊。
0: 没有吃过那
1: 家。哎呀、啊，就外带啊，他就是可以外带、也有外送，外带啊，现场嘛。他是一家咱国内很有名的这个酸菜鱼的连锁餐厅啊，哈。我讲搞嘞，啊，都离阮家的一头前一条路，你躺过来念念。我讲安尼。我来试买看卖，我来现场买，一定会当然会比较好，比现场买会比较便宜。你知道我买来，跟我特别，我买下来之后，同样的东西买下来，跟我常常给我外送的价格差多少啊？
0: 100块有吧？
1: 超过，
0: 对啦，合理的。
1: 所以我当时我拢干嘛讲啊？没事吼，出来买买物件，家己出来鹅鹅蛇蛇的吼，啊，算也是出来安尼老老的啊，兼运动安尼，哎呀，看嘛，个人升级对不对？好，唔通遮肥大，拢叫外送，无代志。外送的厨艺你足无用，而且你都不奔出去的吼，好，或者是说啊，真的就是懒惰，懒得出去哈，啊，所以不要太懒哈，人不要太懒哦，
0: 没错。而且哈、哦，你好像当然我当我某朋友嘛讲啊，他就是有在那个爬山啊，有在练腿练肌肉哦，他就趁晚上，因为最近搬出嘛，然后他趁晚上出来哦去练腿力这样子啊，一个新的所在哈，伊就去安尼行，然后吃饱饭去这样走一个小时，伊就讲我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来面哈，这个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晚上去散步快走的话。会趁机会发现很多哦不一样的风景，因为白天跟晚上都没赶快嘛，还有店家，因为有家己惊咯，就发现说有一些小店家白天看那个瀑布啊，阿姆在上面米看，转身一变就变成一根很精致的那种餐饮食堂小店，你讲就因为出来这样散步，就会发现很多新的店，而且
1: 没错，
0: 下次跟有机会的，吃看嘛，去看嘛，
1: 是
0: 探索嘛，
1: 对啊，你探索你自己居住附近的社区还是公厂哈，因为。平常咱大部分啦齁，啊不是坐车，要不然的开车，要不然的骑摩托车，咻咻的过啊齁，好真的是齁，所以我常常我喜欢走路，有时候就骑脚踏车，其实每一次走路你都会有发现，就好像我昨天说我常常在叫外送一间好吃的酸菜鱼，就在阮家这条路，虽然我本来就知道，但是没有去注意那么多，啊我想说那这样何必再多花钱呢，而且有时候走一走说啊，原来 这里是这个是这一间是在卖什么卖什么。好，我说你尤其走路，好走路，要不然你就是骑脚踏车，因为骑脚踏车你可以速度不会太快嘛，你可以这样看看看哈。好，真正你也发现讲。足侪足侪，就伫你可能伫恁家家己附近呢，有足侪店吼，尤其现在高雄，哦，这个也常常的哦，一栋建筑物又出来了，一栋新的店又来了，又一间店又变了，又变改变成什么店了吼，所以说啊，有时候就是你透过走路或者是骑脚踏车，你更能够去发现吼，好发现这些，其实发现说哦，原来这里是做什么？哟，原来这里是。是说哦，是开卖什么的哈？这其实就是咱生活中的一首一件探索的乐趣啦哈。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好笑的啦，然后最近大家在讨论学生的营养午餐嘛，就是这个餐后的水果嘛，哈，啊，这个餐后水果，有人蓝莓哦，就是蓝莓三颗的，有人说一整盒的。好来，让来看网络上哈，一个啊，这个高雄的这个妈妈哈，啊，就问他的小朋友哈，学校哎，你们学校营养午餐有蓝莓哦？听说你们学校营养午餐是蓝莓一盒。一盒安尼就对啊吼，好阿姨小朋友讲没有哈，可是网络大家都在讨论说，这吼学生的营养午餐蓝莓吼，这个公司面南部有的是发一盒的吼，啊北部有的是说三颗，只有三颗哦，但是比较大颗安尼吼。好来，结果妈妈南部高雄的妈妈问小朋友，你们学校营养午餐啊饭后水果有发蓝莓一盒吗？小朋友说没有哎，没有啊。那网络上大家都说高雄南部都发一盒，南美都发一盒哈。结果小朋友啊那讲跟妈妈讲，伊讲我们没有一盒呢，我们都是一整篮的。可以啊，我头啊看到这时，我嘛感觉足奇怪哈。没有发一盒，那是什么？一共我弄是归浪哎，归拿归浪哦，一整篮的，一整篮啊！安尼是安怎？伊讲啊，恁安尼要哪分？哈、哦！啊，这小朋友的跟妈妈讲，我们是老师说你要吃多少自己拿哦，家己摕。嘿，啊，这样子以免有些人可能有的人不要吃啊，有的人就好、哦，你哪讲分分的，有无？伊讲哦，有时候一人一盒，一人一盒。有些小朋友伊哪不吃的时阵，哦，听伊讲哦，常常会把这个蓝莓拿来底下咧，吼、哦，做游戏，丢来丢去的，丢来丢去吼、哦。所以老师就是讲，今嘛因为蓝莓是一整篮啊，你自己要吃，你自己拿，你要吃多少你就拿多少哈、哦，啊，这样子要吃的再拿啊，你爱吃你要吃。吃多少拿多少哈，哦，妈妈听了说哦，我知道哈，哦吼吼吼，哦，是不是哈？一共，这个蓝莓会拿来丢来丢去，是不是像《动物方程式》里面的蓝莓子弹那样哈？现在家长拢分享讲啊，伊小朋友学校的营养午餐，还有一个也是在高雄的啊，这个家长伊讲也的阿妈都丢了，伊讲我小孙女吼哦，这一学期开学之后回来拢搞阮讲吼，我们学校的哦这个营养午餐很好吃哈、哦，很好吃，而且吼伊那个萝卜排骨汤吼，我为萝卜排骨汤，伊讲萝卜排骨汤是不是是不是那汤足济啊？那个萝卜是排骨都两块啊，你来一共没有，我们的萝卜排骨汤的排骨是多到大家都吃不完哈，多到大家都吃不完哈，而且呢哈，还很好吃哈。来人都阿公吼，这个应该讲明年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哈，过去曾经啊连续已经举办过三年，从黄色小鸭，从吉伊卡哇，然后再到超人力霸王，都创造了哈，非常高的哈这个声量跟观光人次数，好也当然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消费啊，刚好啊，因为那个展出时间拢多啊，抵达那。农历过年的前后时间哈，所以哦，这真正是已经列为咱啊台湾呢，这个农历啊过年到元宵啊，这个元宵节诶，这段时间呢，国内的重点观光了哈。来 今年2027年，咱都要讲诶哈，有三大国际 IP 要落脚高雄港湾哈。第一个是皮克斯，已经这个已经宣布了。第二个第二组诶哈，国际 IP 今天会宣布哈，目前还不知道。那第三组可能就要到年底的时候才会公布。那集结一下，收集一下网络上高声量的国际 IP 的排行哈。好，有人说哦，想要什么，想要看什么哈。来国际哈，这个IP 的这个声量哈，声量哈。好来，都叫扑给他讲，他如果他的话，他要选哥吉拉哈。好来，那网络上我就这样集结起来讲，一宝可梦啊 ，Pokémon， 二三丽欧，三鬼灭之刃，四航海王哈，五什么皮克敏哦。皮克敏跟皮克斯不同吗？
0: 好啦，皮克敏就是最近咧，就是讲运动的时候能够去收集的
1: 哦。
0: 皮克敏，嘿，
1: 好来，吼啊，集再来集第六集卡哇，
0: 哦，
1: 集卡哇已经办过了，嘿，啊嘛，有人在咧讲啊，有人讲搞不好今年不会，会不会是改一个女性女的性向的国际 IP 哦？
0: 嗯，
1: 好，所以有人在说，可能会不会是小魔女？或者是什么哆瑞咪之类的，在目前都猜测啦，反正第二组今天会公布，第三组年底公布，所以今年高雄冬日游乐园哈的上面，人讲啊，人人讲开玩笑讲啊，高雄就是那个冬日游乐园，就是把什么物件拢个蛋咧水底啊都红啊。你看沈博阳前两天吼来高雄啊，嘛个蛋咧水底啊都红啊，你看就红了，更红更红的对啊。嗯，
0: 我猜这个 IP 哦。只会大不会小了哈，
1: 哎，
0: 为什么呢？有几点分析，我看在有准不准？当然这是个人的分析，对了，因为这是陈其迈市长哈任内的最后一次，就因为这个还是虽然他到时候明年举办的时候已经是新的
1: 卸任了，
0: 已经是新的市长了嘛，
1: 还没交接哦。
0: 交接了啦，十二月就交接
1: 了。哦，十二月就交接了。
0: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他这个所谓在高雄市的最后一次的这个哈夏冬日乐园嘛，所以这里的剩一半了，所以明年这个一定是只会大不会小了，而且可能会虽然是年底，我只猜因为算计了嘛，一定会在选举前公布振奋一下这个士气，所以我合理推断这个 IP。只会大不会小了，而且是可能我们想象比我们塔拉贡的这几个想象的 IP 会更大更过
1: 更大，还有什么会是更大的？
0: 不知道哦。对啊，对啊，
1: 巨人
0: 漫威啊，你查一下呢？我们在那这
1: 漫威
0: 对啊，也有可能。但是漫威怎么丢到水里？这么在
1: 漫威怎么丢水里？
0: 所以我心里啦，我私心希望是哥吉拉，因为哥吉拉跟水真的是很大这样子。
1: 对哦，对哦，对哦，咱看那电影哥吉拉，拢为水底爆出来，对不？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靠近城市，
0: 没有你要想几个有可能。第一，哥吉拉不难，就是对接东京湾起来，从水上上来嘛。
1: 再
0: 来就是说哦，它有叫声哦，那火声，这港湾很适合，港湾也适合放它叫声也甚 OK， 没差点把它
1: OK 的 OK。
0: 还有一个就哥吉拉一类生气在吐，会吐从嘴巴吐出那个热线，灯光嘛，所以你看，
1: 精彩哦。
0: 对啊，你看，高雄现在的港湾那边哈，灯光然后声音跟哥吉拉本身就是跟水海港有关的。我自己是希望这样子。
1: 好呗，
0: 哎嘛，
1: 敬请期待喽。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好。毒品走私哈，安那永远都是抓不完呐哈。永远都有人在招数毒品哈，这个南韩进行破获一宗哈惊险的人体运毒重大案件哈，我觉得30几岁哦，30几岁的巴西籍的查甫，为了要探出暴利呢，铤而走险，将总重量差不多超过1公斤七弹呢哈，市值超过上亿韩元的安非他命胶囊，安非他命胶囊硬生生的把吞入去腹肚内底， 齁、哦、他自己就变成人肉炸弹齁、哦、然后搭这个搭飞机齁闯关仁川国际机场齁、嗯哦、但是闯关闯国际机场闯关鬼啊呢齁、哦、啊南韩齁、哦、这好嘞齁、哦、这我咱来讲伊按照闯关呢其实这要赚这个钱嘛不简单啊齁齁齁欸你先爱甲吞一公斤我的毒品通吞入你给你巴肚咱大家知道那些毒品万一在肚子里面爆开去的时阵也是胶囊的啊，万不能让阳气爆开的时阵，你就死啊，你就死啊，你
0: 哈，
1: 对啊，哈、啊，好来，这一个巴西籍的这个男的哈，伊是今年四月份为辽国的永贞哈，一间饭店内底哈，从跨国贩毒的集团的上游哈，上游接下这个哈这个任务。啊吼！当这个贩毒集团交予伊的时阵，这安非他命毒品已经拢改分装好了，入的胶囊内底啊，吼胶囊内底，吼都100粒、100颗的安非他命胶囊，总重量呢1.08公斤，哈、哦，换算市价差不多1.86亿韩元，好、哦，荷兰台币其实是400几万年了，吼、哦、400多万韩元，共出来1亿多，很惊人哈。哦好，以一般单次啦，吼，一般你咧食这种安非他命的人，一般单次，吼，所吸食的剂量是差不多0.03啊，这个公克，哈。一次吸食0.03公克，啊，那叫伊说温一吞的八道来对，这是1.08公斤，用安尼个推算起来，一八道来对，加安非他命的胶囊、毒品胶囊，足足可以供应超过3万人次，3万人次来吸食哦。哦哦哦，因为这种的哦，你看，一共一次吸食是0.03公克，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你甲吞1公斤瓜入的吼，啊在那憋开去，你袂死才奇怪哈。
0: 这对啊，哎这温死的啊，赌命嘛。
1: 提供3万人次吸食呢哈，更加让人感觉瞠目结舌的，就是讲这个巴西男的，伊是5月初一开始，伊伫饭店内底，吼就哎呀就一直吞一直吞，哦整整吞下100颗
0: 哦，
1: 哎。毒胶囊，然后利用这哈体内藏毒的极端方式，一路辗转哈，以卫队呢，卫辽国哈，在辽国啊，然后再到泰国，然后再到马来西亚，然后再到中国啊呢，转机转机转机都转机一里转哈，最后个隔刚哈，隔天才顺利飞抵到南韩的仁川国际机场入境，他还顺利入境哦。他顺利入境哦，入境了后呢，伊去伫饭店吼，伊去伫个旅馆呐吼，都开始呢将这些毒品拢个摆出来。
0: 嗯嗯嗯，
1: 啊是哎、欸，那我都摆出来吼，
0: 吃泻药啊，
1: 好吃泻药都摆出来啊。死人这毒品哦，拢个胃卡层放出来哦，你看，哎、欸，排出来哦，一排出来了，算算诶，一粒、两粒、三粒，哦，100粒、一粒拢无减吼，该摆摆伫个饭店诶吼，伊住迄个旅馆诶，迄个冰层吼，哦，安尼铺的吼，铺满满的，看到遮拢钱咧，遮拢钱咧，哦，哦，赚这个钱哦，无简单哦，但是拄啊，伊咧伊伫饭伊伫伊住诶旅馆，把这毒品拢总泄出来，好铺在床上底下咧自我陶醉。欣赏的时阵，随后的南韩的这个吼执法人员吼就冲进这个旅馆里面，把他人赃俱获，哎，逮捕了，
0: 早就盯上他了啦，
1: 哎、啊，
0: 守株待兔吼，
1: 嗯，
0: 对，等你自己拍出来再来抓你，这里连照 X 光都不用照哈。

哎，可能跨国早就有哈，跨国就有这个国际警察的这个连线呐、啊。莫你看，你转机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到南韩，而且是住到饭店来对，到底饭店来对，然后100颗的这毒品都排完，人家才上门敲门，给他哈、嗯，给他挂铃铛敲门抓他，嗯，早就被盯上了。

0: OK， 你知道日本鹿儿岛 有一种食物很有名，鹿儿岛，大家去鹿儿岛，
1: 猪肉黑猪肉，
0: 哎，对啊，
1: 还是鸡
0: 猪哦，鹿儿岛哈，对啊，
1: 黑猪啊，
0: 鹿儿岛人讲啊，日本鹿儿岛的猪肉特别好吃嘛，所以去鹿儿岛你就要吃猪肉，猪肉
1: 鸡跟猪都很有名的、
0: 啊、哦，鸡猪，
1: 他们鸡他们就是用烤的，用烤盖油弄一个卤蛋炒灰搭 哦，那个鸡、烤那个鸡很好吃哦，那个超好吃，我比起猪我更喜欢鸡啊，好了，离题的，好，猪肉嘿，鹿儿岛猪肉，
0: 但是今天不是要介绍鹿儿岛的猪，但是跟鹿儿岛的猪有关系。好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1: 呵，那鹿儿岛的猪有关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0: 事件，事件，事件哦。
1: 你的全台节目是美丽人生，进攻个得力公司，感恩感恩，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元素，然后来分享哦，想看买台中朋友的心得分享。
2: 钙粉真正有够好用的啦，方便着吼。啊，钙粉我着家抹嘞，拢变凉的啦。那安尼怎敢呢？我第二钙吼，食有够多啊，钙粉有够好用的。
1: 真正钙粉有够好用，我咪甲听众朋友讲哦，这是我本人的经验。我顶礼拜不是甲听众朋友讲吗？我脚去踢掉，很痛嘛。然后钙粉就赶快吃，赶快吃，赶快吃哦，哎，就咧这痛的感觉慢慢降低。但是哦，刚才顶礼拜都要踢掉的时阵哦，这右脚的小拇指踢到。痛是本是痛一片，但是随着哦，一刚两刚三刚过吼，因为痛的变成一个点，我就感觉怪怪。小棍子来我讲，哎、欸，扑过来，我看你卡特。
0: 不，你是假讲会点点，
1: 對對對
0: 我感觉点点可能就點
1: 點、欸、有可能是那骨头有问、那个有的状况哦啊，所以我就去这个病医去拍个照片，拍一个 X 光片，就医生讲啊。你骨头哈，小指跟脚掌哦，右脚小指跟脚掌连接的那个部分的骨头裂开了，因为我踢到铁桌脚嘛。但是呢，阿弥陀佛，平常时都在吃钙粉。我跟医生讲，哈，什么？我骨头闭起啊！但是我感受我自己的感受，只有点点的感觉，真的只有点点。所以，但是一直没有好嘛，所以我才去拍 X 光片。然后医生说：“对啊，你这骨头就是裂开了吼，就嘴囊吼，其实哪公踢到刀啊，看吼，小指头踢到桌角，都会裂这个地方。”我说、啊：“那为什么不会痛？”我不知道，有人会很痛，可是可能员工先生，你可能体质比较好就不会痛。我的员工啊，平胸肌啊，他刚我的波用这类钙粉，虽然吼踢到多少骨头闭起吼，可是这个不舒服痛的感觉几乎没有了。我今天我敢讲就没有进行堵掉上，我疼架卡。”这卡踩到地板才会一点点点点的感觉，包括 AR 穿起来完全都不会有那个痛的感觉。所以我就叫金金人刚吼，要医生得来我开一堆药了哦，真的现在吼真的是很可怕。医生就开了什么肌肉松弛、止痛啊、消炎，还有一个外敷的这个软膏给我。我说哇，我说好啦，医生要开。我就开了，可是我的药都没有吃齁，我就平常我的工钙混齁，就赶快齁一次两次三次齁，多吃几次齁，我给条件没用告金嘛齁，我的脚一点痛的感觉真的都没有，还是骨头还会裂的，还以前工齁你压手胸的时候在你还是不要去踩到，不要去压到，不要去用它，但是呢这个差不多齁两个礼拜一个月之后你再回诊来看看齁，好，两个礼拜回诊之后拍的状况如何？我再跟听众朋友报告。这段时间我会更认真的吃钙粉。每天好啊，两礼拜等于回诊的时候，医生说：“嘿，啊，你骨头来弄个愈合啊？”我觉得有可能哦。
0: 所以咱听众朋友哈、这个尤其呢，慢慢尤其呢，有上年纪的人哦、这种钙不足的情形是足普遍的哈、啊。而且咱台湾人普遍哦哈，这个骨质疏松协会跟咱的国际哦，这个啊，这个啊，骨头哦，诶，这个单位拢一个公共，咱台湾人哦，真的对补钙的这种补钙程度相当严重不足哈。哦，真正爱有食钙观念，大家拢敢叫哦哦，会得惊得什么病哦，得什么病哦，得什么病啊，生什么歹命啊，但是完全都没有很在意去补充钙质哈。所以其实钙质是咱身体健康的这个这个很重要的元素
1: 哈、
0: 你钙呢，我搞的时候，你身体一定会比较健康，不是干那单纯讲哦，你骨头受伤，骨头受伤娘娘，哦，不是单纯这样子哈、哦，对你身 体整体的免疫力、抵抗力，你身体的体质、体能各方面来讲，哈，都是好的。所以讲，要补身体、要顾身体，上重要，第一重要，基本上重要的基础拍地基上重要，这都是爱食酸乳钙粉，得力珊瑚钙粉，100%的珊瑚钙来自日本得力
1: 酸乳钙粉。

0: 来跟听众朋友报告哦，吼，咱微微笑广播网诶，这个咱啊用手机哈。微微笑，这个手机 APP 收听咱这部朋友最啊，记得要更新了哈，嗯，要更新哦，要更新哈。那呢，微微笑广播网 APP 最近已经更新，提醒咱的听众朋友，有闲的时阵将这 APP 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哈，爱改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哈，以免影响到你的收听。啊，另外就是讲，也提醒讲，你若用较旧型的手机的朋友，未来真可能因为你手机的系统哈，这个系统的资源的关系哈，机关的关系，导致 A P P 无法度正常使用，所以建议大家提前更新哈，提前更新，记得哈。
1: 对啦，因为现在这个手机的这个 APP 它自动，你如果有设自动更新，其实你也不用特别管嘛，它一旦主动去更新啊。如果没有的话，你手动是按一下我们的微微笑广播网这个 APP， 你就手动按一下更新啊。如果干嘛说哇，它不给你更新哦，新版本嘛更，
0: 那你就更换你的手机，
1: 那就
0: 提醒你应该要换手机
1: iPhone 2给它买下去了，对不对？2

0: 不是要讲他的猪肉有多好吃哈，诶，是发生一种拥挤场诶公安致命意外。
1: 哎呦，嘿，养猪场公安致命意外，好可怕！
0: 鹿儿岛的养猪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安意外？我较简单讲，一个拥挤场的男性员工，伊要为因这个拥挤场的猪呀，要给进行疫苗接种，要注射啦，注疫苗的接种打针哈，无小心啊嘛，唔知是无小心，还是安怎唔知呀，竟然去和养猪场内底一只300公斤的猪啊，给逮死，就是安尼哦，是就这样。啊，怎么为什么会被那？
1: 对啊，为什么打个疫苗会被那个？
0: 东叔发现到了，马上报警，但是送医了还是哈、宣告不治哈、这员工养猪场的员工要帮猪打疫苗，
1: 对啊，全都会逮。
0: 为什么会被300公斤的巨猪？压到吼，这听讲因当时发现的时阵已经倒地没有意识了，吼、没有意识吼、那才22岁呢，这个年轻的
1: 员工，对啊对啊，应该看到那讲危险啥，伊手脚被闪应该是还蛮快的啊，对啊，发生什么代志？对啊，
0: 吼，落尾警方去调查吼，伊是这个根据警方伫现场调查，伊是讲这只猪啊才300公斤，啊，伊那早是去有这只代死。
1: 你可能弟弟先过，就压在他身上嘛。
0: 啊压在身上，伊袂背起来吗？伊只猪啊，我那死去啊吗？
1: 不知道，有我怎么知道？
0: 无奈查，伊用地场来对。
1: 啊，是伤重啊，摔倒就没有办法，自己本身没有办法站起来。
0: 伊讲吼，就被压住嘛，被压住，伊拢无法度叮当嘛。哦，300公斤甲你对调的。哈，三百公斤跌掉的根本就袂叮当啊，吼，就袂叮当，你要跌，一条跌掉都袂喘气啊，哈。伊讲事发的时阵是安尼，哦，原来这只猪啊被单独关伫迄个差不多60公分、宽60公分、深2公尺的栅栏内底。哦，伊可能要注射，是毋是一只一只安尼吼，一只一只安尼，啊，即嘛，我得要甲这只300公斤的猪吼，那伊讲伊是要甲注疫苗嘛吼，所以就把它单独关在宽跨60公分、深2公尺的迄个栅栏内底吼。啊，当时呢吼，这个员工吼，这位22岁的这个员工，伊家己伫栅栏内底咧进行吼，即、這个替猪啊注射疫苗，可能呢吼，过程当中唔知发生什么意外哈，嘛无讲啊啊，因为同事看到伊就是有底下跌了啊，可能那个空间就很狭窄。
1: 对啊，因为大家你看养猪场，他不会让这个一边注疫苗去准吼，伊绝对唔是去俩底下去煮嘛，一定先给他关起来嘛，有点像在关进猪笼一样。啊，然后可能不知道
0: 是伊要甲煮的人是往那关的老底，还是伫栅栏外靠煮嘞？哟，
1: 就不知道了。
0: 嘿，啊是迄只底下一棍强了，后转咧栅栏推倒了。好，你要甲煮下人，可能是为栅栏外靠安尼甲煮入袂得好啊嘛，对不？有迄胖栅栏有胖嘛？啊，看咪底下一棍强啊，300公斤太大只，转甲跌掉，啊栅栏倒落去。啊，倒落去啊！迄、那个底下我转来个跌落去，安尼啊，都安尼，就这样子，哎、有可能啊，不知道，反正就这样子哈。这个员工，
1: 而且还很年轻呢，
0: 22岁呢，哎呀、啊，哦，被300公斤的猪哈压死了。

0: 独星球哈，大家知啊哈，这个孤独星球哈 ，Lonely Planet 也是一个知名的旅游指南哦，好。好，很全球知名的旅游指南的一个，应该讲是网站呐，哦，
1: 对啊，
0: 网络上的网站。
1: 没错。
0: 阿姨最近公布2027年激发旅游灵感的50个绝佳胜地。嗯，哦，激发嘞，哦，这激发旅游灵感的50个绝佳胜地，其中咱台湾也有上榜嘞。50个里面，哈，台湾是凭借的极具魅力的饮食文化成功上榜，哈，不但比屏山为最适合在夜市一路吃吃喝喝的目的地，哈，台湾的吃货，哈，吃货美食之旅更名列亚洲区的必玩体验之一，哈。好来哦，那来看这个孤独星球这个文章哈内容来对，它是怎样去啊这里评选出这50个可以激发旅游灵感的绝佳旅游胜地哈。好来，我们来关注的就是这孤独星球指台湾这一部分的齁。一共齁他这在文中齁推荐的文中共咱台湾境内有16个原住民族原住民族。嗯啊历代来自中国的移民潮再加上50年日治时期。好，这些历史背景共同造就台湾丰富且多元的美食文化。跟咱台湾的历史背景拢，原来人拢足清楚的分析出来。所以，伊讲台湾不但有新鲜的海产，因为四面环海，
1: 对啊，没有错。
0: 而且呢，还有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孕育出顶级的高山茶。还有热爱阳光的 mango 芒果，让整体的美味程度更加无懈可击，还有他形容这个主笔下一郎一共形容台湾这一座岛屿小巧精致，旅客只要准备好一个小小旅行袋，带着无底洞般的绝佳胃口，就可以前往台湾。
1: 咱先歇睏一下，
0: 哦，对，时间休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
11: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波克，
1: 我是小君。啊，来，咱几点钟够开用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

0: Hello。
1: 那
2: 是我咧讲总统是迄个沈博阳的伯乐啊，伊是千里马啊。咱总统真正有够搞的啊。
1: 对啦，没有错，没有错。
2: 该选举爱前来打。啊，搁迄个台北迄个迄个空安的蒋空安吼。伊什么拢是假的啊，全部拢是假的。
1: 好，那这就交给
2: 吼。台北个球啊，吼，那测球啊，因而已是咧讲是为着要有无人机来啊，要有无人机来，所以台北。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谢谢哈。
1: 就每个地区的选民就选自己觉得好了。

0: 好来，谢谢咱这点钟有开放call in电话哈，有诶要讲，但这个要发表啊、产品有啥物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啊，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点讲注文。空吧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淑君
2: 淑君我想问你、你这钙油空白钙可以吃一
3: 公格
0: 钙油空白我们的产品空白吃都不要紧、全部都可以吃对
2: 含那个我们的
0: 我都要吃的水要爱人多久你水要吃饭后好了就这样、你如果要
1: 分一个小时啦好分开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0: 就不要一起吃、你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吃嘛、其实我们也不用说一定要吃饭前吃你什么时间都可以吃、
2: 康巴我也可以吃
0: 当然可以可以没问题都不要紧都可以可以、好好谢谢我刚才有人常常在吃油癌或者是有长期慢性病的在吃油癌、你在吃我们的钙粉钙油啦吃我们的苏鹏啦护理元素都不要紧我们的产品你24小时什么时间你都可以吃你自己排、你如果要定在三顿饭吃你也没关系 你就会记得原则上我们会吃饭前我们可以吃空白的没关系所以是我们可以什么时间都可以吃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就较好排你四小时在你排要排什么时间吃油啊是你自己的油啊你自己要排出你吃油的时间就好了、只要浪费浪费你超过原则上吃点坚固的时间就可以了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钙油还有护理元素苏鹏维他干我们的苏鹏、昨天有一个赖先生嘉义嘉义的赖先生赖先生他说对呢我想到前几天有一个讲到个卡手机啊，讲俄罗咱的产品俄罗加，我讲叫伊家己啊亲身卡伊话吼，加点点点呢，伊讲啊无啦，我足济人咧听拢，我讲谁人听就知会记咧你的声，伊讲我足济人咧听，因会记咧我的声，我讲啊食产品高食好分享，这唔是啥物见笑代啊，啊这啊唔是啥物代志啊，伊就讲无啦，这吼我会歹势啦吼，啊来咱讲赖先生啦，嘿我想到迄个听众吼，我拄则咧讲迄个前几天啊，又卡好啊，迄个太太啊，吼，你则卡紧卡入来哦，紧卡入，我可本来甲你袂记得，我拜伊要甲你叠叫吼，袂叫了袂记。赖先生讲吼，你甲听众朋友讲，查甫人爱食苏鹏，真正足好诶。我以查甫人甲你挂保证吼，伊讲以我查甫人食苏鹏了，我甲你挂保证，叫我家己诶话转达安尼就好啊。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林姐，来 ，Hello， 你好，苏鹏 Pocket， 嘿，你好，
4: 你好，两位好，小君啊，
0: 请讲，
4: 多谢。有亲和力。
1: 你好。
4: 啊，这个有演人的人的演。
0: 像。
4: 啊，伊那当算是不是上下人市场？
0: 好气哦，哎哎，
4: 对吧？有吧？我家何建存，何建存跟他有较几回接触啊？比较几回哟，
1: 几
4: 回一挂。他有分，只有人演那个亲和力。我最爱看伊节目。
0: 安尼吼，四十四岁啦。
4: 我最爱看伊。
0: 伊才四十四岁呢，嘿啊。沈博阳四十四岁，嘿啊，嘿啊。对啊，对啊。
4: 而且他亲和力很好啊，果然
0: 人。是啦，是啦，是啦，嘿
4: 啊。
0: 嗯，好，谢谢，好，谢谢啦，哈。我看啊，即马真正男女老少呢。我看伊啊，哇，一挂阿桑嘛是安尼呢，吼，看到伊安尼，这人有当时啊，这吼，这运吼命运真正足歹讲诶。好，几个月前啊，个人就这样讲哈，桑沈博阳桑吼，你看啊，这几个月时间呢，竟然成为一股洋流哦，吓死人！
1: 我觉得这都是累积的啦，很多事情点点滴滴累积。不是讲你哪样跟那个台北家的代志，就是有好好的去处理的话，我觉得原来的领先者他不会被追到那么
0: 看到那么多人哦。
1: 我们平心而论呐、就是真的就是啊，就是2018年的高雄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嘛。其实还是有一些哈，当然你如果是原本的始终派支持的，你就很难相信。但是你对于一般比较不去关心政治的人哈，你干嘛讲我刚刚先话是安内代志，你不给我处理掉，我都没送。 其实就安尼嘛，啊，你对西中诶，你讲哦，对方偌好偌好，伊嘛不会买单。可是对一般的中产阶级生活每天在努力打拼的人，他就觉得哦，市政这种东西影响到他的生活，可能啊，还有如果一些大环境如果比较不好的话，他没有被感觉没有被照顾到的话，他就很简单，就是就把怒气发泄在哈，哦，所谓的哈，哦，那个他的竞争者身上。所以你看，基本的是讲台北市人讲呵呵啊，处理这代，这个都不是都。用我们高雄市民的角度来看，台北市这差不多半年来的事情，都不是很大的事情。黑老公真正紧懂完紧处理的好啊，然后什么事情都要，如果都要上升到所谓的哇，这个营养午餐你被搞定中央，那不是，那我不知道，我就觉得，那我选你这父母官来干嘛？什么都要中央处理呢？都。
0: 好，那我们来看呢。来来来哦，最近台中哦，来最近台中哦，这个检警哦，检警破获一起叫做违法跨国代理孕母案哦，违法的跨国代理孕母案，该非法集团呢号称一条龙服务哈，哦，除了哈，哦，除了征集的媒合。取暖、植入、衣瓜，甚至还包含小孩子出席了后的归属，嗯，那移民署查出来哈，这个外籍孕母啊，快要到预产期的时阵，嗯，这个集团就会将他们接到台湾来，嗯，然后进入的固定几间妇产科，还是病院待产哈。等到囡仔吼生出来了后，虽然属于孕母哈，但是这个集团会先取得孕母未婚证明，好排除额外侵权的争议哈，侵权的争议了，这个进行亲子鉴定。然后拿着两项证明到户政啊，这个事务所去办理登记，让委托人合法就成为台湾生父的小孩。那地检署查出来，这代理孕母吼，拢是到特定的吼，都照。特定的医院诊所接生，其中有超过五成拢是伫台中宏源某一间妇产科，连附近的民众拢有注意到，讲为什么那么多外籍人士呢？吼，进出这间妇产科，吼，实际上询问了才知讲，这一家妇产科的医护呢表示院长不在哦，拿去改问，讲我恁家那一点，我看来外国人来这生囝吼，啊，来恁的妇产科产检那啥，好，啊，恁拿去问，哎，这个妇产科来对活力的，我能讲啊，一定无得嘞，我唔知呀，吼，哦，我不了解哈，哦。那这边检方起诉书顶头的妇产科业者被认定是证人，没有遭到起诉，因为他只能算是证人而已哈。哦，对的，这点移民署跟地检署回应哈，这波只敢来针对集团的相关人，妇产科的行为暂时查无违反法令的地方哈，就是安尼哈，所以讲，跨国这简单讲就是跨国定制婴儿，然后一条龙服务哈，已经知道呢哈，已经有生了25个啊。哦，就是跨国的啊，这个好，哦，定制婴儿已经有生25个呀，五成拢伫台中某一间迄个妇产科生，哦，都是在那边哈。哦

0: 这几年不管是在咱这台湾尤其这一两年，台湾或者是在国外有一个现象，就是讲，因为这几年股市都真股市很都是
1: 很夯啊，
0: 很强嘛哈。不但吼，投资人的账面财富增加，也有可能改变一部分的人的退休决定哈。简单讲，就是讲，有足侪人因为伫股票有赚到钱了，转提早退休。
1: 有啊，
0: 对美国政府因有数据哈，调查吼，伊讲55岁以上的劳工的劳动力参与率呢，一直咧下降，一直在下降哈。那经济学家是等于讲，因为这是股市哈，这个股市呢哈上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哈，尽可能在推动有一部分呢，这个民众哈提早退休。
1: 对啊，
0: 对吧？但是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当然爱看赚偌济啦。啊，因为退休之后有没有规划？要不然的话，你讲股市赚了钱就提早退休，提早到多少？好，美国这份调查是讲55岁以上的足济拢安尼提早退休，本来无可能到55岁的退休啊。但是现在发现55岁以上，好提早退休的退休族越来越多，近两年，好，你股票有赚到钱，你会收起来吗？还是你会继续投资？到时又投资了，不知道了去吗？股票不是一直都这样，投资各种投资都是这样，有赚有赔的啊，要，你认为现在，
1: 就不用去担心这个嘛，会这样想的人他就没办法，即使他有200亿，他也不会退休了，已经做好退休准备了，人家不是傻子啦，对不对？他自己的生活一个人想在，会当你股票赚这么多钱的人，
0: 白讲哦，
1: 对啊，
0: 会
1: 恐惧的人，会恐惧，或者对你对股票或者对金钱数字没有概念的人，他就你再怎么样，你都会觉得恐惧嘛。会当对股票到退，我某一个朋友伊嘛要股票退休，他现在自己去创业啦。
0: 所以说这不一定啦，有些人他自己的判断认为说眼跟前账我何必那么辛苦呢，我现在有多少可以退休了，
1: 文化不同
0: 啦，当然每个人自己的决定，每个人自己的决定
1: 不要觉得他们这些做这些决定他们都很傻他们能在股票中
0: 黄仁勋最近交税听说缴了2000多亿的税我就讲哇缴那么多税一共缴税没关系，我是怕变穷，我感觉黄仁勋，他无时无刻他都有这种危机感，
1: 怕爸爸妈妈华人父母害他的
0: ，我觉得他都有这种危机感，他就说
1: 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
0: 缴税没有关系，但是我怕变穷
1: ，
0: 而且他说他在经营他的事业的时候，他也是，无时无刻 都很害怕，就很担心说可能会不会今天我的事业是这样，我全球 top 了会不会过个几年，就安怎转呢？
1: 但是有时候那个叫做美式的笑话make joke，真的啦，真的我黄仁勋还怕变穷，那一般的人
0: 当然他个人是没问题，再变穷怎样是没问题，但我是干嘛说他要支撑这个现在全球那么关注的大的这个企业体，这个产业，尤其这 AI 产业，他是怕哪一天可能会不会这个 AI 的产业就有发生什么变化呢？这人就是讲，人讲这有那种危机感，时时刻刻人讲居安思危啦，这个有一点嘛，人讲明明你现在生活都好好很安定，但是你都会想到万一哪安诺安诺爱西尊都，我会有这个思考，叫做居安思危。
1: 所以那不要看黄仁勋只讲这个嘛，看他平常在做什么。所以伊迪卡也挥打了这个晶片的这个护城。成河一直在拉高嘛，所以我当然他说，我很怕变穷，但他看他一做什么让他的这个辉达晶圆公司一直持续在领先，每一年的辉达的开发者大会中，他一步，把这个辉达跟其他的竞争对手，有时候可能是一起，好像 AMD，叫 AMD 的这个，他今年的这样股价，这个 AMD 第二大的这种，这个晶片也是这样，它市值也超过1兆了呢，一起好嘛，这个产业的变成一底喝，包括的涨这些， 高雄的这个所谓的白埔园区嘛，哈，这在赖清德总统哦跟陈其迈市长来接来剪彩。赖清德总统讲吼，那高雄的这这个吼这代捷速度真的是紧紧紧。阿拉讲呢，白埔园区这个核定案嘛，就在冈山桥头吼，就冈山捷运站旁边的这个白埔园区，它是最近九月初才核定通过。啊，想到赖清德总统讲高雄市这个市长紧紧紧。因为才刚通过要动土要整地的时候，所有的厂商早就找好了，包括五乡的那台积电啊，打个台积电要这边做一个这个 AI 的认证中心，还有把台
0: 鸿海
1: 好，还有把台湾的相关产业，因为白埔它有分两块嘛，北园区跟南园区，我们先讲南园区，记得最主要还是台积电，还有。个其他传统产业那种材料应用的吼，等于手把手，甲高雄啊，是讲台湾的传统产业，把它拉起来升级，也能够让这些传统产业一起带到所谓的 AI 供应链里面。这是南园区，北园区是鸿海啊，鸿海就是白埔一被做下，一被蛋能霸业，投资200亿做什么呢？做 AI 伺服器的 AI 伺服器的制造中心。想到鸿海这个高扁吼，郭董在退休前他常常在股东会讲说啊，有一天如果我希望带着我们鸿海吼上200块，因为大家讲啊，咧赚赚，因为鸿海做那代工是帮 iPhone 代工嘛，毛利其实有限。这几年啊，想到鸿海这高扁一张冲到200块，有一度突破200块，其实就是做 AI 伺服器的代工，所以今晚鸿海熊探金最赚钱、最有利润的东西，就要在高雄的白埔园区吼投资200亿。还有昨天还要来的谁参与开幕的谁？信华哦，万金股王嘛，阿哥我海湖，不川湖了，快点川湖哈，马起这 AI 供应链
0: 首富，台湾的首富，
1: 对啊，你看是 AI 供应链，还有所谓的这种哈，这个 IC 设计的大业者。哦，台积电、鸿海、日月光，哈、哦，川湖，反正川湖，阿哥，我觉得信华科技全部这几百，那不要想象，那这个产业还是有啊。那这个产业的
0: 鸿海也有，
1: 鸿海也有啊，就 AI 伺服器嘛、，AI 伺服器嘛、那这个的源头是谁？回答嘛。啊，所以咱台湾这边供应
0: 鸿海精密哈，
1: 咱的供应链特别淡这一集啊，对，黄仁勋只是在客套啦，我害怕变穷、这话中有
0: 話。好，所以在一个白埔园区哈，的昨天呢哈、这个举行正式哈举行动土典礼、除了台积电宣布进驻南基地哈，被设置先进封装设备和材料验证中心以外，另外鸿海精密嘛确定。要驻军这个白埔园区北边一个南一个北这个的基地成为白埔园区另一大旗舰企业鸿海的白埔产业园区的布局重点超过100亿的投资超过百亿是超过200亿不是100亿投资超过没含土地哦土地成本没算要投资超过200亿那另外一个被 AI 算力智慧制造基地制造基地鸿海将被住进北基地这时候在全力打造新一代 AI 产品的研发和制造中心
1: 这个东西现在就是鸿海熊探级熊探级利润熊大一做电动车鸿海做电动车啦、有没有在做有、还有没有 在替 iPhone 代工有、但是电动车跟 iPhone 的代工的利润啊都远远输给所谓的 AI 伺服器的这个机壳的组装跟代工，
0: 对吧、
1: 这个是最赚钱的、
0: 所以除了咱都只讲的迄一级瓜哈，还有关键产业哈，这个鸿海哈，以这厂区被设定哈，这 AI 晶片哎，这个模组哈，跟高阶伺服器哈，以及机柜哈，好机柜跟资料中心被做整合。好，也再恭喜全球首创三合一的产线哈，鸿海预计底下被串联亚湾区跟 NVIDIA 的灯塔计划，建立涵盖模组、跟伺服器、交换器，好，然后到机柜的完整智慧制造生产器、生产线哈，线三刷，预计2027年这个白埔产业园区哈。 预计预计每年第一季吼，特别开放厂商租地建厂哦，规划到2029年陆续完工启用哈。那这个白埔园区安内瑞料就会补齐了哈，跟南台湾半导体跟 AI 供应链的 S 廊带的哈关键拼图整个都把它补齐了。
1: 过去是安尼啦，吼，过去拢是先吼，这个政府核准这个科学用园区的用地，因为这些想到这个多少钱，总统会来剪彩，因为这个是中央要给这个科学园区的资格，他才有办法。啊，东雄龙是先核定之后再找厂商。
0: 嗯，好，
1: 陈吉麦市长早就把厂商找好了，
0: 对，
1: 赶快整地整给他。
0: 先接电话来，你好，哈 ，Hello，Hello， 嘿 ，Hello，Hello， 好了，没好那。来，咱有听众，你讲伊要问白埔园区的事，
1: 嗯，要提对嘛？我来讲真简单，哎、大家怎样讲？
0: 哦，感谢
1: 冈山，
0: 我要问白埔园区的事，感谢白埔园区，高雄很厉害，进进进啊！台北市长这几年做了什么？哦哦，咱的听众哦，好，
1: 你问台北人呐、啊，我们不是台北人，所以比较不清楚。
0: 我要问，为什么你要问白埔园区的事？刚好
1: 你别问白埔园区五三米长为什么要剪彩吧，应该是这样子。
0: 哦，啊、那刚好就我们刚刚就有介绍了
1: 嘛，哈、
0: 哎，白埔园区昨天剪彩的嘛，动土的嘛，哈、嗯，好了，哦，啊，那咱的讲，明年可能就是的开放哦，厂商哦，可以建厂房啊。
1: 对啊，一先要征地嘛。现在你如果说白埔园区在哪里，我本来也说回回到白埔，其实白埔园区就是在高一冈山站，就是过去的冈山北站这边，高一冈山站的旁边，你看那块地本来都是它整个台，我可能估计以前是台糖的地吧，都可能建甘蔗过去是农田，现在变成高科技的厂房，还有变高科技的这个所谓的研发跟认证中心，所以但北冈山哦，不，冈山现在变得说是高雄，其实有一点高雄北高雄的南移的重点，冈山、白埔、桥头再接到南子，这个是高雄北高雄的这个产业嘛，然后南高雄就是所谓的 IC 设计嘛，包括那些台湾工人就是信华还有亚湾区的一些大科技的 AI 的这些聚落一南北制造啊，南设计那所以这个再过几年。高雄的这个产业链更完整之后，整个市井或者是工作机会，甚至说产业的这种多元性会更不一样哦。所以，听众朋友，这节参课。
0: 好。

0: 一个不幸的消息哈，咱都要提来讲哦，这个整个产业哈，这个现在的科技产业相关产业哦发达，南台湾还有一个就是螺丝产业哈，这大家都知道哈，
1: 对，扣件产业、啊，
0: 对啊，就是扣件产业哈，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前台湾区螺丝工会同业工会理事长，嗯，好，就是安拓实业的董事长叫张图火。张土会哈，伊张下晡要去高雄市政府凤山行政中心洽公的时阵，那经过变道的所在，无小心去有一架小火车甲弄掉。
1: 哇哇哇！
0: 虽然有紧急送医抢救，但是还是不治哈，享年73岁，73岁哈。消息传出来了，螺丝业界呢，深深感觉震撼跟不舍哈，也纷纷表达哀悼。
1: 嗯嗯，
0: 张土火伊其实是出身高雄农家，高雄工专哦毕业的，哦对，今卖高科大的对。然后他又念了南澳洲大学硕士毕业哦。
1: 嗯，
0: 退伍了后任职伫一间春日机械公司，为技术人员一路晋升到模具的副厂长，深耕的两段制造技术，甚至伫家己厝内底低调哈，驾驶机器家己自行研究哈。1986年，张土火伊家己创立的安拓实业公司，哦，专业生产汽车等等的哈，都是专门生产汽车等等的扣件零件哈。后来研究开发哈，这个卡还有研究开发那个什么口哎上面口种植牙
1: 哦，
0: 口种植牙哈。哦，然后2008年，以转型投资全球安联科技公司，哦，投资全球安联科技公司专门的是研究开发这种口种植牙，哈，啊，到这个啊，这个什么，哎 ，Anker 哎，这个、产品的医材医疗器材，哦，现任安拓实业啊，个全球安联科技、安美科技、安利康生物科技、安拓越南，好，哦，还有宁波安旺特。各种螺丝扣件6间企业公司当署长啊，好，并且呢，哈，就是咱讲的哈，他也是啊螺丝扣件工会哈，对，螺丝工会工业工会的理事长哈，理事长啊，没有想到，
1: 对啊，
0: 昨天人呵呵，要去洽公，要去市政府洽公，去有几架小货车给弄掉。哦，真的是哈，对哈，真的是哈，这样的一个努力打拼的创业的哈，这种企业家，哦，就这样啊，就这样，哎，车祸哈，这个车祸哈，好哈，真的是难怪大家。

0: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
0: 0800-775-599。来，我们进广告喽。
1: 假贺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新的分享，得力选哦，钙粉赞哦。
2: 我食三无钙粉，了解欢喜的，拢无欠钙，我去检查拢无欠钙，所以我食长长钙，啊，拢总无欠钙。哦，我有够欢喜。像你呢啊，钙油钙粉啊，十几年啊，
0: 爱一年哦，
2: 我嘛介绍送给人家。重点就是讲，叫老咧听的拢爱食啦，因为我是五十几岁以前哦，卡卡有，爬楼梯就敲一个我来听，我就买来食，啊买来食食到今嘛，啊我今嘛人出去人拢讲五十几岁，
1: 少年呐，哦。啊，咱第一个姐姐吼，有咧食当常斋的人吼，食蒸熟的人吼，其实吼，其实比较容易骨质疏松，因为你摄出这蛋白质啊、那个摄出这个哦钙质的这个来源就少很多了嘛。所以吼，有咧食熟啊，长期吃素的人食钙粉就不会骨质疏松哦。头到我姐，这个诶，咱这个中华听众朋友刷卡嘛，叫我刷卡听，伊就讲，哎、欸，宝哥啦，我问你吼，我头下去检查。这个哦，骨质疏松报告出来了啊！伊讲我骨质疏松 -9-9，哎，是啥物意思？我讲哦，
0: -9，
1: 对啊，我感觉你伊跟我其实本来你跟我开玩笑，讲-9，
0: 我听到上济，捌听到-4.多的，足体都-9，
1: 所以我感觉
0: 黑变玻璃啊，你的骨头就存咧玻璃娃娃那么脆弱，
1: 还是你看错格了？我干嘛？不管啦，你-5吼，-4、-5、-6，
0: 我靠-9，
1: 哎-9已经足严重啊，骨头已经要受伤，已经要拍骨去啊，所以不管这个。我们的骨质密度是负多少，那就是-了嘛，就没好了，在打工啊，所以钙粉我们钙粉一定要长期保养，你如果说负9，我就跟这姐姐说，你快点，钙粉一天照三顿，照四顿吃，然后再赶快再回去，再抽测一次。
0: 如果真的，他如果没搞错，负9那根本就是，你人都不能消化，不能消化，拔到不能消化，咳到都不行，
1: 对啊，
0: 一咳到就，一拔到就呼去了，脆去了，
1: 没有错，
0: 脆去就脆去，这样听到了。所以听众朋友，为什么要吃钙？吼，咱身体全部拢是靠骨头在咧给咱支撑的，吼，咱的骨头骨架咧支撑咱的身体，吼，哦，皮肉人啊讲啊，皮肉伤不要紧，哦，万一若受伤啊，不要紧，再皮肉伤尔，哦，都会好诶，吼，你若骨头伤，吼，无一年半载要好一堆去，哦，啊，你若搁存在怕个安尼，吼，哎，长期卧床啊，哦，一旦你若安怎，吼，长期卧床，
1: 卧床就糟糕了，
0: 哎，卧床两三年大概都拜拜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一定要吃钙，要补钙，天下第一钙叫得力珊瑚钙，100%的天然珊瑚钙，好，100%叫得力珊瑚钙粉，谢谢。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藕钙粉。以上广告 ，V 雷林先生。

0: 他来，有人甲孤独哈，有人甲孤独分为十二集、十二集。从第一集到第十二集。譬如你自己一个人做什么事啊，就这是列为第几集得归集为孤独哈。他就比如你会自己去做什么事哈，哎呀，但是有时候有些人他不知自己不是孤独哈。哦、他也不是没有伴，他只是有时候会自己一个人去做什么事、啊、但是有些是真的没有，我就是一个人、哦啊、但是我冲上冲上我都爱一个人自己去做、哦好來啊、所以把这个孤独分为十二集、哦、第一集是最初级的、哦、最初级的孤独的啥呢、一个人逛街，一个人逛街这是有经验的孤独的程度而已，
1: 应该我们不要把这个变成孤独，说就是一个人去能去做的事情的分等级了。一个人逛街哪叫什么孤独，
0: 你是说啊，就如果说以来形容一个人啊，或者是说他就是没有同伴，一个人可以做什么事情啊的孤独感啊，
1: 一个人逛街会孤独感吗？
0: 欸、对啦，都
1: 对啊，
0: 其实是看人的啦。
1: 对啊，
0: 有些人可以一个人做 这样的事，有些人就不行了、啊哦。哎呀，哦、这种所以你妈讲啊，你不行，你一个人不行做这种事，你不要看，不要说看人家一个人去做什么工。哎呦，你好孤独哦。对，喂，有些人就会这种看法。
1: 不，你也看伊家己姐，你看别人做安尼，你干嘛就孤单？其实。不是那样孤单，那个是你心里去投射这个状态的孤单、嗯欸、其实人家根本是对啊，你不懂
0: 人家 自在的不得了，
1: 别人对你在、欸、你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怎样，你也干嘛说哦，一个可怜的啦，他带人去世界、其实
0: 自己一个人去那边在吃饭、
1: 那个我跟你讲、那个就是
0: 自己一个人去看戏
1: 很可怜的、你也干嘛，其实那个就是、就是你害怕的那东西、你说你，我跟你讲人就是这样的，你越讨厌越害怕，其实那个就是你心理状态的这个投射、
0: 好，我们来看啦，反正就是看在不是那个人一个人做事的人真的孤独，
1: 我们撇开啦，我们撇开，我们不要讲别人，你看看你自己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问题会比较好，你自己去做这个我们等一下下述这几件事情，你会觉得孤独的，你自己觉得不用管别人，你会自己觉得孤独、就是你害怕那件事情，我们来讲讲看、
0: 就自己没有办法，
1: 自己没有办法接受
0: 面对这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听完了听众朋友，你自己call in 来反应、好来，第一集就是最低的，最低的啦，
1: 问自己就好，不要看别人。
0: 第一集的孤独就是一个人逛街，
1: 一个人逛街呢，
0: 二集孤独就是一个人逛超市，逛街跟逛超市可不敢，因为超市你是爱去买物件，买煮食的，买我回来我跟你一口人煮，跟你一口人
1: 吃，去菜市啊，一人买物件算孤独吧？也不是啊。
0: 好了，现在我们不跟讨论一个人逛街，其一级孤独，
1: 你会觉得孤独吗？我们问别人，你会觉得孤独吗？
0: 等一下再说啊，一个人逛超市是二级孤独。啊，一个人喝咖啡是三级孤独、就是越来越强了、强度、一个人吃火锅是剩四级的四级孤独、一个人下棋，还有自己一个人在走棋，这是五级五级的孤独、一个人看电影、六级孤独、一个人看海、七级的孤独、一个人去游乐场、八级孤独，愈来愈悬啊！一个人去旅行，九级的孤独，一个人搬家，十级的啊，已经十级的啊，一个人跟你一个人搬出哈。一个人看病，一个人去看病，这啊这十一级的，这啊这个哈，这叫这不是啊这哈，迄落啊，这叫做骨灰级哈，骨灰级的孤独啊，骨灰级的孤独哈。好，这第十一级骨灰级的孤独就是一个人看病。那最顶级的是崩溃级的孤独，崩溃级的孤独已经最顶级，一个人做什么好理由？
1: 会得啊，
0: 哎对，没错。哎，一个人去做手术，这个已经无比这个更加黑了啊！好，以上安尼，听众朋友，以上这些事情，咱问听众，哪一件事你没有办法自己去做的，你会真的会觉得有一点真的有需要陪伴的？
1: 我觉得除了开刀之外啦， 今天因为
0: 开刀这个的确要，
1: 因为开刀，因为有一挂要家属签那个同意嘛。啊，你说啊，小刀如果是一个缝合的伤，那没关系。但是如果比较动大的刀，还是要有一些哦，你有什么状况啊，其他那些有的接家属还是要在身边。嗯，那其他前面十一项，我觉得
0: 都还 OK 嘛。
1: 对啊，现在人不是常常都这样。
0: 好，那我们就一问听众嘛，那问听众，都叫咱讲的这分十二级的孤独的内底这代志。你觉得呢？你家己你是感觉哪一项你真正较无法度，跟你家己无法度，家己一个人去做的哈，较面去面对的哈。
1: 好，来听看麦哈。
0: 好，你好，嘿。
2: 喂，两位好。
0: 好。
2: 你讲的遐，我全部拢会做。
0: 哦。手术嘛，家己一个去哦。
2: 对，
0: 拢无问题。
2: 胆结石也自己去。
1: 哦，那真的。
2: 开眼睛也自己去。
1: 哦，那不错啊，系啊。
2: 你那些事情讲。
1: 对啊，其实没什么了，哎呦。
0: 没啥嘛，吼，嘿啊。
1: 对啊，这个才。
2: 谢谢你们。
0: 好。
1: 其实真说真的啦，真的，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大人。真的是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因为你个人不会去。我说除了这手术的时候签家属同意书之外，
0: 他个重大一种
3: 孤独哈，还看年纪啦。你也像少年啊，怎啊想我今麦娶一个某，啊你某定甲吵，做家己一个人，对。啊，你讲老伙啊，一个人去开刀，无人顾，我就做惨的。那就咱这壮年呢，我见啊，家己一个，
1: 哎，个旅游，
0: 哦是。
3: 爱困就困，爱坐坐坐坐坐，林家边林家边。哦，你又该差哦，你都烦的，我家己出门较爽嘛，我。对，
1: 我了解这大哥，我干嘛得起功啊？嗯，这件事情都遇到这件事情，你被没办法自理的时候，那个才叫做孤独了。
4: 嗯，爱看伊几岁啊？
1: 对啦，
4: 啊，开什么刀啦？
1: 对啦，对啦。
4: 像我妈妈吼，九十岁要开大肠吼，我家己啊，我就足惊的，惊伊唔知车倒转来无。
0: 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4: 两个皮皮错，
0: 皮皮错。
4: 两大黑以前甲我讲，阿姨，诶，什么人的家属？哦，
1: 嗯，
4: 我伊讲。我只要心肝开起，我只要目屎流出来。
0: 哦哦哦哦，九十几岁的开刀，
1: 对啊，开什么刀？几岁了？哦，对，没有错啊，没有错。你如果动一些小刀的话，有时候那个叫什么雷手术那个？
0: 啊，咱都只讲诶，一个人去做遐代志，咱都讲遐十二种。你家己那阵，你家己你感觉对一项事，你家己较无法度去家己去做。
4: 嘛是。我也感觉讲吼，多岁去开刀，
0: 开刀
4: 哈，
1: 对啊，没有错了，
0: 所以开刀是崩溃级的孤独，好，谢谢哈，啊来你好，嘿，小军 pocket，
1: 哎你好，
5: 小军 pocket 恁两个好，
1: 哎你好，
5: 我讲上较温馨的给您听，
1: 好，
5: 迄种吼，阮厝边有一个吼，
1: 嘿。
5: 在台中要调回来台湾，要饲一只狗，要流浪狗。啊，伊差不多要半个月，甲讲吼，你着乖乖吼，啊，迄落去过去找别个主人安尼。嗯。迄只狗啊，既然连迄落流目屎哦。
0: 啊，会哦，动物。
5: 伊很快的。
0: 有哦，听有。
5: 我爱逐工哭哦，哭到吼伊讲，伊心作酸啊，拿卡电话转互因太太吼，讲你问看，迄种那。要回来台湾，这手续要怎么办？
0: 要把他带回来就对了。
5: 要把他带回来，结果折腾，我就要送到哪位去，哪位去。
0: 对了。
5: 啊，就检查什么，回来到台湾，这样，刚才开十一万。
0: 哦，
5: 安尼有温馨无？
1: 有，
5: 我甲带转来，啊，一只狗啊，真好，够古锥，够活泼的安尼啦。啊，所以温馨拢叫伊十一班的。
0: 哈哈哈！
5: 温馨，即嘛十一班的。
1: 温馨。
5: 好，谢谢啊。
0: 你唔敢啦，真正甲伊讲安尼，伊就流目屎你看。哦，个安娜嘛爱家伊带转来吼，对啦，开十一万了，甲带转来吼，真正呀，这狗狗吼，真的是惹人爱呀、啊，这无法度太可嘴。啊，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77-55-99。
0: 小君，
6: 小君啊，
0: 嗯，
6: 我跟你讲，孤独，我嘛是孤独，我想要我是我行，
0: 什么我素我行我行我行我素啊好，
6: 系啦系啦系啦，
0: 要冲下就冲下的。
6: 孤独，我拢家己一个较轻松。
0: 哎，
6: 你好笑的，你搞安呢？
0: 哦，
6: 擦擦擦擦擦。
0: 哦，譬如譬如譬如譬如，
6: 轻松嘿啊！
0: 譬如譬如，你家己一个去冲啥？譬如譬如，我记得一下。
6: 比如讲，去看医生。
0: 哦，去看医生，
6: 去看医生还是逛街买菜？
0: 逛街，
6: 我都自己一个人。
0: 哦，买菜哦，还有嘞。
6: 哎、欸，
0: 吃饭嘞，你会去家己一个去外口餐厅食饭无？家己一个？
6: 哎呀、
0: 欸啊，哎、欸、哦、喔，家己一个、欸啊、去餐厅食饭嘞？
6: 哎呀、
0: 啊，嘿哦、喔，真的？
6: 哎呀、啊，
0: 哦、喔、会哦、喔，
6: 啊，无、啊、就路边吃一下，
0: 哦、
6: 喔，
0: 路边吃一下，呵呵，好，
6: 对啊，哦、喔，路边吃嘛很好吃 啊，
0: 啊，一个人去旅行，
6: 啊、去看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啊
0: 啊、，OK， 好，是嘛吼，今麦时代真啊都是安。
6: 啊，那唔免，咱家己孤独
0: 较
6: 好啦。
0: 咱家己孤独，唔是家己孤独啦，咱家己一个人个自由自在人哦、喔。啊，对不？
6: 啊，我来，我嘛报答啦，我
0: 嘛买
6: 个人
0: 安排。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家己一个人真正自由自在。啊，我要来食饭就食饭，我要食对一间餐厅就食对一间餐厅，对不对？啊，我要点什么菜就点什么菜，唔免就互相个滴啊。啊，要来看电影，要看对几出就对几出，唔免讲，你要看一出，我要看几出，哇，嘿，对不？吼、哦，啊，要吼、哦，这真切哦。哦，啊，家己去旅行无要紧啊，吼、哦，家己带一间房嘛无要紧啊，较唔免滴啊咧讲吼。哦，这个在咧困咧咣咣叫啊啊，无就是吼，迄、哦、什么咧袂下咧吼，对。有时候自己一个人，他真的是很自在。有时候你说孤独嘛，有时候难免会有一点点，但是你其实习惯了，你会觉得说，这得爱有体验过，然后怎样？其实一个人真的是，还蛮自由自在的啦，吼，习惯了反而可怜无为人会干嘛讲安尼卡好哈，好来谢谢。
1: 或习惯了，他不、就不会觉得孤独了，
0: 他不会觉得孤独。
1: 我总会看别人觉得孤独的人哈、我感觉你人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孤独。
0: 你就是不会自己一个人，
1: 你无法度，你无法度跟家己相处啦。我感觉人即嘛哈，这跟家里事情上面有好有好不好拢无关，你根本你一个人说你没有、你没有办法、你没办法接住你自己的情绪。现在不是啊，你要怎么给人家给情绪价？哦，现在人
0: 会觉得你那常常都会自己一个去冲冲冲的人，你就是不是、
1: 啊、
0: 不会觉得孤独，
1: 你没有办法消化自己的问题，消化自己的情绪，
0: 往往都是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做什么的人，以、感觉的，以自己的感觉说、啊就是、你自己去看电影哦，你自己去吃饭哦，
1: 承认吧、你就是个无能的胆小鬼，这样就好啦，就是好，这样就好。
0: 来，你好。
7: 所谓孤独哈，我跟你讲啊，嘿，别人的小手术可以啦，自己、
1: 对啦，小手术没问题啊，缝合手术啦，系啊，
7: 已经无要乎你家己人决定啦，
1: 对啦，对啦，当然，我是讲较大刀嘛，动一个，比如说咱
7: 头，
1: 系啊，一定要家属嘛，
0: 要家属，
1: 系啊，
0: 签名，
1: 对啦，对啊，对对，因为尤其要牵扯到这种大型的全身麻醉的，那最好还是有家属啦，
0: 啊，哪拢无的，哪拢无家属，
1: 所以我来讲，平常时啊，咱得爱喝喝啊，吼。跟人去交往啊，卖吼，干嘛？跟人去做搞，去做切的啊！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吼，好好去经营的。你不用经营是他什么？不是要陪伴你啦。光光家属签名说你也光 OK 哈，我来帮你签名这样子，这样就好啦，对不对？哎呀，人本来就是
0: 光明、
1: 光溜溜的来啦。
0: 万一脑
1: 啊，有啦有啦，光溜溜的。
0: 我诶，拢好厉害呢。伊讲安尼签一摆，我嘛跟你签嘛。好啦，谢谢啦。
1: 平常时候就要做好哦，那起码先跟人 K 好赶快嘛，关系平常就要经营的啦。你只会用钱经营关系，只会吸引到。想要你的钱的来
0: 0800775599
1: 来你好，
0: 嘿，
8: 你好，
0: 哎，
8: 啊，请我啊，
1: 你讲，
8: 我是看的是

0: 有社会福利嘛，足济啦吼。哎、欸，好，
1: 啊、
0: 嗯、啊，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嘿，
1: 你好，嘿，阿君哈，
0: 小君扑街，
1: 小君扑街，我就一个人。锁灵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很觉得很深层的孤独啊。平常我都不觉得孤独嘞、嗯，我都觉得自己都
0: 是
1: 也、
0: OK。锁灵是锁谁的灵？
1: 锁我爸妈的灵呢、啊？
0: 你爸妈哦，
1: 我他锁很多年的。我说那时候就、哦、我才会觉得人生怎么会那么孤独？
0: 哦，
1: 可是那时候我姐姐会回台中，回埔里，或、嗯、是回、
0: 哦，
1: 他们还是要回淡水嘛。
0: 哦，那就只有剩你一个哦。那个时候，
1: 他回来的时候，当时不会哦。他回来的时候，几百人嘞。
0: 嗯嗯嗯，
1: 我跟他说那时候宰人啊、
0: 嗯，
1: 我是说一个人守灵的那个时候，
0: 嗯、
1: 那个 moment 就觉得、嗯、哦，人生也蛮孤独。
0: 嗯嗯，了解。
1: 啊、但是我那个去开那个台中开那个白内障，我念中兴大学嘛，那我跟那个我们那个班带跟他讲说，我叫哥哥，我说哥哥，我眼睛要看那个，你可以过来跟我陪我去开刀。他说 OK 啊，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那很好啊，啊他陪我呢，
0: 嗯，
1: 那天我跟那个同学的感情都还不错、
0: 啊，是是是是，
1: 所以我并不觉得人生很孤独，
2: 没错没错，嗯，
0: 很好，好，谢谢，好，
2: 那我们刚好来了，感谢这边科普姐哈，根据医疗法的规定哈，如果状况紧急，攸关生命危险的时阵哦，医师可以直接哦进行必要的急救手术，不需要哦、
0: 嗯、
2: 等待家属或任何人签手术同意书。状况紧急，
0: 嗯、
2: 医生得当直接开刀啊、嗯。
0: 了解哦，来。哦不过你都话咧，讲什么日本65岁以上的人，
2: 对哦，人口啊，来猜猜看哦，
0: 日本
2: 现在65岁以上的人口哈、哦，
0: 日本是1亿2000多万
2: 人左右嘛哈，
0: 啊，65岁以上的哈，65岁以上的3000万啊吗？
2: 猜一个数字嘛，
0: 猜
2: 一个数字啊，随便猜一个数字啊，
0: 猜一个数字哦，3200万左右。
2: 哦，这上新的统计啦，统计啦吼、嗯，就是这日本的65岁以上的人口吼、嗯，已经到3624万人吼。
0: 哦，
2: 伊占这个
0: 四分之一啦呢。
2: 日本的这个全体人口已经被到
0: 25%，30%，30%，
2: 29.6%，
0: 很老了呢、欸，真的很老化了、欸、
2: 而且还有一个更惊人的数字哦，现在日本65岁以上哈，还有在工作的人口，我们的就是这3600多万人里面，
0: 65岁
2: 还有在工作的，再猜猜看多少人？
0: 还有在工作的、哦，
2: 对对对对对，3624万人里面还有在多少人在工作？
0: 3600，我看哈差了2300万，嗯，
2: 有还有943万人，
0: 哦，900多、嗯、
2: 在工、哦、在工作，
0: 哦，
2: 这个变成哈，日本今嘛是每7个人来对哈，都有一个工作，我说7个人在工作的人哦，里面就有一个超过65岁，哇，高龄就业率啊，这个日本叫做高龄就业率，已经占了14%。
0: 处处哈，咱去日本处处看到咧工作咧上班的人，咱常常会看到说，哎、欸，年纪那么大了，
2: 对啊，对啊，每7个人的工作者，欸、我的成年我的岗位、欸，7个人啊，对，都只咧超过65岁，高龄工作率啦，哈、
0: 欸，做都爱个做啦哈，哦，
2: 所以那起码对这高龄的定义，有可能随着这个医疗啦、健康啊、医疗健康啊、保健的，我觉得65岁其实。嗯、很多人现在陈美凤归回来，陈美凤
0: 70岁了吧？
2: 对啊，
0: 陈美凤哦，
2: 对啊对啊，最近好像看蛮多看到新闻，你讲叫我
0: 说陈美凤几岁哦？哦，我看看哈，
2: 陈美凤
0: 70啊，对啊，1956年，
2: 对啊，70岁，你讲这70岁，
0: 哎。70岁啊，个咧有卡成灰咧。
2: 哦，你讲一个高灰，当然。我现在觉得现代人呢，因为吼，懂得养生保健、运动吼，然后还有所谓的医美，这样子好像看起来，我就高龄应该在网上再去定。
0: 对，
2: 75，
0: 其实都有这个拢有咧讨论讲，要搞这什么以65岁以上就定为老人吼，这个可能要调整。
2: 但是这个跟
0: 要调整
2: 领钱有关系的。高
0: 现在人是有这样说啦，当然你要看有些国家啦、
2: 嗯、
0: 那边真的说算老应该人说上届不要到75岁以上、
2: 哦、75岁，
0: 对对，65岁就算老人太年轻了、
2: 你看川普80几岁跟人家吃狗一样，
0: 75岁以上啦
2: 对啊，
0: 所以以后老人年金敬老年金来75岁，起码个讲嘞，
2: 不不不，生气哈，
0: 再跟
2: 领钱，
0: 起码拢等你领敬老年金，
2: 没有
0: 九九那个重阳，
2: 领钱可以你早领啦，但是哦被说哈高领可以延后说了。
0: 来你好，来你好，好谢谢啊，
2: 郎德吉这么双标
0: 啊，好啦，
2: 敬老金可以55岁就领，55岁就，
0: 我拢会记得一句话啦。会杀你唔认输，未杀你唔认老。我讲可以不服输，但是不能不服老。啊，但是不服老也好啊，吼，对不对？哦，恁做嘛来跟你吐。哦，安尼，谢谢美丽人生。
2: 得力公司该分该予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研究护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为咱所提供。
0: 啊，来，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瞧瞧，拜拜。
0: 拜拜，来你好，嘿。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不喜欢他摸我。
9: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7: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算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就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哎，江秀爽呀。
0: 没事，你好。还有来接接哦，嗨，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人好不难呢。
1: 大准备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个卡里巴，我让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叶妈妈，嘛个事情啦、啊。
3: 我做在点歌的嘛。
0: 做的啊。
3: 好。对了，你谈哪句？
0: OK， 好
3: 啊，
0: 好 ，OK， 好，再见，拜拜。啊，对不起，来，蔡大哥你好。
4: 哎，好、哦，真久无靠好你啊。
0: 哦，我是我大哥嘛在家，是你无闲啊。
4: 我
0: 无卡，
4: 我要听土狗布鲁斯。
0: 哦好，当然拜
4: 哈。谢谢啊。
0: 好，拜好，再见，来宾你好。
5: 大富啊，伊老恁两个好。
0: 你好，你好，
5: 嘿。我对你小小大姐。啊，先生，要给你点的台胞美味高牛。
0: 好，大蓝白。
5: 好，谢谢您。
0: 好，拜拜。来电，你好。
6: 哎，秀爽。
0: 难得几位？
6: 我吴兆全。
0: 啊？
6: 我米龙吴胜伟啦。
0: 米龙呀？
6: 哎。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吗？
6: 不是，我要问你一下，那个三钻是红情下毛下好。
0: 来，邓姐，一线接接，今晚我的功课分析，谢谢。来电，你好。
7: 喂，秀爽呀！
0: 喂，是你好。
7: 我来点歌。
0: 咱在注意。
7: 我要先等，等我叫那个。
0: 咱对对，咱对对，哎，三品麦讲。
7: 啊，到底三品区？
0: 三品麦讲啦哈。
7: 呵呵。
0: 今晚我的功课来，你要听什么歌？
7: 亲爱的，先生生。
0: 呵，大蓝白。
7: 呵呵呵，
0: 再见，
7: 谢谢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喂，秀爽好。
0: 是咱在注意。
8: 你好，
1: 你好。
8: 我管了。
0: 那贵姓？
8: 黄小姐。
0: 黄小姐。
8: 嘿嘿。
0: 哦、要听什么歌？
8: 要点一条要小票。
0: 好，大蓝白哈。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啊？对不起。那来开个加量一个。那么那边点歌人可以当有几位？几位技能为要紧，那么咱即马个开下吼，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9: 先生你好哈，我要来点歌。
0: 那么咱得注意啊。
9: 啊，我到底三路，我姓彭，
0: 彭武的彭吗？
9: 嘿嘿嘿，
0: 哦，要三路，
9: 我要听那朵小花是李毅。
0: 好，再蓝白。
9: 好，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10: 喂，出现吗？
0: 是嘿，
10: 嘿，我要听那个古筝。
0: 难得几位？
10: 年龄的赖小姐。
0: 好，再安排。好，再见，拜拜，谢
10: 谢。谢谢感恩。
0: 哎，对不起哦，没点光先听者，今麦拜拜了啊，嗨，谢谢。啊，你叶妈，我另外就是叶妈妈不一样的叶妈妈，我拍谁？今麦拜拜了哈。来，我今麦要跟咱两个朋友跟咱建议，如果那是恁。你还是恁家的人在睡的时候会咕咕叫会打呼啊，那么给你建议哦，麻烦让这个人呢睡的时候去正边，然后你去买一粒抱枕，要长的哦，不是短的抱枕，是长的抱枕呢，让你睡这样就不会打呼了，试试看哦。恁家如果有人讲或有人在打呼，我怕是那个像单位讲啊，你惊死人！我爸较早就是安尼啊，啊，我妈妈哦，无爱甲伊困啊，恁甲我困安尼啊，真正，我爸爸伫隔壁间困咯，佮讲到我拢困袂起安尼咧，够大声咧。所以，好朋友，我佮讲一摆哦，那打呼的人会咕咕叫咧困的咕咕叫的人咧，去买一个抱枕，而且迄个抱枕是长的哦，唔是迄种细啊，迄种的哦，爱长的吼，较长的，你规身躯会当个烂咧。然后人起正边，起正边困，咱想要困是困起正边，这对恁较好，较袂去跌到心中咧。你试试看哦，真的不会打呼哦，试试看哈、哦。来，今晚请到了过来这个生活常识，谢谢你。
1: 是国建署的调查啊，这个调查写的讲吼，男性朋友 啊，伫即个身躯诶，即体型吼，较悬的比例有即啤酒肚哦，敢有诶、欸，很高的几率了哈。所以讲，伊即个啤酒肚啊，尾鱼肚拢少想，好、啊，所以讲是一个男性的一种诶信号甲不诶、欸，你来甲各位提醒的是啊，希望你能够减肥。每十个人内底男性哈，每十个人内底有两三个就是即、這个。啊，荷尔蒙无调，无平衡哦，荷尔蒙不平衡的状况。哎呦，为什么也讲这個？哎、欸，因为这调查来底有在写哈、哦，这女诶男性朋友咧大哭，有足侪这个较悬的机会哈，长时间啊，这个发炎的状况。啊，都开始有代谢问题，啊，行为更问题，其中个啥荷尔蒙诶失常的问题，啊，荷尔蒙失常啊，所以讲到底是怎么原因呢？嗯，要多注意了，因为都要讲的哈，大哭啊，开始巴拉巴拉巴拉啊，代谢啊，变成糖尿病，啊，糖尿病就是一种心电代谢的问题嘛。啊，这所以讲，这个男性朋友多注意啊，因为这比例太太悬啊，过重跟过胖的比例竟然高达 61%, 啊，就是讲十个人内底有六个吼，拢有小块啤酒肚啊，我嘛有爱赶紧减肥，所以啊，各位男性提醒，酒卖点嘛哦，啊，阿个加运动哦。
0: 是，哎呀，无你讲是得到四高的机会足悬的哦，哈，四高的包括三酸甘油胆固醇，啊，过来就是高血压，啊，有生，啊，过来糖尿病，那么到时就会催你哦，哈。来一个恰到位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这是日本的这消息了啊、日本叫做爱知县哈，这个爱知县丰民市议会已通过一个法案啊，就当地呢哈，当地手机啊未使限制用的对啊，好，这手机限用令。哎呦，伊讲哦，这里、个。住伫遮个人啊，你除了工课、甲学校以外的场所，哈、啊，手机啊，也甲电算电动的这时间吼有限制啊，就是限制每一天未使超过两点钟。
0: 哦，啊，这边的限制、啊，
1: 这怎么样控制哈、
0: 啊？对啊，
1: 所以讲这里无强制性，没有法则，那、就是无法则啦。啊，就是目前无定，因为讲强制性目前没有啦哈，要甲你强迫的这个。比如讲，要甲你关起嘛，也未使。啊，讲罚钱嘛，到底安尼要罚偌济，也无一个根据的，对啊，没有一个根据。所以讲，有这个法案，手机啊限制你用的这个时间，而是普通时间你能用两点钟啦。它是希望啊，希望。不像中国是啥，一个时间一到的时阵吼，也马上甲你停起来。啊，那是断网了，对啊。啊，但是咱伫民主国家无法度去做种手腕吼。但、啊、所以讲，伫十月一号开始，伫埃及建家，建它有点像建议哦。是法案有通过，未使使用两点钟超过啊，手机去保分，但是没有法则，也没有强制性哦。
0: 应该是希望大家能够少用吧，吼。
1: 希望大家可以让好困啊，阿个囡仔卖用上超过。
0: 是，哎，谢谢，那你好。
2: 你好，我要给你买。
0: 哎呦，接接线哦，来听一下歌，是不是？

0: 爸爸过山岭，我就是勇敢的查某囝。你有没有听过哈？这首歌名，歌名叫做《勇敢的查某囝》，什么人唱的？你一定约不出来。孙翠凤，好听哈、哦！来，谢谢。来，丁鹤你好。
1: 喂，秀贤你，秀贤小姐你好。
0: 你好。
1: 我是人生的陈，我住在梅岭。
0: 好，谢丁鹤。
1: 一个。
0: 嗨。
1: 喂喂，嘿，产品服务姐。
0: 哦，产品服务姐来，嘿，你讲起来。
1: 你的诺诺皮羊最好用呢。
0: 哦，安尼好。
1: 哎呀，我嘛是用钢卡阿巴好去啊。
0: 哦，
1: 我得呼吁咱的咱这听众吼，
0: 别
1: 话用钢卡吼，爱。持续啊，那播
0: 哎，系列白了定啦。
1: 嘿嘿，对对对，我就是头啊吼，我刚播啊播了，刚休困，啊休困，刚感觉够热起来，啊才来才持续改播，就今天播好呀。
0: 好，对了，啊对了，哎，困着太是爱系列白了，对对。
1: 系啊系啊，持续啊，来
0: 好，感谢你啊，哎，这个人到小不，哎，谢谢大哥，谢谢。哎，李贺你好。
2: 喂，
0: 来啊！你打就关小姐来，
2: 你好。我关起来了。
0: 好好，你好，你好。哟，
2: 哇哦，嘿，我跟你见证啦。
0: 我来身边的不进来，阿三感谢你来，你讲、嘿。
2: 哇哦，那皮肤安像灰半年啊，拢都红得真吼。哦。啊，食像讲拍成八道，哎，关有毒的款哦。就是灌解毒的，我食一个食了也够真。
0: 哦。
2: 啊，我听你在广告，我就去买、那個。
0: 嘿，买嘿呢？
2: 哈，你买嘿，买
0: 是啥物？糯糯皮痒啦！
2: 啊啊，我是说，啊，无了就水好溜溜。
0: 哦，
2: 啊，无啊，嘿，红迄款，我食过啊，去你食。
0: 哦。
2: 食迄迄街道，食过去，也是够香。
0: 好安尼哩。
2: 哎呀，啊，上午我先去买两撮，一撮红姜，一撮提起。
0: 安尼好。
2: 哎呀，我今晚我问你啦。
0: 好啦，我个接接来，接你三个接接，嗨，谢谢。哎呦，那么勇敢啦！算了，是真老倌高招啊，皮肤问题拢去搞啊，弄了皮啊，全结断是拢个淡薄嘞。那么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别话的有安尼哦，一座是850块。那么咱只有两色哦，哪先抹抹是个糖粉两色哈，而且呢，抹好的个咱
3: 倒小包
0: 啊，做起来老起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哟，咱今麦个请到了，讲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3: 是来个归分享哦，咱这个农粮署公告资料哈、啊，咱这旱季台湾的地瓜啊，一年四季拢食会到，所以讲啊，这里、不管是安怎讲拢食好食，啊，若是讲要食到迄种较绵的种旱旱季哈，安尼爱先吹过啊。啊，当然，这个甘薯又叫地瓜，好，这是世界当中第七大这作物啦，好，农作物，第七大哦，做这种马铃薯嘛是其中一个哈，较好种。啊，所以讲，咱99%的旱季，拢是咱在地啊，当国外进口应该是不比较，应该是几乎是没有了哈。啊，所以有这个色较浅的浅黄色的这个台农57号。啊，我是讲哦，有红，人讲红心番薯吼，比较橙红色的吼，干嘛是红色啊？那个台农66号，紫色的是这个73号哦。所以讲纤维质管、矿物质管、维生素、花青素就多吼。所以讲农粮署分享的资料，包括多讲几何几何以外呢，下皮啊切地哈，一块块啊，泡水了后哦，当去片面哈，变乌一哇，建议啊，那是我们食较绵的一种番薯呢啊，咱有定定有时阵吼，你番薯中较无熟哈，那是讲你要食专粒拢做绵绵安尼好食的话，爱先吹过，甲过服用。
0: 萧大姐，最近的萧大姐，阮家有台南的梅花姑娘，台中的梅花姑娘，就是无台北的梅花姑娘，有台北的梅花女。啊，你要听对手？你若要起来改歌吼，毛你卡个吼，有台北的梅花女，无台北的梅花姑娘，请你起来改歌，啊不，我多给你报上来，谢谢。那今麦个请到了讲的生活常识哦，谢谢。
3: 是，来个可以分享。啊，咱这个可以提醒是秋葵啊，当然这个糖尿病朋友啊，你应该伫网络哦看这种较无 无100%正确的这個、这讯、個、息吼，要来各位听清，因为第一学界加这应用这期刊资料的这种下点，秋葵诶萃取物哦，萃取的这营养素会让对血糖加好啊，但是呢，第一未使你达顿拢未使食遮侪秋葵。哦，你刚刚听哦，对心肺更加会疼喝，你也加一大堆啊，这是不可以的哈。啊，尤其
0: 等一下，我给你接话。喂，你好，你好，
4: 先生你好。
0: 我打八百
4: 八百位路啦，因为我正常捌听你唱歌，足好听。
0: 哦，等下个
4: 麻烦你个唱，
0: 等下个你安排哈。
4: 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来，对不起，耽误，谢谢。
3: 啊，所以讲这个国际期刊哈，它有一个这个叫做 Journal of Nutritional Biochemistry 哈，它来对有写的用动物的实验，用这个秋葵萃取物，和那些鸟吃的血糖，竟然能慢慢的稳定。啊，所以讲伊这里面上重要是秋葵里面萃取物叫做乙醇啊，这 EO 啊相关的萃取物跟黄酮。啊，都但是但是听下这做这样的一家哈，啊呀，个我网络有这测我的这资料就是讲哦，啉什么秋葵水，这是唔对的哈。这啊种你食种秋葵水，你有记不会人有做这案例，啉这秋葵水啉加这个有记微少的哈，这真的很多案例是这样。啊，所以讲伊前面是足管啊，里面都想想一种吼，果胶的成分哦，当然这种对咱的胃肠加好。哦，但是呢，未使讲食着，有人期刊在写吼，我食秋葵的一定对咱血压跟血糖有一定的帮助，我食绝对有效果。哎呀，这个也不一定哈，但是你食的量啊，还有这个食的时阵吼，是不是你是不是用撒鬼哦？你按那住嘛有关系，所以讲各位提醒，秋葵是好东西，但不要吃太多。
0: 这个食物件拢安尼啦，卖食贵重就好啊啦哈。来，赶快去请到位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运动了后啊，咱肩颈外酸痛啊，这时阵人弄一下啊，红脸脸，还是讲哦，这里、个、和、哦、这里、个、喷一下鸡肉哈，对哈啊，沙龙 pass， 安尼刚好。这个、做者医生来，还有这运动诶，这个、相关的医生哈，专家都有分享这些资料。伊讲这是应该是哈，运动了后有可能扭伤，有可能这个氨基酸哈啊，这个累积在咱的肩颈下。所以讲这个时阵啊，哦，你来讲，要用雾烧诶，还是讲泡伫冷诶，这个、用冷的冰敷哈。都有无共效果？你看用烧吼，用雾烧这部分，就是加强血流循环，吼、哦，啊，好，这修补的功能较紧。啊，就是讲冷，哦，就是雾较冷的这部分冷疗，哈、哦，就是这里好等较袂酸痛，好、哦、种降低一种疼痛，哦，降低一种痛，一种酸痛，一种感觉。所以讲，伫运动了，你有一种一种酸痛的人，哈、哦，你爱想什么？你爱想？雾烧先热敷，热敷了后，看来这里用冰啊，不是足冰吼，差不多是10度左右了哈。冰啊，安尼吼，给它缩一下，安尼咱的这个肩肌吧，卡袂遐吼，遐酸痛哦，不是越冰越好哦。所以讲研究的资料差不多是10度左右，卖超过10分钟，会当降低肩肌吧的发炎。啊，咱雾烧诶，先雾烧哈，是要有血流循环哦，这个是不错的哦。先热敷，再冰敷。
0: 哎，我想那个唱是对咱的大妈子，毕竟的乡亲，那么咱的和平诶，听我唱歌，我先唱哈，等下个请大夫哈。好了，这是咱的叶妈妈点的歌来做听歌，那么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469469，
0: 谢谢，来谢谢。

0: 德拉的大马吉，这首歌哦，单一歌叫做《逼真的城市》。这是咱的叶妈妈点的歌，来拍摄我无请歌星呢，我给你唱哦，来谢谢。有人真正是白目，叫做白目。啊，白茶唔啉，偏偏就要啉啥？啉饮料代替的白茶。哎，叶妈妈诶。
1: 哎呦，讲，会唱哦，很好唱哦。
0: 哎呦，敢唱诶，敢唱诶，
1: 鹅肉。
0: 哎呦，
1: 敢会唱啦，
0: 敢会啦，敢会啦，谢谢你，好，
1: 拜
0: 拜拜
1: 拜
0: 拜拜。那其实那个叶妈妈声哦，蛮那个蛮响亮的，应该是讲叫响亮，响亮。哎呦，那么所以呢，咱人平常时咱的正规矩。啉茶就是啉茶，唔茫甲饮料当作白茶。啊，佮有一个格鲁罕，等下我来讲啦吼。伊甲奶茶呢当成白开水，伊拢无咧啉其他哦。有啊，后天有结果是啥？得着糖尿病，肾脏佮出问题哈、啊。所以呢，咱千万唔好用代替哦。比如讲，啊，迄阵咱进行佮那不。报过一个是20岁吧，好像是20岁年轻人呢，伊拢是啉饮料哦，代替白茶，无咧啉白茶哦。结果啊，哇，三高通通中，哇，这真正是哦，自找麻烦。所以呢，那两个边咧啉茶就是啉茶。那么我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吼、哦，曾经咧都两位客来甲我问啥，小山啊，我咧暗时啊，暗时拢起来放两三四解药啦。啊，免弄啊，来弄个因个困眠呢。啊，我都定甲恁讲，不管恁几岁，反正四早的开始，你就是爱做提肝话。啊，够有效，嗯诶。啊，你无做，你也真有效无？有，绝对对你的膀胱建肌嘛有帮助。除非其中一阿妈是安那，伊膀胱堆落来，这种的就无法度啊，这种的爱开刀啊。所以呢，咱平常时啊，不管男性女性，你拢爱做提肝话40岁。40以上的人爱做提肝话，帮助咱的膀胱建肌啊，收缩无力。安尼你较袂定了吼，禁药禁袂掉。上阶段是啉茶，一定爱利用日时的时间来啉哦，慢慢来啉，像那个甘一嘴，像那个甘一嘴呢。你莫一困啊，见里面的500cc，过来成只小姐，大刚来啉两盖呢，一盖是350cc多700cc。这样的喝法是不对的哦，哈！所以咱要啉茶，对咱的腰子、对咱的膀胱有帮助的，啉茶慢慢来啉，还佮兼做提肝化。那咱即摆请单位来讲下腰子甲膀胱哦，来谢谢。
2: 是，咱来甲各位提起，咱保养腰子爱怎样相信？啊，有一个案例，女性哈，伫即个台中吼。啊，这当然啦，有足侪女性较辛苦，啊，两边爱顾吼，对工作甲家庭都爱顾。基本男性嘛有吼，但比例上还是女性比较多。台中这个40岁女性吼，因两冬以来5次，因为腰子结节造成腰痛无爽快去看医生，甚至讲叫来手术。结果呢，第一届手术了后，伊就讲哦，我要好好喝水哦，所以讲无话久啊，还好哈，无话久，哎呦，无话久过来啊，过一张了，过手术哦，啊，过来过看医生，啊，伊有一个又冻袂掉，又问医生为虾米，我到底虾米原因造成我一直咧看医生，啊，过咧手术咧处理种药剂结节的问题哦。啊！医生来个检查，来个讲啊，你是有这个甲状腺副甲状腺哈，甲状腺这问题有啊，啊，也个你这啉水的这状况吼，有可能较无正确。啊，为什么甲甲状腺有关系？因为这个体内代谢啊，钙质机能失常啊，可以开始造成吼啊，两粒油脂拢有较大量的种结节。啊，另外就是这啉水啊，啉水上班族较无闲嘛。哦，即有时阵想要啉水时阵拢较无用，所以讲，大概吼，即爱手术的时阵啊，手术啦，尤其内面伤者结石啊，那满天星啦、啊，哦，所以讲，即你看，你的生活无改变任何一个即环节，吼、哦，包括你食啦、运动、啉水、困眠，啥物你拢无改变，所以讲，当然啦、啊，你即结石是一届过一届，一定会一直有，哦，无可能无，啊，你讲有人无结石无？无可能，绝对拢有大细粒啊！ 看会不会影响到你生活，是不是大家跟造成你的排油也不松快、哦、每个人都有的、哦、啊想说哇我们有什么咱身躯有这些结石啊，咱八成的结石拢是含钙哈，草酸钙上多，啊，佮有这其他的问题啦，结石佮药酸的结石啊、结晶啊，啊，所以咱这里是咱不管咱拢食物件，啊，所以讲有时阵你食种草诶，就多讲草酸呐、啊，还是讲这个碳酸钙啊，哈，这是其中是化学的这反应，所以通常那是讲正常的啉水哈。啊，也够运动的话，咱叫产生出来了后，诶，自然咱会甲排出去，吼、哦。啊，但是就是咱啉水啉伤少啊，哦，你无诶照时间啉，无照时间排，啊，甚至讲无爱啉水啊，变成讲你身躯一直是欠水情形。有人常常讲，我有咧啉，我啉茶叶、啉咖啡、啉饮料，这拢是有水的啊。哦，所以讲甚至。这句话吼，诶、欸，这段话，伫去年就有医生讲过，吼、哦，是，迄种是水无唔对，啉这就是补充水分。后来，迄、那个医生嘛唔敢讲话，为虾米？伊，你看你啉遮侪咖啡因，比如讲你啉茶叶，咖啡因的利量呢，你有可能啉200cc，结果你排出去的水分是排220cc，愈啉身体的水分愈少，所以讲，啊，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啉水。就是爱啉白滚水、哦、其他拢算饮料。阿丽亚讲啉饮料以后，阿丽亚给补充水分哦，那不然你有可能拄着拢诶咖啡因滞留的情形。啊，当然含糖饮料嘛是哦。哎呀，上重要的是啥？啊，上重要的是男性甲你提气哈，爱啉酒，佮爱啉啊啉汤啊、哦，很多男性也喜欢喝汤哦，来甲你提气的是辉格汤。啊，辉哥里面有做些你爱食的物件，有肉啦，有海产，对不对？啊，你一边食一边啉汤，搁啉酒，很舒服，搁走去外口食薰，哈、哦。所以讲，你开始这种生活是先几岁开始？有可能就少年的开始啊。啊，你也无虾米改变，所以讲你到一年龄的时阵，就开始会痛风，迄种正常诶。哦，你会感觉讲哇老啊吼，哎，是不是你工课伤操劳，伤无闲？其实不是，是因为你无保养。啊，有人吃甜的嘛，就像吃甜的人也是一样吼，爱吃啉饮料，爱吃一种啊饼干呐、啊、零食、史尼克、点心类、鸡卵糕吼，那东西爱吃甜的人买对的这种问题。所以讲，啉水上健康的方式是想到就啉，慢慢来吞，卖想一个案例，35岁男性每一天啉2-3000cc的水，也是欠水，为虾米？伊一天拢啉500-600安尼来啉，但系随啉随放，这样就是错误的哦。
0: 是，所以呢，咱听讲啉茶艺术，其实不是艺术，是习惯。你若习惯就好啊啦。有人讲啊，够麻烦的，安尼常常咧甘水，安尼啉着想着个甘一嘴，嘿、欸。啊，问题是你会吸收啊。啊，你若一罐仔加啉成都啊，大夫讲有人啉迄个500-600cc 的，嗯，阿边啊可能吸收啊，变成你加啉，你啉的水在白啉的，啉的拢水放掉，当然是不好啊、哦、吼。虽然啉茶爱啉无掉。啊，过来啊！我都是甲恁建议来做提纲话呢，这对咱有那介重要哦。因为咱膀胱一定后摆建制吧，也咧垮，算咧垮掉了。所以当然咱就是爱做，事先做呢，事先做呢，将来食老较袂闪腰哦。那我先生你好，你好，你好喂。
3: 哎，
0: 嗨，是你好。
3: 哦，啊，这个左人高叫
0: 哦，高叫哦，哎呀，接接。

0: 酸酸啦，心酸酸啦，哦，这酸呀，真酸呀。好来，这首歌是黄以玲所唱，那么是咱这位陈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珊珊小姐。
0: 哟嘿。
1: 来哦，生病好不起来
0: 哦。哦，生病了不起来哦，感谢你哦，来哦，请讲哦，嘿。
1: 哦，咱那个身上金宝哦，哦，都好用的，你知不？
0: 哦，安那讲嘿。
1: 嘿，我本来哦，频尿啊，然后我半个小时哈，可以跑二至三次的厕所。
0: 啊，安那都没上班啦。
1: 哎，安那是变那做工课。
0: 哦，阿金啊，嗯，
1: 啊我去阮新亚台安买哈。
0: 好好好。买。
1: 他就是在拜我啊！我真做不头事，你知无？我今天会去，一直会去食，啊，中午就袂去
0: 食，
1: 暗时都袂去食。啊，反正吼，我就一直食吼，啊啊，暗时食安尼。
0: 好安尼哦。
1: 我嘿，我到今麦食一个拜我呀。
0: 好。
1: 哎，改善好多呢。
0: 安尼哦，哦。
1: 对呀。
0: 好好好。
1: 今麦吼，较袂晓做便所啊。
0: 好安尼哦。
1: 嘿呀，啊啊，更好哦。我本来个心脏吼，个不断下个那吼。
0: 嘿，
1: 咁么喘未起，安尼
0: 就是
1: 跳足紧嘞，安尼有无？
0: 哦，好好好，
1: 哎，先生妈妈好意
0: 啊，啊，好好好好，安尼好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好姑娘，谢谢。你好，你好。
2: 啊，
0: 小
2: 三，你好，我是高官官。
0: 好嘞，讲重点，讲重点
2: 来。我到外面啦，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2: 我有事讲，哎，开刀，我走，然后啊。
0: 无啦，你是讲，你是慢慢啊讲，你是讲三神经报吗？
2: 好啊好啊，我在讲的。
0: 你是讲了安那好？
2: 啊，就说你病假讲，我做来忘了，有事有咧石头啊，爱开刀啦。啊，我惊着看食你的物件，看逐工食啊，食五六年啊，拢无休困啊。
0: 得招啊，就对啦吼。
2: 系啊系啊，
0: 啊，今晚免开刀吗？
2: 哎呀，无啊，我家里
0: 也食过两年啊，所以唔免开刀就对啦
2: 吼。哦，
0: 好，你等下，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阿妹，好好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叔，
0: 哟，
3: 嘿，我本来做见证，
0: 哦，来哟，来请讲来。
3: 啊，对，下早去病院睇报告嘛。
0: 哦，检查身体哦。
3: 嘿，啊，规张拢乌呀嘞。
0: 啊，拢正常哦。
3: 嘿嘿嘿。
0: 啊，那阿伯是啊，那较早是无正常哦。
3: 较早两当前，迄个尿酸较悬啊，十四啊。
0: 哦，较悬。
3: 嘿，啊，这拢干么正常啊？四点八嘞。
0: 哦，四点八哦。
3: 嘿，
0: 我查者哦。
3: 对啊。
0: 哇，好棒哦！安尼真正有好的对，不怪你欢喜。你那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啦哈。好，大姐，谢谢你，谢谢，感谢你哈。好，谢谢。是上这人家上正恶了，就是这人这款
4: 三省兼备，
0: 何里让没还的？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窟窿，给你过透透的哦。所以你也听了，大概吃好拢无敢保，就是安尼这样好。那么吃三片来吃这种诶，可、就是总全部给你照顾着，看没吃个贵料，没吃个贵多，看没吃个，看没吃个重复掉哈。吃这款第二个关呢，看没吃个瓶瓶罐罐的哦。我让心顶带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呢，加这个红芹纳豆，啊，咱个红芹纳豆是有检验没有，所以安心嘛，食拢无问题哈。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了，该药呢，弄起来个食一罐
4: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半斤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了，我的高门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开挂水的捞起来哦。真好，这个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
4: 大准一杠，
0: 谢谢。哪弟你好，
5: 喂，
0: 哎，我秀帅你好，
5: 我秀帅哈，
0: 还是什么贵叔你好，
5: 我新听友。
0: 哦，你好，什么贵叔嘿？
5: 我棒油婆婆要吃啥？
0: 哎，姐姐，一线哦。哎，大哥，等一下，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
6: 哎，你好，你也咁是秀才呀？
0: 我秀才呢，你好嘿。
6: 哎，我是要请问讲，一个人哈、
0: 哦，嘿，
6: 棒球还是总拢有配啦。
0: 好、哦，安尼我，哎呀，先个姐姐，嗨，谢谢。来，今麦好到唱歌嘞，那是吴志刚，
4: 主
0: 唱是杨哲，能不能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7: 469 469
0: 哎算看我给你接电话来谢谢。

0: 掌声鼓励。
1: 是是
0: 那是有一天，主唱的是杨哲，杜家是
1: 大副唱的哦。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好，你好。
2: 哎，师傅，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2: 好，我你个安尔丹得那够好用的呢。
0: 三片我不接。哦，安那好。
2: 哎，我就一罐较紧尔，好十外年拢变袂困起，暗时拢困无三点钟久。
0: 哦，啊，即马有较好困无？
2: 即马个真好困，天好困，即下主动等困，安那困吼，即下足即精神足好，迄种袂晓我袂晓讲。
0: 袂感觉个安尼疲劳啦吼。
2: 嘿啦，啊，真轻松安。
0: 好好好。
2: 啊，迄个啊，有时啊困起要听你个节目，拢转袂当。
0: 马健，你个困较重要。嘿啦，困较重要啦哈。嗯，大姐，谢谢，好，祝你平安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小山哈，
0: 哟，嗨，
3: 哎，我要请教你吼，
0: 好呗，嘿，
3: 我有给你灌迄阿亚多那
0: 特别
3: 困的哈，我食一罐未了都小可一困的，啊，即卖老骨再灌会当讲，
0: 嗯，
3: 一日，
0: 阿三你，
3: 量无
0: 啊？无啦，你即卖听我讲，靠困嘛哈，啊，即卖改两顿啊，上少两顿呢，嘿，早晚呢，早晚那个看的哈，好好，阿姆谢谢，没有。如果是来派国民派了民签名金高棒啊，望天望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讲这款，讲了这款，
1: 阿雅德纳
0: 帮助咱好困。内底呢，咱内底真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晓得健康困眠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吼，啊，内底个天然的荷甲银杏果甲芳。

0: 你看你吼，要有耐心哦吼，耐心啊，个食得好困啊。哎，记哦，食好，食个咱
1: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
1: 大准力讲，
0: 谢谢。好来，我是小李，你好。
2: 啊，你好。
0: 啊，你好。
2: 这下子没困是呗，小心
0: 油。哎，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哪有吃饭风地大啦，结果有几个人都不爱吃饭呢，哎呦，尤其是早餐齁，所以现在才有那个早午餐午晚餐，嘿，现在餐厅很多都在用什么早午餐啊午晚餐啊齁，有的餐厅都做做十点开始到下午啊，来就没做啊。那么呢，这种吃法当然啦，也不是说不好啦，但是呢，经过的一些报道，最好是不跳过早餐，早餐加减嘛，加一点嘛，因为有咧食呢，比较起来较袂啥得着糖尿病。哎，所以咱咧好朋友，人古早人讲个较有道理呢，食饭皇帝大啦，啊，即马人拢无爱做皇帝啊呢，大家要做总统，无爱做皇帝哦吼。啊，但是咱即马人都是食食无正常，所以呢，伫咱台湾即马目前平均三个人够这样啥卫生得了。个食食的关系，甲情绪的关系哦，吼！那今麦请大伙来讲了这消化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咱胃肠真重要啊，咱食物件和胃消化肠啊吸收排出去，所以讲咱这个胃啊，你是敢有甲顾好？你是咪食伤紧、食伤多、食伤咸、食伤重口味啦？那很多人就是比较急哈，这波时间食饭。啊，这个一个便当哦，十分钟、五分钟哦，变好了，赶紧吃。哎呀，咱是无法多加一个便当啊，是二十分钟啊，二十分钟左右加嚼了哦、啊。你卖食只紧，啊，要拖过半点钟才嚼了，安尼嘛受苦哈。所以讲要自己斟酌一下，卖食伤紧啊。啊，当然啊，个啥呢？咱每一嘴啊，保护好，卖用吞呢。吞的话呢？吞的就是咱食里面物件了，无去会搞嘴，经过胃来处理，变成胃酸的分泌过多。吼、哦，为虾米要讲这個？因为这個是坏习惯，食食的坏习惯会造成咱得着胃的问题，机会加悬。比如讲胃溃疡、胃破空、胃出血，甚至讲胃癌啊、胃癌哈。胃癌伫这两当少年的案例真多。好，比如讲，有一个25岁，这个网红啊，伊、哦、就是安尼，因为癌、胃癌，人性命就无去啊。嗯，伊爱食胖，他喜欢吃啊，尤其这个早顿无食，啊，个不时来减肥啊，伊爱顾伊外形啦哈，爱水水啊，所以讲伊食物件都爱敬节，嗯，啊，佮无食早顿哈，所以变成讲伊这食物件佮无定时，变成讲慢慢的胃出问题，后来癌化，然后年轻人都要多注意，爱美可以，但是健康最重要。啊，当然，咱有的人是其他，比如讲肠的问题，肠的问题真多，比如讲咱大肠过敏症、肠燥症。也有可能是大肠憩室炎哦，咱这等下唔是拢滴滴哈，有所在是凹凹，迄个若是讲有这掉太个物啊，无甲排出去，发炎就变成大肠憩室炎。也有可能是大肠癌哦，大肠直肠癌哈，所以这拢是需要去检查，因为较内底啊，所以咱呢想讲是不是用吼这个大肠镜去村来看卖啊，咱这个。大肠这边是不是有阑珊了吧？哦，直肠这边是不是有这种息肉的部分？啊，另外就是讲静脉是一下盖高级的哈，盖 advanced 这个叫做进阶很高端。静吼是更结节，以外像胶囊对不对哈？来顶管我这里卡没啦，所以讲你吞入去了后，医生一旦看到内面等下状况，但是。重点就是爱家你提醒，爱赶紧检查哦。
0: 嗨，哎，小蛋就话秀耍
1: 大富。
0: 哎，我两个小蛋刷卡等你哦，谢谢。

0: 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谢谢车票。那么这张秀清说请问的关别黄大姐说电名哦，来谢谢。三弟公，你吃了吃完的产品全部安怎好？吃了安怎好？产品有不起来？
1: 大生拢地地价啦，哦，啊地地价啊，今嘛食食拢未，逐工都有诶。
0: 哎呦，吃产品全部今嘛大变盖孙啦吼。哦，安尼好啊。
1: 啊，有时啊在困吼，安心肝头皮破球，有时啊地冻呢。
0: 啊，今嘛咧？
1: 有时啊会安尼破破那里冻啊那里。
0: 啊，今嘛有较好不？
1: 今嘛食你那个食拢未？
0: 今麦拢未啊？哦，阿生安尼改好，继好，哎，继续好，阿爸紧，你来看好个改两顿啦哈。好，好，谢谢，好，谢谢，阿姆，谢谢。
1: 哦，
0: 嘿，
1: 下一位都未歹。
0: 哦，来三片好不食？你食了安尼好，来讲重点起来。
1: 重点嘛，我也要谈话，试试一下五点五。
0: 哎呦！哦，好棒嘞！五点五，好棒嘞！
1: 嗯，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嗯
1: 嗯。那个，
0: 嘿，
1: 我的味道，食到你了嘛，足好味啦。哎呦，我唔八个客咯。
0: 哦，唔八个牙嘿，哦，安尼好啦。
1: 我带你到你家。
0: 好，安尼，哦，吴妈妈，好，保重，保重。好，谢谢你，吴妈妈，谢谢。
1: 还要摆见证的，我
0: 来。来，上面有姐嘿。
1: 我吃那个
0: 三千金宝
1: 已经吃了三十几块，
0: 啊，吃了好不？
1: 好吃。
0: 嗯，
1: 三千金宝吃三十几块，啊，真正哦。
0: 嗯。
1: 三四公斤哦。
0: 嗯。
1: 急性的肠胃炎呐，哈，啊去看医生拢看袂好，因为我是吃迄草果，迄吃了所以哦，结果吼，我总用三千金宝吃三粒哦，
0: 嗯，
1: 总控制了呀，
0: 真好呀。
1: 整合起来
0: 呀！哎，大姐，安尼要注意哦，哈，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不是跟咱我手上在讲的，是大家拢在讲呢。大家讲好拢客气，跟咱鼓励的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啊，你有听到无？大家讲好拢无敢抱怨呢，因为咱这款三省金宝就是好安尼，吃一罐就抵得五罐。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所以你们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哟。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好，咱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咱个检验的证书呢？当然咯、哦，你免烦恼，安心么食哈。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该药的人呢，拢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继续食，一直个食。这上适合咱台湾人的体质咯吼，所以食咱这罐三千金宝真正有够好哦。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长期拢有在购买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开下挂，所以要给留起来哦。食好一个，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2: 对啊，
0: 秀爽家。
2: 叶
0: 叔，哎，你好，
2: 啊，
0: 嗨，什么贵叔？
2: 啊，我卖，你了咧卖迄个个便秘。
0: 哦好，来接接哦，阿姆大姐，谢谢。来哟、哦，即马现代时代呢，大家拢生少，当然咯、哦，啊，就听见听个那宝贝，咱台湾的囡仔上课下课有爸母在接。日本哦，日本的小学生哦，因上课下课，包括国中生、高中生，拢总家己上学，家己上学哦。阿个有哦，小学生的小学生的书包，阿个也关爱物件，咱台湾拢是爸爸妈妈，家己甲管个好好，成一个看护一样。但是日本的囡仔，因拢总家己拍，书包家己拍。物件家己管，家己负责，自己负责。当然咯、哦，安尼囡仔较独立呀、啊，吼！啊，因为学生个有一个好处呢，那要过节啊，一定要牙翘起来。这个就是好习惯哈。但是咱台湾的囡仔因为爸母生少的关系呢，哇，真侪囡仔去学啥，爸母成派去，一方面呢，真正是无时间呐、啊。为人为了做生意呢，根本都无时间。譬如讲这个案例啦，吼。有一个高中生呢，伊的爸母咧做餐厅。那么这个囡仔等高中嘛吼，等咧叛逆的阶段呢，伊的学业嘛无好，生活习惯嘛无好呢，拢甲爸母定咧冤家啊。啊，最近啊， 因为爸母有给他拜托讲哦，看会当这个假日的时阵去帮忙厝内底生理呢，安尼爸母呢，因爸爸妈妈唔免开钱，搁加请人，只有假日就可以了。但是呀、因儿子都不帮忙，无爱帮忙就算了哦，搁给惹麻烦。最后啊，这个爸爸妈妈决定呢，暂时休困。但是要休困的前几天呢，哎呦，哇，警察打电话来啦，讲这个囡仔啦，因囝就对啦，伊就去报警，讲因爸母甲家暴啦，哇，夭壽嘞，看安尼。然后啊，警方呢一个到现场因到了呢，伊甲伊这警察讲啥呢？无啦，我讲的虐待唔是家暴啦，是阮爸爸妈妈唔爱和我耍手机的游戏啊。你应该听看卖啊，安东啊，差这侪着，迄个家暴的不得了啊呢！哇，所以啊，那么警察干嘛讲爸母安尼管教并无唔对，所以呢，甲这个囡仔，甲这个囡仔告诫，无甲带去警察局哦。不是说谎的哦，讲白贼咯吼，整我这个囡仔呢，甲讲阿伯不可以这样子。但是问题出伫对，出伫这爸母啊，上个重要就是无时间。因咧做假的吼，有够无用啊。那么呢，大概那是囡仔下课时间呢，爸母拢无伫厝。啊，那是要写功课，更不用讲了。迄个时间等用餐的时间，行李等好啊，拢无人。无人陪因囝就对啦，所以啦，因有一届啊，因爸爸妈妈发觉到这个囡仔呢，功课无写，老师打电话来，功课拢无写，因为果生线上有手机游戏呢，功课拢无写，伊爸母真个限制伊耍手机的时间，就是安尼哦，这个囡仔真去报警，讲因爸母该虐家暴啦，你该听看麦啊。所以呢，如果你是罕见的囡仔用的手机啊，这不属于啥，不算体罚，这是一个合理的管教。所以当然哦，警察的一点个讲啊，你爸爸妈妈没有错呢，是你不对，你还说谎哦。如果我要抓你去警察局是可以的，你说谎哦，你乱报案哦，哈。所以呢，这方面的问题怎么办？那么当然，警察的该建议啊。哦，甲这爸爸妈妈建议，但是因爸爸妈妈已经有决定啊，要甲店收起来，暂时休困，因为因太忙了，唔是无生理哦，是伤过无闲，啊，请无人，我感觉是应该可以请到人，为什么请不到人呢？哦，当然这个也详细内容也无写出来。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要来讲了这个案例呢？其实啦，这个有时候是爸母跟囡仔沟通更重要。我有一个女孩子的朋友啊，因老公是一个无责任的人，啊，拢靠我这个朋友咧赚钱。因老公甚至阁甲因母仔囝家暴呢，但是伊为着要忍耐，无爱，算讲囡仔无爱去互查甫总带去呢，伊拢忍耐。但是伊甲伊两个囝讲，伊两个囝读四年时，伊就甲讲啊，妈妈赚钱无谈，咱无通个食，啊，我呐。伊呐，伊讲伊呐，无认真去趁钱呢，无人会趁钱，互咱母仔囝，所以恁两个得爱乖，功课一定爱读，而且袂使学歹去。即马开始四年啊，已经听得懂了，所以你们要乖。因为呢，这两个囡仔有亲目睭看到伊的老母足辛苦，所以因知影妈妈辛苦呢，真乖乖听妈妈的话。真正是哦，搁要耍游戏呢，嘛袂去。外口有那伫厝内底面呀，而且功课拢有教堂，因为囝个读的啥国立的，所以这就是沟通的问题啦。当然啦，我这朋友唔是讲伊真敖，但是我感觉囡仔有时啊必须要大人坐落该好啊沟通。如果妈妈跟爸爸呐无法度沟通的时阵呢，我觉得你应该求救一下，应该求救于老师，老师较有经验嘛，看怎么办，哎嘛较了解恁囝嘛。要安怎处，也是较了解恁孙啊嘛？看要安怎来，让活这个囡仔会当哦，这个走入正途。因为国中跟高中的囡仔，伊在叛逆期间呐，你若无好啊，甲导入正途呢，真的很快就会容易学坏了。而且足紧，叫同学看起，而且伊若耳向甲你讲白话，完了就惨了。 哇，啊，讲白草话落去了呢，即声什么白草话都敢讲啊？迄阵啊，真正食毒你嘛唔知影，真的。迄阵啊，想你想要挽回啊，都无机会啊，就完无多挽回啊，囡仔已经饿去啊。所以呢，咱有时候该想讲啊，我真袂，我有时间去该好啊讲啦。真正用心，那爸母真正该袂用，听我秀传建议呢，你一定要把时间用落来，为着囡啊，为着恁的家庭，爱好好啊，甲囡仔讲，啊，那无爱求救于别人，给你帮忙，不要说我很忙，唔要讲我做袂用，我做袂用，袂用，袂当解决代志，等到代志愈步愈大，所以一定要静下来，好好谈哈。来哟，蔡大哥，你等真久，对不起哦，我来改唱这首 Tokyo Blues。哎，那么咱个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 Tokyo Blues， 谢谢。

0: 哎，谢谢 Tokyo Blues。哎，对不起，我让那蔡大哥当讲故哈，谢谢你。最近呢，蔡小姐一直要点一首《酒吧》这首歌，我给你回答一下哈，因为呢电脑无，我的电脑那无的歌呢，我无多播。有可能是我公司要未改签约嘛，有可能哈。啊，我公司那所播的歌呢，那是无买版权的，我未当播。比如讲，你若要给我点中国的歌、大陆的歌，我最近冇听几首歌最好听，但是未当播。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版权，咱无跟人签约，未使。所以中国只要那中国的歌，我拢未当播，因为我无改签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讲啊，秀山，你拢偏见呐、啊！迄中国的做只歌偌好听，你拢无要讲播。啊，问题是我无甲伊签约，我变哪播？迄个我若播出去哦，买那比例也掉嘞。被罚款的唔是干那，阮头家娘嘞，包括我这主持人报过人，我那有问题呢，我那被罚款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点歌吼，唔是达首歌拢会当甲你播。有的歌是无多播的，甚至有的根本都无版权，啊，甚至我的电脑都无，我都无多给你播哈。来呢，咱拄则咧讲的这种，哎呀，食物件介重要，尤其是食过量，而且食高味的、食了贵量的呢，一定会出问题。像我拄则无讲，有一个小姐，22岁的小姐，靠人食物件，食这种食法啦。哎呀，不怪伊得到啥糖尿病啊，一个得到啥，一个得到这个其他，比如讲尤其也出问题。为什么？伊一天来对面哦，拢总无咧啉白茶，全部都是喝奶茶。啉偌济，啉两杯，一杯300我都700cc。哈，大家拢啉安尼哦，安同阿伟，这无糖尿病才奇怪咧。哦，所以呢，其实呢，伊无大哭，但是因为伊啉奶茶，长期拢啉奶茶，而且都没有喝白开水，总变成有机出问题，尿蛋白，而且看别人诶血糖飙高，哇！所以呢，这样干安尼干掉，这样不对哦，哈。另外，个一个先生，43岁，这个人呢就有点胖，那么当然啦，有点胖的中哭大哭嘛，哈。结果你敢知也会疼，糖化血色素我管，安东阿维那只管呐，9.1呢，哈，啊，唔过伊去检查身体，甲医生讲，可是我也无一种食这啉这放这散这啊，我哪有糖尿病，嗯诶，啊，唔是大家拢会散这呢，其实呢，咱真正有糖尿病的人，差不多有70%是胖胖的，所以你唔要过。误会哦，唔好家己误会，讲哦，哇，我就是哦，我无瘦落来，所以当然我应该唔是糖尿病。嘿，潘姐，你的讲话是你咧家己讲的，事实哦，迄插落去，迄咱啊插花哦，牛就怎样，有糖无一牛就怎样，迄个数字的讲话嘛，对不对？所以呢，希望和平咱要食物件，唔好爱食物件，因为咱那是达工价、达顿价是多一行饭。阿饭哦，阿饭敢会啊？敢有动吗？无动。但是你那是食了，你有糖尿病人食超过一碗饭，伊就毒啊，伊就变成你血糖的压管啊。所以，迄饭嘛，免去食伤济呢。哦，啊，你感觉过去那是做事人啊？哎，食两碗饭哦，个小 case 呢？我记我伫细汉的时阵哦，我唔知叫伊阿叔啊，叫伊啥哦？安东阿伟要赚美富家，一顿拢食三碗饭呢。哈，啊！伊在做啥？伊在做粗工诶，伊在做工就对了。哇，逐顿拢食三碗饭，一个便当客哦，拢食袂饱呢，你们知影有够厉害啊！好厉害哦！但是伊到糖尿病，他没有，因为就是啥，伊新陈代谢好，所以呢，咱若是平常时咱食物件，上个是卖食高味的一直食。哦，当然，咱已经有糖尿病的人，你更加嘛袂当安尼食哦吼，所以你就是食饭食半碗就好啊，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上好是咱咧讲的定来讲的点心类袂使食，米粉类更加袂使食，干净的物件麦片也不可以吃吼，一道的食阿嬷问我一共食豆奶袂不可以哦，因为这个阿嬷有糖尿病，所以我定讲过呢，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所以就是爱控制哦。然后，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 我秀川哦，
0: 还是
1: 啊，你呢？成分的药要吃？
0: 哦，我叫人家你给来接接哦，嗨，谢谢。

0: 是这类的小花，那个日文的歌名还是一样，类的小花。这主持人是霓虹镜的是呢，胡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哈。但是我知道是霓虹镜，你也听一下哈兹翁的发音哦，非常的标准，就是非常的好啊。也是霓虹镜的哈兹翁的是呢。继续恭喜咱的彭小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
0: 王先生你好嘿。
1: 哎，
0: 听
1: 什么？我跟你讲啊，我即摆我来讲，我食四粒了吼，我已经食介久啊，长期回诊，你知道？
0: 好，
1: 啊，说变血糖都剩七十啦，安尼变怎？
0: 那是饭前啊，饭后诶。
1: 饭后哦。
0: 阿伯，你即摆叫医生啊，你减药啊？哦，有降落来啊，即摆安尼，咱来个改两顿哈。好，安尼好哈，谢谢。你好，你好。
2: 哎，秀爽你好，
0: 我来请讲下来。
2: 我吃恁来迄个
0: 产品好不姐，
2: 三星新布吼。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化指数拢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
0: 哦，
2: 我吃食了，就剩甲只剩6.3左右。
0: 哎呦，安尼介好呢？安尼介好咧，等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哥，我哩安尼吃了介好哈。好，谢谢。
3: 哎，吃你的三星新布哈。
0: 嘿。
3: 本来糖化血色素是9.3，去住院呐、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3: 结果，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你
3: 出你的那个三型肩膊以后哈，9.3，现在剩6.6，
0: 啊，差这哦。
3: 输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哇！那大姐你吃了该喝，继续加油啊哈！阿姨在不？阿你继续看你哈。好，谢谢。哎、啊，你好你好，
4: 秀爽你好，我打你知哦。
0: 新华
4: 哟，啊，哦，秀爽，我今日都欢喜。
0: 阿哪讲？
4: 我血糖要到400，啊，今日是哦，医生讲我剩100。
0: 去检查查者哦，
4: 哎，然后我要给他注意多少，我好惊。
0: 原的是，
4: 我拢食你个药啊，都拢。
0: 但食你原的是400，
4: 系啊，我食你个药哦。
0: 检查剩100，吼吼。
4: 你食你个药很直观，小公来见价，你好卡办袂去哦。我
0: 来生病。
4: 哦，你娘娘看会降落，要拢袂。哦，今日我小公无啥爱食，今日去我娘讲剩100。
0: 这店蛮有耐心啦，莫急啦。哎呀，大姐，你看你安尼继续食就好啊，你看。这店嘛，莫停啊，继续看嘞哈。好，谢谢。
5: Hello， 本来，Hello， 糖化血色素哈，本来拢要等哦，维持要几年啊？啊，今仔日的去哈，啊，食你迄食2罐瓜，
0: 三
5: 成精，三成精包，食2罐瓜尔。今仔日去偌济，你知无？5.7。
0: 5.7哦，标准嘿，
5: 降高落来呀，哦，真好，哎，
0: 来，哎，最厉害肖大姐，谢谢，感谢你过来，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个人，真上一个人，二乐，不是跟我秀传在讲，是大概是那讲了有够好，吃了有够好才讲哦哈。吃一罐，滴了五罐，咱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咱要吃爱吃这。哎，看门吃个瓶瓶罐罐，看门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哦哈。吃咱这罐三成全部上盖好，啊，咱要保养爱吃这种的哦，看别吃个宠物掉完的哈，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朝鲜剂，所以啊，嘟嘟搞药，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罐三成全部，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长期拢有咧购买那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哈，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5点是咱五笑啦，就法兰绒的四季摊啊，这天气吹冷气加多啊好，10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你也个捞起来，哎，15点是咱的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机哦，37公分的哈，加好也记得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嗨，你好，
6: 你是秀爽吗？
0: 嗨，是，你好，
6: 嗨，
0: 请讲下来。
6: 啊，我吼，我就是有糖分哦。
0: 哦。 好，你等下来，我个加强来讲，来一下喽。好，谢谢。好，来，我是三弟，你好。哎，
7: 你好。
0: 哎，是你好。
7: 我是新听友。
0: 哦，你好。
7: 哎，有听到你们讲那个什么？
0: 嘿，
7: 吃血糖的。
0: 哦，来接电话喽。嗨，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啊！台北的梅花姑娘，奇怪，我的电脑那也无这首歌呢，奇怪哈。可是卡拉 OK 里面有呢。嗯，奇怪了。来，我来个唱台语的。其实这首歌哦，李玉官应该是香海的哈那乌里姆斯梅哈。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上海梅花姑娘，上海的哈娜乌里姆斯妹，台语歌叫台北的梅花姑娘，来，谢谢，这是咱的这个萧大姐说的没有？谢谢。来哟，咱人呢真正是爱坐食、翘食、倒食。那么咱平常时呢要倒眠床，迄、那个要倒呢，咱其实咱人差不多一世人内底呢，甲困有相关，差不多占偌济，占三分之咱的生命。那简单讲起来，是咱人是有30000天，对不对？吼啊，大约啦吼啊，那么咱困差不多占10000天。所以，既然是这么重要，睡这么重要，当然我们睡的密度、眠床盖的枕头盖重要。你们睡的枕头是高枕无忧呢，睡有够高的个顶扣空呢，哇，不怪你常常落枕啊，哦，这真要跟你本身的我们睡的眠床有一个有什么关系？我们人的脚趾片也差不多将近60的这个穴道，啊，你如果睡那个密度太过软啊，你只要那个坐了，也沉落去，安尼就伤过软啊。那么这么软的眠床，一定会影响到啥？影响到你的两骨。所以呢，包括恁到囡仔等骨的期间，唔忙哦，困伤过软的密度，每日密度，困伤过软哦，伊的两骨的变形，你敢知？因为伊即马咧雕嘛吼，等骨的期间咧雕形体出来，啊，你然后困业无正确的，成个邓模啊，赶快，整个白整变两骨的啥，会变形。所以如果是咱咧困啊，尽量你看人日本人拢困啥榻榻米，迄、那个垫都是上盖好诶。哈、啊，啊咧垫骨骨是要哪困？啊那无你就是咱即卖眠床吼，有迄个弹簧吼，因为迄种弹簧的弹度哦，也弹度更硬多呢。那么伊坐了较少了呢，甚讲哦用较捌的呢，对咱咧困的时阵啊，真正对咱有差。所以咱啊，无希望讲哦，啊，咧困的当中，怎变成咧？这个咱的两骨变形咧，你也要多一定爱买较好诶。当然啦，咱讲一分钱一分货，啊，你来买较俗诶，当然咧，这个嘛是有啦吼，啊，几千块银啊嘛有啦嘛，嘛有一个几百万的呢，哇，惊死人呢！等一下咧。所以呢，咱人哦，其实拢是一个习惯的问题。而且咱人诶，因为对着咱的这个姿势关系哦，长期落来，迄姿势因为你困的面下边多呢，怎开始呢变形？咱长期呢是定定困软的面层，咱的两骨咯，诶，这个60%以上哦吼，会变形60%、60%以上哦吼，尤其是拄则咱咧讲的青少年，你更加忙哦困伤过软诶。那么咱咧困的，因为咱人规身躯哦。这个有差不多是都叫我讲60个穴道是不对的，咱规身躯底这个脚趾片有100个穴道，因为咱咧困的时阵啊，会当不知不觉也给你调节，活咱人哦，会当活咱特别疲劳，所以呢，你若困了掉的密度呢，会当我你困起来精神的盖好，啊，你若是困了伤软呢，怎变成啥？哇，弯腰驼背，那就当然不好了吼，所以。咱这困的眠床呢，甲枕头对咱来讲非常重要。这是这个家己要注意哦。甘愿加开一寡钱，和咱困的密度呢，会当对咱的两骨有帮助。你着蛮困的伤过软的，俗个2-3千块啦，结果困个两骨变形，安尼颠倒唔好。啊，过来个是咱的坐椅啊，当然咧坐正，咱差不多伫头前。啊，你唔好拢推落，那拢推落去了，你巴肚你有感觉无？你总推出来。安尼当然对你感觉当然的不好，咱两骨就会变形。啊，两骨啊变形，就是像我讲的呢，哎，两骨歪起，两骨啊歪到30度的时阵呢，哦，你也感觉人哦，胸腔白白，哦，敢那喘气喘袂起来呢，胸闷呢，迄种啊就是变形严重的时阵，爱开刀，爱矫正呐。啊，那是坐无正，就当然哦，咱定讲过，咱的软骨啊，你那是因为你坐无正有人胖，咱的软骨啊也加生一堆啥。软骨啦，迄块软骨啦叫做骨刺，叫做骨质增生咯吼。所以咱生骨刺的部位伫颔骨啦，加咱的腰，加咱的脚头，下加脚垫。请借问伊家己救起无？哎呀，无可能的代志啊！伊要家己救起哦吼。所以呢，咱的生骨刺怎么办？哎，造成咱手的麻、甲脚的麻。生骨刺只有我讲过。把咱的软骨啦，甲保护甜，然后咱就是去做复健。如果那是严重啊， 无法度啊，该开刀你嘛是爱开刀哦，所以咱好平，咱平常时呢，除了是咱爱运动，或咱的骨头较袂流失较紧以外呢，咱平常时坐、甲倒、甲徛拢介重要。啊，过来咱去运动的时阵呢，咱穿的鞋啊，是毋是运动鞋无介重要？有气垫的无介重要呢？无你拢穿个薄薄的鞋底薄薄的迄种鞋啊，衬托凉鞋去运动哦。哦，好，你到时你足膜炎。脚底筋膜炎，足底筋膜炎，到时脚底的发炎嘛，所以尤其是呢，那女性朋友呢，爱睡哦，爱睡唔惊流鼻水哦，穿一个关达拉贝拉，穿高跟鞋，哎，当然哦，整个变成啥，咱这鞋啊啦，伤过悬啦，有的韧带，啊，咱韧带呢，甲脚头有关系无？有。所以你就容易扭伤，容易闹掉哦。所以呢，尽量卖穿鞋啊，伤过悬的鞋啊。我讲真的呢，我自从离开的迄种日本公司哦，阮公司规定是一定要穿有一点高度的鞋啊，啊个穿窄裙。我自从离开了，拢无穿的哦。我即马高跟鞋别样穿嘞。所以，咱的好朋友爱注意哦，哈。当然咯、哦，补充钙质上重要的是爱补充钙质以外，啊，咱平常时运动有哪有需要吼？从我定个人建议呢，爱捏脚背哦，咱的脚腿的腱子嘛，较有力咯，较袂后摆将来呢，得到肌少症啊，到时啊，走路就跌倒吼。所以补充钙质上个是四十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啦，唔好到时啊，真的袂走路哇，啊，客人给你照顾，迄就是麻烦咯。来，你好，你好，
1: 秀总来了，
0: 是。你电风扬较边啊，电风扬较边啊，会呼呼叫嘿。来个接接一线咯，欢迎谢谢。

这首歌不是原地的古情哦，诶，唱出来不大一样呢。奇怪，那不是詹雅文的，我那找无詹雅文的，怎么办呢？我先来改找这个崩水我的，看是不是那一首歌哈。来古情，来等一下，小等一下哈，我来给播另外这首歌，看是不是。一样是这首歌哈，龙千一唱的就不是古情，来等一下，我看方瑞尔的是不是哈？答对了。

0: 这是本行哦，说起来来赖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是小林，喂。
1: 就算啊。
0: 喂，嘿，你好，嘿。
1: 我来见证一下，
0: 我来三遍都不吃嘞，感谢你嘿。
1: 那盖过一粒吃啦，哎呦，三寸金箔吃到五罐了。
0: 哦，感谢你。
1: 盖过一粒吃第三罐。
0: 好，感谢咱哈。
1: 本来袂惊的哦。
0: 嗯。
1: 本来坐轮椅，即卖会惊咯啦。
0: 哈？
1: 本来坐轮椅啦。
0: 好，啊，即卖当爬起。
1: 那爬起来，怎么滑轮椅行啦？
0: 啊，好棒哦！
1: 多谢你啊。
0: 阿伯，希望你健康啊。
1: 多谢你啊。
0: 阿姐，你健康哦。啊！你走路要注意呢，哎，换轮椅走路顺利哦哈。哦，我来当行介好啊。好，感谢阿伯，谢谢。张立恒你好，海威你好。
2: 是啥？
0: 哟，阿伯你好嘿。
2: 我正在吃药，老腿背起你啊嘞。
0: 哦，生病了不？

0: 对啊，
1: 嘿，
0: 加三行，
1: 好，
0: 盖个是
1: 三险金宝，阿雅德纳，好棒哦，
0: 阿吉跟着阿妹一档的呢，我食鲅鱼罐啊，
1: 哇，阿叔你也继续看的哦，哎，继续看的看的，好，哎，好，感谢，谢谢你，谢谢。喂，你好。
2: 哎，叔叔，还有。
1: 还是你好。
2: 哎，
1: 你是等？
2: 我家里的叔叔，家里的三弟，从不干
1: 白活的。好好好好。
2: 哦，这种一件会走的。
1: 哦，你是吃三弟全部干盖过去了。好好好好好。
2: 吃三弟全部干盖过去了。
1: 哦，感谢你，感谢你，大哥，谢谢哈。你当家的丢人哈，好，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加钙两罐，免加钙两种嘛，免加钙两罐。像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那钙过质，像咱这罐钙过质哦。啊，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罐才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对，是咱的点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加钙两罐，免加钙两种。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我咱健肌把吸收好的酶，而且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是上高的，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咱们补充钙质，吃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呢钙过质哦。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吼。妈咪记哦，咱登记让我咧感恩的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开下挂水的捞起来哦。假好会记给咱到小本哈，拜托哦，以上公告。等下这部很丢蛋的多，准备讲，谢谢。马丁哥你好，
3: 哎，请问你是秀嫂吗？
1: 哎，我是你好。
3: 哎，我是周妈妈，我是杨梅周妈妈。
1: 哦，你好，你好。哎、怎样？什么事？
3: 就是说，那个过骨人是不是？
1: 哦，过骨头啊你。哦，来线接接哦。哎，谢谢。马丁哥你好。
3: 我是秀嫂
1: 哈。是嘿。
3: 嘿，我要改变。
1: 哎呀，接接先咯。来哟。那么时间的关系，所以咱落去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高电高中到这个店家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真济阿公阿婆离婚的原因是啥？无法度沟通。啊，佮甚至我捌听过一对阿公阿婆离婚哦，迄翁婿老公讲啥呢？伊我讲袂听啦，哈？啊，恁某也毋是恁囝，为什么爱和你讲会听？啊，恁也无啊介好啊沟通，啊无啊多沟通啦。我著甲讲安尼就对啊，伊就无要听，就硬甲智慧啦。伊著带即句啊，煞毋知影个性你啦。哦，原来是因某无听伊话啦。啊，因某吼，伊家当作因囝啦，爱听话安尼啦。啊，啊恁某嘛大人呢，敢毋是当用讲的吗？所以呢，沟通有重要无？更重要，嘿，不是翁哦，指挥老婆，阿妈不是老婆指挥翁啊。当然啦、啊，讲的真简单，要做我那较困难。要唔过呢，为着要家庭和乐啊，真正哦，两个一定要坐落来好好讲。有啥物代志？敢有啥物代志较重要吗？敢有比恁的婚姻更加重要吗？所以坐落来好好讲哈，沟通很重要哦。来，小邓姐，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0: 电台 FM 八八点九。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旧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 我跟流行，
7: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四天连假过中秋，大家翘脚练醉酒。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所有好朋友隆中好。

高炸高炸，好朋友拢高炸，我是文瓜，再度空中来陪伴，甲咱服务主持炸安相亲，亲爱好朋友，连续假期，连续中秋、月圆、人圆，大家拢合家团圆。再度统统甲咱邀请炸鸡村的朋友，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掠鱼讨海，真济店头路边搭，头家老板边两搭小姐人啊。真侪炸鸡城的太太、小姐、阿公、阿妈，今仔个咧上班、值班、拍拼吼，假期无休困。真侪咱大楼公司工厂的留守人员，咱的保全人员，咱的家属朋友，大家拢熬炸。欢迎收听《炸安相亲》，我是文瓜，祝咱大家平安顺兴。

所有心肌病大哈大姐，你有喊吧无？中州人家南北南来北往的高铁哈，高铁既然旅客拢爆满，包括着咱台北的南港、台北车站、板桥、桃园，全部爆满。伫高铁旅客呢，创下着34万外的人潮，哦，走来走去，啊，坐来坐去，啊，顶礼拜五人客人，咱大都市的大桃园地区，伫桃园国际机场休困人家，你知影偌济人出国，吼、哦，出来几百个，出来拢总14万外，吼吼吼吼，真的是人潮啦哈！休困人家，交通加减大卡车，甲来个朋友报告气象。今仔日到拜三，今仔礼拜拜一。拜二、拜三，连续三四天拢是好天的天气。到拜四有一波即个东北季风到台湾，那么未来两礼拜，头一礼拜拢是多云到好天，第二礼拜就道道天气阴冷，要开始凉咯。好朋友专家提醒哦，各地伫最近日时炎热，暗时阴凉。南台湾今仔看起来是乌阴乌阴，不过昨暝月亮特别大吼、哦。十五月亮，中秋节十六月亮上盖大，天气会较烧热烧热吼。另外25号风台叫苏力基，伫琉球群岛以东，海洋上的回转向日本哦吼，向日本哦，对台湾无影响。未来天气是北风一阵一阵来。讲即马即个秋冬，早暗温差就愈来愈大，吼、哦，透早暗时较凉冷，讲做天凉好个秋。十外当前，高速路休困站、高速公路的休息站，有一个调岗的猎人，伊叫呆呆呆呆，吼、哦，人是无呆啦，不过因为调岗症，为着。这个三顿生活，现场唱歌，卡拉 OK， 吉他伴唱，今仔安排一首《月亮代表阮的心》。

做努力，做感谢，乡亲拢对我行，多谢你的收听哈。有咩感谢，无咩也感谢。啊，我最后一句话哈，台湾长道医学会郭理事长郭兆宏医师讲，伊讲台湾人普遍啊，九成以上一百有九十个膳食纤维食无够，排便未顺，便秘闭结。好朋友，你想看麦？你粪扫伫你厝内三间无清理，安怎？你食的物件，食要一两工、两三工，伫个腹肚肠啊内底，啊你无排泄，你会安怎？吼、哦，我简单想你就好啊。吼、哦，啊你要爬山啦，吼、哦，有无？爬山登山补充体力啦，有无？出国观光啊，做点心啊，吹气派，吼、哦，好消化，膳食纤维，连迄个钓鱼爱钓鱼的，爱出外，爱外口的，爱露营的，食一个平安丸，还是安怎？好朋友，真的膳食纤维二十外种哈，台湾金少的平安丸，最后给你报告，1000块，二十包，二十碗哦，1680块，50碗，好，食平安快乐，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报告，以上广告。洪金涛哦。

来呀、啊，乡亲对我行，时间就是安尼念念，好高兴。中秋佳节，咱是中秋的团圆，咱是厝内的哈戏。身体健康最重要，大家平安啦、啊、希望下礼拜同款这个时间，咱做一个再来。风筝头不要紧哈，没有关系，电话卡好通哦，0800013456。0800068777，祝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下礼拜我们空中再相见，拜拜喽。

0: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咱来听歌，听南部妹、东部兄，即马路上拢咧脱车，我来听歌。